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1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1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
4: 水润万家，
5: 情系你我，
6: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工好水。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横城7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7: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0: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8: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93 AM1269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

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文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我们今天呢是没有上线单位的啊。各位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0809393，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给我们留言。您可以在微信里面视频号里呢搜索徐州航风热线，徐州航风热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啊。那今天只有我一个人坐在这儿，这样没关系，有事情呢就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我们记者呢会把问题转到我们直播间，这样呢我们在这个直播过程当中呢看看能不能和相关的部门进行联系，然后呢现场把您的问题呢做一个解答。好，今天是周五，那明天周六呢我们是航空热线特别节目啊。到下周一的上线单位6月8号是徐州市财政局，下周二6月9号是生态环境局，下周三是徐州市停车科技公司，下周四是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管理中心，下周五是鼓楼区人民政府。那到时候呢会有各个办事处啊来到我们直播间，有问题呢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包括我们的视频号平台呢我们都会有预告啊，这个预告呢都是短视频的一个预告，比如说每期的一个带队啊，这个单位的带队领导呢，然后他们会出一个短视频，那我们推在这两个这个公众号里，一个是抖音平台的徐州航空热线公众号，还有我们视频号的公众号徐州航空热线啊，都叫徐州航风热线，您可以看到这些短视频的推发，然后在上面您可以评论留言，也可以私信我们啊，牵扯到个人问题呢，我们都会呢，去关注您的一些问题。同时我们下午还有一档节目啊，每周一到周五正常工作日的时候呢，就是下午的4点到5点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还有这样一档节目也会对我们早上节目反映的问题呢做一个调查回复，同时呢也会现场接听大家的任意问题。我们的电话呢依然是80809393啊，就像我们今天早上这样啊，就是接听大家的任意问题都是可以的。我们导播正在接听大家的问题，那这样在这个时候呢我想回顾一下就是反馈一下我们之前有听众咨询的问题，我们相关部门做出的一个答复。比如说我们这位他提到他是泉山区庞庄办事处中原小区42号楼一单元的啊，他反映物业呢就是恰逢物业私自违章违建啊，造成他们这个墙皮脱落墙皮发霉，严重影响居住啊，这个问题看能不能整改。那经过泉山区庞庄街道办事处新兴社区和物业协商的居民反映的问题，物业已经全部整改，还剩一处隔离墙的问题，因为这个物业负责人业务外出暂时没有返回，社区和物业负责人也取得联系，物业负责人也答复返回来之后会配合工作。那这个回复呢已经是好长时间了，在外头出差也应该回来了，不知道这个后续情况怎么样啊？希望能够我们这个庞庄办事处能够跟进。我们这个问题说是黄龙云起小区在购房的时候宣传说学区是求是小学，这个宣传到底是谁宣传的，是不是开发商宣传的，开发商宣传的你要考虑考虑是不是这个信息来源准确啊。说这个上房以后呢学区就变成了永安街小学了啊，泉山区政府在开发商拿地的时候承诺开发商把学区调整到求是小学，看这个事情能不能协调调整学区啊，这个信息来源你要搞明白，信息来源准不准，

好，我们再来关注这位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学区准不准的这个问题哈。泉山区教育局是这么解释的，首先听证会没通过，就这个地块的施教区此前已经划定为徐州市永安街小学，不能再把它给划为裘氏小学的施教区，因为这个地块呢距离裘氏小学比较远，并且在这个地块的南侧一直到建国西路附近的小区和西侧一直到纺织东路附近的小区仍然都属于徐州市永安街小学。

学的市郊区。那这些小区呢，距离邱氏小学更近。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啊，这个是教基厅2022号文件，就是实施划片免试就近入学的地方，片区划定之后应保持相对稳定，有这样一个要求啊。这样一个要求，如果说把这个地块呢划归为邱氏小学的市郊区，就会引起这个地块南侧片区和西侧片区居民的不稳定。而且呢，重新划定市郊区要召开听证会，如果召开听证会，南侧和西侧的居民啊也会有同样的一个诉求，那听证会不能通过，可能还会引起其他的问题。第二个方面就是近两年呢，这个生源数量仍然是比较多的，邱氏小学呢容纳不下了。邱氏小学原来市郊区比较大，如果再把这个虚矿机关地块附近的小区的市郊区调整到邱氏，那邱氏小学真的是容纳不下了。当然说我们大家如果是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哪个地方还不是特别清楚哈，也可以给泉山区教育局教育科打电话咨询，电话是85901756。

0: 这样，在5月26号的时候呢，云龙区政府参与我们航空热线节目的时候呢，有听众哈，通过应该是我们的这个网友通过视频直播平台留言反映的问题，说金浦花园小区道路破损不堪啊，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尽快的予以修复。这个事情呢，我们记者在节目之后也到了现场。小南
1: 喂，
0: 小南，
1: 喂，喂，能听到吗？
0: 哎，能听到。
1: 啊，好的。那在接到这个反映之后呢，我在云龙区政府在上线的当天，我是提前到达了金浦花园去实地调查采访。那么在金浦花园小区呢，我也是看到从复兴北路到小区的短短的门口的这个两三百米就已经是坑坑洼洼了，碎石子遍地，而且它的坑洼处呢最深达到了6厘米左右。尤其呢当天我去采访的时候还是下过雨的天气，那么过往的居民都是得绕着这些坑坑洼洼走。那么我又走到了小区里，路面破损也是随处可见的，有的窨井盖已经是严重破损了，为了出行安全，窨井盖只能用一块塑料皮当盖板，是有安全隐患的。在这个小区里啊，我也和小区的居民聊了一会儿，他们呢也告诉我说这种情况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而且多方反映，反正是到我采访的当天都是没有得到解决的。在当天呢，我也联系到紫房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公室办事处主任孙峰科，他呢回复我说下节目之后呢，他就立刻到现场核实情况，开始编排施工方案和预案，并且同时向区政府报批启动应急预案，尽快的完成修整。那么在这周一，也就是6月1号，我呢又再次来到了金浦花园，看到路面已经开始施工了。孙主任同时告诉我呢，在节目结束之后呢，他们办事处也立刻组织对金浦花园的道路全线进行了勘查，并且制定了整修方案，并且报区政府批准之后，按照应急临时性工程简化程序加快推进。那么经过短短5天的准备，那么6月1号施工单位就已经正式的进场施工了。我相信在金浦花园住的这个小区居民应该是能看到的。目前呢正在进行的是窨井盖的抬高工程以及停放车辆清理的工程，也是为下一步的施工做好准备。那么当初呢孙主任说他们计划是对小区里的坑坑洼洼这些路面进行一个修补，大概有10几处。那么在6月1号的当天呢，孙主任告诉我说他们已经出了一个应急预案呢，是对整个小区的道路进行一个完整的沥青路面的一个摊铺，所以在这个工程完工之后呢，整个小区的路面将会变得非常的漂亮。但是呢整个工期预计大约是20天左右的时间。在施工结束之后呢，办事处一呢会对整个路面加强管理，二呢是会加强一个对路面的日常养护的一个工作。那么关于这条道路整个整修进展的情况，在施工结束之后呢，我也将会再次去到这个小区去了解一下这条道路是不是已经整个摊铺完毕了。那么对此呢，我也将持续关注。主持人。
0: 好的。

0: 这是非常辛苦哈，跑了两趟，但至少现在他们已经开始动工，基本上就是看这个情况，应该是还是朝好的方向发展的，是吧？嗯，
1: 是是。
0: 好的，我们这个附近的居民呢，我们再捎带一下。好，谢谢你的调查了解。好，再见。
1: 哎，好，再见。嗯。
0: 好，我们来接部电话。哎，魏先生您好，请讲。
2: 就是2024年，我们在同安区徐庄镇土楼镇那里一个工地，在那里干活，干了活，去年年底就是2026年年初，2026年春节前嘛，他们说发工资，建设单位也把钱打到账户上面，因为系统原因吧，还有个人原因，我们有几个人的，几个人的工资没有打上账，过了年重新做工资，总部单位不给走程序。
0: 你刚才说的这个就是钱也转到专户上了，就是说只有你们个别的人没有拿到这个工资，是这样的吧？
2: 对。
0: 那你刚才说这个原因是什么？你们找的哪个部门？哪个部门告诉你的是这个程序什么不给走，是什么情况？
2: 现在因为我们工资审批，这就是我们的是邢台区住建局吧给审批的，审批已经审批结束了。
0: 啊。
2: 审批结束呢，然后就是总部单位拿着审批结果，然后走下一步流程，就能到银行去打款嘛。
0: 嗯。
2: 然后总部单位一直就是不拖着不给办。
0: 嗯。你们是二包。
2: 总部单位是。
0: 是吧？
2: 不是，我们就是干活的。
0: 我知道你干活的肯定是总包单位直接招聘的，或者说就是直接聘用的你们来给他干活，对吧？
2: 当时还有一个分包，我们跟着分包干的。
0: 你跟着分包干的，那你这个就是说你们签合同了吗？
2: 签合同了。
0: 也签合同了，那你按合同你去找他，就是这个分包单位，就是说
2: 他
0: 说是
2: 他不给沟通，他也不说不出来个什么理由。
0: 嗯，现在是问题卡在什么地方？你说是跟这个经开区
2: 还在总包单位不给往下走程序？
0: 总包单位是哪个单位呀？
2: 五矿23冶建设有限公司。
0: 嗯，那你们应该去找他们。
2: 找了几个月了，从今年4月开始找，一直找，现在走程序，这跑手续。到最后，然后那个中建局给审批完了吧，他们又开始从中，又不给审批，又不走程序。
0: 嗯，就是经开区住建局这边审批过了，没有问题，对吧？
2: 啊，对，已经是对住建局已经审批过了，没有问题了。
0: 至少已经是到了三包了。
2: 嗯，差不多，对，是的。
0: 嗯、你这样吧，这个问题
2: 钱在专户里。
0: 钱在专户里面。
2: 啊，对，钱在专户里面。
0: 嗯。这个问题看来还得去找一下经开区住建局，看他这个审批完了之后，这个总包单位拿到以后，这后续你们这中间肯定有，当然也是不是也不便于说哈，到底是什么情况、什么原因导致的？
2: 对，
0: 因为你说了有一部分人，可能大部分人是拿到了，只有你们个别人的这个工资没有拿到。
2: 对，有我们十几个人。
0: 那你们这十几个人怎么会和别人不一样呢？为什么没有拿到呢？
2: 当时是金额有点过大，他们给抢下来了。
0: 嗯，就是你们还是没谈清楚呀、啊，没谈好，没有按照当时说约定的。
2: 不是没谈，
0: 没有
2: 什么约定，就你干活多少钱，他那个工资每天考勤多少。
0: 是的，但如果这样的话，按说也比较简单，你直接就是找律师，然后对吧？去找律师，然后看这个事情怎么办。
2: 这我想，你说房门线能给督办一下吧？
0: 这样我们去联系，我们只能和经开区住建局联系一下。至于说你这个总包单位。又是某某某某某某，好像一大串，这是哪个地方的企业？你和企业之间的一个，你们之间的一个经济结算？
2: 不是，我们就是干活的，不随便结算那一块，我们也不是要共同款、
0: 啊。嗯，是的，就正常情况下，你这个你不是干活，你就是拿这个工资嘛，对吧？就是劳务费、
2: 啊、对对
0: 你就是拿劳务费，
2: 对劳务费嘛，对
0: 啊，劳务费正常情况下他已经你不说了吗？也已经。

0: 转到这个专户上了，转到专户就是专款专用，
1: 现在单位已经把钱转到专户了，
0: 那这个专款专用肯定就是直接应该就是把工资直接发放到位就可以了。至于说你们中间 是怎么结算的，怎么，那你们之前肯定都谈好的对吧，那现在的就是一个审批流程他不走，那这样的话我们只能和经开区住建局了解一下情况。
1: 哦，
0: 可以吧，我们了解一下情况好吗？
1: 行了、
0: 那这样说好，再见啊。北京时间的8:21，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是没有上线单位的，有问题呢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2: 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贺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5: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2: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市城排公司，请您共同爱护城市排水设施，让地下排水管网血脉相通。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4: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2: 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应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教育名镇越来越顺，正极三宝越吃越好，江苏省重点中心镇书香正极欢迎您。
4: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摇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2: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4: 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您，距离今年年报截止时间6月30日还剩25天，逾期未报和不真实年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您尽快填报。
6: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您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文丽，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0: 刚刚我们导播在和经开区住建局联系啊，对方直接把电话挂掉了。这个时间段8:25哈，我们正在应该说上班的路上，或者有其他的一些情况。是的，不属于正常，并没有在正常的上班的时间。但是呢，这个事情像刚才我们这位听众反映的，他反映的呢，就是首先他是说他的这个工资啊。这个工资正常我们现在是知道的哈，不管你是这个分包呀还是什么其他的情况，就是如果

0: 是我们牵扯到这个就是就是干活的这个工资，这个资金它基本上它是进到我们这个农民工工资的一个专户的。嗯，那你既然这个已经我们经常去住建局工资审批已经办结了，你专户的钱，专户的钱是什么概念？那就是专款专用啊，只能发工人的工资。总包按说他是没有权利去什么走这个审批，我压制一下，哇，我中间我拖一下啊，这个还有这个付款的这个流程，他按说他是没有权利的。这也是我们有应该叫保障农民工工资有一个条例啊，我记得是有一个条例，就是你总包你负有这个你代发工资呀 啊先行清偿工资的法定的义务，那住建局批完之后你就必须走代发拨付这个截留审批手续，那都是属于违规的啊。那分包下面干活的工人总包你都得付钱，你不能拿这个分包的合同你作为这个拒绝发放的一个理由。但是说这个现在这个我们是想从经常去住建局了解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是不是这个钱已经专款专用了。那我们这个到了总包那之后，我们作为这个住建局，你是这个监管部门，你们是不是应该啊去协商或者是告知这个总包，比如说他下面有分包单位，那我们这个工人工资这块又是怎么办理的？我想呢，这块是不是应该给这个总包呢？就是能有一个催促啊。他正常情况下，你专户，你资金到位了，你要审批过了，那你逾期的话，就只能去找你主管部门去投诉。刚才我们这位朋友不知道是不是还在收听我们节目哈，其实刚才我是想说的是就应该去找住建局，因为是应该去住建局办的，直接去这个主管科室呢，然后拿到这个审批的这个回执，你要投诉这个总包啊，他为什么截留了你，把这个工资总截留的怎么是一个情况。那住建局作为主管部门的话呢，他是有权利责令总包啊启动这个工资代发这样的一些这个流程的。好，我们再来接部电话，看我们这位朋友啊有什么问题。哎，你好，陈先生好。
1: 啊，你好，我反映一件事情啊，这个六院对面那个中海城市之光，前面后面都用那个铁栏杆焊死了，
0: 不是，
1: 严重影响了。
0: 刚刚说这个叫什么小区？哪个区的？
1: 啊，中海城市之光。
0: 你这样，咱全市有1000多个小区。
1: 在六院对面那个小区，六院对面
0: 属于全山吗？
1: 哎，对，全山区六院对面。
0: 啊，全山区。
1: 他的名字叫仲凯物业。然后呢，他那个北面和南面全部用那个铁栏杆焊死了。如果万一有个消防车都进不来。
0: 你说这个北面、南面，是小区门口还是什么呀？
1: 哦，对，小区门口，对，小区门口。
0: 就是现在这个
1: 小区门口
0: 一共有几个门？
1: 有两个门，对，北面一个门，南面一个门，新淮路一个门，老淮海路一个门。
0: 啊，也就是说现在把哪个门给堵死了是吗？
1: 对，那个北面那个门用铁栏杆焊死了，南面呢又也用铁栏杆焊死了。
0: 什么时候焊？
1: 现在也。
0: 什么时候焊的？
1: 焊了有大概4-5年了，一直也没管，没人问。
0: 也就是前几年特殊时期那个时候焊的，是吧？
1: 对，焊死了，到现在也没，到现在呢有很多
0: 两个门，现在这个小区居民从另外一个门出，这个门呢就是现在就是不通了，是人
1: 对对对不通了，
0: 还是说是什么情况？就每天
1: 人可以出去。人可以出去，但是消防车是进不来的。消防进不来的，我感觉我住在这里严重影响消防通道。
0: 那你这个，那你肯定是住在这个地方比较近，是吧？想从这个地方出
1: 去
0: 比较方便。你要是人是可以走出去，要你开车你就出不去了。
1: 对，是的。但是我不停车。
0: 你们给物业反映过吗？找过物业？
1: 反映过了。反映过了，他们也不理喻。
0: 找过物业。那这块你们属于哪个办事处呀？
1: 属于段庄办事处。
0: 段庄办事处。
1: 段庄街道办事处，对。
0: 段庄街道办事处。就是给街道办事处反映过吗？
1: 反映过了，他也没有消息，我去找过了，他也没有消息，不了了之了。
0: 办事处怎么说的当时？
1: 当时他没说了，说的

0: 他们也没说嘛，他说的跟物业说了，他们在协商，到现在反映多少次了，一直也没有结果。
1: 嗯，也就是只说协商是吧？
0: 哎，对对，也没有结果。他那个原来的规划呢，是他是没有开发商规划的，他是没有这个栅栏的。然后呢，后来呢，他们又焊了个栅栏，焊了栅栏，多少年都没有拆除。
1: 嗯，行，这个我们给办事处了解一下，好不好？就叫中凯城市之光小区是吧？
0: 哎，对对对，小区名字叫中凯城市之光，但是它的物业名字叫徐州众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大众的众。
1: 徐州众凯，
0: 哎，大众众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 众凯物业，
0: 管理有限公司。
1: 好的，好，这个问题我们找一下办事处了解一下情况，好不好？
0: 啊，行，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哎，
0: 好，
1: 好，
0: 再见。
1: 说好，再见。好，北京时间的8:30，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啊，有问题呢随时联系。今天我们是没有上线单位的，我们现场可以接听大家的任意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随时给我们留言啊。您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啊搜索一下徐州航风热线，徐州航风热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有问题留言。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 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6: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2: 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
6: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2: 国潮汉风快在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6: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 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2: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奉献。
3: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1: 好，北京时间8:37，我们导播一直在这个播放广告过程当中，一直在和我们刚才比如说这两个问题的相关的部门进行联系哈。一个是我们经开区的住建局，另外呢和我们泉山区段庄街道办事处哈正在联系。这个时间段要么就是直接挂掉电话啊，要么就是还有这个不接电话啊，有这种情况。这样我们这个再先来关注一下啊，我们还有一部电话已经过来了。看看是什么问题啊，看看是不是这个反映问题的朋友。哦，这是我们经开区住建局的王强王局长。你好王局。
7: 你好。
1: 你好，我是
7: 王老师。
1: 哎，我是文丽。你好，这样的就是刚刚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呢，接到我们一位听众的一个电话啊。我们这位听众的电话呢，我们导播抓紧时间把他的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来接进来。我大概说一下情况哈，他是这样的，他说24年的时候呢，他接的徐庄镇土楼村一个宝华新材的工地的活儿。他说这主要是现在什么呢，欠他们工资大概是30万，13个人的。当时说是2026年春节前发放，但是到现在一直没有发。他们就说呢，这个咱这笔资金呢，就是咱们住建局已经把这个钱转到专户上去了。那转到这个专户上，我的理解就是我们专户的钱肯定是专款专用，就只能发放工人工资的，对不对？他说是总包单位呢，拿到这个审批结果之后呢，就不往下走流程了。他们是从分包单位那个地方接的这个活儿，可能是因为他说是好像钱比较多吧，就不往下走流程了。所以说呢，这个事情按说我们住建部门已经比如说这个走完了这个就是叫代发拨付是吧，他如果是他们这个总包应该是没有这个权利去截留或者是这个拖欠，是不是这样的？
7: 老师是这样的，这个建设单位和总包单位应该把钱放到了这个农民工资专户，但是呢他这个没有这个就是申请这笔钱然后付给这几个工人。
1: 嗯，是的，就是他不走流程，他说他是不走流程。
7: 对对，因为这个项目呢我们之前也了解过，他这个之前的那项目呢这个在过程当中这个变更比较多，然后有一些变更的这个变更的认证这一块，甲方和施工单位有一些纠纷，那么也导致了这个就是这个钱没有发下去。这个紧接着我们我到时候把这个问题联系人然后给我，然后我再这个组织一下这个会办了解一下情况。如果要是这个事实比较清楚，然后农民工资专户上面也有钱，我们尽快的进行一个工作，施工单位进行一个总流程然后发放。
1: 就首先我们想了解的是什么呢？你比如说他这个呢，可能是后续有一些这个特殊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没有协商好呀，或者等等其他原因。但是我们首先要知道的就是我们这个专户的钱专款专用，就只能发放工人工资，就是作为这个总包方来说，他是没有权利去压这个审批啊，就是或者是卡这个付款的流程的，对不对？
7: 是这样的，文老师，这个施工单位他要提交申请，然后我们从线上进行审批。这个需要施工单位进行盖章，进行一个配合。
1: 哦，魏先生，你现在也在线上？魏先生也在我们线上，刚刚拨打电话的。
8: 喂。
1: 啊，
8: 他现在住建局已经审批结束了，没有异议了。
1: 嗯。就刚才这个我们这个王局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提交一个手续，是吧，王局刚才说的。
8: 我知道，就是他做工资表要提交一个，我们到一个平台，然后住建局去审批。
1: 嗯，你们提交了吗？
8: 已经审批，提交已经审批完了，月初的时候已经，这个五月初的时候已经审批完了。
1: 嗯，
8: 然后总包单位拿了个审批，然后在他们单位里面再走过程序，然后到银行去打款就可以了。就在这东西了，没其他，没有什么手续要走的。
7: 喂，老师，是这样的，我们住建局已经审批了，因为他这个他第一次审批，他回去还要盖一下他总包的章。
1: 嗯，
7: 然后现在就是总包现在就是盖章还没有解锁。
1: 就他们正常情况下这个流程我理解哈，你比如说我们这位反映人啊，魏先生就觉得好像你不就盖个章吗？怎么能拖欠那么长时间，对不对？
8: 不是。
1: 嗯，
8: 不是那么简单。他可能和分包单位有什么瓜葛，他又压着不放。
1: 啊、哦，就是这他们是从分包单位那个地方，然后接的这个活，干着这个活。就是说，这个如果是总包单位和分包单位之间，不管是什么样的矛盾，会应该影响我们这个工人工资的发放吗？
8: 啊、
1: 嗯，王局，
7: 这样吧，我们这个线下之后啊，把分包和总包都喊来。
1: 嗯，
7: 然后了解一下情况，然后督促一下他们尽快把这个手续完成。
1: 是的，也主要就是他是工人工资，而且是2024年的工人工资。
7: 嗯，他这个项目呢，就是因为这个变更比较多，
1: 哦，
7: 然后呢，这个就是变更出来了一部分的产值。
1: 嗯，
7: 甲方这个总包和分包之间可能有一些没有认定清楚的东西。
1: 嗯，
7: 我们。这个喊着他们三方，然后一起来督促，把这个事情尽快解决。
1: 好的，那魏先生也需要，他们肯定要去，对吧？估计是他带着人去干的活。
7: 可以。我们
8: 我现在就
7: 把把这个电话留给导播之后，把这个电话留给导播之后，然后我们来主动联系一下，然后把他们几方都喊来。
1: 嗯，魏先生，你看这样行吗？
8: 但是我们这边有没有回复，或者是到半截，我们航班人员这边有没有一个回复跟踪的一个情况？
1: 我现在就把你的电话联系方式都已经转给这个王局了。
7: 我看到了，
1: 好不好？转给王局了，然后尽快，这样
8: 的
1: 话就是通知一个时间，你得三方都在，帮你们来协调一下，好不好？
8: 嗯，行，好。
1: 啊，这个你要相信，魏先生，你要相信。但是不一定说立刻就是今天能做到，但是我想这个事情，
8: 我知道，但是我们已经等了几个月了，这确实也不差几天，但是老是这样放的，哎呦，
1: 能理解你的心情，能理解。所以说为什么我说我们还是要找到，就是我们出使咱们这个经开区就是审批的，就是我们住建局嘛，经开区是住建局来审批的嘛，还是让他们来协调。因为这个事情他们也比较了解。
7: 我们现在已经审批过了，现在是他们。
8: 王局长，那个住建局已经审批完了。
1: 是的。
7: 那我知道。
1: 现在是让请住建局来协调总包单位、分包单位，包括你们一起把这个事情先把你们的工资应该，就是前面不管是他中间又是有多少次又转包了，又怎么样，又各种情况。
8: 对，但和我们没有关系啊。
1: 但是他肯定因为一牵扯到一转，他这中间肯定有没有交接清楚的地方。但是呢，这不今天把这个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我们立刻就和咱们经开区住建局联系，这样的话呢，能够协调一下，尽快的把你们的工资发放到位，好不好？
8: 好的，
1: 这样可以吧，王局？
8: 啊，
7: 可以，魏老师，那个我们过会儿然后就联系一下总包单位和甲方和分包的，
1: 好嘞，
7: 然后联系好魏先生。
1: 好的，感谢。
8: 好好好 好，感谢王局长，感谢。
1: 哎，那这样说，好，再见啊，再见。
8: 啊，好的，好。
1: 好，北京时间的8:45，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2: 4000年前，遥峰彭祖与大鹏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

0: 品彭族美食，学彭族养生，彭族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致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致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1: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0: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2: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0: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2: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0: 梦想从邳州起航，事业在邳州绽放，以城建城，宜居宜业，助企惠民，邳州住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暗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
3: 好，北京时间8:48，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这是刚刚我们一位听众啊，这个陈先生反映的问题。现在我们把咱们段庄街道办事处的宋主任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宋主任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3: 哎，你好宋主任，是前段时间来到我们直播间是吧？也了解啊，我是主持人美丽。啊，这样的，我们因为陈先生呢刚刚打进电话，我们今天是没有上线单位的，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现场接听大家的问题，我们尽量的就现场看能不能把这个问题来解决，至少是帮助协调。我刚才非常开心的就是我们在之前有一位就是反映他主要是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啊，然后我们经开区住建局呢也迅速的就是做出反应，说今天就有可能把这几方就是协调啊，总包啊，分包啊，包括我们这个工人代表啊，然后一起呢就是商量着抓紧时间看怎么把流程给走完，因为他们已经把这个就是专款专用嘛，这个工资已经拨付过了，他们的这个审批流程已经过了，但是总包拖欠的问题，这样跟我们这个事情没有关系哈。我们陈先生的问题呢大概是这样的，我来转述一下。他住在这个全山区六院对面的中凯城市之光小区，这个地方呢就是大概在4-5年前，就是那个特殊时期，可能有一个北门他们这个就是用栏杆给焊上了啊，焊上之后呢，因为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消防通道嘛，就人是可以出去的，但是你要车呀什么其他就没有办法出去。也找过物业，找过物业呢也就是说只是协商，但是我想他们可能是不是从管理的角度，你想如果是对于物业来说，如果说这一个小区开多个门，他首先他就要有人去看管，对不对？那如果说把这个就开一个门的话，我只要是有几个这个保安看管就可以了，但是我多一个门的话，他肯定其他方面的支出就会增加啊。但是这个从这个居民的角度呢，认为你这个地方是一个消防通道，你用栏杆把它给焊死，这样万一出了什么急事儿的话，这个人员能出去，但是我们车进不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4: 嗯，
3: 陈先生是这个事情吧？
4: 啊，是啊，是的，是的，主任。
3: 嗯，他们的物业属于徐州众凯，叫徐州众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陈先生是这个小区居民，对吧？

0: 对，是的，是的。
1: 嗯，宋主任，我不知道你
2: 是楼上的居民还是下面商户的？
0: 啊，我是住宅。
2: 住宅的是吧？啊。
0: 对，我以前反映过你们。
2: 啊，反映过是吧？你向我们街道反映的吗？
0: 啊，对对，是的，有记录的。
2: 啊，是这样，这个情况呢，原来的情况我有一些了解啊，但是具体呢不是特别的清楚啊。这个情况是这样，就是。原来这个小区应该是，原来是开放的街区，
0: 对对对，
2: 然后设计的时候是开放的街区，然后后来在呢这个疫情期间呢，然后为了便于管控，然后可能是装了门，对吧？装了门，然后呢就是，但是后期呢应该是这样，后期的话，我之前说实话，我确实也了解过，他们之前说的是大部分的业主啊，就是再想打开的时候，大部分的业主是不同意的。
0: 不可能的。
2: 我知道，我说这个陈先生，到时候可以啊，到时候后期我们再这个沟通啊。我先把我了解的情况先说一下。
0: 嗯。
2: 就什么呢？因为呢，这个现在说白了，很多里面住宅的业务，如果是全部按照原来的那种管理开放的管理模式，是大部分的业主是不同意的。啊，这个是我们这边了解的情况。
1: 嗯。
2: 啊，所以说至于你反映这个问题呢，就说他的门是焊死的。我了解他应该是他临时管控，应该不应该说这个如果是应急的情况下，他车是可以进去的吧？不可能说全部焊死
0: 了。他那个六院那个对面那个门是一般，也因为平时
2: 那个我知道，对，一般车辆都从那个门进，对。
0: 哎，对对，但是呢，就是但是呢，一般呢都是地锁锁上了，保安呢有时候没人，但是呢北门呢是全部用栏杆焊死的，北面。西淮路那一面全部用栏杆焊死的，我不知道你们去看过没有，全部焊死了，连门都没有。
2: 你这样吧，这个呢，大体的这个思路呢，我觉得这个从这两个方面，我们先这样探讨的去解决啊。首先来说的话，就是你说的焊死，这个我觉得不应该，最起码弄成一个活动的。你比如说应急的时候，最起码可以开锁啊，对吧？然后可以进去，啊，可以使用，这是一个方向。第二个呢，就是。关于你说这个按照原来这种模式啊，说这个变成开放式的，我觉得这个还是需要这个征求大部分业主的这个意见，是吧？到时候呢，你比如说大部分业主对吧，说同意开放按照原来的这种模式，我觉得物业他应该不会有什么这个，也他物业还是尊重我们业主的。
0: 不是的，他是这样的，他们的单元门呢都有单元门，他的小区单元门呢没有门禁呢是进不去的。
2: 啊，
0: 他并不是为了小区的安全，他是没有那个没。
2: 我知道小区的安全。你比如说啊，这个人家业主啊带着孩子在下面里面玩，如果你比如说他的车上随便进进出开放式的，你觉得他也不安全呀？他现在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一个场所，对不对？
0: 但是呢，他们设计的是他们进入消防通道。
2: 我知道你说那个，包括设计的他的一开始，我的意思呢就是。你既然说现在他是这种这个现状，而且呢就是长期以来大部分业主他是支持这种现状的，如果说我们说像恢复原来的现状啊，我是这个强烈建议，就是我们要尊重大部分业主的这个意见，因为之前的话我了解呢是大部分业主他们是不愿意打开的，
0: 那我们是
2: 所以说呢我觉得呢，就是按照我刚刚说的两步走，第一步呢，就是首先确保这个北门啊，它可以是这个灵活的，啊，就是说不能说绝对像你说的说焊死，这样确实这个不合适。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通过这个物业，对吧？然后这个，然后我们去啊，这个征求这个业主的意见，是吧？是不是啊？这个大家愿意啊，恢复原来的开放模式？
1: 嗯。
0: 第一呢，我反映呢，因为我住在那了，我因为大多邻居我都认识，都反映那个这个消防通道焊死了，因为你不住这嘛，他们说物业，你听他们物业说的，物业呢不一定呢说是真焊，那我住那个村民都焊死了，里面商铺也人气也没有了，万一有个消防通道了，消防车呢是进不来了。第二呢，他这个北门确实是焊死了，如果你要是方便的话，你给我打电话，我带你去看去，还可以吧？确实是焊死的。
2: 行，没问题。
0: 好吧，要不你要方便的话，你给我打电话，我可以带你看看，确实是焊死，因为当时你可能没去过，确实是焊死的，我住在小区，我知道的。
1: 陈先生，就是说你也是小区居民，就是首先呢，我们作为一个小区居民来说，就是我们自己的家，对吧？我们都住在这个院子里，
0: 对对对，
1: 肯定要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情况下，我们再 采取这种方式。刚才这个宋主任说的第一个建议我觉得很好，就是消防通道如果是焊死了肯定不行，你要把它给打通。那至于说后续如果是比如说我们大概有2/3的居民都同意把它给敞开，那我们就把它敞开。如果说2/3的居民说哎呀干脆还是这样，就是感觉固定比较好，那我们这个活动这个门呢也应该是上个锁，万一有什么急事的时候能及时物业啊到位，有人员到位立刻开锁，我们这个打开这个门然后能够通行。你看这样行吗？
0: 这样可以，但是我要在这个主任呢，然后你要不方便了你到现场去看，确实是
2: 没问题没问题啊。我这个
0: 不用
2: 看。
1: 嗯，这样吧，陈先生，我们把你的联系方式留给宋主任，可以吗？
0: 啊，可以，没问题，我完全
1: 好嘞。哎，咱们都是你是辖区居民，我们是辖区的这个父母官，
0: 对
1: 不对？哎，遇到这样的问题，虽然说不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但如果消防通道被栏杆焊死，我觉得这个我们宋主任一定要过问一下，好不好？
2: 是的。
1: 嗯，好的，
0: 行，好的，
1: 那
0: 也
2: 好的，
1: 感谢两位啊，
2: 感谢你们，
1: 我们先说到这儿，好不好？
2: 好，
0: 谢谢你啊，
2: 好，
1: 哎，现场办公，哎，好，再见啊，再见。
2: 好，再见，文老师。

0: 好，北京时间8:57啊、哦，我看到我们这个平台，就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平台，有几位朋友发来信息啊。我们这位说到的问题是，我看看啊，湖滨新村112号楼三单元的楼道灯不亮，反映多次没有人解决，老年人出行不方便，希望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其实不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你们直接找一下这个居委会，或者是我们的热心市民啊，你们有物业的话，直接找物业。我估计像这种情况可能是没有物业的哈，如果没有物业，直接找咱们居委会啊，找居委会跟他反映一下，这个楼道灯不亮了，看能不能再换一个灯啊。这个费用肯定都是平摊的啊，这个问题不是很难解决的，好不好？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说是，九里交警反馈说是他们贴条之后违停车辆，车主投诉他们，请问这样违停影响通行，交警还管不了了吗？这个话我没听懂，我没看懂。贴条之后违停车辆，车主投诉他们，请问这样违停影响通行啊？意思就是你给我，反正你给我贴条了，我无所谓了，我既然反正贴条了，我就在那儿贴着吧。那贴的时间长了以后，他交的费用也是更高的，接受处罚之后，他肯定下次就改了，要不然处罚的意义何在呢？对不对？好，我们这位是张吉的啊，是快递驿站反映有问题啊，这我们会转一下，是哪个快递？菜鸟吗？有七八家啊，这样就这个事情我们帮你转一下啊。张集镇快递驿站能不能整合一下的问题啊，我们会和看看我们邮政方面联系一下。这位的问题，大张公路大庙段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学校门前路段有大坑，存在隐患，请静安区帮忙修补一下，我们会转，好不好？好了，那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啊。我们虽然说只接了两个问题接到现场，但是我和我们导播都非常开心啊，至少这两个问题呢下一步就很快就要去协商，然后下一步就解决。好，那今天就到这儿了啊，周五给大家说声再见，我们稍后呢继续关注新闻台其他节目内容，下周一的商业单位是徐州市财政局。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

0: 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珍视生命，珍爱健康，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啊，现在咱们的日子好了，但是大家伙儿都在感慨啊，说为什么

喉癌、舌癌、唇癌、鼻癌、皮肤癌、肺癌、肝癌、胆管癌啊，还有哪个部位的癌症没有了？几乎哪个脏腑他都能得癌症。每天就这些患者放疗、化疗、手术、遭罪、花钱，真的到了那儿，你才会真正的恐惧、惧怕疾病给我们带来的灾难。还有你像过去啊，我们认为心脑血管病啊，它就是老年病，可如今发生在我们身边猝死的啊，还有公园里边拖着一条残腿端着胳膊在那锻炼的啊，走路歪歪扭扭的，你瞧瞧是不是多大年纪的都有啊。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了呢？我们在感叹生命无常的时候，是不是也得去深思一下我们这个病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其实仔细分析一下，首先你看啊，咱们吃的不健康，喝的不健康，或者说是吃的不规律啊，别说一日三餐了，没准两餐都吃不上一顿啊，我得撑个半死。绝大多数人的暴饮暴食，搞定这一顿，一天可以不吃，肚子这就要么饿得咕噜咕噜响，要么撑得鼓鼓囊的，对吧？就这样的饮食习惯必然会给我们的脾胃带来一定的负担。那么脾胃它要是亏虚了，我们这人也就废了一半了。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脾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它作为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从外界摄入的所有的食物都需要它的消化和吸收，那才能够供给我们其他的内脏器官。那你一旦说脾虚了，必然会导致我们出现气血两亏的情况。所以你看有的人呢就变得非常的消瘦啊，有的人呢神情倦怠，就跟那个变懒了似的，不爱动弹了。还有的人呢饭量啊呻吟，我们作为至亲就是无能为力。所以这也是我寒窗苦读第一志愿就报考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原因，我要学医，我想用医术去保护自己的亲人。而且说实在话，就我考大学那会儿啊，要是我父亲还在的话，也不至于上不起，甚至连北京的路费都没有，最后还得靠家乡父老啊，这个出两毛那个出五毛凑钱才来到了北京。等我母亲罹患疾病那会儿，虽然我已经学业有成了，但那个时候呢还是在临床，没有研发成功三代延寿方。所以对于当时患病的母亲来讲，我也是各种的药方啊给母亲去治疗去调剂，也只让母亲维持到了67岁。后来因为心脏衰竭早早的离世了。所以说研发成功三代延寿方那会儿，我就告诉自己，我绝对不能够让这么好的药，这么好的治病的药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不能让我的家的这个悲剧在别的家庭上重演。所以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而且我说了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分文不取，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不然我们广大的这些慢性病患者怎么可能1块钱就能够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成本都不够啊。所以说这回大家能明白了吧，为什么厂家不愿意我们多买，限购最多三副药啊，好多患者家里条件允许的，三副药已经把自己的病治好了，想通过延寿方益寿延年，琢磨着我多用一段时间吧，厂家不卖，就是因为你买的越多，厂家补贴的钱越多。但老百姓啊，咱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且老师说了，即便是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啊，说我就是那个千分之一里边，我用了之后效果不好的，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可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李老师的目的只有一个，我救不了自己的父母了，但是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不管你们是谁的父母，我希望你们能够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好好的活着，多陪伴

0: 你们的孩子几年。所以说咱们有病不要拖，有问题尽早的给老师打电话。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真是太好了，你看一片才1块钱，真是给我解决大问题了。
0: 嗯嗯。
3: 然后我打算长期用，多活几年比啥不强啊，所以麻烦李老师你再给我指导指导行吧。
0: 你到现在为止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中用了多少了？
3: 我刚用了2副药了。
0: 嗯。
3: 而且我觉得自己这回啊是真的药好了，不难受了。
0: 具体怎么个情况讲一讲。
3: 哎呀，李老师，我这三高都10多年了。
0: 嗯。
3: 可能过去的时候年轻啊，不知道爱惜身体，猛吃喝猛躁，老天也惩罚我
0: 啊。
3: 得了这些病以后吧，吃东西受限制。
0: 嗯嗯，
3: 你看也不敢吃饱了，吃饱肚子就胀，你说不吃吧浑身一点劲没有，心脏也不舒服，胸闷上不来气儿，手脚发麻，今年更难受了，脸也浮肿，小腿也浮肿。
0: 嗯，
3: 去医院检查吧要蛋白2个加号了，你反正这么说吧，到医院可也没少吃，胰岛素也打上了，一天打2遍，早上6个单位，晚上16个单位，就这样还不行，就这个状态啊，活得一点生活质量也没有了。
0: 嗯嗯。
3: 而且天天提心吊胆的，还害怕，怕什么呢？你像心梗啊、偏瘫啊、尿毒症啊，感觉自己怎么浑身没一个好地方呢？关键治疗是越治越没信心，看不到希望了。
0: 没错，要不是糖尿病不可怕啊，就可怕到这个并发症上了。啊，原本以为啊，这糖尿病啊，哎，我们吃上降糖药，血糖降下来了，能控制住，我这挺好的。但是发现没，控制住血糖了，也挡不住并发症出现，就越治病越多，这个患谁心里都崩溃。但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呢？
3: 哎呦，李老师啊，
0: 嗯，
3: 幸亏听见咱们这个节目了，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而且是第三代延寿方。
0: 对，
3: 我也琢磨了。

0: 效果不好，不可能成第三代啊。
1: 嗯嗯嗯。
0: 另外，要是不能义正言辞，国家又不给你们批这药名呀。
1: 这个是实话。
0: 就是我感觉李老师您的分析特别有道理，糖尿病什么病？就是脾的病，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
1: 对，
0: 代谢不行了，糖分吸收不了了，这不就乱套了吗？
1: 这是我每天讲啊，实际上我就是天天说这些话啊，目的是什么呢？因为病它就这些，所有的病根就这么一回事儿，只要大家伙把这个弄明白了，你再去找能够治疗你这个病根的药，你就没有好不了的病啊。所以说我一直在讲，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是保障我们人体健康的，它一旦出现了淤堵了啊，那我们就必然会出现疾病啊。你看你脾胃不行了，你肝肾也不行了，你血液垃圾就多了啊。咱们糖尿病血糖那么高啊，你想想看它血液能不粘稠吗？血液粘稠了，它血管能不堵吗？啊，你的各种并发症它能不来吗？就是这么来的啊。而咱们三代炎症方怎么治的，你听老师节目了应该知道咱怎么治的。咱们是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专门针对于脾胃肝肾血脉来治疗的啊，这是不是咱们就治疗到根儿上了？所以说老师讲，各种慢性病不要企图说通过西药就能够给我们解决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样的方法去治疗问题，不可能。我们长时间靠西药去维持，它只会伤到我们的脾胃，伤到我们的肝肾啊。不然的话你看拿过来随便拿一瓶西药来看，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
0: 嗯，对对对
1: 啊，吃治疗风湿的、高血压的、止疼的，百分之百伤胃啊。你吃通血管的，百分之百伤肝肾，这都是明摆着的事儿，说明书上写的很清楚啊。所以说伤了胃了，伤了脾了，这不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吗？这第一个通道就是人的基础啊，伤到肝肾了，我们的代谢通道这不堵了吗？所以说你看你糖尿病，一个是脾的病你伤了，另一个是代谢的病你又伤了，那这两个都伤了，你说糖尿病还有个好吗？对不对？
0: 可不，
1: 治疗上就已经走偏了啊。然后这两个，一个吸收营养的，一个排泄垃圾的，都堵了，都伤了，好了，那我们的血液就越来越脏了，血液会更加的淤堵啊，咱们这并发症就会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难治。所以说呀，
0: 真是
1: 钱不少花，药没少吃，但结果不行，这就是选错了方向了。
0: 是是是，
1: 嗯。
0: 但是你看咱三代炎症方啊，我用了快两副药了，真的好。现在李老师，我胰岛素都不扎了，前天测的3000+5.6，产后7.3。
1: 嗯，
0: 你看好不好？
1: 完全正常了，这个太好了。
0: 是我这么多年了没见过这么好的血糖指标。
1: 嗯，
0: 而且血压、高压是130，低压85，脑袋瓜清醒了，手脚也不麻了，身上有劲儿了。
1: 那这咱就不用担心我们会出现脑梗了。
0: 哎呀，这叫我不怕了，而且我现在不饿肚子了，
1: 嗯，
0: 啥都能吃了，身上有劲儿了，吃完以后吧，胃也不难受了，胸口也不憋闷了。
1: 这就是给咱们这个脾胃通开了。脾胃呢是气血生化之源啊，所以说你这个心肌啊，包括你这个脑细胞啊，哎，都能够得到足够的养料了。啊，自然呢也不憋了，脑袋呢也不发闷了，也清凉了，浑身呢都感觉轻松了。
0: 哎呀，就是，而且李老师跟你这么说吧，我这小便尿骚味儿没那么大了，
1: 嗯，
0: 泡沫几乎没有了。虽然我还没去医院做检查，不过我这浮肿消了，我感觉这应该是好事儿。
1: 你算说对了，啊，你别忘了咱们三代炎症方里边有多味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啊，所以说你治疗的还算是比较及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抓住了疾病治病根儿的，啊，老师经常说呀，治病不求缘，净花冤枉钱。那、啊、你这个药啊，不再说你用多少，啊，最主要的是看它管不管用，啊，你看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啊，它就治了咱一身的病，主要就是治疗方向准确了，现在挺好的，老师说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既然我们恢复的这么好，那我们就再接再厉。毕竟这个糖尿病啊，还有多种并发症，它不是说一朝一夕就得上的啊。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像你这个情况，咱们要想彻底驱除病根的，说以后再也不犯了，再也不反弹了，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我再给你开上一副啊。咱们中间别断药，把这一副给它溜上就完事儿啊。
0: 好好，李老师，那河北沧州的。 那现在有没有药？
1: 哎呀，具体有没有药啊？咱们得打场外电话自个儿去问去。因为这两天呢，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紧张，有的地方也断药了。老师也不知道哪个地区有没有，自己打电话问啊，问到了就提前把药备一备。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也是，啊，手里边没有药了，药不多了，都打电话赶紧问一问，把药备上啊。
0: 好嘞，好嘞，那我马上打电话订药去。过段时间有好效果，我再向您汇报。
1: 我就期待你的好消息，我也坚信你一定会有好消息，只看你给不给我说了。
0: 好的，好的，
1: 好，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是李老师吧？
1: 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呢经常听你的节目啊，我就感觉到您特别的理解我们这些病人，什么都为我们着想，我就真的特别信任你。哎呦，今天呢好不容易跟你通上话，我就想麻烦你呢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用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1: 您先说一下您具体情况啊。
3: 哦，好的，老师是这样的。我呢因为从小啊就是和老中医看过病的，就是我这个脾胃不好，我人特别瘦，我就吃什么好东西都不长肉，而且呢抵抗力啊免疫力特别差，就是经常有些感冒发烧，那血压还低，身上总感觉到没力气。你说我这个身上呢还有这个淤血，老是天天呢就是青一块紫一块，而且特别怕闹腾，就是稍微家里动静大一点呢，我就觉得这个心脏啊就砰砰砰的在跳，就跳的呢咚咚咚，就是特别的难受那种。严重的时候吧，我就都疼得受不了，哎呦，我就那种感觉吧，一天一天天的就感觉到就是强撑着在活着的这样。
1: 嗯嗯。
3: 那这还没完啊！我还去年嘛，我这个左侧的乳房呢，起了2个硬疙瘩，又捅起来胳膊啊都抬不起来。后来呢，又去医院检查，大夫怀疑说可能是不好的东西，然后呢就赶紧帮我做手术，做了个活检呢，还好呢不是恶性的。
1: 啊，不是恶性的，已经排除了。啊，
3: 对。
1: 因为现在啊，这个恶性的这个病呢是太多了。所以说必须啊，咱们得先把这个瘤体给你切出来，啊，或者说是结节，或者说是囊肿，切出来以后啊，才能去进行活检，啊，活检之后才能知道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也只能这样，嗯。
3: 是的，嗯，你说幸好吧，还不是恶性的，但是呢，做完手术以后吧，我就感觉到这身上呢更没力气，感觉虚的不得了，根本就是吃不下饭。瘦的就是皮包骨头了。
1: 嗯，
3: 我身高1米63，也不矮吧，现在只有90斤都不到了。风一刮就感觉要倒的感觉。
1: 嗯，
3: 因为这2年吧，我的记忆力也不好。检查就是说是有这个小脑萎缩。你说人家吧，70-80岁的人都没有这个病，我今年才58岁就这样。李老师，不瞒您说啊，哎呦，上来那难受劲啊，我真的是觉得。活着就没什么意思了，所以李老师呢，我一直听你的节目，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啊，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能让人体呢三通，脾胃、血脉、肝肾，只要通了这身体的病呢就好了。我就感觉我这个病呢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呢我也想试试看。
1: 好，回过头来咱们先去看看你这个病情。身上的毛病还真不少啊，而且还挺年轻的，刚才我听你说好像是58对吧？
3: 是
1: 啊，按正常来说的话，我们这个年纪正应该享受生活的时候啊，你不用工作了啊，也退休了啊，但是你看看我们这些却疾病缠身啊。其实你这个病啊最初是从哪来的呢？刚才你说话也就从小就赖赖唧唧的，天生脾胃一开始就不好， 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这属于。老师跟大伙讲过，脾胃是什么？那是我们的生存之道，那是我们人的后天之本。为啥说它是后天之本呢？因为你人只

0: 要活着，咱就得通过外界摄取这个水谷精微来濡养我们周身的脏腑器官啊，因为你摄入进来的这些水谷精微要通过脾胃的消化吸收来化气生血的，一旦脾胃亏虚之后，你这个气血就不足了啊。为啥血压低啊？血压低的人你看看，把他喝什么？喝生脉饮。那生脉饮是干啥的呀？补气血的啊。而你脾胃不好的情况下，你机体免疫力就差。老师跟大伙讲过，因为你这个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这个脾脏里头啊，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所以说你免疫力不行，再有就是你没有劲儿，乏力啊，还有爱淤血。你爱淤血是怎么回事啊？就是你血液的质量不行，抗凝能力也不行。这都是跟咱这个脾胃都有关系。为什么说脾胃一旦不好，人就废了一半了？真的就是有这个观点啊。我们过去啊，很多人把这个脾胃啊给小瞧了啊。再一个是啥呢？就是大家记住了啊，人呢不是高血压才会出现心脑血管病的啊。你这个血压低的情况下，你气血运行出现障碍的情况下，你供血供氧不足，一样也会导致我们血脉淤堵啊。因为你气血不足的情况下，你血液循环就不好，血液循环不好的话，你这个血液供氧就会出现问题，它会造成淤堵的。而且你血液循环差了，会给肝肾带来负担，解毒代谢能力也会变差，那这个血液污染就会越来越严重啊。然后这个血液里边这个臭鱼烂虾呀啊，身体里边这些什么息肉啊、囊肿啊、结节乱七八糟的东西就全长出来了。
1: 嗯，
0: 啊，你包括中医认为人本无癌症，其实就是血脉不通导致的。啊，那咱们三代延寿方是怎么治病的呢？你听我节目的话，你要听得仔细的话，你应该了解，三代延寿方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以后你用上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了。啊，吃什么你能够自己利用上，哎，那它就长肉了，不然你吃什么都白搭。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以后，我们这个心肌细胞、我们的脑细胞就能够得到濡养了，哎，咱就不担心我随时随地发生心梗了，更不用害怕脑萎缩了，啊，将来儿子回来了我都不认识了啊，不记人了，不会的，啊。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让你增强了，我们给你治病，啊，有他们这肝肾这哥俩给你保护着。那有这么一套安全保卫系统，将来我们想反弹都难，嗯，所以说呢你也别着急啊，现在呢抓紧时间，就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就这个特点，药劲儿大，药力猛，几天之内见到改善了，咱们就有信心了啊。像你这个问题，三副药之内从头给你治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好的利利索索的，你就放心吧。
1: 哦，哎呦，李老师，听你这么一讲嘛，我的心里边就踏实了，更有底气了。
0: 嗯
1: 嗯，对了，那现在呢，还是1块钱一片，对吧？
0: 全国统一售价1块钱一片啊。你用上你就知道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行了，老师也不多说了，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看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吧。有药啊，抓紧时间的把这药给订购上。啊，别耽误治疗就行啊。
1: 哦，好的好的，那谢谢你啊，李老师。
0: 没事啊，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
1: 好的好的。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我姓王，叫王玉东。
0: 嗯。
3: 我家是黑龙江绥化的。你说我订了两副三代延寿方都3天了，还没给我送过来呢，我这眼瞅着要断药了，你说这个咋办呢？能不能帮我催一下呀，让他快给我送过来？
0: 那是这样的啊，首先非常抱歉，这两天不光是你啊，咱们全国各地很多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紧张，大家伙呢甚至是一药难求。你这个既然申请上了啊，还没有收到，你别着急，我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我帮你吹一吹。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你能报上名，就你。

0: 说我能订购上了，他确定有你的只是一个派送的问题。
1: 哦，
0: 这个药呢肯定是已经给你留下来了，不可能说给别人不给你，你放心这个事儿就行。
1: 哦，那好，行行行，
0: 嗯，这是老朋友了是吧？
1: 怎么说呢，我也用了一段时间了
0: 啊，
1: 是我哥他先用的，我看他用的挺好，
0: 嗯，
1: 哎呀，他都吃了一副多了。看他那个肺呀、啊，比以前好多了，也不咳嗽了，脸色也好看了。
0: 嗯，
1: 之前呢几句话都说不了就咳嗽，一咳嗽那简直就是没完没了的。
0: 嗯，
1: 根本呢就说不了话。没事的时候啊，那家伙憋的脸都通通的。不过最近我看他挺好，挺不错的。不过说句不好听的，哎呀，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0: 嗯，
1: 我看他又偷偷的摸摸的把这烟就捡起来了。
0: 啊，这。不咳不喘了，烟又捡起来了，是吧？其实就怕这样啊。不过还好，因为什么呢？用上三代延寿方了，只要是脾气足了，那肺气就足。你这样一来的话，它这个气儿啊，它就够用了。
1: 嗯、
0: 气血恢复正常以后，肝肾功能强大了，把体内这个毒素垃圾往外排，血脉一通啊，它很快就能够好转。并且呢，我们都是从根儿上去治疗的啊，所以说你哥哥这块来讲的话呢，他也会越来越好的。
1: 啊，
0: 但是还得提醒他，尽量少抽烟。
1: 是，
0: 嗯嗯，那你现在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1: 我用了也快一个来月了。
0: 啊，
1: 我是在我哥那拿的药先吃这儿，我吃了一个月，感觉特别好。
0: 嗯，
1: 李老师，你看我是咋病呢？我是高血压，这都换好几种降压药了。
0: 嗯，
1: 这血压也降不下来，高压都在总在167那样。
0: 就是你吃上降压药之后了，167是吧？
1: 是。那要不吃降压药都窜到200去了。
0: 低压多少？
1: 低压总是在110左右。
0: 167、100，那你动脉硬化挺严重啊，那压差大的很危险的，你知道吗？
1: 是，哎呀，这也我也挺害怕，因为我还有点脑供血不足，这一天天的迷迷糊糊的，总是犯困。
0: 嗯。
1: 不怕别的，咱说句心里话呀，就怕哪一天得了中风偏瘫了，那就麻烦大了。
0: 嗯嗯。
1: 不过我觉得最近挺好，这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吃的这个血压。最近高压是140，低压90左右，哎，这脑袋也清醒了，而且呢，我这原来腰啊还不好，检查说是骨质疏松，最近呢，我感觉我这个腰啊热乎乎的了，挺舒服，身上啊感觉骨头也不觉得疼了，晚上睡觉我腿也不抽筋了，感觉呀确实挺得劲儿，我觉得这个药确实不错，这一种药治我这全身的病，而且说句良心话呀，确实是便宜，一片才1块钱。哎，现在咱说实在话哈、哦，这1块钱能干啥呀？我吃那钙片那一粒还都1块多钱呢。
0: 嗯
1: 嗯。所以说，我挺着急的。哎呀，我就定了。你这个学生那个小李说这2副药就够了，所以我就申请了2副。你说这也挺慢，到现在还没给我送来呢。你说我用我哥那几盒药，现在也用的差不多了。这要是断药了，那不得影响效果了吗？
0: 断药呢，肯定会影响效果。啊，我也一直跟大伙儿讲，我说千万千万，咱们要记住了，把药备好喽啊，别断了药。但是你这种情况呢，我估计断药的概率很低，因为还是那句话，你打电话订上了，他一定会给你留出来的，就是一个派送的问题啊。你也别着急，一会儿我下了节目，我给你催一催，争取尽快的给你送过去。另外，咱们所有申请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朋友哈，一定要保持电话通畅。
1: 嗯，
0: 方便工作人员跟你们取得联系。
1: 好，
0: 回过头来咱们来看看你这个恢复的确实还不错啊。你们记着老师这句话、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我们各种的慢性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肺气肿、肺心病，还是风湿骨关节疾病啊，包括其他脏腑出现的任何病变、嗯、这个病根都在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哪三大生命通道、嗯、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还有就是血脉啊，就像你这个情况来讲的话，你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为啥你血压现在这么平稳呢？这就是血液干净了，你吃进来的东西我们能够消化吸收了，垃圾毒素我们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给你排出去了。
1: 嗯，
0: 啊，那你血液就干净了。你为什么现在感觉脑供血足了？包括你这个骨骼来讲的话，骨质疏松的问题也逐渐的好转了。
1: 嗯，
0: 身上的骨头也不觉得疼了，什么原因呢？哎，就是给你供血供氧充足了，能够有足够的养料了。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尤其是这个肝肾，肝主筋，肾主骨，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啊，咱们给你治的是病根，所以说呢咱们这2副药你也不是很重啊，当时咱们城外指导老师小李给你开了2副是对的，2副从头治到脚， 从里到外焕然一新。你哥哥的病重，你哥得三副，你也提醒他啊，有什么事儿的时候随时给我来电话、
1: 嗯、
0: 啊。记住了，你那手机啊别关机，保持通畅。
1: 好，
0: 我下了节目给你联系这个事儿，等
1: 他
0: 接电话就行啊。
1: 好的，好的。
0: 嗯，那好，我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4: 爱丽丝，爱丽丝。
3: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5: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0: 文明办以及粤港澳三地政府联合主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在广州举行，这也是第一次由多地政府联合举办。活动现场还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高考在即，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各考区完成考场设备调试、应急预案落地，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代表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按照惯例，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将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该指数是反映我国大宗商品市场的整体价格水平和波动情况的重要依据。本月19号至21号将迎来端午假期，按照全国铁路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于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提前做好出行安排。今天0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再度开启，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预计将少花约20.5元。天气方面，今天我国华北、东北及江南、华南等地仍有明显降雨，黑龙江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近期我国中东部地区降雨频繁，且多伴有强对流天气，外出时遇到雷暴大风时，应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并迅速进入室内躲避。雨天能见度差，出行要注意安全。
1: 健康大实话，健康大实话，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呀、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1-2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

0: 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2836，4007102836，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2836，4007102836。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一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

0: 1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两天一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 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2: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3: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2: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0: 是家有爸妈的准生保姆。
1: 大家好，我是橙子。
0: 那每周一到周五，那我们在新闻广播10点到11点的时候呢，都会准时的跟您相约，可以聊聊天气情况。那今天呢是6月5号，星期五了，农历的4月20。芒种节气了哈，芒种节气应该就是麦子啊什么都开始收了。
1: 对，是
0: 是不是这几天的天气也不错，然后马上又要高考了哈。那高考完之后哈，好像马上再过2周，然后又是父亲节啊、
1: 端
0: 午节啊，
1: 嗯、
0: 也如约而至了，都快来了。然后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即将推出的端午节还有父亲节的一个活动，因为这几天陆续也是接到了很多老年朋友打的电话，然后就咨询这个情况。有的呢是父母啊，然后带着老人啊，带着孩子啊一起去，
1: 刚刚考完试。
0: 对对，还有呢就是今天早晨有一位一位大爷啊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听着声音嘛，然后70多岁差不多、就是中气很足，然后他说你有年龄限制吗？我说没太有什么年龄限制。我说你多大了？你讲80。然后他说我90了。
1: 90了？
0: 对，90了。然后就说我刚认清，我说真听不出来，我说九十了。然后我说那可能有点年龄大了吧。然后像我们最大的带了88的，
1: 对
0: 吧？对。然后我说那你需要家里人陪同。
1: 对
0: 啊、是吧、我说如果陪同然后身体比较健康的话，我说也还可以。然后就是他说行，那我说给家里人子女啊孩子啊联系一下，看能不能参加、我觉得现在真的是真听不出来90岁的。你有时候能说话你能听出来啊、我97了、这样。哎，你听他说话我就觉得70多岁不到80岁这个样子、你有年龄限制吗？我之前问很多老年朋友给我打电话，你有年龄限制吗？他就觉得我70了，然后你们是不是就不带了？我说70在我们这儿还是小弟弟，好不好？感觉因为有80多的是吧，或者是什么，但是这个今天是90了，
1: 是
0: 也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
1: 还真的感觉还是心里有点小忐忑的。
0: 对对对，
1: 我们还是希望说更多的让更多的朋友去跟着我们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但是也是希望大家量力而行。
0: 对，
1: 这个身体健康安全是最重要的。
0: 对，那还有呢，就是这两天也接到了一些比如说也有一些年轻的妈妈、爸爸来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就咨询说想带孩子去。那小橙子可能也有人咨询哈。
1: 对，
0: 就是关于这个比如说我们用餐的问题，比如说小孩儿成人呢是369一个人，那孩子呢是199。
1: 对，
0: 那199包含什么呢？是这样的，就是你大巴车肯定是要一人一坐的。
1: 对
0: 啊，然后这个199包含是大巴车的这个
1: 座位
0: 的这个费用，还有保险啊、用餐呀、还有景点呀。那景点1.4米的可能不要费用。
1: 对，
0: 但是呢我们也就没有收取这个费用。
1: 是，
0: 然后这个床位呢它是占的，就是比如你一个大人带一个小孩，那就是半间房。
1: 但小朋友不占
0: 房，小朋友
1: 不占
0: 床位的，
1: 是
0: 这样的，
1: 是这个价格。
0: 对，你看昨天有个妈妈就咨询，她说我就说小孩是199嘛，她说那有199包含哪些，我就给她说包含其实很多。
1: 对对对，
0: 其实唯一不包含的其实都和大家一样，
1: 是
0: 比如说免费的，可能1.4米的小孩也是享受免票的，对吧？
1: 对。
0: 然后这个餐呢也都是一样的。
1: 其实正常原来我们说不占床的小朋友是不含早餐的
0: 啊。对，
1: 对吧？酒店它是有自己的一个规则。但后来我们也是给大家又一个
0: 申请了，
1: 哎，一个福利。
0: 它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带小孩出去旅游呢，我是知道的，他有的酒店是这样安排的，就是比如说你家里有不管是两个还是一个小孩，他一个标间就给你2张早餐券。
1: 对对 对, 对
0: 啊，只有2张早餐券。那有的酒店呢就是比较大度，然后啊小孩免费真的就有这样的，就他也不检查了，小孩就那个就去吧，进去吧，没事儿，你只要不浪费就行，也吃不了多少。那有的呢就是明码标价，

0: 就比如说，一个早餐大约要，比如说58，
1: 对，
0: 啊，58块钱，差不多，比如说好一点的这个酒店，它的这个早餐大约要58块钱，
1: 嗯，
0: 那小孩呢是半价的，
1: 嗯，
0: 半价那你就要29，那你就要交29块钱，这就是你自己家长再去拿，自己拿钱，你也可以不在这儿吃，比如说，有的呢就是，比如说啊，我这早餐也不太好吃，然后我觉得外面也有好的，那你这个早餐券不吃呢也浪费，那你那个人，比如你让小孩在酒店吃饭，那你到外面去吃10块钱一碗面啊，或者是10块钱的包子啊也行，这个也行，那就是它就是2张早餐券，你可以自由，就是给小孩也行，给成人也行，但是就是它这个有的酒店呢它就是免的，有的酒店是不免的，那这个酒店呢应该是不免的，但是呢，但是后来我们把这个问题。就问我们的这个就是张总，那张总就和这个酒店要进行了核实，他就说了这个酒店是本来是
2: 不占床的小
0: 不占床的小孩是没有
2: 的，
0: 不含早餐的，但是我们给他沟通之后就是说我们如果有孩子跟着去然后不占床位的，那就是也是含早就是也是含早餐的，就不要再另外收费了，
2: 这
0: 是给大家争取的这样一个福利。
2: 因为我们入住的这个酒店也是非常好，它是4钻的酒店，
0: 开元是吧，
2: 对，品质也是非常的高，所以呢我们能够争取到这样的一个福利呢，也是特别反馈给我们的这个
0: 朋友。你说有了这个酒店，有的是快捷酒店，早餐呢也还行，那有的你说5星级的4星级的酒店，
2: 对，
0: 它的这个早餐质量还是挺高的，
2: 非常好
0: 的，就是至少我觉得要50多块钱，然后你打半折到半价的话，那也就也得29、28、30左右这样一个费用。还有呢就是家长也咨询，就是比如说我带一个小孩去，那你说我这个怎么来收费，他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带一个小孩去，那你一个大人一个成人，那小孩收的是199，但是如果说你这个时候要占一个床位的话，你要占一个床位的话，可能就要另外再收一个标间的半个标间的费用了，就因为本来你成人是有这个费用的，那小孩是没有，那如果你想自己用一个标间的话，那可能就要再收一个这个标间的费用了，能理解吗？就收一个半价，半就是一半个这个房间的费用，等于这个房间就是你的了。然后这个房间到底是多少钱，比如说以前呢大约是100左右，那你说过年过节的时候，端午节的时候可能费用要高一些了，这是昨天一个家长咨询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呢就给大家一起来沟通。那我就给这个家长提醒了，我说如果说你们家还有孩子的爸爸或者是朋友，比如说闺蜜，然后带两个小朋友一起来去住一个房间，那就更合适了，就不用再交这个半个标间的费用了，
2: 是，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价格哈，
0: 好，那价格呢就是刚才说的成人是
2: 369，小朋友
0: 不占床位的话是199。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4: 讨厌这工作，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

0: 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里爸妈。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聊啊，就是在这个报名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啊，
1: 对，是大家说特别关心的问题。
0: 还有呢，就是有老年人就说你们去哪里呀？我说去连云港、海州。他连云港我去过了。但是我说你海州可能没有去过，
1: 是的，
0: 因为这个海州是最近才刚刚就是开始大力宣传的，
1: 对，
0: 推出的这样一个景点啊。
1: 那好多朋友可能都不是特别了解它，但它真的是一个可以说是我们苏北一个亟待发掘、希望大家更多认识的一个小城、一个古城。
0: 你可能就是你那天做那个微信的时候，
1: 对，
0: 你可能就深入的去了解了一下这个，是吧？
1: 真的不知道海州在哪儿啊！这个做我们这个微信图文的时候，我就发现哇，这个地方的历史底蕴值得深挖，有很多的历史的故事也值得我们的孩子跟家长一起去了解。
0: 对，其实那天我看到这个时候，我没看错吧？我说是不是多写了一个零？然后说在这个走进这个万年文明和山海烟火的宝藏古城海州，然后解锁东夷秘境。汉代的瑰宝和古城的烟火，赴一场这个穿越有万年的人文之约。他说万年，这有点太久远了吧？我们这5000年文明是不
1: 是？
0: 是
1: 的。
0: 以前就说2000年的这个文化，或者是这个景点有2000年的文化，或者几百年的文化历史。然后我们这次看到的是12000年的东方天书的神秘密码。这个真的是我觉得离我们这么近，然后连云港大家也都更多的想到了去看海，还有连云港的这个水晶。但是说海州有一个这样的就是东夷的一个秘境，然后神秘的密码有12000年的，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带孩子去感受一下这段历史。
1: 是的，所以呢，我们其实也是没有去过，我也是特别的好奇，我真的是特别想去了解哈，因为做图片的时候有中华第一像，这个石头真的就是一个大象的模样
0: 啊，
1: 真的特别想要了解它背后的这个故事，另外呢，还有一个地方呢叫孔望山景区，在这个地方呢是孔子曾经登山望海的千古典故，我记得我们群里面有朋友说，上次我们去天门山的时候啊，登上那个山顶，天气好的时候是可以远远望到海的，那么这一次呢，如果还想跟着我们去的话，那么我们登上孔望山也能望到海，
0: 那天那个有朋友就咨询啊，说我们可以到海边啊，我说这次好像没有这个行程，因为我们到连云港的海边啊，或者是日照啊，什么青岛啊，大家去的太多了。但是呢，我们还可以在这个山上去望海。其实你看，我们到连云港去花果山啊什么的，都离海边很近。但是你看，离海边这个稍微远一点的这个山，也是可以看到这个大海的，
1: 可以
0: 让那个感觉应该是更加壮阔了嘛。
1: 是，我反正是在那个天门山上，我是坐了一个索道嘛啊。在这个索道的尽头，我真的是看到有一洼那个水，我感觉应该就是海了。
0: 然后那个你在做的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啊，这个是不是真的就是有古色古香，有一种秘境的感觉。
1: 我觉得特别好，尤其是登山望海的那个石刻上面哈，你能看到我们的这个山林，另外呢还能看到我们还有一个景区叫做这个桃花涧，这个景区里面是又有树又有溪水又有小瀑布哈，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父亲节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逃离一下这种喧嚣的感觉，各个景点可能都是人挤人，但是我们为大家去挖掘的

0: 东北的这个宝藏的古城，可以说是又有天然氧气的感觉，氧吧的感觉，又能够去了解我们中华的人文，我们中华的这种古韵。
1: 嗯
0: 啊，
1: 你刚才说这个桃花涧啊，好像是可以探访4-5万年前的旧石器的遗址。
0: 对，是。
1: 然后难怪我这两天接到那个爸爸妈妈，然后带孩子，
0: 很多是
1: 吧，带孩子去的比较多。因为大家可能比如说了解了知道了这样一个景点，然后可能再去搜一下了解一下，觉得还挺适合，因为有山
0: 有
1: 水还有这个古代的这个遗址啊，
0: 有一些小典故，
1: 有一些
0: 孩子分享，
1: 就是文化历史在里面，所以又有山又有水，你想去海边也不远，对吧？
0: 嗯，
1: 还有就是还有海鲜，
0: 对
1: 对吧？
0: 是，
1: 嗯，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适合啊，我觉得很多人都可以去，比如成年啊、老年人啊，去看一下这个秘境，然后孩子呢去发掘一下，然后去看看海，然后吃海鲜，然后在山上有山有水，还有这个瀑布。都可以去感受一下。
0: 嗯
1: 嗯，然后还有就是有这个刘志洲山体公园，还有趣味互动，我觉得这个地方也是挺好的。
0: 对，在这个体育公园里面呢，到时候我们就会跟我们的团员一起哈，我们会组织一些非常有趣味的这种互动。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如果咱们是跟着爸爸一起，咱们是一起过节的话呢，
1: 嗯，
0: 我们就可以有这种亲子的互动的感觉。
1: 嗯，
0: 我相信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在我们这个体育公园里面，你都能够感受到不一样的旅行的乐趣。
1: 嗯，还有呢，就是这次还有叫钟鼓楼，它这个钟鼓楼我看了一下，真的就是我们以前的那种城老城门，嗯，
0: 对，
1: 那个古钟鼓楼，大家可能，前段时间，我可能刚说像凤阳古城，
0: 嗯，
1: 是吧？就那种感觉，像西安的那些古城一样。
0: 是，
1: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因为我觉得它涵盖的东西很
0: 多，啊，很
1: 多
0: 很多，
1: 就是有历史文化。有10000年以前的，或者4-5万年以前的这个文化，
0: 然后还有民国时期，
1: 对，有民国时期的，
0: 嗯，
1: 还有这种几百年前的、上千年的这样一个钟鼓楼，然后还有这个山海，就是这种相间的这种感受哈。
0: 对，
1: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就好像就像你在那个微信里说的，就不出苏北，就有这样一个秘境。这样一个宝藏小城，
0: 是
1: 很真的是很值得去感受一下。
0: 嗯
1: 嗯，
0: 所以大家呢，如果有时间有机会的话呢，在6月19和20号2天1晚的这个旅程呢，也是邀请大家全家和我们一起出发了。
1: 嗯，
0: 我们坐的是豪华大巴，
1: 嗯，
0: 我们还有明星主持和大家一起哈去感受海州的这种文化。
1: 嗯，
0: 那么带大家一起玩一起吃，我们吃的是非常的好，
1: 非常好。那这次肯定要有海鲜嘛，
0: 这次是一个海州那边的特色的美食，而且我们吃的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酒店。
1: 哎，我觉得还要有必要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次还有特别的礼物。
0: 啊，对，哎，这个礼物真的是非常的超值，
1: 啊，超值。
0: 当时我们看到拿到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哇，
1: 你看到实物了？
0: 对，有看到实物。
1: 哦，
0: 对，
1: 我还没看到。
0: 我们做了一个小小保留，因为我们第一次推文不能出这么多，然后我们想着到时候给大家一个惊喜。
1: 嗯，
0: 那我们这个伴手礼呢，可以说是既养生，然后又能安神，然后又能够让你放松，做一个身心的 SPA。
1: 那天我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哈，就是我们在聊的时候，因为就是有一个比如说我们的客户啊，或者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奖品，然后说哎呀晚上累了，然后泡一杯什么什么奶，然后就比较安神放松，然后还有一些小零食，
0: 对对 对, 对，
1: 然后送给大家，然后他们也特别特别的认真，
0: 嗯，
1: 特别认真，
0: 嗯，
1: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感受一下。那天我就听嘛说，喝牛奶呀，喝羊奶呀，喝驼奶呀，就是驼奶、羊奶，其实价格要稍微高一些，但是它的品质啊或者什么更适合，就是吸收更好一些，品质更高一些。
0: 是
1: 啊，
0: 我们这次的伴手礼呢，相信大家一定是非常的喜欢，应该是全家都适合。
1: 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给大家说一个价格，就109。价值108的这样一个伴手礼。因为我们觉得你看这一次几次我们大家一起出去玩，我们都尽量的有这个伴手礼的。
0: 对，
1: 然后上次去宏村，好像他们也给了一些茶叶啊什么的作为伴手礼。 这次你带队去天蓬山，
0: 嗯，
1: 后来还有这个扇子，
0: 对，我们小扇子，
1: 对，那几个叔叔阿姨

0: 我们节目的时候还拿着这个扇子，
1: 很漂亮，
0: 就是很漂亮。然后就觉得不管这个价格怎么样，是我们的一片心意。
1: 对，
0: 对对，
1: 我觉得价值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意。
0: 但这次价值也很重要。
1: 对，这次确实超过我们的想象。
0: 对，我们就觉得嘛，就是很多老年朋友就很信任我们，相信我们，然后给我们去旅行，然后我们就是想尽量的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好。
1: 嗯，
0: 我们不仅就是你刚才说的，我们豪华大发，对不
1: 对？
0: 对。然后我们吃的也好，
1: 吃的好，
0: 吃的好，我觉得也非常重要，
1: 很重要，
0: 很重要。就是还有的就是啊，回来的时候也很开心。
1: 是。
0: 然后如果有条件，真的像我们说的啊，累了，然后给大家冲一杯奶，然后就觉得哎呀，热奶热乎乎的，然后感觉到就特别特别的幸福和温暖。嗯，这也是我们的一些心意。刚才我说啊，就是为什么吃的很重要。就我记得多少年前啊，我们带孩子出去玩，那个时候想去看那个桃花，
1: 桃花，
0: 看那个梨花，
1: 梨花
0: 有丰县啊，什么看梨花。然后当时去看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风沙很大，阳光很刺眼，很热，然后就好像还没找到地方，然后就玩的就很不尽兴。
1: 嗯，
0: 但是呢，中午找了一个很好的饭店，
1: 哦，
0: 吃的很满足。后来我们就说，哦，说这个就能够感受到，以前你要玩得好，吃得好，你才能感觉很满足。
1: 是的。
0: 但是就玩得一塌糊涂，就没找到地方，然后又热又干，那个风，那个你想想，那个应该是沙土啊，比较干的，尘土飞扬的啊，眯着眼睛干嘛的，就玩得感觉很不舒服。然后就中午的饭店，哎，吃得很好，我就感觉到，哦，玩得不好，吃得好也能够缓解很多。那我们就在吃饭的时候，就在商量或者在聊天，就说，哎，虽然玩得不开心，没有
1: 吃得好，
0: 但是吃得好也感觉很开心了，
1: 但放心，
0: 就是，自己就满足了。
1: 但放心，我们广电定制游是让你玩得好。
0: 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肯定是我们要大家玩得好，
1: 吃
0: 得好，
1: 得好
0: 这个吃得好也很非常重要。
1: 对对对。
0: 那如果说我玩得好，但吃的没吃好，一样也会有一些扫兴。
1: 对，咱们中国人对吃是非常挑剔的。
0: 我说是从玩和吃，就既要玩得好，也要吃得好。
1: 嗯。
0: 如果说玩得不好，吃的弥补一下就很好了。如果说既玩得好又吃得好，那就是好上加好，对吧？那打的分数会更高一些。
1: 是的。
0: 然后我们最后呢，还有这个伴手礼送给大家。
1: 嗯，
0: 伴手礼我们给大家说，就108的这个非常精致的、精美的，也可以说价值不菲的，
1: 是一个组合
0: 啊，是一个组合，
1: 不是单份礼物。
0: 因为它价格，因为它单价很高，
1: 嗯，
0: 对吧？你要去买的话，它确实很高。但是呢，我们就要送给大家，又精致、精美，然后又有营养，价值又感觉到很高的话，我们也是我们的一份心意。
1: 对对对。嗯，那我们说到这个中午吃得好呢，主要是为了下午的活动。
0: 嗯，
1: 我刚才提到这个留置舟山的体育公园，
0: 嗯，
1: 所以我们中午吃的饱饱的，在依山傍水的雅致环境当中用餐，然后呢，我们就要去公园里面去运动了。
0: 嗯，好，那我们就是先聊到这儿，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刚才我们也是谈到了这个旅游啊，刚给大家说就是我们还有非常非常精致的伴手礼要送给大家啊。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来进行咨询，181-5188-0125 181-5188-0125来咨询。提醒大家咨询的时间呢，尽量避开我们正在直播的这个时间。
1: 是的。那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尽早的确定您的这个行程。一个呢是方便为大家呢去做这个安排。另外有些朋友可能说啊，我想坐在前排呀或者是什么的，那我是
0: 那要提早报名的。
1: 对呀，要提前报名，按照大家的这个顺序啊。
0: 其实我觉得就是有很多就是比较容易晕车的啊，或者什么不方便的，他们报名都会比较早。
1: 对对，
0: 是吧？
1: 是的。
0: 有的人呢喜欢拖到后面再去报名，有的人呢就是我知道我那个什么晕车啊不方便呀，那我就提早报名。那很多人说那我想在前面，我说你现在已经在比较前了。
1: 对。其实我觉得哈，就是如果说我们有一些特殊的这个情况哈，刚才说一些这个晕车的情况，希望大家尽早的来定下来。因为确实哈，我们都大家集体出游啊，因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聚在一起真的是不容易的。我们这一次的海州之旅，我真的觉得大家可以早早的去锁定。
0: 对，
1: 就像上一次呢，其实到最后的时候有很多朋友报不上，还是很遗憾的。
0: 是的。那一次其实像我们就是单位的同事，他想给父母来报的话他都没报上。
1: 对，
0: 因为最后那个上次来的那个金院，
1: 对，
0: 金院艺术团的，他们最后就说确定是11个人。
1: 11个人。
0: 如果他说再增加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没法去再增加了。然后他是控制在11-13个人。
1: 对。
0: 那天他不也说了嘛，就是我之前说他那个给他们那个团队的范围没有太扩大。只是他们的就是一部分的人群。那如果说想再我就给他说了不能太多，所以他就没把这个范围给扩大了。所以大家如果想报名的话呢，还是提早。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就是可能也尽量的去做到，但是可能也还会去侵害到别人的一些权益。对吧，你说我报名比较晚，那我晕车，那就可能要能不能调一下呀，你说让我给你调到就是比如说前面那么两排三排也还好，但如果说人家是第一个报的，人家就是在第一排，
1: 对，
0: 就是比较敞亮嘛，在司机后面，或者是你看第一排应该是导游坐的比较多，
1: 对，导游和那个，
0: 所以你要想坐第一排的话，就司机后面的那一排，那你要是觉得那个就是比较敞亮，视线比较好，因为你要晕车的话，你视线也会影响你的这个反应的，
1: 是的，
0: 所以他们有很多人就是说我晕车，我就想坐在那个位置，有的呢就是晕车就报的比较。早，那有的就是啊，那你给我坐在前面最前面行不行？我说可能最前面不一定能行，但是你要说再往前挪那么几排也还好，就是我们尽量的给大家协调，如果真的有这种需求的话。但是呢，如果你早报的话，这个就不存在去损害到别人的这个权益了。
1: 对，尤其是我们这种报名呢，其实很多的时候他不是一个人
0: 啊，对对，
1: 他可能就是要呼朋唤友，然后最终要确定有多少好朋友跟着一起去。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哈，这个尽早的来锁定我们的名额，锁定我们这次的108元的精美的伴手礼组合。
0: 是的，你看我们这个价格真的就是算了一下，就是108嘛，然后就是这个整个的报名的费用就是369。如果是我们按照这个核算成本的话，真的就几乎是没有什么利润的。
1: 对，
0: 因为有你看有导游啊，或者是你看导游都是有我们专业的导游，有的呢有时候就是我们工作人员，
1: 对，
0: 工作人员我们是没有费用的，所以就是。就是说可能我们连自己的这个导游的费用都没有，一核算下来啊，这个你们的导游费用没有了，我说那没事，因为我们是有工作的嘛， 对吧，那个我们就当自己去旅游了。然后就是所以说我们是就是对于我们来讲哈，就是我们能够给大家提供更多的服务，因为我们不是说你要是真正的导游，你说我去3-5个导游跟着大家一起去，那他的成本就高了。
1: 对，
0: 但是我们呢是有工作的，有基础工资啊或者什么，然后我们去呢就当我们去旅游了，所以就可以给大家提供更多的服务。
1: 对，
0: 比如说有我们有专业的导游去，那还有这个摄像要跟着去，还有我们自己的主持人要跟着去，
1: 我们是
0: 导游就是超标的，
1: 我们是纯服务哈。

0: 大家在这个旅途当中，如果大家出现任何问题，都可以及时的找到我们和导游啊。
1: 是的，这也是就是跟我们出去的一个意义吧。你看，我觉得最有说明的就是一次，就是在今年的春假的时候，我们组织了40多个小孩，然后去甲汪甲汪，然后去猫岛啊玩了一天。你知道我们后来我算了一下有多少工作人员？
0: 有多少？
1: 27个，
0: 主要都是小朋友。
1: 27个人，然后呢，就是像我一个人是带5个小孩
0: 啊。
1: 然后，但是呢，就是我们分下来就10几个人，就是大约有10个人是专门是带小孩的，就一人给你分配5个，然后这5个小孩就你全程来负责。
0: 哇塞！
1: 然后呢，还有其实像主持人，像后勤，
0: 摄像，
1: 摄像，然后所有的加起来，你看还有什么？就有的我们的同事就推个小拖车，然后全程的带饮料啊、水呀、蔬菜、水果呀，就是全程的，就是拉着这个
0: 能量补给。
1: 对，等到这个活动结束了，他才拉着一个空车回来。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我当时就想啊，我说跟着广电游真的是，因为那天那个旅游不仅仅是我们广电，那个春假好像以后要慢慢发展成，就是有这种机构带着我们大家，带着小孩，你不是家长去要上班吗？对吧？你就把这个孩子交给各个机构，比如说你有学这个的，学那个的，然后他们带着小孩，然后去各个景点，然后去玩。当时我们就看了，他们就是其他的一些机构，可能几个老师带那么20个多少个小孩，我就感觉我一算下我们的这个人员，是不计成本的，
0: 是
1: 不计成本的，只要管个饭就行，我感觉啊，是
0: 所以那次呢，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行程。
1: 对，我说的意思就是我们就是可以有更多的，就是如果需要的话，你看你小橙子去的时候就全程就是最后是跟着是跟着那个有特殊需要照顾的人，
0: 对对对，
1: 全程的来进行服务。那可能以后我们还会有这个摄像专业的摄像跟着，对吧？然后专业的主持人，然后还有导游在跟着。所以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优势是我们不是说导游我去一次你要给我发一次这个导游的费用，
0: 对，
1: 我们是没有这个费用产生的，
0: 是
1: 只要给饭吃就行，是吧？然后就所以我们的这个服务还有我们的这个价格还有都是实实在在的，
0: 就是
1: 你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没有这个导游的服务，你看现在你不管买什么，他人工的费用都是很贵的，你不管买什么，他的这个人工费用都要占到这个1/3了，对吧？但是我们没有这个费用之后，我们的价格也不高，我们的这个给你反馈到哪儿呢？反馈到比如说伴手礼上，对吧？反馈到我们高的标准上，餐食上，对吧？你要说如果说你2天啊，然后再跟着2个导游啊，然后你这个费用要1000出去了，对不对？那我把这个费用，然后把提高这个餐饮的标准，提高这个住宿的标准，我们把这个费用，那让大家能够实实在在感受到，如果说你的，比如说你的饭店，你定了一个标准，你感觉哦这么舒服。对不对？然后环境也好，然后住的也就是早餐的时候人家给的早餐吃的也好，那如果说你的餐标从20块钱，这个很多的这个旅行社所给的这个标准是20块钱，我们提高到40，提高到60，你就能够明确很明显的感受到这个不同。它的这个一个是实惠，一个它精致，那个而且这个餐饮它有特色，你就明显感觉到不同了，你的旅游的体会也是不同的。所以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还能把这个价格做到这么低，然后其实就是各个方面的这个成本是因为有我们的优势的。
0: 我们提供的是广电的定制服务嘛，所以为大家提供的是这个旅途当中的一些定制的感觉。首先呢是吃得好，第二住得好，另外呢会为大家进行一些影像的记录，和大家呢
1: 对，是的，
0: 对吧？影像的记录。
1: 你说这个影像，我就突然想说啊，那你如果说你要做一个视频，你请一个这个专业的视频拍摄的话，你有没有算过要多少钱一天？
0: 那肯定
1: 要跟拍的话，比如你是这样的，你要找一个专业的摄像，我给孩子做一个跟拍，一天可能要1000块钱吧，是不是？ 差不多，我觉得是差不多就要这个费用的。你找一个这个照相的给你，然后做视频，然后还没有视频，可能只是给你那个照片，然后可能要1000块钱，然后能给你做出来。但是如果说我们请摄像的话，2天就要2000块钱。然后但是我们是自己的同事，我们自己的专业人士，所以这个钱也都可以节省了。嗯，所以就。

0: 我们可以给另外给大家提供的这个服务了。那你说别的旅行社他就不可能说再花2000块钱给你请个摄像师，这个成本就高了，那你这个就体现在你的这个我们的行程的这个费用上，那就高了。
1: 嗯
0: 嗯，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优势，我们的成本是可以控制的，特别是在这个人力成本上。你要说人力成本，那你要说你去请的话，那你就是实实在在的费用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啊，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的优势。好，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2: 打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3: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0: 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啊。我们刚才也是介绍了这个景点哈，如果大家想去的话，我觉得真的是不虚此行哈。
1: 嗯，是。
0: 然后也是替大家争取了就是伴手礼呀、然后给大家安排更好的这个行程，我觉得大家满意。我们感觉最开心，
1: 是每次大家的这个反馈都特别好。像昨天我们到这个一个叔叔的家里面去直播采访，他就是参加过我们两次旅行团的。
0: 现在能去吗？估计去不 了。
1: 这次要看，因为阿姨的膝盖，我特别问了一下，他现在还不太能吃重。
0: 因为上次那个杭老师啊，他跟我说了。
1: 对，是吧？
2: 因为上次这个韩老师啊，他也跟我说了，他说呢，当时我们之前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们定的好像是一天的行程，他一天我可以去，但是后来我们觉得可能两天的，也有一些朋友跟我们提出来说，两天的行程可能还比较宽松一点，一天呢可能会比较紧张，那说哎呀，我们200里来回400公里跑都跑了，一天呢就比较紧张，然后我们一看呢，想再给大家多一些景点，所以呢这次就安排的是两天，当时呢，杭老师跟我说，他说他因为他去天蓬山，他老伴不能去，他又找了一个伴儿，
1: 对，
2: 和他一起去的，
1: 对。
2: 然后这一次呢，他就说，如果是一天的话，他肯定能去，但是两天的话呢，可能就不一定了。
1: 对，
2: 他就跟我说，因为老伴儿就是
1: 还是要照顾的。
2: 比如说一天，你可以给他安排，就是我早上做好饭，你拿到微波炉热一下就行了。然后如果两天的话，晚上洗澡啊什么的，
1: 对，
2: 没有人看护的话，可能会有一些麻烦。我说是没关系，以后可能也很快，说腿休养好了之后，就可以和我们一起去玩了。
1: 是在目前来看的话，叔叔也是保留意见哈，所以昨天到
2: 没说不去是吧？
1: 对，就是啊。那么昨天到叔叔家里去采访呢，我们是更了解了这位叔叔，因为上一次他我们连线的时候啊，除了分享他在旅途当中为大家去热心的拍视频、剪辑视频、制作旅行 vlog 之外呢，其实叔叔是一个特别有行动力的耄耋老人。为什么这么说哈？你看他的那个葫芦烙话，当时在群里面大家都非常的喜欢。那我昨天去采访的时候，发现他的这个客厅里面上面全都是挂着他自己种的葫芦，自己去烙的葫芦烙画。我问叔叔，我说这个啊，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去学习的？那叔叔说啊，这个是曾经他在这个电视上面看到，哎，这个非遗葫芦烙画很有意思，自己很感兴趣，他自己立刻开车到沛县去拜了这个老师去学习。我说那您学了多长时间？他说啊，因为他年纪也比较大了，然后他自己突然奔赴到老师的这个家里面，那老师呢，因为这个年纪的原因啊，还有就是这个学生授课的原因哈，就没有收叔叔的钱，教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叔叔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就自己摸索，自己去烙画，现在烙得非常的好看。
2: 还有这样一段故事。
1: 所以我就说，
2: 在多长时
1: 多少小时
2: 多大年龄的时候去学艺，
1: 应该也就是退休之后。我就说他这个行动力是非常快
2: 的。是的。
1: 你看我喜欢，我就立刻去，然后学了之后我就自己回来练，我觉得特别好。
2: 我觉得就作为很多人在面对这个时候，人家是独门绝技，然后人家可能会作为我们来讲可能会有更多的顾虑，他会不会教我，会不会吃闭门羹，人家会怎么看我，
1: 对，
2: 我都这么大年龄了，人家举我怎么办，
1: 是
2: 可能会有这么多的问题。
1: 他没有
2: 我觉得真的是不内耗，就是想去学直接就学，人家拒绝也罢或者怎么样我都能接受，
1: 对
2: 啊，但是人家被他的精神所打动了嘛，是吧？
1: 教了叔叔也没有收钱，我觉得特别好哈。另外呢，叔叔还是一个我们说这个他们家的这个我觉得这种教育理念特别好。他这个家风传承特别好，他有三个孙女。都是研究生。两个孙女现在已经工作了。小孙女呢是现在正在学习研究生学习阶段。那么从小的培养呢有阿姨的功劳在。因为阿姨为了这个双胞胎，因为她当时早产。然后呢比较早的就是
2: 提前退休。
1: 对，提前内退了。而且呢因为这个阿姨的女儿啊，因为工作的原因没有办法时刻照顾双胞胎。所以这个双胞胎呢等于是叔叔阿姨两个人这个亲手带大的。阿姨呢又特别去学习了这个中科院的这个学历，营养学历，从营养开始就对孩子进行早教，所以他说啊，我的宝宝就是 这三个孙女哈，
2: 嗯，
1: 就是体能也很好，不容易生病，
2: 嗯，
1: 然后呢脑子也特别的聪明，
2: 嗯，
1: 啊，就是过早的就是介入，
2: 嗯，
1: 然后呢个子长得也高高的，
2: 嗯，
1: 我就觉得特别好，尤其，
2: 哦，我觉得作为他女儿啊儿子啊还有他孙女儿感觉特别幸福，
1: 幸福幸福，
2: 这么这么好的长辈细心的呵护，而且我觉得不仅仅是他们给他提供了这种健康的营养，
1: 嗯，
2: 这种家庭氛围，嗯，还有带他们去热爱生活，
1: 嗯，
2: 然后培养他们这种好的学习习惯，
1: 对，
2: 我觉得很多就是有一些爷爷奶奶可能就有时候帮忙啊或者带孩子溺爱什么，在他们这儿就没有，就完全科学喂养，然后就是注重培养他们各方面的能力，
1: 嗯，
2: 是吧，就是有的是啊，妈妈爸爸然后想怎么怎么样，然后奶奶在那拖后腿，他们没有，就是非常积极健康的，就是或者是让他们的孩子很放心的把这个孙辈交给他们，
1: 对的对的，
2: 我觉得好好羡慕，
1: 是，
2: 是吧，
1: 嗯
2: 嗯，那我觉得如果说有机会啊或者什么，每一个老年人首先要，我们之前也聊过，就是托举孩子嘛，
1: 对，
2: 给他们提供一个更好的这种平台，就你说孩子上学啊，作为他们的有了工作之后确实挺忙的，
1: 嗯嗯，
2: 然后他们也承担了，承担了之后也不给他们添麻烦，然后去学习怎么样更好的把孙辈带好，
1: 嗯，
2: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更棒，
1: 是，
2: 首先是要承担，还有要我要把它做好，然后没有矛盾，然后科学的喂养，我真的很佩服他们，所以啊，我觉得每次他和我们去旅行的话都会收获很多，
1: 没错，
2: 嗯，好的，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时候啊，下周一继续关注我们节目。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6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

0: 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2: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3: 别管我，
2: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1: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4: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1: 爱不曾释手。
2: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5: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2: 请你爱不释手。
6: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

健康讲座节目啊，现在咱们的日子好了，但是大家伙儿都在感慨啊，说为什么我们人的这个健康却没有我们日子越来越好而变得越来越健康，反而会在透支健康。你像过去啊，很少有人知道糖尿病，对吧？甚至不知道糖尿病究竟是个什么病。可是现在咱们再看我们的中国，那绝对就是大唐盛世啊。啊，哪个糖啊？糖尿病的糖。再有，你像过去那个年代啊，也很少啊听到癌症这两个字，是吧？现在呢，你们去肿瘤医院看一看，什么咽癌、喉癌、舌癌、唇癌、鼻癌、皮肤癌、肺癌、肝癌、胆管癌啊，还有哪个部位的癌症没有了？几乎哪个脏腑它都能得癌症。每天就这些患者放疗、化疗、手术、遭罪、花钱，真的到了那儿，你才会真正的恐惧、惧怕疾病给我们带来的灾难。还有，你像过去啊，我们认为心脑血管病啊，它就是老年病，可如今发生在我们身边猝死的啊，还有公园里边拖着一条残腿、端着胳膊在那锻炼的啊，走路歪歪扭扭的。你瞧瞧，是不是多大年纪的都有啊？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了呢？我们在感叹生命无常的时候，是不是也得去深思一下我们这个病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其实仔细分析一下，首先你看啊，咱们吃的不健康，喝的不健康，或者说是吃的不规律啊，别说一日三餐了，没准两餐都吃不上一顿啊，我得撑个半死。绝大多数人的暴饮暴食，搞定这一顿，一天可以不吃，肚子这就要么饿得咕噜咕噜响，要么撑得鼓鼓囊的，对吧？就这样的饮食习惯必然会给我们的脾胃带来一定的负担。那么脾胃它要是亏虚了，我们这人也就废了一半了。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脾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它作为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从外界摄入的所有的食物都需要它的消化和吸收啊，才能够供给我们其他的内脏器官。那你一旦说脾虚了，必然会导致我们出现气血两亏的情况。所以你看有的人呢就变得非常消瘦啊，有的人呢神情倦怠，就跟那个变懒了似的，不爱动弹了。还有的人呢，饭量啊其实并不大，但是喝凉水都长肉啊，也就是我们习惯说的易胖体质。其实这种虚胖易胖体质啊，也是因为脾虚导致消化功能不好引起的。还有的呢，也不少吃，但是吃到哪儿去了不知道啊，因为他们是属于那种干吃不长肉，吃进去的食物都无法很好的被消化吸收，就吃啥排啥，直肠子一个。其实这也是脾虚之后的另一种表现。一旦脾虚之后啊，你看有的人为什么会变得这个虚胖啊，就是有一些营养它并没有真正的利用上，而是转化成了脂肪，或者说变成了血液垃圾啊，这就会引发高血压。所以这个高血压不一定就是胖人，他有的人瘦，他血压也高，那实际什么原因？就是脾虚了。只不过在我们生活中普遍看上去胖子比较多，所以才呈现出来胖子高血压的多一些。但若是整体的从数据上去分析的话，血压的高低与胖瘦的关系不是很大，主要还是看患者的这个脾虚不虚就对了。因为长时间的脾虚，我们对每天吃到身体里的食物没有办法充分的吸收利用，那这些原本的营养啊，什么脂肪啊、糖啊、胆固醇啊，就会趁机的弥漫在我们的血管当中，时间长了，我们这个血脉就淤堵了啊，你糖尿病、心脑血管病是不是就接踵而来了？所以说咱们一定啊不要小瞧了这个脾胃啊。再有，现在这人呢，普遍都是肝肾不足，抽烟、喝酒、滥用药物、毒素摄入多了，晚上睡不着了，早上起不来了，

情绪不佳，压力太大，这都会引发我们的肝肾亏虚。解毒代谢能力由于肝肾亏虚之后它就变差了啊，你本身脾胃不好，血垃圾就多，肝肾再不足，你体内的一些垃圾没有及时的分解代谢，血液是不是就会越来越脏啊？血液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堵？那血脉是什么？就是血管和经脉，这可是联系我们脏腑体表的营养通道，一旦它堵了之后啊，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们说吧，你看我们要是感觉到哪儿疼哪儿麻胀肿或者是僵硬啊，哪怕是哪里感觉到酸沉，我告诉你们，这全都是血脉不通的结果。蹲的时间长了，腿麻的不敢走道了，酸了不敢动了，你说这遭罪不遭罪？血脉不通吗？对吧？严重的呢，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威胁我们的生命。所以说各种慢性病啊，就是由于我们自己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或者说是不良的饮食作息啊，也或者说是不佳的情绪等等，日积月累导致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形成。那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喜欢大吃二喝的是不是就得注意点吧？喜欢熬夜生气的是不是也得改变了？咱得爱惜自己的生命啊，你就买一辆车回来5000公里还得保养呢，我们人不也是如此吗？啊，另外就是发现问题的该修得修，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你说现在这人多脆呀，头一天我们可能还活蹦乱跳的，第二天人就不在了，这样的案例多不多啊？别指望还有什么下辈子啊，人死了之后了，就是一具尸骸，就是一盆骨灰啊，就是家人的一点念想而已，若干年以后就好像你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来过一样。你像有些患者小病着急不舍得治疗，我就特别不理解，干这个有钱干那个有钱，一到治疗疾病的时候这儿也没钱那儿也没钱，咱们想过没有啊？除了身体之外什么是你的？住的房子是你的，病情严重了到了要救命的时候了，那多少人为了治病为了保命把房子卖了把地卖了，有没有？你现在开的车子是你的，真要说到病倒了，再好的车你也未必开得了了，是吧？那多少家庭就是因为一个人的疾病一下子打回到解放前了，努力积攒了那点家业全都送给医院了，还不一定能不能保住你的性命，对不对？还有多少的夫妻呀，就是因为各种的慢性病背弃了白头到老的誓言，早早的就阴阳两隔啊，留下另外一个形单影只过着孤苦无依的生活。再有多少的儿女啊，为了给他们的父母治病倾家荡产，甚至都搞得叫家庭破裂，就这样的悲剧实在是太多了啊。所以说老师呼吁大家呀，咱不要养病啊，尤其就是各种慢性病得病的时候啊，它的确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但是它要命的时候呢是非常的快的啊。我没说完，那推进太平间的10个人当中啊，有8到9个都是死于各种的慢性病啊，所以咱得重视，是不是？那我们如何才能够获得健康长寿呢？我们又该怎样去进行治疗呢？老师每天都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强调一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也是独家的一个药名就明确批准为延寿方的用药啊，没有这样的功效啊的相关部门呢，它能允许延寿两个字作为药名存在吗？那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在治疗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这些问题方面啊，可以说就是做到了药到病除，一治就好，就是因为它做到了一方三通，真正的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不是单一的去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它针对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能够把这个我们整体的整个的身体给你捋顺了。

能够让我们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哎，这是它的亮点。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是发酵中药。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发酵药可以说是给中医药带来了新的突破。我没说吧，像前辈屠呦呦，如果不是运用了这个发酵技术，他也不会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到青蒿素，更不用说获得什么诺贝尔医学奖了。发酵技术它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你像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更是如此啊。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在整个的这个炮制过程当中啊，咱们要求呢都是极其严格的啊。比如说药材，那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才能入药啊。那药房里边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它都没有什么活性了，能有多大的作用啊？啊，你要治疗个小病小疾的感冒发烧的倒是还行啊，你治疗一个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那都白费了。而且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成分呢，那都是极其的珍贵的稀有的，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七仙草、杜仲等等，工艺呢就更不用说了。那咱们应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就那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呀、啊。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啊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我们把它仿生出来啊，然后我们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咱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就讲了，我这心脏病啊，我吃这药管用不？哎，这个药治不治疗这个心脏病，咱把药材和患有心脏病的这个 3D 打印出来这个器官呢、啊、脏腑、啊、我们放到一起，我们去共生发酵。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把这种物质给提炼出来。最后呢，咱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些活性多肽它对应的是我们人体能够出现的863种的病症。要不我怎么讲啊，中医眼中无顽疾，发酵中药就一药就能够把我们这个老慢病一体多病给大伙解决了。更重要的是发酵之后这个中药的成分啊，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啊，那这个药劲儿就大了。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如果不是这个药力，如何从头给咱们通到脚？如果不是这个药力，又如何给我们从里治到外呢？所以说李老师啊，就是这么告诉大伙儿啊，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我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及时的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基本上啊，三天之内，我都能让你们见到效果。像高血压的三天下来，我们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三天，哎，我们胸不闷了，气不短了；你糖尿病的三天下来，哎，我们血糖往下走了。身上的并发症全都减轻了，风湿类风湿的，我们三天左右的时间你就能够少遭罪了，没那么疼了，不用当天气预报员的。中风偏瘫的三天下来，你胳膊腿肯定就有知觉了，包括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啊，我们就是三天左右的时间，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那你身上是不是就舒服了？最多就是三副药就能够确保我们每一个慢性病患者一身的疾病都给你治好。我们愈后的你看看吧，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的，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会复发反弹了。真正的实现的就是健康长寿益寿延年。但是有一样听众朋友们啊，你得

治疗的及时才行。老师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的，像老患者都知道我有三不治的规矩，一个是各种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再有就是各种癌症我不治，啊，咱治不了也没把握。我从来不说大话，我能治的我告诉你，不能治的我提前跟你讲。还有就是突发性疾病，你脑出血的，心梗突然发作了，这我治不了。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没有任何一个癌症是与生俱来的，也没有任何一个大病慢病是一蹴而就的。所以咱们出现病症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治疗，不要拖延，不要把这些小疾养成大病，养成重病、慢病、要命的病，对不对？但是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像咱们各种老慢病啊，多年的老病根了，我也都不怕，我都有十足的把握给大家伙治好了。所以这种情况的听众啊，你抓紧时间给我来电话。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啊，你会感觉到它真的就是一天一个样，时时有感觉，天天有变化。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花的还是小钱，买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好多患者呀，他自己都说，老师啊，这年头1块钱能干什么呀？就是最普通的这个消炎药、感冒药，一片1块钱都买不来啊。可我们这三代延寿方是国家批准承认的，能够用来益寿延年的康复型药品，国药 OTC 的药品。所以为啥老师说，你们用上之后你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便宜了？那这是通过李老师的努力，让大家伙花1块钱就能够用上的救命药、长寿药、平价药。那咱们三代延寿方这样的一个待遇，这是值得我骄傲的，值得我自豪的地方。因为李老师出身寒门，我的家之所以会支离破碎，其实也是因为慢性病这个罪魁祸首。在我12岁的时候，慢性病就夺走了父亲宝贵的生命。我母亲为了救我的父亲，几乎是卖光了家里边所有的物件的。到最后为了减少父亲的痛苦，就那个杜冷冰就止疼的，我们连那个钱都付不起了。看着父亲饱受疾病的折磨，听他在床上无奈的痛苦的呻吟，我们作为至亲就是无能为力。所以这也是我寒窗苦读第一志愿就报考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原因。我要学医，我想用医术去保护自己的亲人。而且说实在话，就我考大学那会儿啊，要是我父亲还在的话，也不至于上不起，甚至连北京的路费都没有，最后还得靠家乡父老啊，这个出2毛那个出5毛凑钱才来到了北京。当我母亲罹患疾病那会儿，虽然我已经学业有成了，但那个时候呢还是在临床，没有研发成功三代延寿方。所以对于当时患病的母亲来讲，我也是各种的药方啊给母亲去治疗去调剂，也只让母亲维持到了67岁。后来因为心脏衰竭早早的离世了。所以说研发成功三代延寿方那会儿，我就告诉自己，我绝对不能够让这么好的药，这么好的治病的药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不能让我的家的这个悲剧在别的家庭上重演。所以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而且我说了，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分文不取。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不然我们广大的这些慢性病患者怎么可能1块钱就能够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成本都不够啊。所以说这回大家能明白了吧？为什么厂家不愿意我们多买？限购最多3副药。啊，好多患者家里条件允许的，3副药已经把自己的病治好了，想通过延寿方益寿延年，琢磨着我多用一段时间吧。厂家不卖，就是因为你买的越多，厂家补贴的钱越多。但老百姓啊，咱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
而且老

0: 时说了，即便是一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啊，说我就是那个千分之一里边，我用了之后效果不好的，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可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李老师的目的只有一个，我救不了自己的父母了，但是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不管你们是谁的父母，我希望你们能够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好好的活着，多陪伴你们的孩子几年。所以说咱们有病不要拖，有问题尽早的给老师打电话。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请问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嗯。
3: 哎，特别高兴给您能通上电话，今天呢我代表我们全家正式的跟您说声谢谢。
0: 哦。
3: 哎，要不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妈不可能恢复到现在这样。
0: 嗯，这母亲现在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恢复得很好啊。说一下你母亲什么问题啊？
3: 我母亲是在就和2017年犯的这个脑出血
0: 啊，
3: 然后呢她就半身不遂了。不过倒是可以走，就是走吧，就是那个胳膊你看垮垮着的吊着的，
0: 嗯，
3: 腿拖拉的那种，扶着能走几步，或者自己拄个拐棍呢能慢慢挪。总之呢就是那个离不开人照顾。早些年呢我父亲走得早，我弟弟呢他以前在那个英国伦敦留学，留在那边了，成家立业。也就是说呢要把我妈接过去。哎，但是我妈这语言障碍嘛，她一句英语不会说。
0: 嗯嗯，
3: 现在还是这样的，根本就是接过去根本不现实。
0: 嗯，
3: 我弟弟就说呢他出钱让我出力照顾，你说雇个保姆又怕保姆那个虐待，我自己也不放心。
0: 嗯，
3: 所以呢我就不能上班了，就在家照顾我母亲，带着她呢到处的治疗针灸，还有那个康复中心啥的，各种偏方都用了。我弟弟呢也是从英国买了不少的药，就是治这个脑病的，但是效果都不明显，而且那个还特别贵。有时候呢看着我妈流着口水说话也不利索的样子，哎呀就是不敢想当年动不动就追打我她那个时候的样子。
0: 嗯嗯，
3: 特别厉害的妈妈，你去哪儿了吗？
0: 嗯嗯嗯嗯嗯。
3: 有时候真的希望妈妈还像以前一样，她能骂我一顿打我一顿，站在屁股后面追。
0: 对，我记得之前我看过一个这个视频，里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景，说20岁的时候啊，这个父母要打孩子的时候，这孩子会反抗；30岁的时候会倔强；40岁的时候就笑了；等到50岁的时候，父母如果还能打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就能哭了，就是很难。说老人会一点点变老吗？尤其是被疾病击倒了之后了，这个是很难接受的。但是有一个事儿哈，得说一下，就是你母亲没有去英国，但是她在国内，她能用上最便宜的、最好用的咱们文玉堂的三代演说方。如果她真要是在英国的话，那她即便是想用咱们三代演说方，它的价格也是很贵的。啊，
3: 是啊，
0: 现在的话呢，我们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了，啊，那身体呢肯定会越来越好了。而且咱们就是专门治疗这种难治的这种老慢病的，啊，我们也希望呢，自己的父母啊能够健康啊，能够康复和正常人一样。但最重要的得是选对药。
3: 对对对，您说这个要强了一辈子的人，老了变成这样，而且我这几年呢。在家待的也感觉跟社会就是脱节了一样，觉得自己没用，没办法。就是幸运的是，我们原来一个初中的同学，他告诉我，有一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治疗我妈妈的病。还说他爸爸那个糖尿病，就是一身的并发症，还有那个什么心脏问题、前列腺啥的，就是用了咱们这个药就治好的。而且他说了一片才1块钱。就是唯独这个药不好买，我那时候等了好多天才有药，所以我直接给我妈就申请了3副。不过真的是奇迹发生了，也就是几天的事情，我就发现我妈她那个眼睛看着好像有神了，不那么呆滞了。十多天的时候，我发现她口水流的少了，手脚热乎了。你跟她说什么的时候呢，她明显她那个精神头反应，比以前灵敏要好很多了。一服药的时候，你给他吃饭或者干什么，他那个胳膊啊能抬起来，也能自己放得下了。而且他的腿也能抬起来点儿。您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发现他说话的声音也利索多了。
0: 好，
3: 嗓门也就是亮了，说得清楚了。哎呀，怎么说呢？就是感觉一天比一天好。关键是我妈的血压还挺好，血压一般不超过这个135，低压就是85左右。到现在呢，她已经用了2个多月了，就是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她得过什么严重的病。她现在说话干什么都挺好的，只是没有就她健康的时候那么利索。多少还是有那么慢那么一点点。但是她吃喝拉撒自己都可以，脑袋也好使了，回忆以前的事情记得的都比我的清楚，而且也不便秘。之前就是因为这个便秘排便呢特别费劲，哎呀，我妈以前就是靠那个开塞露才能排便。但是现在这个都好了，
0: 就是代谢现在也恢复正常了啊，这是好事儿。因为毒素不在身体里堆积了啊。
3: 对对对，昨天我们俩还去附近的小公园转了转。回来的时候呢，去了趟超市，买了一些水果菜啥的。还是倒心疼我，还有他说帮我拿。他自己也能出去转转，出去走走，和我在就是在一起，他也特别特别开心。
0: 真的能听得出来哈，你现在这好像也是松了一口气，而且呢说话的时候有停顿呢，感觉也是很激动啊，就难掩内心的这种喜悦，对吧？
3: 对对对，
0: 非常好。
3: 哎呀，李老师，真的是碰到一个好药是不容易，所以我就想问一下， 我妈这个情况，那个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0: 好，咱们回过头来先说一下您母亲这个脑出血导致这个后遗症这个问题啊。现在呢是将近三副药用下来了啊，你看这个基本上恢复的跟正常人的生活是差不多了。啊，可以说像这种情况的话，你除了在咱中国用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外，你在任何一个国家你去随便去看，它都不可能治好的这个病。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对于这种医学奇迹创造了太多了。啊，我说过，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首先呢我们都有基础性的疾病，就是高血压还有动脉硬化。
3: 嗯
0: 啊，那咱们一点点分析这个高血压是怎么来的。高血压主要就是血液不干净了啊，血液只要不干净，血液的流速就会变慢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机体为了给我们五脏六腑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会加大这个血压。那咱们呢要是追根溯源的话，为什么血液会不干净，会引发高血压的出现，包括动脉硬化的形成呢？哎，因为血液有垃圾，它会沉积在血管壁，会导致管腔狭窄，同时呢也会引发我们血管的钙化，不然血管它哪能那么容易就破裂就出血呀？说白了，血管钙化，血管脆了，没有弹性了，主要就是血液垃圾堆积过多造成的。啊，那血液垃圾是哪儿来的？第一个，吃进来的，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哎，吃出来的血液垃圾。我们脾胃亏虚了，或者是脾胃经不通达的情况下，我们摄入体内的一些高脂高油高糖的这种油脂肥甘啊，就这些东西我没有办法有效的利用和吸收啊，所以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啊。我们一验血的时候，血脂也高了，胆固醇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哎，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情况。再有呢就是肝肾功能低下，肝肾功能不足以后，我们解毒代谢能力会变差。那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血液就会进一步的受到污染。这个病你看看，虽然说病在我们的脑血管，伤在我们的脑神经，影响到的是我们的神经传导胳膊腿，哎，但是根儿在我们的脾胃，在我们的肝肾啊。那西药呢是不行的，它治不了这么全面啊。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说过，它是给咱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专门针对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去进行治疗的啊。尤其就是我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它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一旦把我们血脉打通了，这863种活性多肽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脑细胞来进行修复，重建我们的这个神经网。所以说像你母亲这样的患者啊，能够重新站起来啊，走起来，扔掉拐杖跑起来，恢复得非常好啊。咱这是给他治到根儿上了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建议是啊，用完手里的药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因为他的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的，所以说能吃能排能走能尿，随着以后的日记的锻炼，他这个血脉的畅通将会越来越好，胳膊腿的灵便度将会越来越好，脑子的反应度将会越来越好，因为咱们叫标本兼治。所以说接下来你也不用担心，咱们也算熬出头了，只要你母亲按部就班的把手里边这药用完就可以，听明白没？不需要再买了。
3: 哎呀，好好好，
0: 嗯，
3: 我明白了明白了。
0: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的话呢，随时打电话找我啊。咱不是说延寿方延寿方延长寿命健康长寿吗？那所有服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获得健康了之后，我不是保你这一阵儿，我是保你这一辈儿，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
3: 哎，好的好的，
0: 嗯，
3: 太感谢您了李老师。
0: 哎，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李老师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真是太好了。你看一片才1块钱，真是给我解决大问题了。
0: 嗯嗯。
4: 然后我打算长期用，多活几年比啥不强啊。所以麻烦李老师你再给我指导指导行吧。
0: 你到现在为止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4: 我还用了两副药了。
0: 嗯，
4: 而且我觉得自己这回啊是真的药好了，不难受了。
0: 具体怎么个情况讲一讲。
4: 哎呀李老师，我这三高都十多年了。
0: 嗯，
4: 可能过去的时候年轻啊，不知道爱惜身体，猛吃喝猛躁，老天爷惩罚我
0: 啊。
4: 得了这些病以后吧，吃东西受限制。
0: 嗯嗯，
4: 你看也不敢吃饱了，吃饱肚子就胀，你说不吃吧浑身一点劲没有，心脏也不舒服，胸闷上不来气儿，手脚发麻，今年更难受了，脸也浮肿，小腿也浮肿。
0: 嗯，
4: 去医院检查吧要蛋白两个加号了，你反正这么说吧，到医院各项指标全不正常，医院咱也住了，降糖药也没少吃，胰岛素也打上了，一天打两遍，早上六个单位，晚上16个单位，就这样还不行，就这个状态啊，活得一点生活质量也没有了。
0: 嗯嗯，
4: 而且天天提心吊胆的，还害怕，怕什么呢？你像心梗啊、偏瘫啊、尿毒症啊，感觉自己怎么浑身没一个好地方呢？关键治疗是越治越没信心，看不到希望了。
0: 没错，要不是糖尿病不可怕啊，就可怕到这个并发症上了啊。原本以为啊，这糖尿病啊，哎，我们吃上降糖药，血糖降下来了，能控制住，我这挺好的。但是发现没，控制住血糖了，也挡不住并发症出现，就越治病越多，这个患谁心里都崩溃。但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呢？
4: 哎呦，李老师啊，
0: 嗯，
4: 幸亏听见咱们这个节目了，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而且是第三代延寿方。
0: 对。
4: 我也琢磨了，效果不好不可能彻底三代啊。
0: 嗯嗯嗯。
4: 另外要是不能益寿延年，国家又不给你们批这药名啊。
0: 哎，这个是实话。
4: 就是我感觉李老师您的分析特别有道理，糖尿病什么病，就是脾的病，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
0: 对，
4: 代谢不行了，糖分吸收不了了，这不就乱套了吗？
0: 这是我每天讲啊，实际上我就是天天说这些话啊，目的是什么呢？因为病它就这些，所有的病根就这么一回事儿。只要大家伙把这个弄明白了，你再去找能够治疗你这个病根的药，你就没有好不了的病啊。所以说我一直在讲，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是保障我们人体健康的，它一旦出现了淤堵了啊，那我们就必然会出现疾病啊。你看你脾胃不行了，你肝肾也不行了，你血液垃圾就多了啊，咱们糖尿病血糖那么高啊，你想想看他血液能不粘稠吗？血液粘稠了他血管能不堵吗？啊，你的各种并发症他能不来吗？就是这么来的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的，你听老师节目了应该知道咱怎么治的。咱们是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专门针对于脾胃肝肾血脉来治疗的啊，这是不是咱们就治疗到根上了？所以说老师讲，各种慢性病不要企图说通过西药就能够给我们解决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样的方法去治疗问题，不可能。我们长时间靠西药去维持，它只会伤到我们的脾胃，伤到我们的肝肾啊。不然的话你看拿过来随便拿一瓶西药来看，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
4: 嗯，对对对
0: 啊，吃治疗风湿的、高血压的、止疼的，100%伤胃啊，你吃通血管的100%伤肝肾，这都是明摆着的事儿，说明书上写的很清楚啊。所以说伤了胃了，伤了脾了，这不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吗？这第一个通道就是人的基础啊，伤到肝肾了，我们的代谢通道这不堵了吗？所以说你看你糖尿病，一个是脾的病你伤了，另一个是代谢的病你又伤了，那这两个都伤了，你说糖尿病还有个好吗？对不对？
4: 可不，
0: 治疗上就已经走偏了啊，然后这两个，一个吸收营养的，一个排泄垃圾的，都堵了，都伤了。好了，那我们的血液就越来越脏了，血液会更加的淤堵，啊，咱们这并发症就会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难治。所以说呀，
4: 真是，
0: 钱不少花，药没少吃，但结果不行，这就是选错了方向了。
4: 是是是，
0: 嗯。
4: 但是你看咱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快两副药了，真的好。现在李老师，我胰岛素都不扎了。前天测的3500+，餐后7.3，
0: 嗯，
4: 你看好不好？
0: 完全正常了，这个太好了。
4: 是我这么多年了没见过这么好的血糖指标，
0: 嗯，
4: 而且血压高压是135，低压85， 脑袋瓜清醒了。

0: 也不麻了，身上有劲儿了。
1: 那这咱就不用担心我们会出现脑梗了。
0: 哎呀，这下我不怕了。哎呦，我现在不饿肚子了，
1: 嗯，
0: 啥都能吃了，身上有劲儿了。吃完以后吧，胃也不难受了，胸口也不憋闷了。
1: 这就是给咱们这个脾胃通开了。脾胃呢是气血生化之源啊，所以说你这个心肌啊，包括你这个脑细胞啊，哎，都能够得到足够的养料了啊，自然呢也不憋了，脑袋呢也不发闷了，也清凉了，浑身呢都感觉轻松了。
0: 哎呀，就是，而且李老师跟你这么说吧，我这小便尿骚味儿没那么大了，
1: 嗯，
0: 泡沫几乎没有了，虽然我还没去医院做检查，不过我这浮肿消了。我感觉这应该是好事
1: 儿。你算说对了。啊，你别忘了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有多味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啊，所以说你治疗的还算是比较及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抓住了疾病治病根的。啊，老师经常说啊，治病不求缘，净花冤枉钱。啊，你这个药啊，不再说你用多少。啊，最主要的是看它管不管用。啊，你看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啊，它就治了咱一身的病，主要就是治疗方向准确了。现在挺好的，老师说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既然我们恢复的这么好，那我们就再接再厉。毕竟这个糖尿病啊还有多种并发症，它不是说一朝一夕就得上的啊，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像你这个情况，咱们要想彻底驱除病根呢，说以后再也不犯了，再也不反弹了，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我再给你开上一副啊，咱们中间别断药，把这副给它溜上就完事儿啊。
0: 好好，李老师，那河北沧州的那现在有没有药？
1: 哎呀，具体有没有药啊，咱们得打场外电话自个儿去问去，因为这两天呢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紧张，有的地方也断药了。老师也不知道哪个地区有没有，自己打电话问啊，问到了就提前把药备一备。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也是，啊，手里边没有药了，药不多了，都打电话赶紧备一备，把药备上啊。
0: 好嘞，好嘞，那我马上打电话订药去。过段时间有好效果，我再向您汇报。
1: 我就期待你的好消息，我也坚信你一定会有好消息，只看你给不给我说了。
0: 好的，好的，
1: 好，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您好，这位听众。
3: 喂，是李老师吧？
1: 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呢经常听你的节目啊，我就感觉到您特别的理解我们这些病人，什么都为我们着想，我就真的特别信任你。哎呦，今天呢好不容易跟你通上话，我就想麻烦你呢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用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1: 您先说一下您具体情况啊。
3: 哦，好的，老师是这样的。我呢因为从小啊就是我老中医看过病的，就是我这个脾胃不好，我人特别瘦，我就吃什么好东西都不长肉，而且呢抵抗力啊免疫力也特别差，就是经常容易感冒发烧，那血压还低，身上总感觉到没力气。你说我这个身上呢还有这个淤血，老是天天呢就是青一块紫一块，而且特别怕闹腾，就是稍微家里动静大一点吧，我就觉得这个心脏啊就砰砰砰的在跳，就跳的呢咚咚咚，就是特别的难受那种。严重的时候吧，我就都疼得受不了，哎呦，我就那种感觉吧，一天天天的就感觉到就是强撑着在活着的这样。
1: 嗯嗯。
3: 那这还没完哦，还去年嘛，我这个左侧的乳房呢起了两个硬疙瘩，又捅起来胳膊啊都抬不起来，后来呢又去医院检查，大夫怀疑说可能是不好的东西，然后呢就赶紧帮我做手术，做了个活检呢，还好呢不是恶性的。
1: 啊，不是恶性的，已经排除了。啊，
3: 对。
1: 因为现在啊这个恶性的这个病呢是太多了。所以说必须啊咱们得先把这个瘤体给你切出来 啊，或者说是结节，或者说是囊肿，切出来以后啊，才能去进行活检，啊，活检之后才能知道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也只能这样，嗯。
3: 是的，嗯，你说幸好吧，还不是恶性的，但是呢，做完手术以后吧，我就感觉到这身上呢更没力气，感觉虚的不得了，根本就是吃不下饭，瘦的就是皮包骨头了。
1: 嗯，
3: 我身高1.63米，也不矮吧，现在只有90斤都不到了，风一刮就感觉要倒的感觉。
1: 嗯，
3: 因为这2年吧，我的记忆力也不好。检查就是说是有这个小脑萎缩，你说人家吧70-80岁的人都没有这个病，我今年才58岁就这样。嗯，李老师不瞒您说啊，哎呦上来那难受劲啊，我真的是觉得活着就没什么意思了。所以李老师呢，我一直听你的节目，说咱们都是发酵中药啊，一片就点普通中药的80片，能让人体呢三通。脾胃、血脉、肝肾，只要通了，这身体的病呢就好了。我就感觉我这个病呢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呢我也想试试看。
1: 好，回过头来，咱们先去看看你这个病情，啊，身上的毛病还真不少，啊，而且还挺年轻的。刚才我听你说好像是58，对吧？
3: 是。
1: 啊，按正常来说的话，我们这个年纪正应该享受生活的时候，啊，你不用工作了，啊，也退休了。啊，但是你看看我们这些却疾病缠身了，啊，其实你这个病啊，最初是从哪儿来的呢？刚才你说话，也就从小就赖赖唧唧的，天生脾胃一开始就不好，多少年的老病根儿了，这属于。老师跟大伙讲过，脾胃是什么？那是我们的生存之道，那是我们人的后天之本。为啥说它是后天之本呢？因为你人只要活着，咱就得通过外界摄取这个水谷精微来濡养我们周身的脏腑器官。啊，因为你摄入进来的这些水谷精微要通过脾胃的消化吸收来化气生血的，一旦脾胃亏虚之后，你这个气血就不足了。啊，为啥血压低呀？血压低的人，你看看，把他喝什么？喝生脉饮。那生脉饮是干啥的呀？补气血的。啊，而你脾胃不好的情况下，你机体免疫力就差。老师跟大伙讲过，因为你这个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它这个脾脏里头啊，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所以说你免疫力不行，再有就是你没有劲儿，乏力，啊，还有，爱淤血。你爱淤血是怎么回事啊？就是你血液的质量不行，抗凝能力也不行，这都是跟咱这个脾胃都有关系。为什么说脾胃一旦不好，人就废了一半了？真的就是有这个观点啊。我们过去啊，很多人把这个脾胃啊给小瞧了啊。再一个是啥呢？就是大家记住了啊，人呢不是高血压才会出现心脑血管病的啊。你这个血压低的情况下，你气血运行出现障碍的情况下，你供血供氧不足，一样也会导致我们血脉淤堵。啊，因为你气血不足的情况下，你血液循环就不好。血液循环不好的话，你这个血液供氧就会出现问题，它会造成淤堵的。而且你血液循环差了，会给肝肾带来负担，解毒代谢能力也会变差。那这个血液污染就会越来越严重，啊，然后这个血液里边这个臭鱼烂虾呀，啊，身体里边这些什么息肉啊、囊肿啊、结节乱七八糟的东西就全长出来了。
3: 嗯，
1: 啊，包括中医认为人本无癌症。其实就是血脉不通导致的，啊，那咱们三代延寿方是怎么治病的呢？听我节目的话，你要听得仔细的话，你应该了解，三代延寿方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以后你用上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了，啊，吃什么你能够自己利用上，哎，那它就长肉了，不然你吃什么都白搭。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以后，我们这个心肌细胞、我们的脑细胞就能够得到濡养了。哎，咱就不担心我随时随地发生心梗了，更不用害怕脑萎缩了。将来儿子回来了我都不认识了啊，不记人了，不会的。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让你增强了。我们给你治病啊，有他们这肝肾这哥俩给你保护着。那有这么一套安全保卫系统，将来我们想反弹都难。所以说呢你也别着急啊，现在呢抓紧时间。就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 啊，你吃一天比吃普通中药的80天，就这个特点，药劲儿大，药力猛，几天之内见到改善了，咱们就有信心了。啊，像你这个问题，三副药之内，从头给你治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好的利利索索的，你就放心吧。
3: 哦，哎呦，李老师，听你这么一讲嘛，我的心里边就踏实了，更有底气了。
1: 嗯
3: 嗯，对了，那现在呢，还是1块钱一片，对吧？
1: 全国统一售价1块钱一片。啊，你用上你就知道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行了，老师也不多说了，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看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吧。有药啊，抓紧时间的把这药给订购上啊，别耽误治疗就行啊。
3: 哦，好的好的，那谢谢你啊，李老师。
1: 没事啊，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
3: 再见。好的好的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5: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6: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4: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生活中，我们难免遭遇财产纠纷、生意骗局、婚姻矛盾。
1: 让我们聚焦案件经过，分辨黑白曲直，
0: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
0: 本节目由徐州市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徐州市司法局支持播出。
3: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我是小东。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徐州市公证处的郭海恩公证员，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与我们生活相关的一些公证方面的法律知识。
4: 我们见证过太多因为没有谈而引发的一些家庭的悲剧，也见证过太多因为提前安排而传递的深情和智慧。我发现呢，就是身边许多人对遗嘱和继承公证存在的一些误区。比如说有人觉得我家没有多少钱，没有必要立遗嘱，还有人觉得呢，就是继承就是按照法律规定来，不用办理公证。其实呢，不管财产多少，哪怕一套房子一点存款，通过提前通过遗嘱公证明确分配意愿。

0: 都能够避免后续很多麻烦。而继承公证呢，它不是法律规定的必经程序，但是也能保证着继承顺利进行，避免了一些纠纷的一个重要手段，尤其在房产、车辆等大额财产的继承的时候，通常呢，这些相关部门通常会提供要求提供继承公证书，才能办理过户手续。
1: 那今天我们就围绕这两个主题，结合具体的案例来跟大家详细聊一聊。首先呢，咱们先说说这个遗嘱公证啊，什么样的情况适合立遗嘱公证呢？
0: 其实呢，只要是具有完全行为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有自己的合法财产，并且按照自己的意愿分配这个财产，都可以办理遗嘱公证。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夫妻双方，咱们明确把房子归其中子女的某一个人所有。比如说呢，老年人担心自己百年之后子女因为遗产分配反目，再比如说一些再婚家庭想兼顾现任和前任子女的利益，这些情况呢都非常适合立遗嘱。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讲几个我们公证处办过的一些真实案例，大家可能就听完之后就更有感触了。第一个呢，就是关于独生子女家庭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会觉得，就是独生子女肯定能够全额继承父母的遗产，还有必要立遗嘱吗？事实并非如此。比如说我们的当事人小王，他也是独生子女，父母呢相继去世后，他想把父母的名下的房产过户到自己名下，结果呢到产权部门去办理手续的时候，就要求提供继承公证书。小王呢，他认为自己是唯一的继承人，可以直接就办理了。可是到公证处才知道，按照法律规定，他的祖父母、外祖父母也有继承权。其中呢，小王的父亲他去世的时候，他爷小王的爷爷还在。虽然爷爷后来也去世了，但是爷爷的其他子女，比如说小王的叔叔、姑姑，也有权继承爷爷从小王父亲那里继承的份额。所以小王要想全部继承房产份额，还需要自己的身份证明，还需要姑姑和叔叔的放弃继承的声明。可是呢，因为可能有时候平时大家可能家庭情况问题，就是平时来往不多，沟通起来非常困难，光是收集这种各种证明材料就要花费大半年的时间，还差点因为沟通不畅闹出了矛盾。所以呢，就是大家应该也要注意一下，就是即使独生子女继承父母财产，也可能会出现很多麻烦。但是如果小王的父母生前办理了遗嘱公证，明确了百年之后由小王个人来继承，提前办理了遗嘱公证呢，可以给孩子省去很多后续的麻烦。这是一个。再给大家讲一个，就是再婚家庭的一个案例。张阿姨和王叔叔呢，他们都是再婚的。张阿姨呢有一个女儿，王叔叔有一个儿子。两个人再婚的时候呢，各自都有一个婚前的房产，婚后呢又共同购买了一套房子。随着年龄增长呢，两人越来越担心自己百年之后子女会因为房产继承产生矛盾。张阿姨呢想把自己的房子留给，就是婚前的房子留给自己的女儿，王叔叔呢也想把自己婚前的房子留给自己的儿子，而婚后共同购买的这个房产新房子，两人希望呢两个孩子共同来继承。一开始呢，就是张阿姨和王叔叔他们是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事儿的。后来听朋友说可以办一个就是继承公证，就到我们公证处了。我们公证处人员呢，根据他们的意愿为他们办理了继承公证，明确了各自婚前的房产的归属以及婚后共同房产的分配方案。办完之后呢，张阿姨和王叔叔就分开松了一口气。他们说这样一来呢，比百年之后子女就能够继承，按照他们的意愿来继承财产，不必为这些事情争吵了。
1: 嗯，看来遗嘱公证对于一个家庭来说，确实是解决财产分配问题的良药。那么什么是遗嘱公证呢？它为什么那么重要呢？
0: 简单来说呢，遗嘱公证是公证机构根据立遗嘱人的申请，依照法定程序证明其所立的遗嘱真实合法的活动。这份公证书就是法律赋予遗嘱的最强有力的保障。在我国家呢，民法典中约定了，就是明确规定了就遗嘱的六种形式：自书、代书、打印、录音录像、口头遗嘱和公证遗嘱。虽然呢，就是民法典将遗嘱的效力优先给取消了，因为。

0: 这一个呢就像一道防火墙了，排除了被胁迫欺骗或者精神意志不清醒的状态下立的遗嘱可能性。第二个呢就是意思表示真实审查，公证员呢会与立遗嘱人进行深入的沟通，确保遗嘱的内容完全是出于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没有误解，没有受到外界就是非法的干预。因为我们在办遗嘱的时候也是全程的要和就立遗嘱人进行深切的深入的沟通的。第三个呢就是内容合法性的审查，公证员呢会审查遗嘱内容是否合法，是否就是为缺乏劳动能力，有没有生活来源的这个继承人保留了必要的份额，处分的财产是否属于个人合法财产，确保遗嘱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因为有些时候自己可能写的遗嘱的时候可能将一些不属于法律进行自己处分的不属于自己的财产，可能也会导致这个遗嘱无效，所以我们公证员会审查遗嘱的合法性的。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就是程序规范的保障，整个过程呢就是整个立遗嘱的这个过程是在公证员面前的，遗嘱人呢宣读或者明确遗嘱的内容，然后签名按指纹，公证员呢我们会现场制作笔录，然后出具一个公证书。而且我们的话是全程都是在就是一个私密的空间，对和这个就立遗嘱人进行沟通的。所以呢我们最后出具的公证书就格式严谨，要素全面，很难被篡改或者是伪造。如果说呢自书遗嘱是一封家书，那么公证遗嘱呢就是一份具有最高法院认定效力的法律文书了。当继承发生时，我们的公证遗嘱可以直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其他任何方面质疑都需要承担非常艰巨的一个举证责任。这呢就是极大减少了家庭内部因遗嘱真伪效力产生的纠纷这种可能性了。
1: 那一般情况下什么时候来立这个遗嘱比较好呢？
0: 就是在工作中呢我发现大家都会认为我还年轻，立遗嘱是老年人的事，对遗嘱公证有一些很多的一个误解。我借此呢这个机会向大家澄清一下，第一个误区就是我家很和睦，子女都很孝顺，不需要立遗嘱，这个呢是常见的一个想法。但是我想说呢就是遗嘱不是不信任的产物，恰恰是信爱与负责的体现。他的目的呢不是为了就是制造矛盾，而是为了预防未来的可能的不确定性。因为世事无常呢，家人的关系也可能随着时间利益的发生产生变化。一份这种清晰的合法遗嘱是您离世后给家人的亲人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礼物了，一份避免争吵和顺利继承的指南，它巩固了意志和消除了猜忌。还有就是误区二呢，就是认为我写好了自己就是写好遗嘱自己收着就行了，公证没有必要。因为那自书遗嘱它的风险性很高，易丢失，易损毁，易被质疑，还有易产生纠纷。这个呢就是在这展开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说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也和法院的同志呢进行过沟通，就是说自书遗嘱它可能会因为某一些要素没有全面，没有写清楚，可能会导致这个遗嘱失效无效，这个是比较麻烦的。但是我们公证遗嘱呢，它的正本呢就是留在我们公证处了，保管。第一个就是答案保管很安全性极高，同时呢我们公证处的一个专业审查能够提前发现这个，并且避免法律的一个风险。因为我们公证处出具自己这个遗嘱呢由我们公证人员来进行审核的，它避免了一些法律风险，确保了你的意愿能够准确的就是无争议的实现。还有一个就是误区四，就是认为我还年轻，立遗嘱是老年人的事。这个呢因为就是意外和明天，大家谁也不知道哪一个先来。立遗嘱不是年龄的标签，而是责任和规划意识的体现。对于一些就是有公司股权、知识产权，还有就是财产 组合，就是复杂的组合，投资组合的一些中青年人士，或者是再婚的，还有非婚生子女这。

0: 种情况比较复杂的家庭，我认为呢就是提前做好安排是对事业还有家庭的双重责任的体现。
1: 那办理遗嘱公证需要准备什么材料呢？
0: 办理遗嘱公证需要准备的材料呢，大家也不要觉得很复杂，其实呢核心就几大类。我给大家列一个清单，叫按照准备就行了。第一就是证明你是谁，身份与亲属关系证明，立遗嘱人呢本人的身份证明，通常就是我们的身份证，如果是港澳台同胞呢，他们可以要提供通行证，还有就是护照，外籍人士要提供护照。立遗嘱人的呢就是户口本的原件，我们是要来用来核实一个户籍信息还有一个婚姻状况的。还有一个就是婚姻状况的证明，比如说是结婚证、离婚证、离婚协议、配偶的死亡证明等。这个呢是为什么要这个呢，就是关系到这个财产是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下面一个就是立遗嘱受益人的身份证明了，就是比如说我想把遗嘱，所谓遗嘱受益人是指呢就是我想把我的这个财产给谁，他的身份信息，他们不一定就是说一定要他们亲自到场，但是要提供这个受益人的姓名、身份证号这些信息，最好呢就能够提供他的身份证复印件，方便我们以后的遗嘱的一个就是执行。第二步骤呢就是证明你有哪些财产了，财产凭证，这个呢是最关键的一步，需要呢就是对自己名下的主要财产进行一个盘点了，并且做好相应的权利证明。像不动产，我们要提供不动产权证，过去呢叫做房产证，还有就是银行存款、理财产品，只要提供存折、银行卡或者是记下的开户行或者是账号信息，比如说上市公司的一些股票资金呢，它要提供的就是证券信息或者是持有的证明，车辆就要提供车辆登记证和行驶证，股权的话呢就是当然是公司的营业执照了，还有就是工商备案的公司章程，主要是来证明你出资份额的。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问题，就要请大家注意一下，遗嘱中呢只能够处分你个人所有的合法财产，如果是夫妻共同财产，你也只能处分自己那一部分的份额。这个有时候因为我们办理遗嘱公证的时候，还有包括后面后续的遗嘱继承的时候都要注意的，我们要处分的财产是自己合法的财产，而且是属于自己，如果夫妻共同财产是自己一半的财产。第三步呢就是清理你的意愿，要想好一个分配方案，这个呢是在我们来公证处之前大家要注意的，就请你静下心来认真思考，将哪些份额留给哪些人，可以指定给配偶、父母、子女，也可以赠予给就是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还有分配的比例方式是什么，是平均分还是按照您的意愿来特定的分配，是否要设立居住权，这些等特别的安排，是否有特殊的，还有就是家里面有特殊的情况呢，比如说是要为年幼的、残疾的或者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保留特留份额，这个呢是我们法律规定的，如果你家里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一定要在遗嘱上面要表明他的一个特留份额。还有就是我们遗嘱要不要指定遗嘱执行人，遗嘱执行人呢一般都是您信任的，能够帮你确实遗嘱保落实遗嘱的这样的一个人，叫做遗嘱执行人，你是否要来指定。把这些想法就是梳理好讲清楚之后，到公证处的时候和我们公证员进行沟通时呢，就是效率就很高了。公证员呢，我们也会根据你的意愿，用法律的语言为你起草或者审核遗嘱文书。如果要是说有些当事人说我可能不会写遗嘱，没关系，我们公证处也可以帮您起草遗嘱。主要呢，就确保表达的一个清晰、合法、有效。第四步呢，就是前往公证处来办理了，带上这些准备好的材料，必须要亲自前往您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或者财产主要所在地的公证处来进行申请办理，这是我们管辖权的问题了。还有呢，就是务必要亲自来办理，不得委托，因为公证员呢会根据需要就是当面判断您的精神状况和意思真实意愿， 如果一般情况下，如果超过75岁的老年人呢，我们要是立遗嘱的时候，可能公证员还会要求你就是出具一个医院的一个精神状况鉴定。在公证处呢，您会与公证员进行一对一私密的谈话，公证员会询问你的家庭状况、财产、立遗嘱的原因，还有具体安排，并制作笔录，阅读公证员为你起草的就是遗嘱文书，确认无误后要签名、写日期、按指纹的，还有在我们的公证员的一些文书上面进行签名，然后交按规定交纳公证费用。完成之后，公证书我们会交给你一个公证书正本，你自己保管好就行了。
1: 那立完遗嘱之后，遗嘱受益人是否就可以凭借这个遗嘱获得相关的财产呢？那遗嘱受益人还需要再做些什么呢？
0: 嗯，在这里呢，我就给大家特别强调一个比较就是重要非常重要的环节，经常被忽略的一个环节，大家可能要仔细听一下了。办理并持有公证遗嘱，并不意味着遗嘱受益人，也就是说我把遗嘱给谁给谁那个人，遗嘱受益人他可以自动的获取财产的所有权，他只是一份就是权利证书，如果要实现权利还要走完最后一步。也就是说我们立遗嘱人，也比如说是配偶、父母、子女去世之后，作为遗嘱指定的受益人，你需要做的就是凭这份公证遗嘱启动并完成继承程序，将财产在法律上、名义上真正转移到自己的名下。它通常呢有两种形式，途径一就是办理继承公证，这个呢是首选的高效途径，这是普遍的最简便的一种方式，就所有的人继承人包括遗嘱指定的受益人和可能持有特留份额的其他法定继承人前往公证处，需要准备他的一个死亡的死者的一个死亡证明、注销证明、亲属关系证明，还有公证的遗嘱，这是核心文件。公证处公证员呢会审查所有的材料，确认遗嘱是否有效，核实所有继承人的身份，确保没有遗嘱没有遗漏合法权利人，并且询问这份遗嘱是不是要是立遗嘱人生前最后一份有效的遗嘱，其他的权利人手中是否还有持有其他的遗嘱，其他权利人是否有缺乏劳动能力没有生活来源的，在所有的继承人都达成一致无异争议的情况下呢，我们公证处会出具一个继承公证书，拿到这个继承公证书，你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去上比如说产权过户啦，或者是取款啦，或者是到证券公司去办理股票的继承这些东西。这个继承公证书呢，它是所有相关部门都认可的一个通行证了，这是一种途径。第二种途径呢，就是向法院提起继承的一个诉讼或者是申请确认，这是备选的一个司法途径。这个主要是因为什么呢，就是继承人之间对这个遗嘱有争议，无法达成一致，无法前往我们公证处来办理继承公证，那只有走这个司法途径了。这个呢就是请大家就是理解一个核心的比喻，遗嘱公证书呢就好比亲属给你留的一份保险箱的钥匙和一份和一张写有密码并且通过权威认定的纸条告诉大家就是这个箱子归你了，继承公证书或者是法院文书呢是你拿着这个钥匙和纸条通过就是银行比如说公证处或者法院正式核实后登记拿到这个保险箱的所有权转移证明，这个转移证明如果没有这个转移证明，你就没法的合法的打开这个箱子还有继承里面的财产，所以呢一份遗嘱公证既是权利的宣言，更像是开启顺利继承之门的金钥匙，它保证了确保了流程起点的牢固，让后续的步骤有章可循，大大减少了就是我们的一个时间和成本时间成本还有经济成本和情感损耗了。
1: 现在我想大家已经深刻的了解到了这个遗嘱公证重要性，那接下来我们再聊聊这个继承公证，什么是继承公证呢？办理继承公证有什么作用呢？
0: 那我就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哈，就是继承公证呢是指公证机构根据继承人的申请依照法律规定证明 继承人对被继承人遗产的一个继承权利以及继承行为的真实性、合法性的活动。办理继承公证呢，它的作用就是确认继承人的继承权，避免了继承人

0: 之间因为继承权产生的纠纷，第二个呢就是为我们那个就是我刚才说了一个相关部门，他办理这个过户手续提供了依据，比如说房产、车辆还有存款，好多部门呢都需要我们再办一个继承公证。嗯，第三个呢就是确保了遗产的一个顺利转移，避免被他人非法侵占。
1: 那继承公证跟遗嘱公证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0: 两者的主要区别呢，第一个就是办理时间和目的的不同。遗嘱公证就是在立遗嘱人生前办理的，目的呢是明确立遗嘱人对自己的财产的分配的意愿，而继承公证呢是被继承人在去世之后才办理的，目的呢是确认继承人的继承权，保证遗嘱的顺利继承。也就是说遗嘱公证呢是提前规划，我们的继承公证呢就是落实执行。嗯，这是两个不同的一个概念了。嗯，下面呢我就给大家再说一下，比如说是我们的一个公证的需要，就是继承公证需要提供的一些材料吧，好吧。嗯，办理继承公证呢我们需要的准备的材料就是继承人的身份证，比如说身份的证明，比如说身份证、户口本，还有呢就是被继承人的死亡证明，比如说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公安机关出具的户籍注销证明。这个第三个呢就是遗产的一个权属证明了，比如房产、车辆、房产证、车辆登记证、存款证明等。第四个呢就是亲属关系证明，比如说房户口本，还有单位出具的一个亲属关系证明、结婚证这些东西。如果要是有遗嘱的话，就刚才我们说到的遗嘱，这如果也有遗嘱的话，需要提供遗嘱公证书或者是其他形式的遗嘱。还有就是如果有继承人需要放弃继承的，我们还需要提供就是放弃继承声明书了，这个比较多一些了材料。
1: 对，听起来还是挺多的。那如果继承人无法提供其中的某些材料，比如说亲戚关系的证明，那应该怎么办呢？
0: 这种情况是非常多见的，因为有些时候的话，因为一些登记部门的这些东西，比如说呢，就是老年人去世之后，其子女无法提供完整的亲属关系证明，遇到这种情况呢，我们公证处会主动就是帮助继承人调查核实相关的情况，比如我们会到被继承人的原始户籍所在地、工作单位还有就是社区进行走访调查，收集相关证明材料，以确认继承人的身份和亲属关系。我们的目的呢就主要是为了尽可能帮助继承人顺利办继承公证。这个时候有时候可能当事人可能不太理解为什么你公证处要求的证明材料这么多，这个给大家说一下，就主要就是为了帮助你们来办理这个继承，顺利的办理继承公证，因为我们也怕遗漏继承人，保证你们的一个就是合法权利。
1: 那办理这个遗嘱公证和继承公证的收费标准是多少呢？有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关心这个问题啊。
0: 关于收费标准呢，我们是严格按照国家和地方的规定来执行的。遗嘱公证的收费呢，我们就是按件，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按件就是遗嘱是现在是1000块钱一件，这个呢可能会根据我们的地域和情况不同，这个可能会有所增加了。还有继承公证的收费标准呢是按照继承份额，像我们的存款是按照继承份额20万以下的部分呢1%，20万到50万的部分按照0.7%，50万到500万的0.5%，这是存款，包括我们的股权啦，还有公司的一个产权份额了。第二个呢，就是房产，因为它是分两个来分开的。房产的继承呢，我们是按照20万以下的，按照0.5%，20万到200万的按照0.4%这个收费标准来执行的。
1: 那通过吴公证员今天的讲解和这些生动的案例啊，我想大家呢对这个遗嘱公证和继承公证都有了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那最后还有什么话想要给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下呢？
0: 我想告诉大家，就是遗嘱公证和继承公证不是忌讳，而是一种理性的一个财产规划，是确保家庭和睦、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重要手段。提前做好规划呢，不仅能够让自己安心，也能够为家人减少不必要的 麻烦。如果大家在办理在遗嘱公证和继承公证方面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一个公证。

0: 处的咨询电话，或者亲自到我们公证处来咨询。我们也会竭力为大家提供一个就是专业、高效、便捷的公证服务。
1: 嗯，好，最后来跟我们说一下咱们的地址和联系方式。
0: 啊，我处有三个办公点，第一个呢是位于我们复兴南路128号的一楼大厅，公证业务科的电话，8569-9507，还有一个呢位于徐州市中山南路52号中山事务科的电话是8569-3019，还有一个是位于原徐州市产监处综合大厦3楼的中山业务科产监处办证点的电话是8357-5010。
1: 好的，非常感谢沃海燕的介绍，那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2: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

0: 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 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啊，你们好，非常高兴。今天呢，又跟大伙相约相聚在电波当中。那天呢，有个跟我通话的老同志问了这么一个问题啊，说你看现在为什么这么多三高病、心脑病的病人呢？说过去咋没这么多呢？我想问问咱们大家伙，这个问题想过没？就我们这个岁数的人，你看我们平常的时候总爱回忆过去，对吧？20年前、30年前、40年前，我们总愿意和那个时候啊做对比。如果呀，你是一位70多岁的听众朋友，那倒退30-40年，那个时候你可能还在上班，也有可能正在农村下地干活呢，对吧？第一个，你年轻；第二呢，你有运动量；第三，那个时候吃东西和现在那可不一样啊。你看咱们这岁数都经历过，你想多吃可不让你多吃，对不对？你想想以前那都是定量的，大伙你还记得不？你吃那个粮食，你得拿那个粮本，对吧？到这个粮局去买啊，粮食局吗？啊，一家几口人给你多少粮，定量的。买肉的呢，你得有肉票，是不是？买粮呢，得有粮票。那粮票还分成什么全国的，分哪个省哪个市的，对吧？而且那时候吃的东西啊，也比较纯。它不像现在啊，五花八门，啥都有，对吧？像现在你看，要啥没有，啥都有。我记得啊，有一年我遇到一个心脏病患者，有冠心病，有心绞痛，还有心衰房颤，整个人心脏血管堵了好几处。他这情况你就得给他手术搭桥，支架支不了了，心脏血管堵了好几处，那你说你怎么支吧？你就得搭桥。我一说搭桥啊，可能大伙不太了解，你别说搭桥了，现在一说支架大家可能都觉得挺可怕的，但是在大夫眼里，支架跟搭桥比起来那就算是小儿科。支架啊，现在是个微创手术了，搭桥呢，搭桥这个叫大手术，这属于一级手术，它得要开胸的。那支架手术你做完了之后，一个 星期左右，你呢可以出院回家了。心脏搭桥手术，你至少得半个月才能出院。大伙知道怎么搭桥吗？哎，就是先给你做个心脏的心电图、彩超、血液检查。当然了，你像血压、血糖、肝肾功能都得给你查一遍。啊，都给你查完了之后，看你身体有没有其他的异常情况。也就是说，你要做这个手术，得先看你身体能不能承受得了，包括看看你肌钙蛋白，查查你的心肌酶，然后再给你查一查下肢静脉，看看通畅不。如果有的病人下肢静脉有血栓，有的下肢静脉呢有静脉炎，有静脉曲张，那这个搭桥手术不能做了，做不了了。不是说想做你就能做的，可能很多人他就不明白了，说他心脏支架搭桥跟下肢静脉有什么关系呢？怎么下肢静脉不好就做不了这手术呢？其实啊，很多人他不懂。你像搭桥手术，他这属于大手术，开胸手术，一般什么人做呢？就是心脏患瓣膜的，或者房颤严重的，需要做消融手术的，或者就是冠心病患者，严重的心血管淤堵堵塞的，连续好几处血管都有淤堵的，下不了支架的，那你就得做搭桥手术。说搭桥啥意思呢？怎么说啊，就像咱们以前走的那个桥，它不行了，成危桥了，不通了，说这怎么办呢？就在它旁边再盖上那么一座桥，原来的那个桥不拆，它就属于一个废弃的桥了，但是你新盖的桥上面可以走人，哎，这个就叫搭桥。就是你原来的血管不通了嘛，对吧？那不通了怎么办呢？用不了了，那重新找上一根血管，从堵的两头给你搭上，哎，完了之后把那两根血管啊给它接在一起，两头一搭，也就说白了就绕道走，就跟那个桥似的。这桥搭完了，血液不就在那血管里边畅通了吗？对吧？但是有一点，说这根血管上哪儿找？也就是说，咱们搭桥所用的材料上哪儿找去？对吧？你不能说我随便找个管给它接上，那不行，就得在自己的身上找，也就是你的腿上，你不能上别人身上找去，对不对？你说我看谁长得挺好的啊，这老冯头吧，这人挺有热心肠的，是不是？哎，你给我一根血管吧。不行，我也给不了你啊，就得你自己身上的血管。说为啥呢？它本身属于你自己的，它容易啊衔接，就是别人给你的它长不好，长不好的话那就要堵死了，那不更严重了吗？所以就得在你自己身上找。说上哪儿找去啊？那就得在腿上找，一般都是在腿上找，但是得保证什么呢？你不是糖尿病患者，保证你不是下肢静脉栓塞，或者说刚才说的静脉曲张、静脉炎，不能是这样的患者。如果是的话，那你这手术做不了了。那找到了合适的血管，下一步就得手术。手术呢又分几种啊？一种是什么呢？侧切。什么叫侧切呢？就在咱们腋下、胳膊窝、胳肢窝这下边啊，顺着我们这两个肋骨之间下刀，主要是看你啊是换什么地方的血管了啊，也就是在什么地方做这个搭桥。那么第二种下刀方式呢，就是在你胸骨正中间，就咱们老百姓讲话的胸脯这儿， 但是你胸脯前面不是有骨头吗？那怎么办呢？哎，所以有的时候呢，咱说这个人呢，一旦得了病，你上了手术台，那真的啊，你就跟块肉似的。说怎么切你，你就怎么切你。哎，从早上起来，你就不能喝水了，然后手术前就把这个尿管给你插上，然后给你打上麻药，给你打上镇静药，得让你睡觉啊。完了之后呢，你出来的时候，你手术就做完了，剩下的就是疼了。一般大夫会把你胸脯子给你划开，一层一层的。第一刀划开的是皮肤，皮肤下面的是脂肪，然后是肌肉，然后继续划，皮和肉都给你划开之后，那个手术床两边都有钩子啊，就是医用的那小钩子，干啥的呢？就是勾住你的肉的，因为划开之后它自己很容易合上，所以得在两边给它固定住，给勾住了，把划开的肉都给固定住了，这时候胸骨就露出来了。然后怎么办呢？就开始拿锯锯你的胸骨，用锯把胸骨啊得给你锯开了。锯的时候呢得慢一点，有人说那手术的时候他不出血吗？那你想啊，那整个大揭盖了，他能不出血吗？是吧？但是不会出太多的血，因为你在打完麻药之后人处于昏迷状态，这时候血液它流动的也慢。如果说是流血多的，大夫手上就有那种电焊笔，干啥的呢？专门止血的。这胸脯子的骨头锯开之后，然后再拿钩子给固定好了，然后心脏露出来了，这时候找出堵塞的血管，然后把它卡住了，把从腿上拿出来的这个血管呢，在心脏上重新给它连接上。说怎么接呀？这个接它不是说简单的放上，而是要用那种电焊笔焊上，接上之后再把那骨头啊给你缝合好。说骨头怎么缝上啊？都已经锯开了，但是它也得给你合上，有的用那个胶粘上，有的呢用那个钉固定上，有的需要拿那个钢丝绳，那是钢丝线啊，绳太粗了，也就跟咱们缝衣服那个线似的，一样的手法，来回穿插给你缝上，那两个骨头直接就给你拧巴在一起了，然后让他们慢慢的长好。过去呢是钢丝，现在不用钢丝了，现在高科技了嘛，一般都是什么呢？钛合金，最后再一层层的把你那个肉皮呀、皮肤啊，一层层缝好，这才是真正的开胸手术。就我说那个患者，他就不行，做不了手术，为啥？下肢静脉曲张，还有静脉炎，手术做了也白搭，那就别做手术了呗，万一你再下不了手术台呢？我说啊，你呢用点药看看吧，保守点，就这么的，就给他用上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了。你猜怎么着？也就喝了一个星期，这效果就出来了。以前心衰严重的，坐起来都费劲，犯病的时候心脏不跳，浑身哆嗦，浑身没劲儿，一点都不敢动，不敢睡觉，老伴儿陪着是一宿一宿的熬啊，就那么坐着，针刺那种疼痛，几分钟过来一下，说缓一缓吧，还是疼，这回闷的疼，折腾的睡不好觉，一宿啊，也就睡个两到三个小时，心率一分钟50来下，脉搏都跳不起来，就下地喝水，拿水壶的劲儿都没有，那腿啊软乎的直接哆嗦了，还怕动静，半夜有人说话声音大一点不行，吓一哆嗦，洗衣服也洗不了，干不了家务活，但是这高

让洪景天口服液啊，喝了三天，像活血一样的感觉。到一星期的时候呢，立竿见影，心脏不闷胀了。等喝到一个月的时候，自己呢能洗内裤了，能包饺子了，想吃自己哎就吃了，睡觉一觉能睡到天亮，而且后背那种刺痛感没有了，不疼了，心率上来了，每分钟62下。病人在这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激动的哭了，说我真得感谢冯主任啊，要不我都活不下去了。其实这人和人之间的每一次相遇都是天意，不管你是谁，遇见什么人，这都是冥冥之中的定数。所以到今天我都不认为我会给大伙讲课，真的，我压根儿就不会讲，我只是把我以前的经历，我的阅历，把我想说的跟大伙说一说，唠一唠，把我以前治过的这个病的给大伙呢讲一讲。我跟大伙说的这些啊都是我的经历。为啥跟大伙讲开胸手术啊？不是说我在这儿吓唬你，那有啥用啊，对不对？有些人讲话呢，我又没有心脏病，我又没有这病那病的，是不是根本吓唬不到我。其实我告诉你，我不是为了吓唬你，我就想告诉你啥呢，注意点心脏，别到时候走到那一步了，那就晚了。所以平时该化瘀化瘀，该通堵通堵，是吧？你像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你平时啊喝一喝，你就记住，用了就比不用强。我能做到的就是不坑不骗不忽悠。第一，咱们这药啊是专业化瘀的。第二，这药是国药准字号临床上的药。第三，这药到今天整整20年，效果有保证。说别的那都没有用，我能做到的就是不坑不骗不忽悠，这是我的根本。对天对地我有个交代，哎，这就够了。你过去有人说中医啊不治大病，怎么会不治大病呢？你看刚才我们讲这个搭桥手术，那是西医的急救手段，其实中医也有。比方说啊，之前跟大伙可能是讲过啊，十全穴，毕竟我们十个手指头的指尖加起来就是什么呢，十全穴，属于是经外奇穴，不归我们这个十二正经管。但是现在急救方面，保护心神，恢复神志，保护心脑血管方面有奇效。为什么有效果？因为有一句话怎么说的呢，叫十指连心，是吧？在中医看来啊，我们十个手指头，包括脚趾头，指尖的位置，包括指甲的两侧，都和你心相连。所以你看，我们有时候即使不用看，用手一摸，心里边啊就会有感应，对这个东西有个大体的认识了解，对吧？西医解释的话呢，就是手指神经丛啊非常的丰富啊敏感。用中医角度来看呢，就是指头和心神是相连的，所以通过刺激指头的位置，可以有这个刺激刺痛唤醒，让人的神志呢恢复清楚啊，甚至能够达到醒脑的目的。举个例子啊，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生活上的细节啊？什么细节呢？就是一个人在考虑问题、动脑筋的时候，往往会下意识的用手指头去敲桌面，就是这样啊。好比说我现在呢，有一个

难题，面临着一个选择，这件事儿啊，你说我该怎么办？一边想着，一边这个手指头呢，就在这个桌子上敲。有没有发现很多人喜欢这样啊？实际上啊，这是人的一个自然反应。这样一敲之后呢，十宣穴受到刺激了，神志也会受到刺激，他的大脑供血会更好，思路呢也会更加的清晰清楚。用咱们中医的话来讲，他的心神可以得到更多的气血。所以啊，正是因为十指连心呢，在过去十宣穴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常用来进行急救。举个例子，比方说有人昏迷的时候，因为昏迷的原因呢有很多多种多样性啊，有可能是心脏问题，也有可能是中风溺水这样的问题。你如果找西医的话，西医可能要用设备做人工呼吸，上呼吸机，打强心针，除颤等方式，但是方法都是比较考验专业性的。拿最简单的胸外压和人工呼吸来说，不是我们大家想的啊，在胸口按就可以了。我之前呢见过一个案例，一个患者在路边昏倒了，他儿子着急啊去救他，结果操作不得当，把这个肋骨啊愣是按断了两根，人呢也没救醒过来。急救的医生来了之后都替他捏了一把汗，说小伙子，你再多按两下，有可能人我们救不回来了。可见啊，还是想要进行胸外按压不是那么简单的，需要我们去专门学习，常常练习，才能达到急救的水平。但是中医呢相对来讲啊要简单了很多。在一个人昏迷的时候，我们不管他是什么原因昏迷的，先按一个穴位。是这一个穴位呢，估计大伙都应该知道，就是鼻子下边嘴唇的上方啊，就这条水沟中间的位置。说这个位置叫什么呢？叫人中穴。什么叫人中呢？就是因为这个鼻通天气嘛，口通地气。此穴居于天地之间啊，所以呢叫人中。什么意思呢？就说我们人靠鼻子呼吸呀，呼吸进来的气体，这是什么？和天气相通的。而我们的嘴呢是用来吃五谷杂粮的。五谷杂粮在哪里长出来呀？在地里长出来，对不对？所以说啊，是个通气儿的啊。在天气和地气之间呢，其实就是我们人。天地人这是三才，所以呢你看天和地之间这个穴位，我们中医先祖起了一个特别怎么说呢，代表中医哲学的名字，人中穴。人居天地之间的意思啊。人中穴呢是我们中医当中昏迷急救的第一大穴，比十宣穴呀还重要。所以啊，要第一个先按，如果有针的话就扎这个人中，把我们这个水沟啊分成三段，在上面的三分之一处啊下针，斜向上呢往里刺。如果没有针的话就掐人中。你看啊，西游记里面孙悟空收服红孩儿那回，孙悟空没有被太上老君的炉子练的这个昏迷，反而被这个红孩儿鼻子里的烟火给熏晕了。猪八戒呢就是通过给孙悟空掐人中的方法把他给唤醒了。

这个方法呢，连神仙都要用。那我们更要怎么样啊？更要用了，对吧？但是如果掐人中的方法，这个人也没有醒过来，那就要实行第二个方法了，就是实宣穴放血。实宣呢，刚说完啊，就是我们手指头这个手指尖在那儿放血。在急救的时候啊，有些人没常识，知道有实宣穴放血的方法，于是拿一根针，把病人的手指头一个一个拿起来，像绣花一样，瞄准了位置扎下去，挤挤出血了，再拿一个下人手指头，再瞄准位置放血。说这样太慢了，等你全都扎完了，黄花菜都凉了。那究竟怎么放血呢？你看啊，你看过去我师父怎么做呢？拿出一根针，另一只手呢把病人的五个手指头握在一起，一鼓作气，啪啪啪五下，一下子就刺完了。刺完之后呢，换另一只手再握在一起，啪啪啪啪啪，全部刺完，然后再给十个手指头一起呢挤血放血。如果实宣放血还没有救啊，那怎么办呢？再把十个脚的脚趾头也给它放血。这叫什么？这叫足实宣。到这个时候呢，一般情况下病人都会悠悠转醒，即使病人还没有醒也没有什么大关系啊。我们作为普通人做到这里就可以了，已经尽我们最大的可能保护住病人的心神了。那接下来就耐心的等待专业的人救护人员来就可以了。其实实宣穴啊，不仅仅针对于急救方面有好处，针对肚子受寒呐、食气不济呀、中暑啊、高血压呀、失眠健忘啊等等也都有效果。说讲到这个食气不济了，食气不济啊，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吧？就是说沾不了一些脏东西了。关于实宣穴治食气不济啊，哎，咱给大伙讲一个故事。之前呢，有一个患者家里边死人了，自打办完丧事以后，整个人就一直失魂落魄，没精神，记性也不好了，记不住事儿了，总是愣神儿。去医院查了好几次了，也都没有检查出什么毛病来。家里边呢，有人信神神怪怪的，就说这个人呢，可能是身上啊有一些不好的东西了。估计是亲人走了之后，灵魂还留恋他，不舍得走吧，所以让他受影响了，就纷纷建议他找个大仙儿看一看。但是啊，这个人是无神论者，对这些东西啊都不相信。但毕竟影响到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了嘛，后来说不行，找中医来调理调理吧，阴差阳错的就找到了我。我一看呢，我说简单的很，都不需要啊吃药，就用那个艾灸。给灸哪儿呢？灸手指上的实宣穴，灸完之后立刻就好了。他当时呢就很奇怪呀，说冯大夫，这是什么原理啊？其实这个原理非常简单，根本没什么神神怪怪的事儿。中医叫什么呢？啊，人之所以生病啊，无外乎就两种。第一种是外感类的疾病，第二种啊是内生的疾病，和我们这个什么呢，情绪有关。这个人的这个疾病啊，就是情绪病，就是这个什么呢，家里人没了啊，伤心过度伤到神了导致的。而实宣与我们这个心神相连呢，我们得通过艾灸，把这个艾草的这种纯阳正气
通过这个石宣穴呢补到心神里去，就能起到很好的养神作用。说神安了，病也就解除了，并不是什么复杂的事儿啊。其实关于手指方面的研究啊，过去我师父呢他就比我要深入，他给人看病的时候啊，经常会拿着病人的一双手翻过来覆过去的去看，他说啊，这比把脉还重要。说指甲的弹性、颜色、平滑程度，那个白色的月牙啊，手足肚啊是不是圆润，上面这个纹路等等，可以反映出来很多的信息。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手指上的急救穴位石宣穴，其实我们手上脚上最重要的穴位还有很多。在古代中医是个行针施灸，有这个什么呢，手不过肘，足不过膝之说，就是说我们想要治的一些常见病啊，往往不需要从身体上取穴，从手上脚上去取穴调理，这就足够了。平时呢我们身体哪方面不好，就这么这个按一按，揉一揉。之前不是给大家伙一个三角雀按摩棒吗？哎，想起来了吧。平时呢你得把它用起来，对于身体啊绝大多数的问题都能解决。我们日常的调理啊、预防啊都有着非常不错的作用。而且我们从手脚方面去调理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不用麻烦人，自己一个人就可以了，很灵活，也可以自由掌握，想什么时候开始就什么时候开始，想什么时候结束就什么时候结束。比方说在平时坐公交车去哪儿的时候，你看没事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体质进行调理了。拿手上的穴位来说，我们手上光经络呀就有六条之多，心、肺、大肠、小肠、三焦。心包啊这六条，那么相应的这个一些疾病呢，我们都可以通过手部的一些穴位的调理来进行啊相应的改善。而且调理的方法呢特别的多，比方说我们有的人心脏有问题，平时走路走时间长了，干活干累了，吃饭吃多了，受凉受累了，都会觉得心脏不舒服，对吧？胸闷、气短、憋气，甚至还要出现什么这个心绞痛的问题。说为了预防和治疗心脏的问题，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按一按，揉一揉手上的穴位也可以。方法呢啊都是非常非常的什么呢多的。说最简单的方法其实就是掐这个石宣穴。十个手指头每一个位置都要掐一掐捏捏，就有调理的效果。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按几个比较重要的穴位。比方说手掌掌心的劳宫穴，大家知道啊，中医的穴位啊名字都不是随随便便起的，每个穴位都有它特定的意义和它啊能起到的作用，可以说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劳宫穴什么意思？劳就是劳动的劳，劳作的劳啊。你看我们手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啊，吃饭、干活、写字儿，对吧？练太极，哪一个不需要用手啊？都需要，对吧？那么这些都是劳的一种。绝大多数啊，劳动呢，都需要我们上肢的参与。手呢，更是在劳作过程当中呢，这个基层的前线。弓呢，我们之前呢，讲安宫牛黄丸的时候说过，宫啊就是什么呢，宫殿，说房子的意思啊，这个大家伙

种人呢，确切的说不是人，而是神。比方说武当山上有个太原紫霄宫，里边供奉的就是真武大帝。北京的吕祖宫呢，供奉的是什么呢？八仙之一纯阳真人吕洞宾。除了这两类人住的地方能叫宫以外，其他的都不能叫宫。当官的住的地方呢叫府，乡绅有地位人住的地方叫宅，平民老百姓住的地方呢只能叫家。所以说我们回到劳宫穴这个穴位这个名字上啊，大概就知道了它和谁有关呢，和我们的心有关。大家记住，在我们身体里面但凡有宫字的穴位，往往都和什么呢，心脏有关，心神有关。比方说耳朵鬓角的那个部位啊，叫听宫穴，心神在听觉这块的行宫。女同志的子宫住的是我们的下一代东宫太子的地方，胸前的子宫穴，这个子不是儿子的子，是紫色的紫，紫禁城的紫，这些呢都是与我们的心和心神有关系。心是我们身体里的君主，神呢是我们身体里面的神仙神明。所以说劳宫的宫呢也是心神的宫殿。实际上劳宫穴到底是干嘛的呢？就是我们在劳动的时候，心神过来指挥手脚，让身体的四肢呢各种肌肉干活的时候呢，心神办公室的地方相当于是心神啊在劳动一线的指挥所。所以说我们平时按劳宫穴可以调整心神，舒缓心包疼痛，同时呢也可以起到预防和治疗啊这个昏迷啊、昏厥呀、呕吐啊、癫痫呐、这个清醒神志的这么个作用。那么劳宫穴到底在哪儿呢？其实这个东西啊非常的好找啊。我们呢把这个拳头攥起来，中指指尖对应的位置就是劳宫穴。在外面坐公交车的时候，两个手互相按一按，你看也不费劲儿，动作幅度呢也特别的小，就左右手来回倒着按就行，心脏部位呢它就得到调节了。还有内关穴啊，也是调理心脏疾病的重要穴位，在我们手腕横纹下三指正中间的位置，按上去有那种酸胀感的，说明什么？心脏不太好。内关穴，你看这个名字叫内关，内关就是身体里内部的关卡。大家想一想，我们现实生活什么样的地方才会见关卡呀？是不是交通要地？比方说山海关，就是东北通往华北北京的门户。在东北或者是在华北，你甭管有多少条路啊，最终呢都要通过山海关才能进入交流沟通，对吧？再比方说武侠电视剧里面经常提到的雁门关，从草原进入中原都要经过雁门关。而我们身体里面的内关呢也是具有同样的地位，它不仅仅是心包经上的穴位，同时也是身体里面的七经八脉的什么呢，交汇之所。这种八脉交汇穴，身体里面呢300多个穴位里面总共只有八个，所以说这个内关是身体经络的交通要地，重要的关卡。你看这说到内关了，想起一个事儿来啊。那时候我记得还是在医院坐诊，每天呢就来看诊的病人呢也很多，我记得稍微是晚一点就得这个排挺长的时间的队。结果有一天上午来了一个病人，50来岁，因为来的晚了排的号呢比较长，

0: 在排队的时候啊，他这个人呢，就一个劲儿的流眼泪，越哭越伤心。他旁边的病号忍不住就问他，说这怎么了？遇到什么大事了？大家都以为是什么呢？他得了不治之症了，纷纷安慰他。结果没想到，他说没事，就是想哭。后来好不容易轮到他了，还眼泪汪汪的。我说你这是怎么的了？他说我就是莫名其妙的，觉得心里边委屈，想哭，哭不够。咱们平时但凡见到委屈想哭的人，尤其是女同志，不一定是人家心里头脆弱啊，还有可能呢，是一种生病的表现。具体什么表现呢？大伙儿别着急，啊，我呢，接着往下说。后来我又问他，说，除了委屈想哭以外，还有哪里不舒服？他呢，就把自己的病情啊，原原本本的跟我讲了出来。原来他呀，总是觉得胸口堵了一块大石头一样，每天憋得很难受，吃饭也吃不下，总和这个噎着一样，不仅吃不下，肚子里的东西呢，还总往上反，那感觉呀，和那个晕车似的。至于平时坐车呢，更是晕得厉害，只要坐车就会晕车，不仅坐车会晕车，看个报纸、手机啊，照片也会有晕车的感觉。严重的时候呢，还会晕吐，也量过血压、血糖都不高，去了不少医院检查过，医生都说是他没有病，可能是精神上的问题，但都解决不了他的这个问题。他后来呢，听一个同事说，说以前也有晕车的这种感觉，晕的也很厉害，但是每天通过敲打足三里，慢慢调理，慢慢调理，就治好了。于是呢，这个人也跟着人家这个做法回家去敲了，但是也没什么效果。最后，连他自己都觉得自己啊精神有问题了。想到精神问题之后呢，心里面就开始莫名不安起来，心情也比较的开始烦躁了，动不动的就想哭。他想着他的这种问题，是不是看看中医能好一些，所以呢就过来了。我听完以后啊，我说这个简单，不是什么难事儿，就让他按住内关穴，按上10分钟，看效果。结果大约是到了5、6分钟的时候，就听见这个人打了两个很响的嗝，然后他就跟我说，说冯大夫，太神奇了。我感觉我的胸好像不那么闷了，身体里面的那股气儿好像能提起来了，不堵得慌了。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这种情况啊，和晕车呀、胃呀没什么关系，如果真的和胃有关系，我们通过敲打足三里是有效果的。那么之所以没有效果，主要还是和胃关系不大，主要还是什么呢？心的问题，心里面的东西太满了，心事太多了，发泄不出去，久而久之把身体啊里面的各种啊下行的通道都给堵了。火生土嘛，火不生土了，这块给堵住了，胃口就受到了影响，胃受影响之后呢，胃也不舒服啊，就想把堵的地方呢给它去出来啊，好恢复胃的这个通畅，但是根源不在他这儿，即使呕吐了也不管什么事儿，所以想要调理还要从心上调理。另外，心火不生胃土啊，心火呢它也难受，越来越离谱，那怎么办呢？要排出去啊，对吧？大鲍鱼大家都见过，有好多的下水井，原本是排水的，结果排雨水排不成，反倒成喷泉了，对吧？从井里往外喷，什么原因？就是河水的水位高了，导致河水倒灌。那心也一样，太满了以后就要找发泄的口往外排。 往哪儿排呢？中医有句话讲，五脏六腑之精气尽上注于目，就说心气儿啊和眼睛之间呢有一条通道，所以啊就通过眼睛往外排出来了，总是感觉的委屈啊，流眼泪。你要是问为什么，哎，说不上来，其实就是心太满了导致的。心太满了容易引发很多的问题，记忆力减退，容易失去判断能力，容易发脾气，时间久了对我们的心脑血管系统造成大的负担，甚至还会引发这个恶性病。那么怎么解决呢？很简单啊，想想心包上面的交通要地，关卡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内关呢，打开内关的关口，让他们呢从关内排出来就好了，哎，就好受了。当然了，这只是解决一时，想要以后不再犯，最主要的就是要把心放宽了，对吧？别把什么事儿啊都放心上，该放下还是要放下。可以多运动运动，调节一下情绪，也可以练一练道家的站桩凝心静气，是吧？都是比较好的放空心思的好方法。平时呢，就可以多按一按内关。一，可以调节心神；二来呢，对我们的心脏也有很大的好处。那一说到这儿有好处，你看那天有个老妹妹就咨询，说冯老师啊，我这个眼睛啊，两个眼睑的位置啊，长了两个小硬结，一边一个，不疼，但遇热。我告诉大伙儿一个方法啊，象背15克，夏枯草15克，陈皮5克，半夏5克，水煎服。象背这个药可以清热散结，起到消散的作用。夏枯草是清肝的，而且有软坚散结的作用。一般有结节的用夏枯草，尤其是甲状腺结节的，它就管用。陈皮和半夏呢，啊，可以清热化痰，散结理气。所以咱们有啥事儿啊，讲话呢别见外啊，只要我老冯头能做到的，我竭尽所能，我拼尽全力去做，好吧？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呀，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金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 400-710-2836。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2836 400-710-2836。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一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

0: 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爱睡糕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糕，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2836，400-710-2836。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一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

0: 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珍视生命，珍爱健康，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啊。现在咱们的日子好了，但是大家伙儿都在感慨啊，说为什么我们人的这个健康却没有我们日子越来越好而变得越来越健康，反而会在透支健康。你像过去啊，很少有人知道糖尿病，对吧？甚至不知道糖尿病究竟是个什么病。可是现在咱们再看我们的中国，那绝对就是大唐盛世啊。哈，哪个唐啊？糖尿病的唐。再有你像过去那个年代啊，也很少啊听到癌症这两个字，是吧？现在呢，你们去肿瘤医院看一看，什么咽癌、喉癌、舌癌、唇癌、鼻癌、皮肤癌、肺癌、肝癌、胆管癌啊，还有哪个部位的癌症没有了？几乎哪个脏腑他都能得癌症。每天就这些患者放疗、化疗、手术、遭罪、花钱，真的到了那儿你才会真正的恐惧、惧怕疾病给我们带来的灾难。还有你像过去啊，我们认为心脑血管病啊它就是老年病，可如今发生在我们身边猝死的啊，还有公园里边拖着一条残腿端着胳膊在那锻炼的啊，走路歪歪扭扭的，你瞧瞧是不是多大年纪的都有

0: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了呢？我们在感叹生命无常的时候，是不是也得去深思一下我们这个病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其实仔细分析一下，首先你看啊，咱们吃的不健康，喝的不健康，或者说是吃的不规律啊，别说一日三餐了，没准两餐都吃不上一顿啊，我得撑个半死。绝大多数人的暴饮暴食，搞定这一顿，一天可以不吃，肚子这就要么饿得咕噜咕噜响，要么撑得鼓鼓囊的，对吧？就这样的饮食习惯必然会给我们的脾胃带来一定的负担。那么脾胃它要是亏虚了，我们这人也就废了一半了。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脾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它作为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从外界摄入的所有的食物都需要它的消化和吸收啊，才能够供给我们其他的内脏器官。那你一旦说脾虚了，必然会导致我们出现气血两亏的情况。所以你看有的人呢就变得非常的消瘦啊，有的人呢神情倦怠，就跟那个变懒了似的，不爱动弹了。还有的人呢饭量啊其实并不大，但是喝凉水都长肉啊，也就是我们习惯说的易胖体质。其实这种虚胖易胖体质啊，也是因为脾虚导致消化功能不好引起的。还有的呢也不少吃，但是吃到哪儿去了不知道啊，因为他们是属于那种干吃不长肉，吃进去的食物都无法很好的被消化吸收，就吃啥排啥，直肠子一个。其实这也是脾虚之后的另一种表现。一旦脾虚之后啊，你看有的人为什么会变得这个虚胖啊，就是有一些营养它并没有真正的利用上，而是转化成了脂肪，或者说变成了血液垃圾啊，这就会引发高血压。所以这个高血压不一定就是胖人，他有的人瘦他血压也高，那实际什么原因？就是脾虚了。只不过在我们生活中普遍看上去胖子比较多，所以才呈现出来胖子高血压的多一些。但若是整体的从数据上去分析的话，血压的高低与胖瘦的关系不是很大，主要还是看患者的这个脾虚不虚就对了。因为长时间的脾虚，我们对每天吃到身体里的食物没有办法充分的吸收利用，那这些原本的营养啊，什么脂肪啊、糖啊、胆固醇啊，就会趁机的弥漫在我们的血管当中，时间长了我们这个血脉就淤堵了啊，你糖尿病、心脑血管病是不是就接踵而来了？所以说咱们一定啊不要小瞧了这个脾胃啊。再有现在这人呢普遍都是肝肾不足，抽烟喝酒滥用药物，毒素摄入多了，晚上睡不着了，早上起不来了，情绪不佳，压力太大，这都会引发我们的肝肾亏虚。解毒代谢能力由于肝肾亏虚之后它就变差了啊，你本身脾胃不好，血垃圾就多，肝肾再不足，你体内的一些垃圾没有及时的分解代谢，血液是不是就会越来越脏啊，血液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堵？那血脉是什么？就是血管和经脉，这可是联系我们脏腑体表的营养通道，一旦它堵了之后啊，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们说吧，你看我们要是感觉到哪儿疼哪儿麻胀肿或者是僵硬啊，哪怕是哪儿得感觉到酸沉，我告诉你们，这全都是血脉不通的结果。蹲的时间长了，腿麻的不敢走道了，酸了不敢动了，你说这遭罪不遭罪？血脉不通吗？对吧？严重的呢，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威胁我们的生命。所以说各种慢性病啊，就是由于我们自己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或者说是不良的饮食作息啊，也或者说是不佳的情绪等等，日积月累导致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形成。那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喜欢大吃二喝的是不是就得注意点吧？喜欢熬夜生气的是不是也得改变了？咱得爱惜自己的生命啊， 你就买一辆车回来5000公里还得保养呢。我们人不也是如此吗？那另外就是发现问题的，该修得修，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你说现在这人多脆呀、啊！头一天我们可能还活蹦乱跳的，第二天人就不在了，这样的案例多不多啊？别指望还有什么下辈子，人死了之后了，就是一具尸骸，就是一盆骨灰呀、啊，就是家人的一点念想而已。若干年以后，就好像你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来过一样。你像有些患者小病着急不舍得治疗，我就特别不理解，干这个有钱，干那个有钱，一到治疗疾病的时候，这儿也没钱，那儿也没钱，咱们想过没有啊？除了身体之外，什么是你的？住的房子是你的？病情严重了，到了要救命的时候了，那多少人为了治病，为了保命，把房子卖了，把地卖了，有没有？你现在开的车子是你的？真要说到病倒了，再好的车你也未必开得了了，是吧？那多少家庭就是因为一个人的疾病一下子打回到解放前了，努力积攒了那点家业全都送给医院了，还不一定能不能保住你的性命，对不对？还有多少的夫妻呀、啊、就是因为各种的慢性病背弃了白头到老的誓言，早早的就阴阳两隔啊，留下另外一个形单影只，过着孤苦无依的生活。再有多少的儿女啊，为了给他们的父母治病，倾家荡产，甚至都搞得叫家庭破裂。就这样的悲剧实在是太多了啊！所以说老师呼吁大家呀、啊，咱不要养病啊，尤其就是各种慢性病呢，得病的时候啊，它的确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但是它要命的时候呢，是非常的快的啊。我没说吧，那推进太平间的10个人当中啊，有8到9个都是死于各种的慢性病啊，所以咱得重视，是不是？那我们如何才能够获得健康长寿呢？我们又该怎样去进行治疗呢？老师每天都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强调一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也是独家的一个药名就明确批准为延寿方的用药啊，没有这样的功效啊的相关部门呢，它能允许延寿两个字作为药名存在吗？那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在治疗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这些问题方面啊，可以说就是做到了药到病除，一治就好，就是因为它做到了一方三通，真正的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不是单一的去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它针对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能够把这个我们整体的整个的身体给你捋顺了，能够让我们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啊，这是它的亮点。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是发酵中药。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发酵药可以说是给中医药带来了新的突破。我没说吧？像前辈屠呦呦，如果不是运用了这个发酵技术，他也不会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到青蒿素，更不用说获得什么诺贝尔医学奖了。发酵技术它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你像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更是如此啊！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在整个的这个炮制过程当中啊，咱们要求呢都是极其严格的啊，比如说药材那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才能入药啊，那药房里边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它都没有什么活性了，能有多大的作用啊？啊，你要治疗个小病小疾的感冒发烧的倒是还行啊，你治疗一个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那都白费了。而且咱们文具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
1: 就是是我们原来一个初中的同学，他告诉我，有一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治疗我妈妈的病。
0: 嗯，
1: 还说他爸爸那个糖尿病，就是一身的并发症， 还有那个什么心脏问题、前列腺啥的。

0: 就是用了咱们这个药给治好的。
1: 嗯，
0: 而且他说了一片才1块钱，就是唯独这个药不好买。我那时候等了好多天才有药，所以我直接给我妈就申请了3副。不过真的是奇迹发生了，
1: 嗯，
0: 也就是几天的事情，我就发现我妈她那个眼睛看着好像有神了，不那么呆滞了。
1: 啊啊，
0: 十多天的时候，我发现她口水流的少了，手脚热乎了。你跟他说什么的时候呢，他明显他那个精神头反应比以前灵敏要好很多了。
1: 嗯嗯，
0: 一服药的时候你给他吃饭或者干什么，他那个胳膊啊能抬起来，也能自己放得下了。
1: 嗯嗯，
0: 而且他的腿也能抬起来点。嗯，您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发现他说话的声音也利索多了，
1: 好，
0: 嗓门也就是亮了，说得清楚了。哎呀，怎么说呢，就是感觉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0: 关键是我妈的血压还挺好，血压一般不超过这个135，低压就是85左右。
1: 嗯，
0: 现在呢她已经用了2个多月了，就是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她得过什么严重的病，她现在说话干什么都挺好的，只是没有就她健康的时候那么利索。
1: 嗯，
0: 多少还是有那么慢那么一点点
1: 啊，
0: 但是他吃喝拉撒自己都可以，脑袋也好使了，回忆以前的事情记得的都比我都清楚，而且也不便秘，之前就是因为这个便秘排便呢特别费劲，哎呀，我妈以前就是靠那个开塞露才能排便，
1: 嗯，
0: 但是现在这个都好了，
1: 就是代谢现在也恢复正常了啊，这是好事儿，因为毒素不在身体里堆积了啊，
0: 对对对。昨天我们俩还去附近的小公园转了转。
1: 嗯，
0: 回来的时候呢，去了趟超市，买了一些水果菜啥的。
1: 嗯，
0: 还是倒心疼我，还有他说帮我拿。
1: 嗯，
0: 他自己也能出去转转，出去走走，和我在就是在一起，他也特别开心。
1: 真的，能听得出来哈，你现在这好像也是松了一口气，而且呢，说说话的时候有停顿呢，感觉也是很激动。啊，就难掩内心的这种喜悦，对吧？
0: 对对对，
1: 非常好。
0: 哎呀，李老师，
1: 嗯，
0: 真的是碰到一个好药是不容易，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我妈这个情况，那个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1: 好，咱们回过头来先说一下您母亲这个脑出血导致这个后遗症这个问题啊，现在呢是将近3副药用下来了，啊，你看这个基本上恢复的跟正常人的生活是差不多了。啊，可以说像这种情况的话，你除了在咱中国用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之外，你在任何一个国家你去随便去看，它都不可能治好的这个病。咱们的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呢，对于这种医学奇迹创造了太多了。啊，我说过，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首先呢我们都有基础性的疾病，就是高血压还有动脉硬化。
0: 嗯，
1: 好，那咱们一点点分析这个高血压是怎么来的。高血压主要就是血液不干净了啊，血液只要不干净，血液的流速就会变慢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机体为了给我们五脏六腑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会加大这个血压。那咱们呢要是追根溯源的话，为什么血液会不干净，会引发高血压的出现，包括动脉硬化的形成呢？哎，因为血液有垃圾，它会沉积在血管壁，会导致管腔狭窄，同时呢也会引发我们血管的钙化，不然血管它哪能那么容易就破裂就出血呀？说白了，血管钙化，血管脆了，没有弹性了，主要就是血液垃圾堆积过多造成的。啊，那血液垃圾是哪来的？第一个，吃进来的，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哎，吃出来的血液垃圾。我们脾胃亏虚了，或者是脾胃经不通达的情况下，我们摄入体内的一些高脂高油高糖的这种油脂肥甘啊，就这些东西我没有办法有效的利用和吸收啊，所以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啊。我们一验血的时候，血脂也高了，胆固醇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哎，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情况。再有呢，就是肝肾功能低下，肝肾功能不足以后，我们解毒代谢能力会变差，那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血液就会进一步的受到污染。这个病你看看，虽然说病在我们的脑血管，伤在我们的脑神经，影响到的是我们的神经传导胳膊腿儿，哎，但是根儿在我们的脾胃，在我们的肝肾，啊，那西药呢是不行的，它治不了这么全面。

0: 啊，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说过，它是给咱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专门针对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去进行治疗的。啊，尤其就是我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它独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一旦把我们血脉打通了，这863种活性多肽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脑细胞来进行修复，重建我们的这个神经网。所以说像你母亲这样的患者呀，能够重新站起来啊，走起来，扔掉拐杖，跑起来，恢复得非常好啊，咱这是给他治到根儿上了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建议是啊，用完手里的药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因为他的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的，所以说能吃能排能走能尿，随着以后的日记的锻炼，他这个血脉的畅通将会越来越好，胳膊腿的灵便度将会越来越好，脑子的反应度将会越来越好，因为咱们叫标本兼治，所以说接下来你也不用担心，咱们也算熬出头了，只要你母亲按部就班的把手里边这药用完就可以，听明白没？不需要再买了。
1: 哎呀，好好好，
0: 嗯，
1: 我明白了明白了。
0: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的话呢，随时打电话找我啊。咱不是说延寿方延寿方延长寿命健康长寿吗？那所有服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获得健康了之后，我不是保你这一阵儿，我是保你这一辈儿，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
1: 哎，好的好的，
0: 嗯，
1: 太感谢您了李老师。
0: 哎，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真是太好了。你看一片才1块钱，真是给我解决大问题了。
0: 嗯嗯。
3: 然后我打算长期用。多活几年比啥不强啊，所以麻烦李老师你再给我指导指导行吧。
0: 你到现在为止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刚用了2副药了。
0: 嗯，
3: 而且我觉得自己这回啊是真的药好了，不难受了。
0: 具体怎么个情况讲一讲。
3: 哎呀李老师，我这三高都10多年了。
0: 嗯，
3: 可能过去的时候年轻啊，不知道爱惜身体，猛吃喝猛躁，老天爷惩罚我
0: 啊。
3: 得了这病以后吧，吃东西受限制。
0: 嗯嗯，
3: 你看也不敢吃饱了，吃饱肚子就胀，你说不吃吧浑身一点劲没有，心脏也不舒服，胸闷上不来气儿，手脚发麻，今年更难受了，脸也浮肿，小腿也浮肿。
0: 嗯，
3: 去医院检查吧要蛋白2个加号了，你反正这么说吧，到医院各项指标全不正常，医院咱也住了，降糖药也没少吃，胰岛素也打上了，一天打2遍，早上6个单位，晚上16个单位，就这样还不行，就这个状态啊，活得一点生活质量也没有了。
0: 嗯嗯，
3: 而且天天提心吊胆的，还害怕，怕什么呢？你像心梗啊、偏瘫啊、尿毒症啊，感觉自己怎么浑身没一个好地方呢？关键治疗这越治越没信心，看不到希望了。
0: 没错，要不是糖尿病不可怕啊，就可怕到这个并发症上了。啊，原本以为啊，这糖尿病啊，哎，我们吃上降糖药，血糖降下来了，能控制住我，这挺好的。但是发现没，控制住血糖了，也挡不住并发症出现，就越治病越多，这个患谁心里都崩溃。但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呢？
3: 哎呀，李老师，
0: 嗯，
3: 幸亏听见咱们这个节目了，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而且是第三代延寿方。
0: 对。
3: 我也琢磨了，效果不好不可能成第三代啊。
0: 嗯嗯嗯。
3: 另外要是不能益寿延年，国家又不给你们批这药名啊。
0: 哎，这个是实话。
3: 就是我感觉李老师您的分析特别有道理，糖尿病什么病，就是脾的病，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
0: 对，
3: 代谢不行了，糖分吸收不了了，这不就乱套了吗？
0: 这是我每天讲啊，实际上我就是天天说这些话啊，目的是什么呢？因为病它就这些，所有的病根就这么一回事儿。只要大家伙把这个弄明白了，你再去找能够治疗你这个病根的药，你就没有好不了的病啊。所以说我一直在讲，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

0: 拿过来，随便拿一瓶西药来看，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
1: 嗯，对对对。
0: 啊，吃治疗风湿的、高血压的、止疼的，100%伤胃。啊，你吃通血管的，100%伤肝肾，这都是明摆着的事儿，说明书上写的很清楚。啊，所以说伤了胃了，伤了脾了，这不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吗？这第一个通道就是人的基础啊，伤到肝肾了，我们的代谢通道这不堵了吗？所以说你看你糖尿病，一个是脾的病你伤了，另一个是代谢的病你又伤了，那这两个都伤了，你说糖尿病还有个好吗？对不对？
1: 可不，
0: 治疗上就已经走偏了啊。然后这两个，一个吸收营养的，一个排泄垃圾的，都堵了，都伤了，好了，那我们的血液就越来越脏了，血液会更加的淤堵啊，咱们这并发症就会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难治。所以说呀，钱不少花，药没少吃，但结果不行，这就是选错了方向了。
1: 是是是，
0: 嗯。
1: 但是你看咱酸奶炎症方啊，我用了快两副药了，真的好。现在李老师，我胰岛素不扎了，前天测的3000+5.6，产后7.3，
0: 嗯，
1: 你看好不好？
0: 完全正常了，这个太好了。
1: 是我这么多年了没见过这么好的血糖指标，
0: 嗯，
1: 而且血压高压是130，低压85，脑袋瓜清醒了，手脚也不麻了，身上有劲儿了。
0: 那这咱就不用担心我们会出现脑梗了。
1: 哎呀，这叫我不怕了，而且我现在不饿肚子了，
0: 嗯，
1: 啥都能吃了，身上有劲儿了，吃完以后吧，胃也不难受了，胸口也不憋闷了。
0: 这就是给咱们这个脾胃通开了。脾胃呢是气血生化之源。啊，所以说你这个心肌啊，包括你这个脑细胞啊，哎，都能够得到足够的养料了啊，自然呢也不憋了，脑袋呢也不发闷了，也清凉了，浑身呢都感觉轻松了。
1: 哎呀，就是，而且李老师跟你这么说吧，我这小便尿骚味儿没那么大了，
0: 嗯，
1: 泡沫几乎没有了，虽然我还没去医院做检查，不过我这浮肿消了，我感觉这应该是好事
0: 儿。你算说对了。啊，你别忘了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有多味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啊，所以说你治疗的还算是比较及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抓住了疾病治病根的。啊，老师经常说呀，治病不求缘，净花冤枉钱。啊，你这个药啊，不再说你用多少。啊，最主要的是看它管不管用。啊，你看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啊，它就治了咱一身的病。主要就是治疗方向准确了。现在挺好的。老师说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既然我们恢复的这么好，那我们就再接再厉。毕竟这个糖尿病啊还有多种并发症，它不是说一朝一夕就得上的。啊，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像你这个情况，咱们要想彻底驱除病根呢，说以后再也不犯了，再也不反弹了，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我再给你开上一副。啊，咱们中间别断药。把这一副给他溜上就完事儿啊！
1: 好好，李老师，那河北沧州的那现在有没有药？
0: 哎呀，具体有没有药啊？咱们得打场外电话自个儿去问去。因为这两天呢，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紧张，有的地方也断药了。老师也不知道哪个地区有没有，自己打电话问啊。问到了就提前把药备一备。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也是，啊，手里边没有药了，药不多了，都打电话赶紧问一问，把药备上啊。
1: 好嘞，好嘞，那我马上打电话订药去。过段时间有好效果，我再向您汇报。
0: 我就期待你的好消息，我也坚信你一定会有好消息，只看你给不给我说了。
1: 好的，好的，
0: 好，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是李老师吧？
0: 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呢经常听你的节目啊，我就感觉到您特别的理解我们这些病人，什么都为我们着想，我就真的特别信任你。哎呦，今天呢好不容易跟你通上话，我就想麻烦你呢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用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0: 您先说一下您具体情况啊。
3: 哦，好的，老师是这样，我呢因为从小啊就是找老中医看过病的，就是我这个脾胃不好，我人

0: 什么好东西都不长肉，而且呢抵抗力啊免疫力特别差，就是经常容易感冒发烧，那血压还低，身上总感觉到没力气。你说我这个身上呢还有这个淤血，老是天天呢就是青一块紫一块，而且特别怕闹腾，就是稍微家里动静大一点啦，我就觉得这个心脏啊就砰砰砰的个跳，我就跳的呢咚咚咚，就是特别的难受那种，严重的时候吧我就都疼得受不了，哎呦我就那种感觉吧，一天一天天的就感觉到就是强撑着在活着的这样。
1: 嗯嗯，
0: 那这还没有没完啊，我还去年嘛，我这个左侧的乳房呢除了两个硬疙瘩，又捅起来胳膊啊都抬不起来，后来呢又去医院检查，大夫怀疑说啊可能是不好的东西，然后呢就赶紧帮我做手术，做了个活检呢还好呢不是恶性的
1: 啊，不是恶性的已经排除了啊。
0: 对，
1: 因为现在啊这个恶性的这个病呢是太多了啊，所以说必须啊咱们得先把这个瘤体给你切出来啊，或者说是结节，或者说是囊肿，切出来以后啊才能去进行活检啊，活检之后才能知道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也只能这样。嗯，
0: 是的，嗯，你说幸好吧还不是恶性的，但是呢做完手术以后吧我就感觉到这身上呢更没力气，感觉虚的不得了，根本就是吃不下饭，瘦的就是皮包骨头了。
1: 嗯，
0: 我身高1.63米也不矮吧，现在只有90斤都不到了，风一刮就感觉要倒的感觉。
1: 嗯，
0: 因为这两年嘛我的记忆力也不好，检查就是说是有这个小脑萎缩，你说人家吧70-80岁的人都没有这个病，我今年才58岁就这样。嗯，李老师不瞒您说啊，哎呦上来那难受劲啊，我真的是觉得活着就没什么意思了。所以李老师呢我一直听你的节目，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啊，一片就点普通中药的80片，能让人体呢三通，脾胃血脉肝肾只要通了，这身体的病呢就好了。我就感觉我这个病呢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呢我也想试试看。
1: 好，回过头来咱们先去看看你这个病情啊，身上的毛病还真不少啊，而且还挺年轻的，刚才我听你说好像是58对吧？
0: 是
1: 啊，按正常来说的话我们这个年纪正应该享受生活的时候啊，你不用工作了啊，也退休了啊，但是你看看我们这些却疾病缠身啊。其实你这个病啊最初是从哪儿来的呢？刚才你说话也是从小就赖赖唧唧的，天生脾胃一开始就不好，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这属于。老师跟大伙讲过，脾胃是什么？那是我们的生存之道，那是我们人的后天之本。为啥说它是后天之本呢？因为你人只要活着，咱就得通过外界摄取这个水谷精微来濡养我们周身的脏腑器官啊。因为你摄入进来的这些水谷精微要通过脾胃的消化吸收来化气生血的，一旦脾胃亏虚之后，你这个气血就不足了啊。为啥血压低啊？血压低的人你看看吧，他喝什么？喝生脉饮。那生脉饮是干啥的呀？补气血的啊。而你脾胃不好的情况下，你机体免疫力就差。老师跟大伙讲过，因为你这个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它这个脾脏里头啊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所以说你免疫力不行，再有就是你没有劲儿，乏力啊，还有爱淤血。你爱淤血是怎么回事啊？就是你血液的质量不行，抗凝能力也不行，这都是跟咱这个脾胃都有关系。为什么说脾胃一旦不好人就废了一半了？真的就是有这个观点啊，我们过去啊很多人把这个脾胃啊给小瞧了啊。再一个是啥呢？就是大家记住了啊，人呢不是高血压才会出现心脑血管病的啊，你这个血压低的情况下，你气血运行出现障碍的情况下，你供血供氧不足，一样也会导致我们血脉淤堵啊。因为你气血不足的情况下，你血液循环就不好，血液循环不好的话，你这个血液供氧就会出现问题，它会造成淤堵的 而且你血液循环差了，会给肝肾带来负担，解毒代谢能力也会变差，那这个血液污染就会越来越严重啊，然后这个血液里边这个臭鱼烂虾呀啊，身体里边这些什么息肉啊、囊肿啊、结节乱七八糟的东西就全长出来了。
0: 嗯
1: 啊，你包括中医认为人本无癌症，其实就是血脉不通导致的啊。那咱们三代延寿方是怎么治病的呢？你听我节目的话，你要听得仔细的话，你应该了解三代延寿方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以后你用上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了啊，吃什么你能够自己利用上，哎，那它就长肉了，不然你吃什么都白搭。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以后，我们这个心肌细胞、我们的脑细胞就能够得到濡养了，哎，咱就不担心我随时随地发生心梗了，更不用害怕脑萎缩了，将来儿子回来了我都不认识了啊，不记人了，不会的啊。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让你增强了，我们给你治病啊，有他们这肝肾这哥俩给你保护着，那有这么一套安全保卫系统，将来我们想反弹都难、嗯啊、所以说呢你也别着急啊，现在呢抓紧时间，就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就这个特点，药劲大药力猛，几天之内见到改善了咱们就有信心了啊。像你这个问题，三副药之内从头给你治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好的利利索索的，你就放心吧。
0: 哦，哎呦，李老师，听你这么一讲呢，我的心里边就踏实了，更有底气了。
1: 嗯
0: 嗯，对了，那现在呢，还是1块钱一片，对吧？
1: 全国统一售价1块钱一片啊。你用上你就知道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行了，老师也不多说了，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看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吧。有药啊，抓紧时间的把这药给订购上。啊，别耽误治疗就行啊。
0: 哦，好的好的，那谢谢你啊，李老师。
1: 没事啊，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
0: 再见。好的好
2: 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我姓王，叫王玉东。
1: 嗯，
3: 我家是黑龙江绥化的。你说我订了两副三代延寿方都3天了，还没给我送过来呢，我这眼瞅着要断药了，你说这个咋办呢？能不能帮我催一下呀，让他快给我送过来。
1: 那是这样的啊，首先非常抱歉，这两天不光是你啊，咱们全国各地很多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紧张，大家伙呢甚至是一药难求。你这个既然申请上了啊，还没有收到，你别着急，我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我帮你吹一吹。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你能报上名，就你说我能订购上了，他确定有你的，只是一个派送的问题。
3: 哦，
1: 这个药呢肯定是已经给你留下来了，不可能说给别人不给你，你放心这个事儿就行。
3: 哦，那好，行行行。
1: 嗯，这是老朋友了是吧？
3: 怎么说呢，我也用了一段时间了
1: 啊，
3: 是我哥他先用的，我看他用的挺好。
1: 嗯，
3: 哎呀，他都吃了1副多了，看他那个肺呀、比以前好多了，也不咳嗽了，脸色也好看了。
1: 嗯，
3: 之前呢几句话都说不了就咳嗽，一咳嗽那简直就是没完没了的。
1: 嗯，
3: 根本呢就说不了话，没事的时候啊那家伙憋的脸都通通的。不过最近我看他挺好，挺不错的，不过说句不好听的，哎呀，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1: 嗯，
3: 我看他又偷偷的摸摸的把这烟就捡起来了。
1: 哎，这不咳不喘了，烟又捡起来了是吧？其实就怕这样啊。不过还好，因为什么呢，用上三代延寿方了，只要是脾气足了，那肺气就足，你这样一来的话，他这个气儿啊他就够用了。
3: 嗯，
1: 气血恢复正常以后，肝肾功能强大了，把体内这个毒素垃圾往外排，血脉一通啊，他很快就能够好转。并且呢，我们都是从根儿上去治疗的，啊，所以说你哥哥这块来讲的话呢，他也会越来越好的，
3: 啊，
1: 但是还得提醒他，尽量少抽烟。
3: 是，
1: 嗯嗯，那你现在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用了也快1个来月了。
1: 啊，
3: 我是在我哥那拿的药先吃着， 我吃了一个月感觉特别好。
1: 嗯，
3: 李老师你看我是啥病呢？我是高血压，这都换好几种降压药了。
1: 嗯，
3: 这血压也降不下来，高压都在总在167那样。
1: 就是你吃上降压药之后了，167是吧？
3: 是，那要不吃降压药都窜到200去了。
1: 低压多少？
3: 低压总是在110左右。
1: 167、100，那你动脉硬化挺严重啊，那压差大的很危险的，你知道吗？
3: 是，哎呀，这也我也挺害怕，因为我还有点脑供血不足，这一天天的迷迷糊糊的，总是犯困。
1: 嗯，
3: 不怕别的，咱说句心里话呀，就怕哪一天得了中风偏瘫了，那就麻烦大了。
1: 嗯嗯。
3: 不过我觉得最近挺好，这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吃的，这个血压最近高压是140，低压90左右。哎，这脑袋也清醒了，而且呢，我说原来腰啊还不好，检查说是骨质疏松，最近呢我感觉我这个腰啊热乎乎的了，挺舒服，身上啊感觉骨头也不觉得疼了。晚上睡觉我腿也不抽筋了，感觉呀确实挺得劲儿。我觉得这个药确实不错，这一种药治我这全身的病，而且说句良心话呀，确实是便宜，一片才1块钱。哎，现在咱说实在话哈，这1块钱能干啥呀？我吃那钙片儿，那一粒还都1块多钱呢。
1: 嗯
3: 嗯。所以说，我挺着急的。哎呀，我就定了。你这个学生那个小李说这2副药就够了，所以我就申请了2副。你说这也挺慢，到现在还没给我送来呢。你说我用我哥那几盒药，现在也用的差不多了。这要是断药了，那不得影响效果了吗？
1: 断药呢，肯定会影响效果啊！我也一直跟大伙讲，我说千万千万，咱们要记住了，把药备好了啊，别断了药。但是你这种情况呢，我估计断药的概率很低，因为还是那句话，你打电话订上了，他一定会给你留出来的，就是一个派送的问题。啊，你也别着急，一会儿我下了节目，我给你催一催，争取尽快的给你送过去。另外，咱们所有申请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朋友哈，一定要保持电话通畅，方便工作人员跟你们取得联系。
3: 好，
1: 回过头来咱们来看看你这个恢复的确实还不错，啊，你们记着老师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我们各种的慢性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肺气肿、肺心病，还是风湿骨关节疾病，啊，包括其他脏腑出现的任何病变，这个病根都在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哪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还有就是血脉，啊，就像你这个情况来讲的话，你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为啥你血压现在这么平稳呢？这就是血液干净了，你吃进来的东西我们能够消化吸收了，垃圾毒素我们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给你排出去了，
3: 嗯，
1: 啊，那你血液就干净了。你为什么现在感觉脑供血足了？包括你这个骨骼来讲的话，骨质疏松的问题也逐渐的好转了，
3: 嗯，
1: 身上的骨头也不觉得疼了，什么原因呢？哎，就是给你供血供氧充足了，能够有足够的养料了。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尤其是这个肝肾，肝主筋，肾主骨，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啊，咱们给你治的是病根。所以说呢，咱们这2副药你也不是很重啊，当时咱们城外指导老师小李给你开了2副是对的，2副从头治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你哥哥的病重，你哥得3副，你也提醒他啊，有什么事儿的时候随时给我来电话，啊，记住了，你的手机啊别关机，保持通畅。
3: 好，
1: 我下了节目给你联系这个事儿，等
3: 着
1: 接电话就行啊。
3: 好的好的，好，
1: 嗯，那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
5: 一游。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 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

0: 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健康有道，就医不难，欢迎收听徐州市中心医院导医时间节目。
2: 欢迎收听中心医院导医时间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中心医院的健康顾问吴丽老师。如果您在中心医院就诊和求医方面遇到了困难，欢迎拨打热线8080-9393 8080-9393，此刻已经开通，大家有问题呢要尽早拨打。今天节目时长是半个小时，接下来请进吴丽老师。你好吴老师。
3: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徐州市中心医院，就是徐州四院正在直播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我是吴丽。那么我们听众如果有疾病就诊、健康养生、保健等相关问题，您可以通过我们开通的热线电话和我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我会根据我们听众的情况帮助大家具体分析，给大家建议，并且在就医方面做出指导。每个听众的情况都不一样，这也不要紧，本身就是医学上最讲的就是个体差异，那咱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呗，那就寻找一种最适合于您的方式。那么现在呢，我们热线电话就已经开通了，欢迎听众朋友和我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啊。另外，假如您的病情确实需要就诊，您可以直接来到徐州市中心医院，就是来到徐州四院。您来就诊，可以根据自己的病情，先选对专科，然后再选专家。是这样的，选专家呢，就是主任级的专家呢，是35块钱，基本上是这样，也有不同，有高的也有低的啊，还有更高的，这个还是看各自的需求。还有呢，就是我们听众注意的是，假如你是职工医保，你卡里有钱，就可以在那个挂号机上，就是自动的那个机子上，可以自己挂就行。那你说我是农保农村的，我用现金，那你就得到那个窗口那个地方排队啊，到那儿去办理也行，到那儿挂号啊，交钱收费啊，都在那边。就是你要是有职工的医保卡呢，钱里有卡里有钱呢，就会比较方便一些啊。那么如果是我们听众您到了之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您就可以给我打电话啊，我也可以指导您。我在中心医院为大家开通的就诊电话的号码，我呢会在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播出。那有这个需求的啊，就是希望能得到帮助的听众，到时候您记一下就行。
2: 好了，老师有热线。喂，你好。
4: 你好，你好。
3: 哎。
4: 老师好，老师好。
3: 哎，请讲。
4: 我对你说啊，
3: 你声音大一点，好吧？你声音大一点。
4: 我找前个去做复查，他说我有胆结石，他说不要紧的。我老嫌他。
3: 啊、哦？谁说不要紧啊？
4: 就是那个给检查的，跟他给
3: 哪个医生？
4: 都是俺这来的。
3: 那你不放心，你就把你那个报告单带过来，到这儿来看。让我们专家看看，你不就放心了吗？
4: 我都赶明出来，我
3: 行，
4: 我就找你就好了。
3: 好
4: 出来我
3: 再见。
4: 你好，你好，你好，我说你好，你能活大，能活90岁。你的心也好，你的心也好，你的那个来好，你的人哪都好，我觉得我听你多少年了，我听你多少年了，我得叫你活90岁。
3: 那您叫我活多少我就能活多少了吧，谢谢您的愿望。
4: 哪有，我都心情叫你活到百岁。

0: 行，那谢谢你。
1: 好好好
0: 啊，
1: 那等我等胆子出来，
0: 行，
1: 我去看看。啊、
0: 行，可以。
1: 好好好，我找你，我就找你去哈。
0: 行，好，再见。
1: 我谢你，谢你得多谢，多谢，多谢。
2: 好的，8080-9393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大家有问题还可以继续拨打。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0: 行，那我们热线呢在开通哈，欢迎听众朋友和我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来看医生看专家，这个我觉得是您对自身疾病健康的重视。你像刚才这个听众，我觉得听他声音年龄应该也不小了，那就是他在下面检查了，说发现有问题了，有胆结石，那人家跟他说没事儿，但是他害怕，那实际上他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他对他们下级医院的医生说的话并不是十分信任。那解决这个问题就很简单了，您就上上级医院，你可以到我们徐州市中心医院啊，就挂个号让专家看一下需要怎么办，就已清楚了呀，对吧？很简单。那您要觉得哎，我就听我们下面医院的医生说没事儿，那没事儿，那您就观察都行。这个还是看各自的需求，有的人就是对自己的健康疾病特别特别的重视，那我觉得也是对的，也是对的，好吧？这个看自身的需求，什么都是因人而异的。今天是5号，明天是6号，就是6月6号。但是明天呢，咱们没有节目哦，所以我今天想给大家讲的内容呢，实际上是明天的事情，因为每年的6月6号。是全国爱眼日。这个眼睛的健康啊，听众朋友，那真的是太重要了。我们年轻的时候就知道有这样一句话，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就是我们用这个眼睛去看世界，去感知世界。试想第一步您都看不清世界，您怎么去感知啊，是吧？所以眼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器官之一啊，非常的重要。因此我们国家呢就把每年的6月6号定为全国爱眼日，今年呢是第31届了。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这是什么意思？其实我觉得它这个意义非常非常的明显，就是无论男女老少，无论年龄大小，我们每个人都享有眼睛健康的权利啊！我觉得这个今年的主题整个的意义就在这儿。那么今年的宣传的这个重点哈，就是保护眼睛是。他是这样说的，说从小护眼到银龄，什么意思呢？就是从小就开始保护自己的眼睛，保护视力到银龄，银是银发，就是老年，等你到老年，从小保护眼睛这个工作要一直做到你老，才会一生光明伴我行，就是你才能看得清楚啊，一生都是光明，都能看得明亮。眼底一张照，眼病全知道。就你查个眼底啊，你就尤其是糖尿病的朋友，你更得做一个眼底的检查，眼病就清楚了。科学防控近视，预防近视，正视老视变化。什么是老视？就老年人的视力变化，我们要正确看待。科学验配护航，就是一定要科学的去保护。那么5大高发眼病防治，第一就是近视，青少年最高发。那么主要还是由于你看书啊、学习啊， 就是近距离，用眼过度，缺少户外自然光。这个，那么预防我们就针对呗，啊，就是你写字、看书，这个姿势正确，啊，要保证一定和眼睛保持一定的距离，啊，用眼半个小时一定要站起来向窗外去远处眺望，啊，每天户外的时间不少于两个小时，啊，那是一种自然光线，就是你在屋子里啊开的灯再亮，它也不如屋外的室外的自然光线。那么真性的近视是不可逆的，什么意思呢？假如说医生给你诊断了你真的是近视眼，它是好不了的了，就是它不会自己好，除非你到18岁以后你做近视眼手术。那现在呢，有的高考完了，学生需要面临着高考还没完啊，马上就要高考了，要放暑假了，很多学生都会选择做近视眼手术。这个我今天要在这儿提示大家哈，一定要谨慎。
2: 好的，老师有热线。
0: 嗯，
2: 喂，你好。
3: 喂，
0: 哎，
3: 吴丽老师呢？我要问你请教一下子，这个腿。就是从脚脖子到迎面骨来的，怎么一到晚上下午就肿了，到天明就好了。
0: 两个腿吗？
3: 对。
0: 啊、
3: 哦。天明你也问好好的。
0: 嗯。
3: 刚到晚上就知道你走步子也行，干活也行，走步子他也肿。
0: 首先，告诉您，这个是异常的，它不是正常情况。
3: 就是
0: 你不应该，就是这个地方肿，两个腿都肿。我怀疑，你可能是下肢血管出问题了，
3: 是吧？
0: 嗯，我没有专门的血管外科，你让医生看看就知道了。他一定是出了问题，他那个血液回流受阻，所以他就肿，一摁一个坑他就肿。
3: 那请对，到尽早就好了。
0: 肯定是要治疗的呀。以后到时候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到你睡醒觉早上起来，它也不消了。
3: 哦，现在消。
0: 对呀、啊，因为现在还没有那么严重啊，下肢的血管还没有堵得那么厉害呀、啊。
3: 哦，就是也没什么感觉，就是意思走路。
0: 那就这样。
3: 看哪科、啊？
0: 血管外科呀，跟您说了，我们医院有专门的血管外科呀。
3: 哦，好，穆雷老师。
0: 好，再见。
3: 好，谢谢。
2: 好的，8080-9393还在开通，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我们今天节目时长只有半个小时。好的，接下来老师您继续。
0: 嗯，然后呢还有第二种比较常见的，就是青少年多近视眼。那么第二种呢是干眼症，这个吧，干眼症吧应该是全年龄段，就是青少年呀、中年呀、老年呀，但是我看还是以上班族多见，就是眼睛干，不舒服，老想眨眼睛，老想用手去揉。这个主要呢也是房间里要有一定的湿度，可以放上加湿器啊，避免那个风口直接对着眼睛吹，少熬夜啊，多吃蔬菜啊，鱼，补充一些叶黄素，对吧？第三个呢，就是白内障，这个实在是太多见了，好发于50岁以上的人，老年首位致盲眼病。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老年人眼睛看不见了。
2: 嗯，好，
0: 绝大部分的原因。
2: 有热线。喂，你好。
4: 哎，你好，吴丽老师。
0: 哎，
4: 我咨询个问题，我是18年做的心脏粘液瘤手术，我现在那个胸骨上面有点疼痛，我就有2年没有复查了，你说的。
0: 18年做的胸什么？
4: 心脏粘液瘤手术。
0: 心脏粘液瘤啊。
4: 对。
0: 那这都好多年了呀，那这。

0: 期间都是一直很正常的。
1: 对。
0: 啊，今年怎么了？那个心脏不舒服还是？
1: 对，我心脏上面就是第三根肋条那里啊，感觉有点痛。
0: 左侧、右侧？
1: 嗯，左侧。
0: 那你还是看看心内科吧。
1: 还要看心内科
0: 对吧？也有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肋间神经的问题，就肋骨间神经有炎症，那就是肋骨神经炎，它也能导致疼痛。但是基于您有那个病史，之前又做过手术，所以我觉得先看心内科可能更科学一些。
1: 心内科是吧？
0: 好吧。
1: 好，谢谢。
0: 好，再见。
2: 嗯，好的，8080-9393还在开通，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0: 所以我说呢，就是白内障呢是老年人致盲，盲是什么呀？就是失明了呀。老百姓很粗俗，就是很俗气的一句话，粗俗的一句话就是眼睛瞎了，看不见了。那我们是医学上称作是致盲，就是导致他眼睛看不见叫致盲，首要因素就是白内障。而且我现在发现哈，白内障的人是越来越多，还有年轻化的趋势，就50以上。那么过去我觉得做白内障手术怎么都得70多吧，那现在有50以上做白内障的可多了，老年人就更不要说了，更多了，越老越白内障越厉害。所以呢，这个是多发病，常见病，主要还是就是看不清楚啊，这个需要怎么样呢？就是需要积极就诊。白内障成熟以后，可以通过手术复明，哎，这个你得做。还有一种就是青光眼，青光眼也是导致老年人看不见、眼盲的一个高危因素。青光眼一般有的时候，有的人40岁以上中年人他都能得青光眼。这个呢，就避免这个情况发生呢，就是每年呢做个眼压的检测。啊，查查眼底啊。还有一种眼病呢，是黄斑病变。黄斑病变是50岁以上越老越高发，它跟白内障差不多。但是有的人是明明是黄斑变性了，他还说自己容易当成老花眼。哦，这可不行哈，这个不是一回事儿。老花眼，那你老了，嗯。
2: 好的，老师有热线。
0: 嗯，
2: 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请讲。
3: 吴老师，
0: 哎，
3: 我想问一下，我把就是这个铝木骨这右侧的这个脊椎这个地方好痛呢，有时候呢，一上走啊，反个身干啥的，就给卷起来的呀，就这样子，让你敷半天，才能下去。
0: 哦。就是你觉得那个骨头都凸出来了，是这个意思吧？
3: 这个骨头本身，嗯，对，就凸出来吧，那个意思吧。有时候吧，万一干啥就给卷着它，给那卷起来的呀。
0: 这个不好理解，什么叫卷起来呀？这个不好，
3: 就是就疼，就这个。
0: 你的这个情况呢？你多大年龄？
3: 60，60大。
0: 你有摔过吗？碰过吗？这个地方没有。
3: 哦，这个地方就是摔过碰过的时候吧，就这时候就已经开始疼了。这个疼有多少年了？疼得有10来年了吧。
0: 你没看过吗？
3: 我原先去看过一次骨科，他就是说。
0: 没拍片子吗？
3: 拍片子都正常哈。
0: 哦。
3: 嗯、拍片子。
0: 现在的这个疼痛和那个时候拍片子疼痛是一样的。
3: 对。他就是、
0: 哦、那就说明他没有骨折，这个肋骨没有骨折。
3: 嗯，
0: 那就说明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跟刚才那个听众我分析的，也可能你也有这个肋间神经炎，就肋骨间有神经发炎了。
3: 嗯嗯
0: 嗯，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3: 哦，发炎是吧？
0: 因为你拍过片子了，骨头没事儿。
3: 嗯
0: 啊、
3: 嗯，对，
0: 好吧。
3: 做胸片干啥的都就是。

0: 的就是正常感染，
1: 那你就是肋间神经炎。我认为你可以看一看神经科，
0: 神经科是吧？
1: 用点药，
0: 啊、
1: 这个问题不大。
0: 还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吧，就是一吃过饭就好困。
1: 谁吃过饭都有点犯困，因为你吃饱了饭以后，那个血液呀、啊，都流到这个胃里边，帮助它去消化食物了，大脑就暂时有点缺血，所以人就会犯困。
0: 哦，是这一种，就是一吃饭就一吃过饭，特别是晚上饭，那困更狠。对，嗯，
1: 你只要是血压、这个血脂、血粘度、血糖都正常，嗯，
0: 对，
1: 应该就是没什么太大问题，脑血管也都正常，对吧？
0: 嗯，
1: 就没什么问题，好吧？
0: 是吧？
1: 啊、
0: 嗯，
1: 你吃完饭都几点呀？吃的多吗？晚上？
0: 嗯，晚上也不算多，不算多吧，就是我几次就睡着了，我现在吧都不敢坐，不敢坐也困了，就是困了就是。
1: 那你是不是就是睡眠的时间不够啊？你到晚上了他就该困了，他都不是因为吃，那你不吃饭晚上那个点儿他也困。
0: 哦。
1: 你是不是睡眠不够？中午睡半小时、
0: 嗯，
1: 然后你这个晚上睡觉，你那时候就困了呗，那就困，这个不能说明什么。只要你，我不是说了吗？你没有脑缺血。你这个没有三高就问题都不大、
0: 嗯、
1: 好吧。
0: 哦，好的，
1: 那你就这样、
0: 嗯、
1: 你就吃完饭你就不要往沙发上坐、
0: 嗯、
1: 你坐了不就犯困吗、
0: 嗯、
1: 你就散散步啊、
0: 嗯、
1: 到时候该睡了你就那再对吧。
0: 行，嗯，好，
1: 再见，
0: 谢谢吴老师、
1: 嗯、
0: 好，再见。
2: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3: 哎，你好。
1: 哎，你好
3: 吴老师，你好。
1: 嗯
3: 我想请问
1: 你声音大点，好吧？
3: 啊，听不见吗？
1: 大声讲吧，抓紧。
3: 哦，俺儿子那天星期二那天下午，他说他我有点小肚疼，说解小便还有点便，就是有血去喝水呢。他就说疼得很，疼的还连这俺媳妇就来那带那个矿泉水那就看一看了，是肾结石，他就给他做了，怎么做这都三四天了。他这孩子疼的，还夜里疼的睡不着觉，还疼的不行呢。
1: 在哪儿做的呀？
3: 搁胖暖。
1: 那你就让他再去看呀，找医生看呀。你说这都好几天了，怎么还这么？怎么做的什么手术？
3: 就是震的肾结石。
1: 哦，体外碎石是吧？
3: 哎，对。
1: 体外震波碎石。
3: 对。
1: 哦，他震，你不要看他没有手术，没有刀口，但是他体外震动他也一样有损伤的。
3: 他就是那他说
1: 还，那你再让他去复查看看去呗。
3: 他说的是夜里疼得很，白天还好点。
1: 对呀、啊，那你就让他再去看吧，再去复查一下，给
3: 他。去问你了，问了说的，你喝水不够说的。
1: 对、啊，那你就听医生说的，多喝呗。
3: 我想再请问你一下，我想问问你，你经验多？
1: 因为他不是在这里治疗的，我们也不太了解他的情况。
3: 啊、哦，我
1: 那么就只能跟您说，体外震波碎石这种方法，目前看来，也是有一些损伤的，并不是说一点损伤没有。所以你说刚刚做完疼痛，应该也还是可以理解的，要需要卧床休息。
3: 都四天。
1: 那你都好几天了，如果还没有减轻的话，那就需要再去复查，好吗？
3: 哦，
1: 嗯，再见。
3: 好，再见，谢谢。
1: 嗯，
2: 好的，8080-9393还在开通，接下来老师您继续。
1: 嗯，说到黄斑变性呢，一般都是老年人，年龄越大。越容易出现黄斑病变啊，你不要把它当成老花眼了啊。就是我发现有的人他特别会自我安慰，哎呀，我这是老花眼啦。你得排除黄斑病变，你得排除啊。就比如说我给举个例子，就是这比如说我们肺里边长了个东西，长了一个不小的一个结节，那你不要说它一定是结节，它不会是肺癌，那可不一定。你得要排除肺癌这种方法，它是不是结节？那你得看专家，啊，人家通过 CT 的片子就能判断个八九不离十。如果是结节，问题都不大。那万一

0: 你就不能理所应当的理解为就是结节，根本没不往肺癌上想。你这个心态我是理解的，是比较好的，积极的。但是我们必须要做排除法，这个是我觉得是我们保证自身不会有那种严重的恶性疾病的这个保护的方法，我认为是这样，对吧？因为比如说你这个肺部长了个结节，那很小的，人家医生一看，那就说就是结节，没有问题，不需要怎么治疗，定期复查就行。如果比较大了，你不要片面的、主观的认为就是结节，我长的这个是结节，根本不是肺癌，谁告诉你的？你有看专科的专家了吗？人家专家拿过 CT 片子一看，你这虽然2公分的结节，人家马上就能跟你说，马上就跟我说，人不敢跟你说，就跟我说你这个听众，这个不好，不是个好的。所以你不能自己主观的认为我怎么能得肺癌呢？我长的这个就是结节，这样的想法我认为都不对，而是应该积极的去排除，就是赶快查，这么大了赶快查到底是不是癌，如果不是那最好，如果是赶快早期，越早治疗效果越好，这才是一种正确对待疾病的态度。好，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黄斑病变，因为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这些眼病是治不好的，早期还好控制。早期有这个黄斑病变了，你还说啊、哦、我是老花眼，我看不见，是因为我好老了，眼花了，可不一定。所以我说你要排除黄斑病变。那么实际上在明天全国爱眼日到来之际呢，我是想和我们听众说，眼睛对我们一个人来说是何其的重要，重要到我都没有什么多少的语言去形容和强调。您自己感受不到吗？就年纪大的老年人眼睛看不见了，摸摸索索的，想吃个什么东西都看不见，都拿不到，想出去遛弯都不能出去，看不见路。所以呢，我们一生就是这个眼睛的健康是从小到老一生都要好好保护的。好，那么时间的缘故呢，就是我就是今天就给大家也讲这么多了，好吧？那么我们听众如果想来徐州市中心医院就诊啊，希望得到我的帮助，那您就到了寺院之后，您再给我打电话。你说我会看，我自己看最好。您要是不会看，吴丽老师，我得希望你帮我。那您就打电话，我也可以电话指导您。那个号码是8395-6611，外地的朋友别忘加区号0516。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主持人、导播、听众，我是吴丽，下周一下午的2点半，徐州市中心医院、徐州寺院直播节目，再见。
1: 好的，老师，我们下周见。
2: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3: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4: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0: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5: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6: 当然有了。
5: 那是什么收获呢？
7: 对呀，什么收获呢？
6: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8: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9: 主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 他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4: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7: 别管我，
4: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10: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4: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11: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

0: 县天门山。
1: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0: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君。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是一个周末。首先呢，祝大家周末快乐。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呢，请到了嘉宾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如何选择体检项目这样一个话题。那么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以及我们五个社群还有视频直播的平台新巨浪微信小程序发帖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好了，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咱们徐州市中心医院，也就是四院健康管理中心的主任鲁慧啊。届时呢，也希望各位在倾听啊鲁主任教给大家怎么样选择健康体检项目的同时呢，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啊，参与我们的互动。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大医生驾到。
1: 大医生驾到。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徐州市中心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主任鲁慧啊。那么在节目当中呢，将教给各位怎么样选择健康体检项目。其实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啊，那就是体检项目越多越好，套餐越贵越靠谱，年年体检，次次抽血拍片，拿到这个报告单呢，却看不懂关键的信息，看似做了全面的检查，实则呢漏掉了高危隐患，浪费时间金钱的同时呢，也错失了早发现早干预的最佳时机。健康体检呢，从来不是盲目跟风的流水线项目，而是因人而异精准筛查的健康定制方案。不同年龄啊，不同的性别、职业、生活习惯以及体质状况的人群呢，适配的体检项目也是天差地别的。年轻人没有需要啊，这个无需过度的筛查老年病，而中老年呢，不能只做基础常规项目，像慢病人群、高危人群更需要有针对性的专项检查。所以为了帮助大家跳出这个体检的误区啊，科学规划年度体检，我们专门啊专访资深的临床医生。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拆解普通人最关心的体检难题，基础体检必查项目有哪些？哪些高价项目纯属多余？男女老少、上班族、熬夜人群分别该做哪些专项的检查？有慢性病、家族病史的人又如何定制专属的体检清单呢？所以啊，接下来我们就请进今天的专家，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请进卢主任。你好，卢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对着麦克风讲哈。那此刻我们8080-9393热线电话呢已经开通，大家如果有相关的有关体检方面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卢主任进行直接沟通和交流。那卢主任呢是咱们健康体检中心，实际上就是四院的体检部啊，那个地方主任啊，卢主任是中心主任，而且是一级健康管理师，有着非常这个经验非常丰富。大家如果有相关的体检方面的问题呢，您现在就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了啊。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说一说这个体检呢，它是守护健康最基础最有效的手段，但是在生活当中呢，很多人面临着五花八门的体检套餐，不知道该怎么选。有的人就贪图全面盲目选高端套餐，而有的人呢只做最简单的基础项目敷衍了事，还有人年年体检却依旧查不出潜在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呢将请卢主任带着大家一起读懂体检选对项目精准筛查有效的防病。首先请卢主任啊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体检的选择上啊最常见的错误的认知都有哪些。主任，
2: 哎，主持人好啊！刚才您所说的两种情况，其实我们在临床上每天都会遇到。有的人来到之后就会告诉我们说，我选最贵的套餐。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很多人来了之后就觉得，你看这个体检套餐这么多啊。

0: 我就选一个最便宜的吧。
1: 嗯。
0: 啊，往往会错失这个适合自己的套餐，然后这个体检就没有太大的价值，
1: 对，没有意义了，是吧？对于个人来讲，没什么意义，因为每个人的这个情况不同。那有人可能会有一些基础疾病，或者有一些遗传疾病，而有人呢，可能身体比较健康，只是做一些基础体检就可以。所以每个人情况不同，那咱不能到了这个体检中心之后就选择啊哪个贵我就选哪个，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浪费的同时呢，也得不到对咱们身体的这个健康的一个负责任啊。所以说呢，在体检项目选择上是非常重要的哈。在临床上比较常见的就是咱们随便选啊，不能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咱们一定是根据个人情况不同来去做检查。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刘主任给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了哈。首先说一下常规体检还有这个精准体检的它的区别是什么。
0: 嗯，其实健康体检它就是通过医学手段和方法来对这个体检人进行一个身体的检查，让我们了解体检人的身体健康状况，然后早期发现疾病的线索，还有一个就是能评估出他的健康隐患，这样一种诊疗行为。所以它是按照我们专家共识的话，他要用这种一加 X 的方式，一是基础项目，要在基础项目的基础上，然后我们再根据对于他的一些了解，所以在前期我们一般正规的体检机构会给他做一个自测问卷，这个自测问卷里面包括的项目就是这个，哎，他的基本的健康情况、疾病史、家族史，然后包括他的这个生活方式这方面的一些信息，还有心理情况。了解了之后，我们就是专家会根据他的这个自测问卷给他推荐一些项目，在基础项目的基础上，这些基础项目包括哪些呢？你想，我们很简单的一些血常规、肝功、肾功、血脂、血糖，然后心电图、放射的这种检查，然后基础上根据他的这个问卷了解他的自身的情况，加上一些个性化的检查。
1: 这就是我们精准体检还有常规体检的一个区别。实际上大部分就是我们比方说我们单位里的这个每一年的体检，实际上就是一种常规的基本的体检，是吧？这个体检项目。但是如果您要是想精准的话，还要再自己去添加一些其他的，比方说我们现在目前胃肠疾病的就是胃肠镜的检查还没有纳入到这个体检项目当中，这个就是根据个人不同来自己做进一步的这个精准的去选择了哈。所以这就是精准体检。而常规体检就刚才我们卢主任讲到的那些哈，一些比较常规的一些内容。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不同年龄人群的这个体检项目。首先说一下年轻人哈，很多年轻人年年体检却依然去漏诊了重大隐患，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呢？就是很多年轻人是不是不太适应于我们本身的这种基础性的体检，还有一些特别容易让人疏漏的一些体检项目都有哪些呢？
0: 这种根据年龄去选择体检项目呢，是我们第一个要素，就是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项目。一般年轻人的话，在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基础项目的基础上，然后其实现在因为癌症也是我们国家的卫生战略的重点，也是这个人类健康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公共的卫生问题，其实跟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生活方式的急剧变化有很大关系。所以我们还是在这个刚才所说的这种问卷中，其实要了解包括他的家族史。我们看到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结直肠癌包括肺癌、甲状腺癌，其实在这三种肿瘤的话，在我们徐州地区，就包括我们每年检9到10万人的体检中，肿瘤的发生率还是这个高居不下的。所以在这方面的体检中，例如很多年轻人发现甲状腺癌，那你就要在刚才所说的这个检查中，超声检查这个里面的话加上有这个

0: 甲状腺超声的检查，我们才能够发现。
1: 对，是的。哎，
0: 那包括如果他们家族里面有一些女孩子的话，她的一级亲属如果有乳癌或者是宫颈癌、卵巢癌的话，那她可能要从25岁开始，她就要关注这些相应的肿瘤的筛查项目。
1: 嗯。所以这就为什么很多年轻人年年体检，年轻人就不能完全按照我们这个体检项目当中来去做这个选择，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家族一个情况，还有自身的一个情况啊，来去做一个精准的选择，这是非常重大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够啊，就是避免遗漏掉一些重大的隐患啊。所以还有很多普通人啊，去跟风体检，就是比方说普通人无需跟风做的体检项目都有哪些？
0: 嗯，
1: 就没有必要做的那个跟风的那些项目。
0: 第一个，我们曾经碰到的这个 PET CT。
1: PET CT
0: 对，价格很高，然后很多人的话就觉得 PET CT 它是一个肿瘤的高级筛查。
1: 嗯，
0: 我呢做了这个检查就不会，哎，这个就会不会漏掉这个肿瘤了。嗯，但其实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而且像这样的检查的话，
1: 哦，
0: 一个是价格很高，
1: 价格很贵，
0: 第二个是它的造影剂会对身体也有一定的危害性，
1: 哦，
0: 所以没有必要。曾经的话也是像前段时间我们的网红张老师的话，出现猝死之后，那个短时间内我们接待了大量的年轻人过来做这个心脏冠脉 CT。哎，担心心梗的这个心梗的发生，
1: 是心源性猝死嘛，是吧？
0: 哎，
1: 那个张雪峰，前段时间我们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过哈，但是就是他虽然说是心源性猝死，但他不一定就是心脏拥堵，是吧？所以没有必要去做那个造影去看，我哎呀，是不是我的血管也堵了呀？他和我们心源性猝死关系应该不是直接关系吧？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刚才也提到这个生活方式，这个和这个现在年轻人啊，有很大的关联，就是他们会熬夜了，或者是吃很多垃圾食品了。张老师的这个事情的突发也是应了那句话，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1: 对。
0: 然后他平时的这个日积月累，其实他在早期的时候已经出现心脏的问题了，住过院。哎，但是他为了事业啊，为了这个学生啊，也是很拼的。
1: 嗯，
0: 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不是每个人都会发生的。
1: 对。
0: 嗯，冠脉 CT 的检查的话，1000多块钱，但是实际上，这个在打造影剂的时候也会对身体也会增加这个肾脏的负担啊。哎，这种情况，所以说，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有没有这样的症状，或者自己有没有这种熬夜，哎，这个饮食上啊，包括心理上，很多时候要关联上，才能去选择一个更适合自己的项目。
1: 是啊。嗯，刚才您讲到的两种检查方式都是需要打入造影剂的哈。你看，一个是 PET CT，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讲的冠脉 CT， 要打造影剂。实际上，我们看心脏这个到底这个心脏血管怎么样，还有很多种方式。首先是彩超也可以看得出来，看的血流是吧？通过血流的方式也能够判断出来你那个血管健康状况。再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加强 CT， 是不是也可以看得到？就没有必要去打那种造影剂的哈。虽然说造影剂就是看出来的你这个冠脉它到底拥堵的情况怎么样，基本上都是已经出现了心脏拥堵的一个问题之后，医生才会给你选择这种项目。所以我们在体检的时候真的是完全没有必要，包括 PET CT 也是这样的哈。PET CT， 我记得之前家里也有一位老人是因为患有这个癌症嘛，是通过手术完了以后再去做这个 PET CT， 让医生的目的是干嘛？目标是看有没有发生其他部位的转移。这个看 PET CT 看得特别清晰哈。但是你平时一个健康的躯体没有必要去直接就做这种检查，就相当于是有些浪费了哈。好，8080-9393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大家如果有相关的体检方面的一些问题呢，您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咱们徐州市中心医院，也就是四院健康管理中心的鲁慧主任，跟大家交流的就是有关于我们怎么样选择适合自己的体检项目啊。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哈， 刚才

0: 到的是我们的第一个环节，就是破除体检的一些误区。那么接下来要跟大家讲讲所有人必查的基础项目都有哪些，尤其是对于普通健康人群来说啊，就是本身咱们都很健康，没什么问题，年年都参加一些这个项目的这个相关的检查，无论是年龄、职业，有没有一套通用的必查基础体检的清单呢？啊，陆准，
1: 对，在这个2025年，我们国家新出了咱们的这个推荐项目，里面明确规定我们的这个必查的基础项目，包括血检的项目、血常规、肝功能、肾功能、血脂、血糖，如果是在这个基础上还有个甲状腺功能，尿常规，然后心电图，就功能的检查，心电图，包括这个排除肺部的，我们可以用选择胸部的 DR， 就是胸片，或者是肺部的 CT， 薄层扫描 CT，然后超声，做腹部超声，肝胆脾胰肾，这样的一些基础检查，作为我们的这个一。
0: 这是必查的是吧，
1: 是
0: 这个基础项目的清单，也就是说无论你处在哪个年龄段，这些项目都是必须要查的。因为这个刚才讲的，实际上这也是相当比较全面的啊。
1: 我们再补充一下，就是其实很多年轻人或者是来体检的人觉得，哎呀，体检量这么大，还要排这么多的这么长的队，浪费那么长时间，有一些一般检查项目我就不做了。这些一般检查的话，其实包括身高、
0: 体重、
1: 腰臀比、
0: 外科、
1: 然后血压，对，内科、外科、眼科、耳鼻喉、口腔、妇科，这些检查。确实如果这个一套检查做下来的话需要一些时间，但是实际上这些基础的检查正是他们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有效数据，例如身高、体重、腰臀比，这些它都有它存在的意义，然后还有这个血压的检测，我们也可以了解这个人的心血管的情况啊，血压的情况，包括外科里面有一个肛检，在我们实际上这个结直肠癌的筛查里面哈，我们都要它的金标准是这个胃镜、肠镜。但是肠镜检查的话，实际上您今天跟我预约的话，我可能要给您预约到两三天之后。
0: 是的。
1: 这个资源比较紧张。然后同时费用也比较高。那作为普筛的话，其实我们现在常规用的是大便隐血定量试验，这个检查的话，很多时候单位包括我们公务员检查，体检什么都有这个项目，但是我们发现它的弃检率相当高，很多人
0: 都不做，
1: 对，都不做这个检查。实际上，作为普筛的话，我们把它作为这个普筛的这个阳性数据，我们再把它提供给做胃肠镜这种再去做精确的这种检查的话，
0: 对对对，这是最基础的第一步，
1: 是
0: 吧？
1: 其实在这之前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就是外科的肛门指检，
0: 就是
1: 专业的
0: 医
1: 生
0: 来
1: 戴上手套，用指检，用他的经验来做这个检查，其实很多就是在这个阶段就能够发现他的这个直肠癌啊，或者是直肠的一些疾病，但是这个也是弃检率非常高的，所以很多人在这些看不上的检查中，其实就能够发现一些疾病的。
0: 是的，其实这些项目它应该是来讲的话，应该算是不可或缺的，并不是说咱们随随便便把就是把它给加上的啊。无论是外科、内科，还有刚才那个卢主任讲到的这个大便、小便的一个检测，实际上我们刚开始那个时候，第一年、第二年，我也是错过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后来我就在因为做这个节目之后，我就发现啊，这个健康咱们要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负责任，所以体检项目当中既然有。那后来也是经过这个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专业的医生来讲，就是比方说泌尿科，那泌尿外科就会讲了啊，你可以去测个小便。后来原来是测小便也可以能够查出来相关的一些疾病。那我们体检项目当中每一年都有这个测小便的，后来我们都觉得很麻烦，都给就是放弃掉了，这个有点浪费了。实际上你看，虽然说在我们医院里检测像这种项目大小便的检测，它的单独的项目应该不是多么贵，是吧？很便宜。 啊，在体检项目当中，套餐里甚至可能都把它可以称之为赠送的项目，但是它有它存在的必要性，非常的重要。包括大便也是，大便检测就可以看出来这个有没有隐血，如果有的话再做进一步下一步的一个检测，如果没有那太好了。所以这就是我们体检的一个意义所在，它就告诉你到底你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那如果没有那太好了，如果有我们再去做相关的进一步的找相这个相应的科室，找相关的一个专家医生来给你做进一步的检查做判断。所以体检项目就在这儿，基础项目非常简单，只不过呢让我们去选择的时候可能有些人会忽略它啊，所以它的重要性在这里。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半点天气之后马上继续回来，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2: 大医生驾到。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徐州市中心医院，也就是四院健康体检中心啊，健康管理中心，现在叫健康管理中心的鲁慧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就关于咱们怎么样去选择健康体检项目哈。那刚才呢给大家聊的就是有些这个必查的基础项目，曾经就包括大小便啊，这个是非常容易让人忽略的啊。再一个就是血常规、尿常规啊，啊，再一个就是肝肾功能是吧？血脂、血糖、心电图啊，这都是一些必检的项目，它一定会有它的重要的筛查的意义。那包括血常规，有关于这个血常规检查当中，因为它项目比较多嘛，你看有血脂、有血糖啊，还有这个肝肾功能，都是通过血常规的方式来去检查。陆主任，那很多人可能就这么认为说，你看我一次就抽4管到5管血哈、啊，我就觉得太多了，可能他会放弃掉这种检测项目。实际上这个4、5管血是就是不能再少了是吧，因为他体检的项目当中包括血常规还有这个肝肾功能、血脂、血糖都需要这个量才能够达到是吧。
1: 对，血常规、肝肾功能、血糖、血脂，这是最基础的检测了。
0: 嗯，
1: 通过这些检查的话，我们能够通过血常规的检查，我们能看看有没有感染啊，以及有没有贫血这些情况。很多时候白血病啊、这之类的这个疾病都是通过血常规这一管血发现的。
0: 哦，
1: 那肝肾功能这个。

0: 血糖血脂它是一管血，一管血的话，这一管血的话，生化里面的话内容可多了。那假如你这个长期的喝酒啊，甚至是服用药品，这些都会造成肝脏的损伤。有没有损伤？要看肝功能。那肾功能的话，我们也是能通过这个这一个血检的项目的话了解。你看我们现在不光是三高了，很多时候尿酸高怎么查出来，就是通过肾功能这个检测项目，包括血脂血糖。我们这个血糖的话，目前全这个全国的话会在100个人里面，高血压的人占到了这个能占到20%，血糖高的有10%，血脂高的能占到接近20%。所以其实这些数据，它体检不是目的，它可能和我们前期就是在体检前一段时间的生活方式有很大的关联。所以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是体检不是目的，检后根据这些数据来做好自己生活的管理才是目的，能够让我们的血液非常健康，然后它能够供应我们全身的营养血气，这样所以这些基础的检查都是十分必要的。而且血脂里面的话能够给我们提供很多的这个下一步就是在哪上面下功夫的这个依据，比如血脂四项，最低的血脂有检查有四项，有这个七项、六项等等这些项目。当然，我们作为基础检测的话，其实四项对于年轻人足够了。那血脂四项里面，胆固醇，如果胆固醇高的话，它会对于你的饮食指导会有一些胆固醇高胆固醇的东西要避免了。那甘油三酯、低密度高密度脂蛋白，它就像这个告诉我你身上的敌人很多，还是这个你的这个帮助你健康的助手清理垃圾的工人很多，这样都能够帮助我们指导下一步的这个
1: 提早的去筛查，筛查出来有这样的潜在的风险的话，咱们医生也会告诉你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该怎么样去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是吧？还有一个就是大部分人的习惯是这样的，马上要体检了，我知道比方说我下周要体检了或下个月要体检了，那这个时候我就开始注意了，我这个也不敢吃那个也不敢吃，实际上真的是没有必要。如果您真的是有这样想让自己身体就是特别健康的情况下，咱们平时也应该养成这种习惯，是吧？把一些不好的一个坏习惯、饮食习惯、生活习惯规避掉，不要因为我马上要体检了，所以我这几天不喝酒。我发现好多人都是这样，是吧？实际上，那你检测出来的你这个结果，它就有失水准。因为我体检完了以后啊，看着挺好的，挺健康的，可是我平时呢啊，马上又把这个烟酒收起来了，是吧？这个对咱们自己身体不负责任，可以这么讲，是吧？
0: 是的，我们经常碰到有人说这个，我已经10天没有喝酒了，
1: 是，
0: 那没有出去吃饭了，正好来体检，我们就告诉他说，还是常态下比较好。
1: 对，是的，你是为了看到你这个体检项目当中的这个数字好看呢，还是为了让咱们自己身体健康呢？对吧？孰重孰轻，咱们每个人心里都应该好好掂量掂量啊。好的，那80809393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大家如果有相关的体检方面的问题呢，您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聊这样一个话题，就是分人群来定制这个精准的适配体检项目到底都有哪些呢？
2: 大医生驾到。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咱们徐州市中心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鲁慧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有关于怎么样来挑选精准的体检项目。那接下来跟大家说的就是不同人群的健康风险它是不同的，所以体检项目呢肯定也不能一概而论啊。想这个请咱们鲁主任给大家分别针对不同的人群给出专属的体检建议。比方说咱们从年轻人开始说哈，一般年轻人来讲的话呢，18到35岁的这个群体，上班族、熬夜党、久坐不动、压力大，这些人群需要额外再加做哪些项目呢？鲁主任，
0: 我觉得 这个人群的话，您刚才说了他们的一些这个特点啊，其实在刚才也说到这个甲状腺的问题，甲状腺上面的话多关注一些，然后包括其实他们的眼睛，因为用眼比较时间比较长，熬夜啊，或者是说手机，我们的是这个机不离手是吧？现在
1: 是
0: 哎，然后这个包括颈椎的问题，然后还有一些基础的，就是我看到现在肥胖的国家都喊我们减肥了，对于尤其是对于这个年龄阶段的肥胖人群，其实相对来说年长的人他们还是比较容易控制的，只是说可能是生活方式上的一些问题造成的，久坐不动等等，这些这个还有一点就是可以做一个心理测试，可能对于他们的这个
1: 心理健康，
0: 保持心理平衡，能够有一定的就了解他们的心理状况。这个我们现在讨论的呢，都是一些常规的体检。你例如有一些特殊的，像这个年龄阶段的招工的项目，包括这个我们军检的项目，都非常严格在这上面。
1: 好的，我们待会儿再来聊这个话题。有位听众打进热线，咱们来接听一下，看他有什么问题。喂，你好。
3: 我想问问陆主任，我这一次跟社区医院住院，检查的大便是什么吧？隐血弱阳性。还有那时候我跟那个什么大三甲医院住院的时候，也有这个情况检查的，有好几年前也有就这个，反正我检的。结大便也很正常，反正一天都一次就结，是有问题吗？
0: 大姐想问一下，您多大年龄啊？
3: 我80多了，83。
0: 83了。阿姨，您这样，您是在社区查的这个大便的常规查到的隐血是弱阳性是吗？
3: 对。
0: 我们建议如果是可能的情况下哈，您的其他的，因为不太了解您其他心脏的情况啦，有没有其他慢性病啦，这样的，如果是身体高血压，如果血压控制的还好的情况下，其实是可以做一个这个
1: 肠镜
0: 检查的。
3: 人说80多了，说一般人他大便他不给做了，
0: 所以我们要综合考虑。您的大便的话，如果性状上就是形状啊、颜色没有问题的话，80多岁，其实我们综合考虑一下的话，您可以就是如果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去做一个，因为您连续几次了。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在节目中说到的这个粪便隐血定量实验，也是做这个大便的。但是它是定量的，您看您现在刚刚提到的这个您是弱阳性，它只是一个定性，但是没有说它的血量达到多少。那做一个这个项目的话也很便宜，50块钱吧，不算贵。然后做一个，如果指标超的很多，那还是建议做一下肠镜。如果没有问题的话，这个有时候我们要先排除一下它的假阳性，就是您可能会有痔疮之类的，然后如果是
3: 也有痔疮，
0: 如果是痔疮出血，
3: 我有痔疮，
0: 对，如果是痔疮出血的话，那它也会出现这种阳性，所以要排除一下。这种情况其实很适合做一下肛门指检。
1: 都是很简单的，
0: 是的，因为年长，
3: 要是那个什么退休之后2年一次的检查，没有这一项的吧？
0: 对，没有大便的检查，您可以在做这个企业退休的体检的时候，您跟他到前台增加一个这个粪便隐血定量试验，就是大便的试验。
3: 那个什么，我这个情况有多些年，好几年前了，我就跟三院那住院的时候，也就是说我是什么隐血，说隐血，他没说弱阳性。好几年前了，我们每次住院检查都是这个情况，隐血。他大夫呢，主治大夫呢也没跟我说需要怎么治怎么那个，他 还说不算啥事儿的。
1: 嗯。

0: 应该来讲，在你看其他疾病的时候，这个不算太重要。但是，每一年都出现的话，那一定要找到它的原因在哪里。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像刚才陆主任讲到了，要去做一个这个检查。
1: 哎，可以做一个肛门指检，看看。我觉得您可能有可能是痔疮啊，哎，这样的这个，如果是发作的时候啊，在这个可能会出现这种阳性的情况，因为都可以测到血液嘛。
0: 嗯。
1: 然后可以做个肛门指检，然后通过专家的这个手探进去之后，能看到基本上能排除这个肛门，距肛门十厘米左右是有没有问题。
2: 每个医院都可以查这个是吧？
1: 可以的，您看离哪儿近，去正规的医院就可以。
0: 对，一定要去这个大点的医院是吧？三甲医院是最好。
2: 就是大点三甲医院都行是吧？
1: 哎，
0: 对，好吧，
1: 好不好，阿姨？
2: 好，好，谢谢。
0: 也不用畏惧检查，真的有必要的话，咱们该查还是得查，好吧？好，哎，感谢您参与，好，再见。
2: 那社区医院不行是吧？
0: 社区医院，
1: 社区医院没有这个，
0: 对，没这个项目吧？
1: 没有这个，应该没有这个项目。
2: 没有这个专科。
1: 他其实如果社区医院的话，我觉得这个肛门指检是可以做的。
0: 但他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这个医生，他不一定是专业的，因为你社区医院的医生嘛。他偏向他全科，
1: 对，全科多一些
0: 是吧？全科都有，还不一定专业。
2: 专科，他没有这个专科。
0: 对，好吧，您自己选择。好，感谢您参与。哎，好，再见。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3: 我想问那个医生，就是我体检的事儿。
1: 您说。
3: 就是我今年55了，55就是像我这个需要检查，就是哪样项目就是。
0: 哦，刚好我们正要讲这个话题，就是中年人群是吧？35到60岁之间的。这个作为疾病高发过渡期，你像什么心血管疾病啊，什么肿瘤啊，代谢类的疾病，这是高发的一个人群。就需要重点增加哪些专业的这个专项筛查是吧？您是这个问题。好的，陆主任。
3: 是的。
1: 好的，谢谢您提出这个问题啊。这个一般中年人的话，到这个年龄，其实很多疾病不是我们找他，就是他找上我们了。所以这个我跟我们过来体检的个人体检的这些预约的客户的话，我会跟他讲，你少抽这个一条烟，少喝一瓶酒，哎，咱们做一个相对来说全面一些的检查。哎，为什么做全面一些的检查？因为这个时候，就像刚才主持人也说到，无论是肿瘤的筛查，还是一些慢性病，其实这个我们都应该重视起来。那根据这个您的情况，个人的情况不同，你例如啊，我举一个简单例子，我们的从遂宁、从邳州过来的一些客户的话，我们就会建议他做一些这个食道啊，哎，这个胃的检查。为什么？因为那边的话，根据地区，然后他们经常吃这个高盐的食物，
0: 盐制食品，
1: 然后对这个盐豆啦，很多这些的东西，其实有时候就把这个它是食道癌的一个诱因嘛，然后我们在这上面，我们会让它有一些打分的，这个例如长期居住在这个食道癌的高发地区，包括它的这个生活中这个饮食腌制食品比较多，吸烟，喜欢吃热的烫的东西，然后有这个酗酒的这种生活习惯，那我们就会给他发一些这个建议，一些做一个这个食道和胃这样的检查，包括如果是这个父母这个兄弟姐妹一级亲属中如果有哪一种肿瘤，我们会建议他做相关
0: 增加一个这个项目
1: 相关的这个肿瘤筛查项目。所以每个人不一样，就是刚才在这个基础的项目基础上，然后我们建议他做一些这个适合自己的。

0: 你比如他可能有高血压，那高血压的人群的话，我们就会建议他，你高血压的话，可能我会建议你做颈动脉的超声，
1: 嗯，
0: 看看颈动脉这一块这个有没有斑块，
1: 有没有斑块，
0: 嗯，哎，然后做一个这个动态的这个血压的检测，
1: 哦，
0: 找一下规律，甚至采血的时候，我会建议你增加一个同型半胱氨酸，看一下你的未来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
1: 哦，这个还是有必要的。您今年55岁，就之前做过什么样的体检项目呢？
2: 以前做过，就是肠镜也做过，胃镜也做过。
1: 嗯
0: 嗯，
1: 那这个是比较全面了。
2: 就是那不是体检，就是那时候有点小毛病，在医院就是做检查的。
1: 嗯，然后您现在有没有什么基础疾病呢？血压和血糖怎么样呢？
2: 嗯，我一般这个血压跟血糖都正常。
1: 哦，
2: 我想这就是这马上就是我就是是我也有一两年没有体检了，我想到就是这个医生说是4院是吧？
0: 对，
1: 中心医院就是4院。嗯，
2: 哦，4院，到我想到4院去体检一下。
1: 可以这样吧。您也可以直接到4院咱们这个体检中心，您去
0: 找
1: 卢主任，鲁慧，
0: 鲁迅的鲁，智慧，哎，鲁迅的鲁，智慧的慧，
1: 哎，让
0: 您直接找我，我来，
2: 哦，
0: 哎，这个咱们面对面的交流一下，给您推荐一个更适合的，好吗？
2: 啊，好的，好的，啊，好的，鲁先生，
0: 哎，好的，
2: 哎，
1: 好吧，
2: 谢谢您，
1: 好，时间关系，咱们就先到这儿，哎，好，再见，嗯，好的，那今天呢，我们不能再跟大家聊太多了，因为刚才接了2个热线哈，刚才说到的这个中年人群，像什么老年人群的重点检测项目都有哪些呢？啊，就应该需要规避哪些过度的检查呢？对于这些老年人群，我们重点应该强化哪些慢病和肿瘤的筛查项目呢？
0: 简单的说的话，其实像刚才那位80岁的阿姨的话，我们就不建议她做过多的检查，因为本身的话，她年龄在那，很多疾病该发生的这个该有的一些慢性病她已经有了。那我们的话，可能更多的关注于她，让她把这些慢性病的话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
1: 嗯，
0: 就 OK 了。你再去给她做一些冠脉 CT 了，不是在她有症状的情况下，我们不建议去做这样的一些
1: 这个检查，
0: 哎，大型的检查，
1: 嗯。60岁以上的人群是吧？
0: 60岁以上的人群，
1: 嗯，
0: 其实重点就是在慢病和肿瘤筛查的项目上了。
1: 嗯，肿瘤筛查的项目是不是也是这个通过血液检测？
0: 有一些是经过这个血液的检测，
1: 嗯，
0: 这个有一些是经过物理检测，大型的，
1: 嗯，
0: 你例如肺癌的检测的话，那它一定
1: 是
0: 做胸部 CT，
1: 哦，
0: 对。当然我们采血的项目里面有肺癌3项的检查，
1: 嗯，
0: 哎，然后这个肝癌有肝癌3项的检查，所以说这个采血的项目要和这个其他的项目相结合，例如它就避不开这个腹部的超声，肝脏的超声等等。
1: 嗯，腹部肝脏超声就可以提前筛查一些啊，有没有这个多余的东西啊，占位啦，或者是肿这个叫什么囊肿比较多一些哈，这个情况，那就需要是的分辨一下哈，这是这些项目。那当然了，还有女性的专属项目，男性的专属项目，女性专属项目当中那就多了哈，这个乳腺啊，妇科体检哈，
0: 嗯，
1: 是吧？这个还是比较多的哈。还有一个男性呢，主要是前列腺的筛查，像前列腺筛查的话呢，那就是做这个，一个是血液抽检，这个血液当中也可以检测出来这个项目，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要做 B 超的检查，也有这个前列腺啊。当然还有烟酒人群的专项体检项目，这个有没有一些建议呢？
0: 其实我们在这个健康的四大基石里面，我们就说到这个要戒烟限酒。
1: 嗯，
0: 哎，嗯，烟酒的话，其实对身体的危害啊，尤其是烟的危害还是比较大的。它对于我们的心脑血管其实影响很大，对于消化道同样也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要增强这种健康意识，能够去这个戒烟限酒，这样的话，他的专项体检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全面的，像心脑 血管，然后包括这个消化系统的检查都要去排除一下。
1: 是的，相对于这个烟酒的人群，可能这个他的体检项目就应该来讲算是比较全面的了啊。
0: 是的，
1: 激活多少是算得上的。
0: 对，包括对前列腺都会有一定影响。
1: 对、嗯，所以说如果您要是真的是烟酒人群，那这个项目都不能少啊，该有的项目咱们都要去体检。另外一个就是高危人群，因为时间关系哈、啊，那接下来就简单的跟大家讲一讲，比方说有家里有癌症啊，包括心脑血管疾病家族史这些人群，就需要增加一些早癌筛查的项目哈、啊。还有一个就是高血压、糖尿病啊、高脂血症这些慢病的患者呢，体检的重点啊，需要定期监测一些指标啊。除了我们刚才讲到了一个血压的检测、血糖的检测之外呢，就是通过抽血的方式，只有通过血液检测的方式才能够给你做一个最标准的一个数值啊，让你来做参考。另外一个就是长期抽烟酗酒啊，这个咱们就不说了啊，包括熬夜、饮食不规律的人群，那您这个体检项目可能就会多一些啊。那关于这个体检一些实用的细节，包括一个避坑的指南呢，大家如果说有相关的一些不明白的地方，咱们在体检过程当中啊，咱不可以啊，咱们如果要是真的是在咱们徐州市中心院体检的话呢，不妨您可以去找这个卢辉主任啊，直接找他啊，让他来帮你做一个参考或者是一个推荐啊，既可以避开一些没有必要的检查，咱们也不要漏掉该查的一些项目。实际上呢，今天哈、啊、我们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刚好也是有关于体检，也是第一次请到这样的这个相关专业的这个主任呢，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相关的一个体检的这样一个项目的选择。非常感谢卢主任哈、啊、让我们明白了科学体检不在于多贵，不在于多，而在于精准适配，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去定制体检方案，主动管理健康，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啊，接下来卢主任咱们就一起和听众包括我们的微友和网友说再见了。再见卢主任。
0: 好的，再见、谢谢、谢谢主持人。
1: 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到了结束的时候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和观看。那么接下来呢，也请您继续收听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我们下周一下午的15:10不见不散。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5: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6: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4: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7: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0: 北京时间16点整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3: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4: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5: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4: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5: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4: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5: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4: 抽烟的同学多吗？
5: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6、7个吧。
4: 知道抽烟有害吗？
6: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5: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7: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8: 说啊，什么事儿啊？不是跟你讲了吗？没事别到我公司来。
9: 没事儿啊，家里种的花生给你送点，你爱吃。
8: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
10: 爸，什么事儿啊？快点，我还得接小宝呢。
9: 没事儿，院子里的月季开了，给你摘点，你喜欢。
10: 哎呀，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9: 其实啊，我想问问你们这周有没有空？周末是你妈的生日。吃顿饭真难呐！
11: 拿出计算器，我们一起算一算，假如每周能有5小时陪伴父母，每年陪伴他们的时间是5小时乘以4周乘以12个月，等于240小时，相当于10天。按照现在你与父母每周、每月甚至每天的见面频率，到父母终老，你还有多少时间能与他们共处？钱真的什么都能买到吗？让孝道深入人心，把孝道传遍天下。
0: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

0: 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1: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伟。
2: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那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的互动留言，反映你遇到的问题。
1: 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4点到5点钟。那么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进行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0: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1: 好的，今天的节目刚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
2: 我们首先要来连线到的是在前天下午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的市民马先生向我们反映，他的外甥今年是30多岁了，户籍所在地是泉山区的景区派出所，妹夫的户籍呢是在泉山区的段庄派出所，他想咨询一下公安部门，说这个父子俩名下都没有房产，外甥的户口可以迁到这个段庄来吗？那针对这个问题，我们今天要来连线到的是徐州市公安局专案支队五大队二级警长姚卫。姚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
2: 针对这个问题，可以给我们做一个政策上的解答吗？
3: 是的，这个马先生咨询的问题就是他的外甥想从景区分局的派出所迁到段庄派出所，但是段庄派出所他可能是房证没有，房证是吧？
1: 对，他在两边都是没有房证的。
3: 所以他这种情况呢，就是像我们这种室内迁移投靠的话的，是需要有合法稳定住所的证件。那他这个没有房证的话，就不符合一个投靠落户的条件。但是他孩子要报出生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呀。
1: 就是
3: 可以随父在景区报呗。
2: 他可能是不是有自己的这个考虑啊？这样吧，我们把马先生电话也接进来吧。这样的话，我们做一个就是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马先生你好。
4: 你好。
1: 你好。
2: 针对我刚才叙述您的情况，不知道是不是准确哈？另外您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姚警官来说一下您的这个想法和诉求，看看到底这个政策是一个什么样的。
4: 好的。我的外甥呢，本身呢，他的妈妈也是这个，在那个景区派出所挂的也是那个集体户口。因为什么呢？他想投靠他爸爸。爸爸有住房，但是住房呢，虽然就是都是以前很早很早以前盖的那个自建房。也没有房证，没有那些就是那个土地证了，以前什么证。证件都没有，光有一个申请表，在我们泉山区呢，有一个档案库里面。有一个申请表，至今为止呢，一直都没有办。这个申请表的名字呢，是就是小孩，就是我外甥他爷爷奶奶以前申请的。现在爷爷奶奶都死了。现在落户到他爸爸身上了，这个房子。我想呢，因为孩子呢现在在那个景区派出所挂在集体户口上面，以后呢就是这已经结过婚了，以后呢就是考虑、
3: 马先生，我打断一下哈。
4: 你
3: 景区呢是没有景区派出所，我们景区分局有两个派出所，湖北路派出所和珠山。
4: 对，
3: 那你可能是
4: 景区派出所。
3: 行，那可能应该是珠山吧，珠山派出所是不是？
4: 原先呢属于珠山派出所，现在呢就挂到那个湖北路派出所里边了。
3: 湖北路派出所。
4: 湖北路它不属于那个景区公安分局和珠山派出所两个派出所都挂在景区派出所里。
3: 对，是的，这个说的对。我想解释一下什么情况啊？就像您说的这个外甥呢去投靠 您的姐夫，对吧？就是说，就儿子投靠爸爸，但是我们就是所有的迁移投靠呢。

0: 没有证件，所以就等于是不具备这个投靠的条件。
1: 不具备，因为什么呢？在那个段庄呢，段庄村有很多呢，就是家庭这样房子呢都没有这个房产证一些这样证件都没有的，以前都是很早很早以前，属于那个郊区奎山嘛，奎山乡。
0: 是的，对，以前有郊区嘛。
1: 我也找过社区了，也找过街道了。社区和街道呢，他们说呢，需要我们呢，出备什么证明啊？什么我们都可以证明一下，都可以写的。就是这个问题。
0: 马先生，这样我给您解释一下哈，就是您说这种情况呢，说到什么去写证明？刚才您说的是为了要办房证吗？
1: 不是办房证，我们呢就是。就是新华、就是、
0: 要办户口，办入户口，
1: 啊、
0: 对吧？办入户，我们认为是这样的，就是因为这几年呢，我们就是说有这个先是江苏省出了一个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对于我们这个合法稳定住所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说明。但是我们认为呢，就是说户口它的作用就是来证明你的身份。然后您现在说是有一个新生儿要报户口是吗？
2: 就是还没有出生，即将出生，就是相当于他，
1: 大概在6月20号左右吧，
0: 那现在是这样的问题，就是如果您这个小宝宝出生以后，他报户口随父报是没有问题的，他不需要提供房证呀。
2: 他现在是这样的，小宝宝要是跟着父亲呢，是落户在这个相当于是湖北路，对，但是呢，他是想让孩子的户能够落户在这个段庄派出所的这个位置，
3: 孩子爷爷这儿，
2: 对，孩子爷爷
0: 这
2: 个位置。
0: 他这个是这样的哈，对，我们现在问题就是这样，因为孩子爸爸他不具备去投靠孩子爷爷这个条件，所以他户口只能在湖北路，然后新生儿落户呢，他一定要随父或者是随母，所以他不可能说直接去随着祖父去申报出生，这个也不符合我们这个常住户口登记的管理规定，所以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就是说小宝宝报出生落户是没有问题的，可以在湖北路派出所举办，但是直接说随着祖父出生落户，这个也是不具备这个条件。
2: 就是根据现有的
1: 我想问一下，如果就是小孩的爸爸和妈妈他们都没有房子的话，在没有房证的情况下，没有房子的话，我们可以就是是不是有一个规定可以投靠祖父和
0: 可以投靠，
2: 也要有房产
0: 投靠的投靠的前提就是
2: 也要有房产，
0: 人有合法稳定住所的证明，就是现在就是说这个像他就是段庄这边，他有什么东西？您能说清楚吗？
1: 段庄，你说就是
2: 您所说的这个，您妹夫家的自建房现在到底有什么证？您现在说清楚，有什么？
1: 有一个过去很早很早的开了一个那个就是申请表。
2: 那申请表的话，是有谁批准了吗？就有谁哪个政府哪级政府批准您建设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证明吗？
3: 还是说就只是一个申请表？
2: 对。
1: 那就要申请表那个证明。
0: 你看我这个，但是我觉得不是很
2: 明晰。
0: 要不然这样，马先生，您这样行吗？就是您让您的姐夫带着他所有的东西，然后到段庄派出所去，我们现场看一下他的什么东西，让派出所来处理一下，然后后期我们再跟进您这个事情，看您说的这个他这种情况到底是什么。因为你说一个申请的话。申请的话，只是他个人提出了这个申请，
1: 就是、
0: 对吧？
1: 房屋的申请表。
2: 房屋申请之后要有相关的当时的这个证件作为支撑许可、相关部门，比如说各级政府谁出的这个政策，他要盖章批准才可以。不是说我单方面申请就能够佐证这个房子就是我的。
1: 你
2: 懂吗？要审批相关证明，他要经过审批批准，才能够这个有这个法律效力。但如果说只是我单方面申请，相关的政府或者政策没有去支持的话，那也是不能够作为这个一个有利的依据的。
0: 可以作为一个合法稳定对住所一个证明。
3: 好吗，马先生？这个政策应该很清晰了。
0: 对。
1: 我也想了，如果要是那个我礼拜一， 到那个就是我们那个全村。

0: 去档案库办那个申请表，我们复印一份，还在拿原表，还有带着那所有的，还有一些那样证件，然后再到段庄派出所取一张，还是
1: 哎，对，
2: 可以，
1: 我觉得可以，
3: 可以，
1: 能够佐证您这个房屋的相关的证明。
3: 哎，对，您去了以后呢，段庄派出所也会和我们联系，因为稍后的话，我们也跟段庄派出所联系一下，就是。你想看你这个您说的这个申请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申请，行吗？就是如果其实您就是卡在其实孩子报出生未来也不成问题，对吧？其实呢就是说即使您这个外甥签不到他爸爸户上，他实际上是有户口的，实际上也我们认为也不是说特别的情况吧。就是意思您的意思还是说他儿子想合到他爸爸户上，现在就是因为没有这个房证嘛，所以现在就不符合条件，
0: 对对对，
3: 不能投靠。但是确实如果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办业务的话，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要用高拍仪拍到系统里面的，要是如果你没有那肯定也办不成，对吧？
2: 他如果这个房证一切都很符合手续的话，他就不需要迁户这个概念了，他就直接可以上户到那个地方去了，明白吗，马先生？
1: 我们还是先看一下您手中的这个目前持有的相关的材料，看看符不符合规定。
3: 不是很清楚，
1: 好
2: 吧。
0: 我们当时呢，就是孩子的爷爷奶奶呢，就是考虑什么呢？就是我外甥的，就是我妹夫和我妹妹，就是考虑什么？这个小孩新生儿出生了，就是一是报户口，二是上学的问题，到时候呢我们就是恐怕影响到这个小宝宝以后将来上学的问题
1: 啊。有户口能落户的话，义务教育阶段肯定是不可能落下孩子去上学的，这块是一定能给您保证的。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也不再多赘述了。您就像您说的，您就是拿着手中所有的能够佐证您这个房产的相关的证明，咱们到派出所去再去咨询一下，看您的这个证明到底是不是一个合法有效的证明，我们再来看看下一步怎么办，好吧？
2: 可以吗？
0: 好的。
1: 那感谢二位的参与。
0: 谢谢你们。
1: 好，再见。好的，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4: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5: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6: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7: 只需一次的触碰，就可能毁坏一件百年文物；
8: 仅需一次的攀爬，就可能折断一棵千年古树。
7: 随手写下的到此一游，并不会给你留下美好的回忆，却给粉墙黛瓦留下了深深的伤痕。
9: 做优雅观光客，适当的距离代表你的爱。
10: 新的电动车，今天是我第一次跟主人一起回家呢。可是，
11: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严禁电动自行车进入电梯。
10: 哦，不能坐电梯，那就停在楼梯间过道上吧。
11: 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
10: 这里也不能停啊。要不就停在门厅入口处吧，顺便充个电。
11: 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
10: 那里也不行，这里也不行，我该去哪儿呢？
11: 电动车请在专用车棚放置并充电。
10: 啊哈，这里环境不错呀，整齐的充电接口，宽敞明亮的空间。主人主人，快点为我办理入住手续吧。
12: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2: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1: 我是静伟，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正在为各位好朋友开通。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欢迎大家在五点之前拨打电话给我们提供线索。好的，继续来关注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市民赵先生向我们栏目反映的问题。他说，鼓楼区徐矿城紫薇园的西侧北三环北侧，在平山路附近啊，原本建有一处公园，目前呢是已经荒废闲置了，周边的居民呢缺少一个休闲活动的场所，想咨询一下有关部门，这个公园能不能有盘活整修的计划呢？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下面我们将连线到的是鼓楼区园林工程处的副处长刘毅，刘处长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你好。
2: 嗯，刘处长你好。
13: 你好你好。
1: 嗯，你好，麻烦刘处长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赵先生反映的这处公园是咱们原本就存在的吗？在什么具体的位置？因为那天的话，他对于这个公园的
2: 大概的概况，
1: 具体的位置他没有讲的特别清晰。
2: 嗯，
13: 好的好的，这个地方呢叫徐矿城绿地
1: 啊、
13: 哦，它是建于2008年，当时建徐矿城的时候建设的。
1: 嗯，
13: 就是在徐矿城的西门，徐矿城的西大门往南河边沿河边，当时呢是由咱徐矿城开发商投资建设的。
1: 嗯。
13: 这个绿地呢，是以草地、松木为主的。
1: 嗯，
13: 这个里面的园路啊和这个硬化工程面积不是太大。
1: 嗯，
13: 前期呢，就是它刚建好的时候呢，是由咱徐矿城物业进行管理的。
1: 嗯，
13: 后来呢，慢慢的也就慢慢操管了。
1: 嗯，
13: 绿地也有点荒废，有点荒废。当时的群众投诉也比较多，就由我们区园林工程处来接受管理了。
2: 啊、
13: 哦、这现在呢，因为它这个2008年建设的嘛，年代比较长了。
1: 嗯，
13: 一些设施也有点破旧损毁了。
1: 嗯，
13: 草地呢也有斑秃现象。
1: 嗯，
13: 整体的绿化养护管理呢，这个赵先生说的是，这个是主要是不景气，
1: 嗯，
13: 不景气，也有待提升。
1: 嗯，
13: 关于这个下一步规划整理呢，刚好呢，我们市守望家园生态文明建设基金会啊，对咱全市的社区公园、幼儿园它有个调研，
1: 嗯，
13: 有个调研呢，然后针对每个公园，我们这个工程处呢也制定了我们自管的，其中有28个。公园永远是我们公园管理的，我们也制定了提升计划。
1: 嗯，
13: 跟提升计划，我们这个计划呢，就是分为一个城市呢，逐步推进的。好，这28个公园包括这个徐矿城绿地。
1: 嗯，
13: 包括这个徐矿城绿地。
1: 嗯，那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咱们这个您所说的这个整个的提升计划，目前是已经开始实施了吗？开始落实了吗？
13: 计划已经做好。我讲一下这几个计划吧。第一个呢，针对他的提出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当前迅即加强他绿地的包洁和挡乱治理。
1: 嗯。
13: 不光这一个院子，可能其他地方呢，还没有发现有的地方呢，可是现在的包洁不到位的情况，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对一些重点地块，有的地方有缺主、有反土的，我们要进行补植。
2: 嗯。
13: 第三个呢，对一些幼儿园的现有的一些园林设施还有硬化地面。
1: 嗯，
13: 要进行维修。
1: 嗯，
13: 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就是最后一步呢，就是实施呢，根据百姓的需要呢，增加一些部分园林设施或者是绿地器材。
1: 嗯，
13: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计划。
1: 嗯，
13: 这个当前呢，我正在进行第一步，就是先把这个加强养护管理，把绿地的包洁和脏乱问题先治理好。
1: 嗯。我们想问一下，就是您刚才提到了有大概4步，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第一步。那么这4步完成的话，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时间节点？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个公园整修结束？
13: 我们这个6月份就把第一个节必须完成。
1: 嗯。
13: 第二个呢，那个关于缺主补资呢，根据季节，我估计要到10月下旬。
1: 嗯。
13: 第三个呢，同步进行在这个补资的 之后呢，初步进行那个地产项，关于那个现有院。

0: 那车子已经维修的事情啊，也估计在11月之前也完成。
1: 嗯，
0: 这个之前也完成。还有第四个呢，我们要给我们原来的体育局进行申请，看能不能申请一些器材。
1: 嗯，
0: 还有然后我们再购置一些园林座椅啦，或者是垃圾桶之类的，再补一补。这个呢，就是今年年底完成。
1: 嗯，好的，
0: 我们计划已经做过了。
2: 就是起码就是这个月会让这个荒废的这个园这个公园啊，变得不再荒废了。
1: 嗯
0: 哎，对对对，这个那黄飞，我上我基地去看了一下
2: 啊。好，我们把那个赵先生的电话也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吧，
1: 看看他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和诉求啊。
2: 嗯，
1: 你好，赵先生。
3: 好的，你我听到了，这领导回复的很好。
1: 嗯，
3: 就说种树能动字吗？
1: 嗯，这个月开始就动工，然后整体的工程的话应该是在今年年底前全部完工。
2: 嗯。
3: 啊，我想建议一下呢，咱们把它建一个比较完善的一个小公园。你像综合性的小公园，这健身了，游玩了，这老年娱乐了，各方面都比较齐全的人道路啦，都能比较好一点的，那样想人想进去以后也比较透视。
1: 嗯，因为刚才
0: 是的，是的，先生，你这个想法我理解。我也讲一下，主持人。
1: 嗯，
0: 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当前还有一个长远一点的计划。
1: 嗯，
0: 长远的计划呢，就是说现在我们包括四安省住建厅还有市住建局都在有一个关于公园那个。工作思路啊，就是这样，按照公益加微运营的工作思路。
1: 嗯，
0: 我们呢，我们处里面呢也在探索这个公益属性前提下，就是叫进行社会化运营的这个模式。
1: 嗯，
0: 你看这个模式。嗯，前两年呢，我们也包括前年、去年和今年呢，我们两次也都找了一些，就是相当于通过招商的方式吧，两个运营商也到现场考察了，考察我们的工程局的了也。因为土质问题啊，还有也有的是面积问题啊，证明他们运营的成功。我们下一步的是跟着还是按照这个模式，也就是按照公益加微运营的这个模式，对这个公园呢进行运营改造。
1: 嗯，
0: 先说的这个呢，有老年锻炼的啦，儿童游玩的啦，这个包括一些这个伐木种植的东西啦，都在以后的这个运营中，都会有这个就是说的微运营这个概念。
1: 嗯。
0: 除了这个正常的这种公园的绿地之外，还会有一些讲的这个运营的一些东西。
1: 嗯，好的，我们先这样子，我们先把我们这个就是今年您说的这四步计划我们先完成，然后刚才这个赵先生提出来的这个要求呢，我们也看看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如果说您能够实行您刚才所说的公益加微运营的这种情况，那就是锦上添花，我们也是肯定是在不断的提升不断的改造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公园的设施也好啊，环境也好，更加符合老百姓的这个实际需求，是不是？
0: 是的，这个概念。
3: 我们那边那个路西那边的小区啊，人都上忙，人也比较多。那老年人娱乐完了，现在人家都站在路边人，现在有时候啦，汽车怎么了，也有点碍事。
0: 是的，这个绿地呢，当时是以草地为主，它在里面的硬化面积少。硬化面积少，所以也进去人也不太多，觉得咱们那个锻炼的场所不太多。
1: 嗯，好的，那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好吗？如果说后期咱们在整修过程当中啊，您还有
2: 一些持续观望一下，
1: 对，您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想法建议的话，也可以和我们的相关职能部门或者和我们栏目取得联系，好吗？
2: 好吗？
3: 好的，
2: 谢谢二位，
1: 好，感谢二位的参与。好，再见啊。好的，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关注一下半点的天气情况。
4: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

0: 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全域旅游，假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假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
3: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2: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0: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奉献。
4: 6月6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5: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 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3: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5: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
2: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6: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7: 我是静伟，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 8080-9393已经为各位好朋友开通了。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欢迎大家在五点之前拨打热线提供线索。另外呢，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给我们留言互动，来反映您的问题。好的，我们看到有个听众的热线已经接近到直播间了，我们有请进他。你好。
6: 喂，你好。
8: 你好，你好，
7: 嗯，你好，
8: 谢谢主持人
6: 啊，您讲什么问题啊？
8: 我讲的那个就是地铁三号线，
7: 嗯，
8: 地铁三号线从那个下甸路往金山桥方向走，
7: 嗯，
8: 就是在下甸路和这个东三环那个衔接处进入开发区的路段的时候，
7: 嗯，
8: 那个开发区的路段，很宽的路段突然变窄，而且呢。连续变窄，中间变成两车道，然后还有公交转用道，那个行车特别危险。重新修了以后呢，他们开发区保留了那个路中间的花坛。
6: 嗯，
8: 那个你想由那个地铁线了以后，再保留中间那个花坛，车道变少，而且还接触变道，那个地方特别危险。
6: 它是几车道变成两车道啊？
8: 那个你看嘛，从那个下甸路的时候，那边是因为修了地铁三号线以后，以前的那些车道都变成六车道了，有些路面都是八车道。
6: 你说是双向的还是单向的？双向的吧。
8: 对，双向的
6: 啊，双向的就是一边有大概三到四，是这个概念吗？
8: 对对，然后呢就是出了东三环以后进入开发区，就突然就连续变道，就是越变越少，而且呢变成两车，就是四车道了以后还留了一个公交转用道。
6: 嗯，这个公交转用是全天候的还是早高峰晚高峰的？
8: 它就是早高峰晚高峰，它那个设置呢，它不是没有条件整改，因为你想有了地铁以后，那个辅助路面应该更加快捷更加方便才对。它就是
7: 这个和地铁有什么关系吗？就是您说的一直都是路面的，这个地铁是在地下的，这个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
8: 通了地铁以后，那个车流量也变大，而且呢，它那个路，我认为啊，个人认为和其他驾驶员交流也是，中间不应该再留那个花坛，不留花坛以后呢，因为它这个花坛，然后持续往东走。它都是那个花坛，那个里边的绿篱还特别高，
6: 大概有多高？
8: 高了以后呢，就遮挡视线。要是突然就像那个马路杀手鬼探头，突然出来一个自行车或者电动车，
6: 就是看不见对向车道是吧？
8: 不是对向车道，就是
7: 拐弯的时候。拐弯的时候。
8: 直行，它那个一路那个绿篱，就是中间在路中间的花坛
6: 啊。
7: 不是，您说的这个花坛是分开，就是您说的这个所谓的花坛是分开非机动车道和机动车道的，还是说是在机动车道，比如说三股车道当中有一个是花坛？这个不太可能吧？
8: 和下甸路衔接的那个地方是在路中间的花坛，
7: 嗯，
8: 就是突然一下子在路中间多个花坛，然后变成两车道，那块是最危险的。然后持续往东走呢，它那个花坛一直延续着，都溜着了。溜着了以后，那一路就是慢车道到快车道中间都很危险。
7: 嗯，您目前为止您一直没有说的是这条路到底是哪条路？就您所说的这条
8: 蟠桃山路
7: 啊，蟠桃山路，然后过了东三环往开发区的方向。
6: 嗯，
8: 对对对对，
6: 它这个其实中间用。

0: 花坛做隔离，也不是那么少见。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中间你说的这个隔离带影响视线，它大概这个绿植有多高呢？就会影响到你看对面车辆的这个通行吗？
1: 不是对面车辆，就是通向的车，要是从花坛里边出来，那个视野不就看不清，也看不见。
2: 同向的车怎么会牵扯到花坛的这个问题？
1: 因为那个花坛是。慢车道到快车道中间的花坛
2: 啊，对啊，就是您说的是还是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中间有一个花坛，
1: 啊、对，
2: 然后这个花坛因为上面绿植的这个长势太高了，然后这样的话可能
1: 长势太高
2: 啊，
1: 对，而且呢，它那个车道也少，它那个花坛占的位置还大，另外一个呢，它那个花坛我不知道他们当时是怎么设计的。就包括两边的那个人行道上，也做的花坛，而且那个花坛特别不合理，是高出地面一米，带那个台子顶上的花坛，不是地下的花坛，而且那个在那个人行道顶上满满的都是那个花坛，上面还拿那个大理石那么坐着以后呢，还缺乏管理，一般行人小大小便，还有那个商户往里边扔垃圾。还有那个就是保洁的那个垃圾都往里边扔，就是成了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一点都体现不了美化和管理上面的作用。
2: 就是主要还是这个花坛的问题。第一个是它上面的植被太高，影响视线，存在安全隐患。第二个就是因为缺乏管理之后，导致一些垃圾藏匿在花坛当中，也影响环境，是吧？环境卫生的问题。
1: 对，
0: 主要就这两个大问题哈。
1: 对，一个是交通安全。还有一个就是卫生环境那一片，要是他们主管人员要是从那走一遍就能感觉到，因为从那个下电路呢，那个地铁通了以后，把那个下电路重新拓宽、重新改造，就是很明亮，开着就是很顺畅，而且路上障碍也少。突然进到开发区，就一下子就变成小路了。
2: 那这个道路是不是变窄这块的问题呢？应该，比较难以解决，因为它本身这个路面当时建设的时候，可能就是，会有一个比较复杂的审批的过程。它到底是因为什么变窄的？是两侧是两侧是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建筑啊、小区、学校，
1: 没有，就是个路中间有个隔离带花坛。
2: 啊，我说的不是花坛，我说的这是这个道路。您说的这个道路从宽变窄，它不可能是无缘无故原来这么窄那么宽的路，它就不划车道，就是只划能划六车道，它只划四车道。
0: 就是如果他要拓宽车道的话，他首先他得有地方让你来拓宽车道。我们是这个意思。
1: 我反映的情况也是这个意思，因为以前下电路很小很窄，地铁长号线通车了以后呢，就。改成那种宽车道了，但是地铁长号线还是延续往开发区方向走，到开发区那个方向它就没有改变，而且修地铁那几天那个路是封死的，把那个路面那些东西是全部拆除的，拆除了以后那个路是重新修的，修完了以后又保留那种那个原始落后的那种状态了。
0: 这样吧，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情况，看看这个路的归属到底是属于哪个职能部门，我们来沟通一下这个事情好吗？特别是在您说
1: 的
0: 这几个这个绿化带的这个事情哈。
2: 对，我们首先要把这个绿化带的问题去解决一下，就是您所说的这个植被过高的问题，该修剪的我们修剪，然后呢这个卫生的问题我们该打扫的一定要及时打扫。
0: 对
2: 啊，这两个问题我们可以先去把它解决掉。至于这个道路的问题，我们先要了解一下它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道路，区管的、市管的还是市政的啊，还是属于公路的，我们得了解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0: 好吗？
1: 哎，好，谢谢你。
0: 好，不客气。
2: 说好吧。
0: 好，就这样说。
1: 哎，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2: 好的，
0: 好，再见。
2: 好，
1: 哎，好好。
0: 好，看一看时间，我们要来进行做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讨厌这工作，
4: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5: 这不是我该做的，
3: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4: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5: 老板，
6: 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就这

0: 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1: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2: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0: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1: 最后一步，必杀技。
0: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你永远都不知道，为了遇见你，我做了多少努力。我来自广袤的田野，经历了风霜雨雪、天寒地冻各种考验，终于争取到了和你相见的机会。那天，在超市里，你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我，我的内心是多么的激动，以至于后来在厨房里的时候，我开心的有些自我膨胀起来。那是我和你最接近的时候，餐桌上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有 0.01 公分，可是半个钟头之后，你却把我丢弃到了垃圾桶里。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结局。在我最美好的年华里，我希望得到你的尊重和珍惜。我是一粒米，请珍惜我们的相遇，不要在花样年华里留下遗憾。爱惜粮食，拒绝餐桌上的浪费。
5: 你每天的行色匆匆，步履不停，对他们来说或许就是一种幸福。
6: 哎呦，哎呦，这谁呀？怎么把电动车停盲道上了？
7: 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8: 您坐轮椅不方便上车，我们来帮您吧。
6: 谢谢谢谢。
9: 欢迎光临。
10: 哎呦哎呦哎呦，这台阶太高了，我上不去呀。
11: 那边有无障碍坡道，请跟我来。
5: 用你我的爱心和行动，消除生活里的障碍和距离。无障碍环境建设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12: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13: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喂，你好。
14: 喂，你好。
13: 哎，你好，请讲。
11: 你好，请讲。
14: 哎，你好，我是万通小区7号楼205的。
11: 嗯。
14: 前一门我上你们浩浩人上反映，我们楼下一楼的105的。
11: 嗯。
14: 他自己打了一个雨棚。
11: 嗯。
14: 雨棚呢，就是一边是1米8，一边是2米，它这个是 R 型的，大约长约有5米左右。
11: 嗯，
14: 它建之前呢，它没有给我商议，建好以后，它上我家去了。
11: 嗯，
14: 上我家去，我说你这把我的这个，我两个，一个是卧室跟厨房的窗户，还有一个这个。还有一个空调外接，
11: 嗯，
14: 他都给我过里去了。你看1米8到2米那么宽，到时候我都住26年了，2000年上的房子，
11: 嗯，
14: 我这个几个空调机维修或有窗户更换，还是木质的窗户，
11: 他
14: 加了这个防盗网，他还得也得维修也得回，
11: 嗯，
14: 我没法维修，你得把你那个棚你得给我缩短，你不能弯那么长。
13: 嗯嗯，
14: 我说你给我缩短1米，我转起来这1米，我能上去，我的维修人员能上去。
13: 啊，然后协商好了吗？
14: 也说过了，也上我家协调是来协调，协调了第二天他又变化又不同意了。
13: 协调当时同意，后来又不同意了，是这意思吧？
11: 您是说之前和我们反映过之后，相关的部门到您就是两家中间去协商了？
14: 跟您反映的时候，前面个都协调了。
11: 嗯
13: 啊。
14: 协调两次，另外这个俺那个社区，俺是矿山社区的孟主任，
11: 嗯，
14: 也给协调，也协调两次，
11: 嗯，
14: 也没协调好，
11: 嗯，
14: 是吧？对，最后呢，我又是这个月底是上周四吧，
11: 嗯，
14: 我到了俺那个段庄街道社区，到城管部门，
11: 嗯，

0: 给反映的问题，最后又找什么什么，他给社区的孟主任协调，孟主任呢是给我打电话了，他说了你什么时间能协调，我儿子什么时间都有时间，我退休过了，还有给105的约打，给105打呢说出去了，我没搁家，等到周末吧，周六周末吧。
1: 这样先生，
2: 咱们简单点来说，就是中间的这些细节具体的就不用说了，
1: 就忽略掉了。
2: 就是现在社区也帮您去协商了多次，但是对方一直推脱，不愿意执行，是这个意思吗？
0: 对，
1: 就是你们现在这个矛盾点大概在什么地方？
2: 在于他想让对方缩短一下这个雨棚，也不是不让他搭，就是不要把自己的这部分给包裹进去，你自己搭你那部分可以，但是你不要把我的空调机和我的窗户给包进去。但是对方呢，第一次协商的时候同意了，后来又否认了，不愿意了。
1: 他现在是一米都不愿意往回缩，是这个意思吗？
0: 对，他也不想弄。他说我建好了，最后他给俺那个设计主任说的，他发的微信那个俺那个孟主任的微信给我看了。他说你要叫我弄，我都花几千块钱了，你得给我拿2000块钱。他最后又这样说，我说我怎么给你拿2000？你建之前你有没给我协商？
1: 嗯，
0: 这现在就拖到现在就没解决。
2: 好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我们也把这个问题再次反馈给咱们段庄街道这边，看看他们能不能再次联系到您的邻居，然后再次通过协商能够推进一下这个事情，好不好？只能是这样。
0: 原来就是原来，原来约就说这个周末的，他因为俺的社区孟主任呢给他打电话，他说是外出了，出去了。说到周末那个，这今天都周五了，周六周日现在还没有给我来电话，都还没确定下来。
2: 要不然这样子您先等一下，好不好？
0: 你给协商一下，你给催一下子。
2: 是这样的，先生，我们要给您明确一下，第一，首先这一块呢是一个您和邻居之间的双方的一个私人的这个纠纷，然后呢社区这块呢也是本着他们的希望那个邻里和谐的这种角度来说，让就是他们去推进一下这个事情，帮忙去协商一下。当然我们肯定呢是这个邻居他的做法肯定是不讲究的，对不对？他在没有征得您同意的情况之下，把您的这个窗户也好还是这个都给裹进去，不利于您的生活了，对吧？给您生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那么他现在呢就是也没有完全说就不行啊，就不可以，对不对？那这块的话就是还有推进的可能性，我们再和街道和社区这边沟通一下，看看他们能不能尽快的再催促一下对方，我们看看能不能有一个协商的结果，哪怕是缩回去一点，对吧？只要能够减少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啊，我们各自互相不影响不就可以吗？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2: 好吧，那就这么说
1: 好吗？
2: 还有其他问题吗？
0: 行，好。其他问题那个没有了。其他问题呢，我等等，他要是不愿意，过那个缩短这个棚，缩短一米，因为我还要因为他的这个棚的地面，他占用了这个一部分这个绿地，小区的绿地，他都是弄上水泥了，还垒着那砖头有半米高。
1: 他现在这个是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空间了吗？
0: 啊？
1: 就是他这
0: 个封闭，就是一个大的个棚顶，他还有一个棚顶，他又给我放了那个塑料铝垫子，我说那个铝垫子易燃，一楼上掉个烟头，得看看那么东西掉个花花，那都得燃。他现在那个棚顶还顶着这个铝垫子，好吧？
1: 您是我们二楼，他是一楼是吧？
0: 对，我是二楼，我是205，他105，好吧？这个问题呢，我给社区、给俺那个街道这个城管部门也都给反映了，知道吧？
2: 您是哪号楼的？
0: 我啊，
2: 您是万通
0: 七号楼，万通小区七号楼。
2: 七号楼，好的。
0: 七号楼他是105，我是205，知道吧？我就给他那么说的。我现在呢，他只要过把这个棚给我缩短，我也不问你地面的事儿，你知道吧？
1: 就是这样，我再问一个小细节哈，他现在您刚才说是伸出去大概5米左右，对吧？比如说他往、您刚才说这个棚，
2: 它是整个棚是 L 型的，长是五米，
0: 它是 L 型的，
2: 它一个 L 型，一共长5米左右，
1: 一共长5米左右，
2: 它不是往外伸5米。

0: 是你现在的诉求是，比如说他大概截到什么位置，你就能同意了？
1: 缩短一米左右是吧？
0: 你能同意吗？缩短一米左右，
2: 我就要说缩短一米
0: 啊，
2: 就是所有他这个这五米长的那么长的都留到宽度都留一米，
0: 嗯，
2: 是吧？
0: 行，这个事儿就您就可以同意对吧？
2: 能上去。
1: 啊，您的意思是他这个把他的宽度缩短到一米，不是他的这个长度。
2: 长度我没那个
1: 啊，
2: 是吧？
0: 嗯
2: 啊，
0: 行。
2: 因为还有一些小问题，我怎么跟他？
1: 那他现在我想问一下，您说的是缩短宽度到一米，他现在有多宽？
2: 现在有朝南的那个棚，朝南的那个棚它是一米八，朝西靠路边去了。那是两米，是吧？
0: 这基本上就是一半。
2: 大远处，
0: 目测嘛。
2: 上上报呢是1米6，
1: 嗯，
2: 是吧？上街道、
0: 嗯、
2: 上街道上上上社区，有人报的是1米6。
1: 嗯嗯。
2: 我跟孟书记手机的人看见了他发的。
1: 嗯，
2: 是吧？
1: 好的，情况我们了解了。
2: 是吧？
0: 好吧，我们就沟通到这里好吗？
2: 是吧？
0: 嗯。
2: 你看吧，还有一个小问题吧，因为他那些他打的那个棚固定那个，他都钉到我的墙顶上，这小问题我总不说。另外还有一个，他靠路边的那个，靠南边棚呢，我有两个窗，我有厨房一个，卧室一个，靠这个西边的棚呢，他有个靠路边去，也没有窗户，也没有什么，他就是一面墙，他还打的。我说你只要是苏南雨，我不管你是有没有窗户，你总能留，就给你留一米。哎，你这照顾你，咱你也打了碰了，知道吧？
1: 嗯，
2: 就这个情况。
1: 好的，他究竟搭的这个合不合规？我们看还是应该由有关部门来去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判定。
0: 对。
1: 但是我觉得您的诉求是合理的，至少不要影响到邻里关系和我们正常居住，是不是？那这块的话，我们再和段庄街道再沟通一下，推进一下这件事情，好吗？
2: 行，
1: 那就这么说。
2: 麻烦你再给社区，再给街道。
1: 沟通一下，好吧？啊，好。
2: 沟通一下子。
1: 嗯嗯。
2: 那原来说就是说这个周末
1: 啊，
2: 周六周日。
1: 不好意思，因为时间的原因，不能和您继续沟通了，好吧？我们情况已经了解了，咱们不需要再重复的去说了，好吗？
0: 好，再见。
2: 行，
1: 好，那就这么说。
0: 好，再见。
1: 嗯，好，再见啊。
0: 好，各位。那么我们在节目之后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在后台留言反映你遇到的问题都是可以的。
1: 嗯，
0: 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那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好，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6月7号白天阴到多云，上午东部地区有阵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6月7号白天阴到多云，上午东部地区有阵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以前年轻的时候觉得粉色这种颜色一点儿也不酷，年纪越大越发现粉粉的东西是真好看，脏粉、橘粉或者桃粉，好看的让人想要呐喊，这究竟是什么神仙颜色。就算现在对粉色不感冒，也没办法保证以后不喜欢，少女心会随着年纪的递增而逐渐的旺盛。想想你自己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十几二十岁时最应该穿粉色的年纪，却总是迷恋蓝灰黑这些成熟色系，等到终于和蓝灰黑色系般配的年纪，却又开始报复性的迷恋上了粉色，是在用这种方式追忆一去不回头的青春年少吗？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下收下重。 当前我市三夏小麦收割工作全面铺开，在早谋划早部署的基础上，各地配齐配足各类农机装备，抢抓晴好天气，集中力量开展收割作业，全力确保小麦颗粒归仓。统计数据显示，全市夏粮种植面积达 533.91 万亩，预计6月5号起进入大面积收割阶段，6月10号前后完成大面积收割。作为我市构筑大外环综合交通格局的关键枢纽工程，是2026年度城建重点工程外环公路西南环项目桥梁标段主体施工任务已全面完成，目前全面转入全线大规模路面施工阶段，为徐州迈向大外环时代奠定坚实基础。据介绍，外环公路西南环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升级。

及沿线基础设施配套，显著提升徐州西南片区通行效率，完善区域干线路网体系，为城市拓展发展空间、优化空间布局提供坚实交通支撑，助力徐州从内环时代全面迈向大外环时代。高考前夕，徐州公安聚焦各考点核心区域，开展拉网式安全隐患大排查，重点整治考点周边治安乱象、交通隐患、噪音干扰等问题，全面清除各类安全风险。同时，科学布控警力，落实定点值守、动态巡逻机制，全天候守护考场周边秩序，筑牢高考安全第一道防线。高考期间，徐州警方将全面启动最高等级应急响应机制，组建专项应急处置小队，针对考生突发身体不适、赶考延误、车辆故障、证件遗失等各类紧急求助，实行快速响应、就近处置、全程跟进的处置模式，第一时间为考生排忧解难。当端午假期遇上父亲节，告别平淡，用陪伴致敬山海父爱。6月19号到20号，徐州广电家有爸妈畅游海州定制游即将出发，明星主持带队，豪华大巴出行，特色午餐加四钻酒店，两天一夜仅需369元每人。不用做攻略，不用费心思，这是一场沉浸式触摸千年文脉的治愈之旅。探访桃花涧旧石器遗址，登临孔望山，打卡九州崖佛第一尊的东汉摩崖造像，夜游苏北夫子庙沿河巷，品尝特色小吃，走进宝藏古城海州，漫步钟鼓楼、曲阳门，沉浸式游览谢家洋房，双龙井小游园，一步一景皆是诗与远方。6月19号到20号，家有爸妈畅游海州定制游，拒绝套路，不敢行程，沉浸式漫游，广电护航，全程安心无忧，品质绝对有保障。凡报名本次旅游的朋友，还可获赠价值108元家有爸妈定制旅游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专属席位。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高温预报已经是前几天的事情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接下来的日子就能过得舒服一些了。夏天的凉爽就好像是别人家的孩子，不是说不存在，只是很难得让你遇见。就算是偶尔遭遇局部地区的雷阵雨，那又能怎样呢？还不是从烧烤变成水煮，反正都是热的。不如调整自己的心情，出门的时候及时做好防晒和补水，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6月5号的徐州，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渐晴，偏东风4到5级，今天的气温18度到32度。6号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17度到35度。明天我市多云转阴的天气，局部地区可能会有雷阵雨随机上线，昼夜温差有点大，早晚凉爽，白天体感较闷热，建议穿短袖、薄的长裤或连衣裙等凉爽舒适的夏装。进出空调房间时，可随身备一件薄的防晒外套或者是薄的开衫，以便应对温差，避免着凉。近期雷阵雨多发，尽量减少户外打球、郊外露营、登山等长时间户外项目，雷雨时段要远离大树、广告牌、高压设施，防范阵风带来的高空坠物。白天时段气温较高，尤其是中午的11点到下午3点，高温闷热，外出时要做好防晒，遮阳帽、防晒霜要配齐，及时补水防中暑。老人和孩子在空调房间要注意及时的增减衣物，谨防冷热交替着凉感冒。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小雨转多云，20度到31度。苏州多云，23度到34度。南京

0: 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南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17度到35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已走出家门，用脚步丈量出的世界才是你的。
1: 打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范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0: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漫游记，我是张弛。究竟哪一种主食是我们生活中最为重要的存在呢？而主食们又在我们的餐桌上变换出了哪些千姿百态呢？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来聊一聊哪一种主食最能代表中国美食。首先，我们来说米。米食方面，你以为只有米饭吗？在我国广袤的土地上，若要寻找一种贯穿南北、跨越时空的味觉基因，答案非稻米莫属。中国是世界水稻起源地之一，从石器时代开始，大米就一直是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主粮。南方地区主要为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季炎热多雨，冬季温和少雨，雨热同期河流较多，灌溉水源充足，适合水稻生长，因此南方种植水稻以大米为主食。在地形起伏的地方，人们顺应地势将水稻种在了梯田里，但是稻米并非是南方的专属，在我国东北地区那是一个例外。在黑土地上，肥沃的土壤、优质的水源与寒冷的气候共同作用下，孕育出组织紧密、食味饱满的优质精米。中国人对稻米的深情远不止于米饭，热爱生活的中国人用无穷的巧思将朴素的稻米演绎成了一部活色生香的米食百科。年糕最常见的米食之一，在河网密布的江南水乡，稻米化作了一片软糯温润的意境。苏州民谣：正月里闹元宵，2月2称腰糕，9月9重阳糕，记录着几乎一月一样米食的节令传统。而上海人将糯米与精米混合，裹入油条捏成了糍饭，与豆浆、油条、大饼并称为四大金刚。湖州的茶糕以肉为馅儿，一口咬下软糯的米皮儿，裹着鲜美的肉汁，颠覆了外人对江南甜糕的那种刻板印象。

在广东，米食可以是实业粥食，那碗温润的粥品，也可以是薄如蝉翼、纯白若雪的肠粉，还可以是以米为主料造型各异的果食。广东顺德的粥底火锅有米不见米，只取米精华。而广东的邻居广西，从柳州螺蛳粉的狂野酸辣，到桂林米粉的卤香醇厚，从南宁老友粉的酸鲜开胃，到蒲庙生榨米粉自带微酸的馊香，人们将稻米演绎成了一场粉的盛宴。说到米粉，其实也绕不开湖南、江西和湖北。湖南的各类米粉带着山野的那种豪迈与泼辣，江西呢更是香香有米粉，馅馅不同味。而在湖北这个千湖之省，稻米和鱼鲜则上演了一场绝美的邂逅。到了云南，则是米线的天下，小锅米线和过桥米线几乎是云南的美食招牌。云南人还将大米浸泡、蒸煮、冲捣，或者是机器碾压成型，做成口感介于米线与年糕之间的块状、丝状或者是片状的饵类食物。常见的米食变形还有糍粑，而在海南呢，人们把这个糍粑啊演绎出了千变万化。有以形状命名的这个猪肠粑，还有以主料命名的田鼠粑、木薯粑，还有以烹调方式命名的蒸粑、煎粑等等。在中国，每一粒米在不同的土地上都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这就是地理的造化。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哪种主食能够和米食平分天下，那一定是南到北麦的面食。小麦原产西亚，从4000年前进入中国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了漫长的本土化之旅。一直到汉代石转盘的推广，使得小麦可以磨成了面粉，这就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饮食版图。而南到北麦之说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北方广袤的暖温带季风区，夏季高温多雨，冬季寒冷干燥，它的光照时间比较长，降水虽然不及南方那么的丰沛，却恰好契合了小麦抗旱耐寒的这种习性。就这样，麦浪绵延千里，孕育出了面条、饼、馒头、饺子等重要的主食。北方人的餐桌上几乎顿顿少不了麦面做成的主食。先说面条，山西、陕西堪称是面条的王国，光是对面条的加工方式那就数不胜数，更别提丰富的浇头和臊子。你再往西走，甘肃的兰州牛肉面早已成为了面条界的传奇招牌。新疆人更是用拌面豪横地把新疆富足的物产通通地拌在了一起。北方的面条纷繁多样，南方也是不甘逊色。重庆小面、京西的苏式面、福建的线面、贵州的肠旺面，面条仿佛是一种适应能力非常强的食物，无论在哪里都能和当地的自然禀赋与饮食文化相结合，从而幻化出各式各样的美味。而饼呢，由于运输携带啊比较方便，大概是面食家族中走得最远的一位了。新疆的馕不容易变质，量大管饱，山东的煎饼薄脆清香，河南的鸡蛋灌饼外酥里嫩，河北的驴肉火烧鲜美多汁。馒头看似朴素，却在北方人的手里被赋予了无穷的变化，这其中最花枝招展的当属花馍。在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黄河流域地区，凡是过年节庆或者是嫁娶婚仪，都需要造型不同的花馍来庆贺，所以又称礼馍。花馍多半是动物或者是植物的

形状带有超乎常规的想象。面食当中最不容忽视的，要数不管何时的节日庆典，在北方人家中都得来上一盘的饺子。饺子的魅力在于包容万象的馅料和吉祥的寓意，形状如元宝，象征财富，合家共包，寓意团圆。正如俗语所说的，好吃不过饺子，它早已成为中国人心中最温暖的食物符号。而在青藏高原上，还有一种小麦的远房亲戚叫青稞。青稞耐寒性强，能适应高海拔环境，抵御低温和强紫外线的辐射，因此它是高原上最重要的主食之一。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我们继续来探讨，究竟哪一种主食最能够代表中国美食？土豆，新颖的主食平替。土豆学名马铃薯，在我国西南地区叫洋芋，在山西叫山药蛋，在山东呢又叫地蛋。土豆常作为土豆丝、土豆烧鸡等一道道家常菜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但其实土豆与水稻、小麦和玉米组成了我国的四大主粮。土豆起源于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16世纪西班牙人把土豆带到了欧洲，此后土豆逐步扩展到了世界各地，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土豆都是最重要的主食之一。你不要小看这一颗土豆，在有些地方它曾经当过救命粮，比如山西就有一句农谚叫五谷不收也无患，还有咱的二亩山药蛋。甘肃同样有谚语把土豆视作是甘肃三宝，这是因为相比其他三位主粮，土豆更易种、耐寒、产量更高，那些土壤贫瘠、气温较低的高寒山区，以及年降水量在350毫米左右的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也能够种植土豆，还能保持稳定的产量。既然常常能够出现在家常菜当中，土豆的魅力就远不止量大管饱。在黄土高原腹地的山西吕梁，有一种名为鄂的土豆制品，可以凉拌，可以炒，热炒，吃起来筋道爽滑，当地人夸它是真鄂了。在吕梁的方言当中，鄂是有能耐、有本事的意思。而在吕梁岚县，土豆被演绎出了上百道的佳肴，水晶饺子晶莹剔透，蒸鸽浆软糯弹牙，倒拿糕则需要在石臼中反复的捶打至拉丝，黑条条烤土豆凉椅子一道又一道。往西北行至甘肃定西，这里因土豆而闻名全国，近年来火遍全网的定西宽粉就是以土豆为主料。当然远不止宽粉，在定西人家的厨房里，它可以是早晨的煮土豆，中午的炒丝，晚上的粉条汤，一天三顿不离蜀香。一路向南，来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这里有一种名为凉山汉堡的新颖小吃。这道美食的做法很简单，就是将炭烤过的土豆从中间把它划开，但是不要切断，然后呢往中间填入葱花、特制的辣椒面和折耳根，然后再轻轻的对折，形似汉堡。咬下一口，外皮是酥脆焦香，内里呢绵密软糯，辣椒面的香辣与折耳根那种独特的清新的气息在你的口腔中交织着，炭火烤制带来的原始风味令人回味无穷。总之，土豆类的美食实在太多了，时间有限，难以一一道尽。我们再来说说玉米。玉米原产于遥远的中南美洲，16世纪初外国人把玉米作为贡品进献给皇帝，从此玉米便以惊人的适应性在这片土地上开疆拓土。玉米对于生长环境也不挑剔，平地山坡、房前屋后、犄角旮旯都可以种植，并且

旱涝保收。如今从东北的黑土地到云贵高原的陡坡，从河西走廊的绿洲到四川盆地的浅丘，玉米的身影无处不在。在东北，玉米被称作苞米，足以撑起一桌完整的玉米宴。铁锅炖那可是东北第一硬菜，锅沿那一圈金黄的玉米面贴饼子才是老吃家眼中真正的精华所在。贴着锅的那一面烙出焦香的脆壳，而另一面吸饱了炖菜的汤汁，入口是外脆内软，满口的麦香。一路向南进入西南地区，贵州西部的苞谷饭是乌蒙山区的传统主食，将玉米面经两次的蒸制，形成松软香甜的一种独特口感，常常和酸汤腊肉搭配食用。再往南至广东清远阳山县，玉米被称作苞麦，当地人将它磨成粉粒，煮成介于糊与水之间的麦羹，入口细腻润滑，香甜鲜美。而在浙江衢州的开化长山一带，玉米粉被塑造成另一种形态，叫玉米果。玉米果分无馅的石果和包裹着雪菜、笋干、油渣等馅料的菜果，农忙的时候常常作为便携的干粮，采茶时节上山啄柴都少不了它的陪伴。我们常说民以食为天，而这其中最不可或缺的便是每日相伴滋养生命的主食。主食不仅是土地的物语，更是国人与脚下这片山河相生相伴、生生不息的永恒故事。看看时间，不知不觉又到了该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了。今天的寻城记就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六月七号白天阴到多云，上午东部地区有阵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六月七号白天阴到多云，上午东部地区有阵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3: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4: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到了时刻，向往的生活，
5: 向往的生活，
4: 向往的生活。

吃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我是青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一起来说说最近你最喜欢听的一首歌是什么。哎，你看又到了曲库大分享的时间了。我觉得这期节目是给上一个主持人做调查问卷的。哈哈，要不吃着你别走啊，再玩一个小时下班啊，跟着一起搜集一下大家的喜好呢。没错，我们张驰老师是我们整个曲库啊，就是我们正午融媒曲库的这个负责人啊，因为毕竟他会这个技术，另外有这个欣赏的品味，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喜欢听的歌我们都悄悄告诉他，吃姐讲了这个歌。当然你会发现他很多新输入进去的啊，一些歌曲啊，真的就是时下最火的一些歌曲，或者是说大家哦耳熟能详的一些这样的音乐啊，会有这种共鸣感。以后你看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都问完大家，那以后更新曲库那不就心里有数了吗，是不是啊？我觉得我的这个听歌品味是一直在线的啊，毕竟咱是学音乐出身，那叫啥科班生。我对于很多艺术歌曲的把握还是有的啊，我把握的力度呢就是能唱我就自己唱了，不能唱我就给其歌剧鉴赏。哎，反正不能把毕业证给人家学校寄回去，是不是？肯定是不如搁学校期间的巅峰状态了啊！但实话实说，很多我听的歌都已经包浆了啊！我不禁要发出会挨骂的疑问，说华语乐坛哪都干哈了？这几年怎么弄得不出有质的、更有质的新歌了？就这些错过神仙打架时期的这个小孩们啊，现在听歌小孩们都不配再听到你们很用心的啊很高超的这种作品配器了吗？啊，不要忽悠孩子，让孩子也在翻这个老歌听啊，赶紧上点有实力的歌。那今天我们下班路上就邀请各位来说一说最近你喜欢的一首歌。

0: 聚好散。
1: 我是说你像知了我也吃，就咱们这儿的，然后你说那个鲍鱼海螺我也吃，
2: 谁不吃我当然高不许吃。
1: 这个豆丹这个是那个大青虫你知道吧，它之后会变成大鹅的，
2: 反正蚕蛹我也不敢吃，就这个我也不敢吃，
1: 滑滑
2: 我有点害怕、啊、
1: 但是喜欢吃的人给我们形容过，说口感酷似豆腐，它都没有骨头它能不
2: 它肯定像豆腐
1: 但是它是说像豆腐和蘑菇的结合、
2: 就它蛋白质就很鲜嘛那种。
1: 你要这样我就更不想吃了，
2: 为啥不是蘑菇。
1: 曾经我身边有一位某位同事的家属啊，说那个咱最讨厌的那个什么花，无乙的时候有、
2: 石楠花，
1: 石楠花有一股蘑菇味所以我现在都不能直视蘑菇确实对于就是豆丹对于外地人来说确实有点难接受啊。
2: 敢吃的朋友可以尝尝
1: 啊，但是吃惯了的人就是很上头，
2: 不便宜啊这玩意儿
1: 啊，一斤50块，
2: 真不便宜
1: 啊，身价比现在小龙虾都不能和几年小龙虾比，今年小龙虾就是便宜不行，
2: 都两拧拐弯都卖不过啊。但是你看这段时间就最后末尾大樱桃能吃啊，最后都疯狂了。哎，我之前去的时候是我去吃那边蓝莓也很便宜，那个时候咱这边还是10块钱一盒的那种蓝莓物价呢，人家那边连云港的蓝莓10块钱我能买一大兜子，
1: 哦
2: 真爽。那边他们那边好像种蓝莓蛮好的
1: 哎，但是你看那个叫啥，烟台，也是沿着海边的那个种的那个苹果呀，
2: 富士
1: 啊，种的那个大樱桃，它就好吃。然后你再往上边走，那个什么丹东九九的，也是沿海的
2: 啊，大连那边，
1: 离得不远嘛，对不对？离海不远嘛，
2: 一条线嘛，估计是。
1: 哎，是不是它那个海的气息就很好？
2: 怎么得搅海水这是？
1: 我也不知道呢。另外咱不明白哈，另外一个。我曾经给你们，就是我们私下的时候，有人们自己在一块儿的时候，我是给你们推荐过袁隆平先生的那个叫海水道吧。
2: 是的。
1: 啊，也是。我真没想到海水里头海鲜好吃，那就是海附近弄出来的这些东西也那么好吃。
2: 来，靠海吃海，靠山吃山，你这你咋弄？这人家
1: 咱不能，咱都能给他吃到。
2: 人山海都有，这咋弄？
1: 这真是
2: 老实家了，真是。
1: 说到这儿哈，你得说一下了。这个以前我们去连云港呢，我小的时候，我们去就是洗海澡，那时候都不叫，那个时候都不叫什么，到海边去度假，就是洗海澡去。然后呢，等我上了班之后，就是前我觉得有10年之内吧，包括我和小三去带队，去的是什么？他们新开发的那个连云港老街，其实就是以前的那个虚构站，你知道吧？火车站它弄成了博物馆，就是已经不用了嘛。然后山上的那些个有一些历史遗迹的这样的房子啊什么的，人家是给它规整起来了，有自己的那个老街。
2: 对。

0: 现在又不一样了。
1: 咱那时候还是自驾去呢。
0: 对、嗯、现在又不一样了，叫海州古城。
1: 嗯，蛮好的一个地方。
0: 嗯，它里边还有一个什么4A级的国家4A级的这个景区，我觉得就是等下半段的节目吧，能再给我们几分钟的时间，我想给大家来推荐一下。
1: 没问题，
0: 对吧？
1: 大家可以记住，就是我们可以下一个我们的小长假啊，跟大家一起去玩海州就可以了哈。
0: 海州古城，这次我们不去海边，但是你是能够真真切切感受到不一样的连云港之行的。
1: 嗯，而且不用你开车。
0: 啊，你不用开车。
1: 对我来说是优点啊。
0: 我这两天在节目里边我还在讲，有人说两天一夜的这个行程369是不是稍微价格偏高一点、嗯、我告诉你一点都不高。我为什么这么说，你知道优签现在多少钱一程
1: 也贵、
0: 嗯、啊，我们是全程的是那个大巴车啊，他那个油钱就贵出去了。另外一个呢，嗯，那个叫什么，我们订的是四算酒店，
1: 嗯，住的也好、
0: 对，
1: 吃的也好，
0: 另外还包您一餐那个正餐的午餐，
1: 嗯，
0: 很有特色，就是跟车友会出去玩，我觉得有几个特色是很好的，其中之一必须说的、嗯、就是吃的好，
1: 吃的好，嗯，
0: 哎，它不是我们普通意义上的你跟团出游吃的到哪都差不多口味的那种。寡淡的那种、
1: 嗯、不是
0: 团餐，
1: 挺有地方特色的。
0: 不是，对，包括说我们到那个天蒙景区
1: 啊，是的，
0: 你都
1: 吃那个小炒鸡，
0: 对、嗯、他吃素菜我都不怕，为什么，就是他有菜很寡净，做的也很好，很有当地的那个味道。另外、嗯、当地的一些什么炒鸡呀、啊、煎饼卷的一些什么菜呀、啊、人做的呱呱尖尖的，很好吃。
1: 而且我们上次确实跟着一起去坐了一下那个大巴，也挺舒服的。我们就是觉着、嗯、哎，我们年轻或者是我们工作人员，虽然我们也交钱去的哈，我们往后坐坐，最后一排也睡得呼哈的，反正挺软的，那个小软包车还挺好。
0: 啊、嗯，那为什么让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呢？是因为我们会按照您交钱报名，因为您交了钱才算报上名了，对不对？
1: 对，
0: 您交钱报名的顺序来给您排座。
1: 嗯
0: 啊，按照这个顺序来排座的，不能说既然大家跟我们一起玩，就不能说我们所有人都能够一一的照顾到、嗯、那我们就要有一个对所有人都一样的这种规则，对不对？也请大家这个能够理解，然后呢能遵守规则和我们一起玩。来说一下咨询电话。
1: 电话大家可以拨打18151880125 18151880125哈。
0: 这个电话只是今天打，从明天开始歇几天再打。我实话实说，这是我同事的电话，他们家孩子今年要高考，
1: 嗯，
0: 所以呢就是今天大家听到我们来报这个电话号码，抓紧时间来问一下。然后就是过两天咱们就先让他歇一歇，
1: 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0: 哎，感谢大家理解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6月7号白天阴到多云，上午东部地区有阵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6月7号白天阴到多云，上午东部地区有阵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6月6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3: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4: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5: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6: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3: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7: 我们哼着花儿与少年，寻找诗意和远方的田野。我们漫步城市与乡间，品味四季的浪漫和甘甜，亲近自然，享受生活。让我们向绿色出发，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金阳。接下来了解一组资讯。近日，徐州市财政局预算评审中心被授予了2025年度徐州市高质量发展城建重点工程建设工作领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以专业履职、精准服务、高效保障为全市城市建设提质增效贡献财政评审力量。那这一次获评先进集体，是对市预算评审中心服务大局、担当作为的充分肯定。下一步，中心将会珍惜荣誉，再接再厉，继续的提升评审质效，深化数字化转型，强化全过程管理，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新徐州建设做出更新更大的贡献。
1: 徐州医疗战线新闻播报。
0: 我们再来看看医疗系统。市卫健委统筹部署2026高考卫健保障，组建专班细化预案，全力守护考生健康。同时，徐州医院开通

考生就医的绿色通道，中高考的考生凭着有效证件可以享受到就医全流程的优先服务。当然这个是有时间段的啊，高考服务截止到6月9号就是这个优先的服务，中考截止到6月20号。徐州市妇幼保健院启动了今年中高考的护考专项服务，开设了考生专属的优先就医通道。当然妇幼保健院也是获得了出生缺陷疑难疾病诊断试点项目苏北实施单位。再来看徐州市口腔医院麻醉科完成了极高风险困难的气道清醒气管插管手术。徐州医院妇科两个团队完成了四例高难度巨大盆腔肿瘤切除术，提醒女性要定期的妇科超声筛查。徐州七院开展了埃博拉应急救治专项培训。徐州医院近期开设了中西医结合眼病专病门诊，周三周四是全天接诊的。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再不说话，大家可能觉得我俩都已经到海州古城了，
1: 也没有那么快
0: 啊。那个想出去玩的心呐，根本就抑制不住，
1: 挺好的。
0: 嗯，前两天还有小伙伴问我说的，哎，倩倩姐，你们这个宣传带队出游，你们还有这个拉人头的任务吗？我说
1: 没有，
0: 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都报名。啊、哦，我们自己都放棉，
1: 也不是盼着大家补报的意思，不是，绝无此意哈、啊。
0: 而且吧，我都已经把话说得很绝了。你要觉得三六九给了我们这样的团玩两天一夜，你都觉得贵的话，你先不要报。啊、嗯，你对你要乐报低价的，你就不要报这个，好不好？
1: 哦，咱不走低价那一套。
0: 嗯，绝不能。就是我出去玩，我干哈的？我就是第一不累，第二我还能玩得好。我花钱我就让我觉得值，是不是？
1: 嗯、
0: 这就是为啥之前我还跟小蔡说，如果哪个饭店啊特别有名，说大家都得排队去吃。我不是不排队的人，我不守规矩。
1: 嗯，
0: 是我要在那排，我就开始有
1: 期待。
0: 期待，对，排的时间越长，我期待值就越高。
1: 嗯，
0: 所以就是我是觉得我花出去的时间也好，花出去的钱也好，在我心里一定要有值这个心理。
1: 而且我说实话，如果大家报过低价团，你们完全明白这个价低在哪里。你是要进购物点的，
0: 对，
1: 但是我们这儿是完全没有的。你想买也不给你开过去。
0: 我只能跟你说不好意思。
1: 真的，之前真的有人说的，哎，天下该买点，没有，没有，没有，开走。
0: 我一点不跟大家说假话。
1: 嗯，
0: 就说到这个线的时候，我们今年只有两班，这是第一班。
1: 嗯、
0: 我们同事还说，就是大家也都想报名去玩一玩嘛。
1: 嗯, 嗯
0: 然后就说孩子呢有很多还没有放假，所以呢我们这次定的又是那个想给老年人啊、
1: 父亲节嘛
0: 啊一起出去玩一下，所以呢我们就没加这个。那下一团在暑假里边我们要去的话，应该是有这个带孩子去的啊、包括我们自己的工作人员可能会更多一点点。那我们到时候我们就会加一个行程，这个行程呢就是也不要你们进店，是我们想去。
1: 对，
0: 我们想去买点水晶。
1: 你肯定知道我们去连岗想买啥。
0: 哎，对，回来路上我们去买个水晶什么的。
1: 顺路我们想去。
0: 劳大家，劳着大家，你们在那儿也可以看一看，你也可以不看啊，就那么简单。我们是没有什么购物的点儿之说的。
1: 嗯，
0: 哎，说到了这个，连云港很多人就觉得海鲜好吃，其实不只是海鲜，
1: 卷鱼煎饼就很好吃。
0: 对，他那自己本地的一些生活菜就很好，
1: 小海鲜。
0: 怎么说？怎么说？
1: 小看小鱼煎饼啊，小鱼煎饼就是、煎饼，不用说了吧。
0: 嗯、你不用形容，
1: 对对，煎饼咱不用说了吧，咱先吃。它就是那种青红椒炒的那种小鱼儿、它不会说真的是只拿小鱼儿给你卷，它会放一点花生米儿，捏点馓子啊，
0: 哦，香香，
1: 哎，再讲究点的给你。弄点什么土豆丝、海带丝啊？
0: 哎，我就觉得为什么这个点我们忽然说到了这个菜
1: 馋？
0: 因为我们那个曹老师现在已经到了导播间里头，我觉得我们俩是在
1: 点菜。
0: 曹老师报这个，
1: 对他的那个辣椒炒小鱼就不错，
0: 人家那有，咱不服气啊，大概这么个意思吧。
1: 嗯
0: 啊，还得用那个花生油炒。
1: 嗯。他要求给我们再见，他不愿意给我们炒，不愿意给我炒，我们自己去连岗吃。
0: 我跟你讲，我觉得他们那里头最妙的是什么哈？
1: 嗯，
0: 就是他们里头有鱼骨。
1: 哎，对，那个玩意儿好好吃啊！
0: 你不要怕扎嘴，他用的是鱼脊骨，不是大刺儿，
1: 他是提供那个口感的，朋友们。
0: 对，他那个鱼骨啊，不是你。正常吃鱼肉，
1: 不是
0: 那个
1: 味儿，
0: 不是那个，
1: 一整根
0: 是中间的那个脊骨，
1: 对，
0: 粗一点的，
1: 嗯，
0: 中间甚至有那个胶质和那个
1: 骨
0: 残留的，
1: 那
0: 个东西的，
1: 哦，那个、
0: 人家是把大鱼的这个骨啊，给它抽出来之后，
1: 可干净了，
0: 人家是要成段截完之后进锅去炸，
1: 对，
0: 腌完之后去炸，然后再撒上料面的，你知道吗？
1: 那个真的好吃，
0: 对，
1: 我第一次吃那玩意儿，我都想着能给我家小猫弄点吗？肯定喜欢吃啊。
0: 我们正常还会自己从你比如说连云港也好，或者是我们去海边啊，你说我们去日照啊，或者去浙江的一些海边，我们也都会自己买来人家
1: 小零食
0: 当地的那个。做小零食吃，
1: 哎，
0: 挺好的，
1: 不错。然后那边豆腐其实还挺好吃的，我也推荐大家吃
0: 啊。
1: 咱也不知道豆腐也是海水做，不是他们那
0: 是盐卤有了，
1: 他们豆腐就是很软，他们会拿豆腐包到那个就是豆腐卷里面，就有点类似咱的蒸饺吧，卷的那种感觉。
0: 哦，
1: 有的加萝卜，有的不加哈，有的是加韭菜。
0: 我开始剔牙了，
1: 哎呦，这一般是早饭搭一个黑米粥也好吃
0: 哦，
1: 真不错，推荐大家去尝尝，什么豆腐羹也挺好喝的那边。

0: 不孬不孬
1: 不孬
2: 啊。那我们这次去啊，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会给大家留一点点的自由饮食的时间。什么呢？就是我们19号去20号回嘛，就是两天一夜的这个行程。19号一早就得走，然后20号的下午回。在这个过程当中，19号的晚上，因为我们有一个夜游，那肯定是19号的晚上了，对不对？我们要去那个叫沿河巷。它被称为叫苏北夫子庙，你晚上还挺有意思的，有当地的一些这个特色小吃。那一天晚上餐就不包，就不包了，
1: 让大家能逛逛
2: 啊。对，你就是再逛逛，然后吃点小吃就可以了，还挺有意思的。我们如果说有团餐，您说我只吃五分饱，这个我们也不好意思让您花了钱了只吃五分饱。但是您要吃全饱，你看人家你吃什么啊，就是咱别花那个额外的钱了，对不对？就让大家自己去尝那个特色的美食就可以了。
1: 特别注意，我们没有购物点，所以如果你想买点啥伴手礼，这个时候就得买了。
2: 淘宝女王赶紧下来，
1: 赶紧好，谢谢你了。
2: 还有一个哈，为什么说让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两个事儿。第一呢，我们整个的这一团就是第一团嘛，我们说了，就这个线路我们顶多只有两团。第一团的话，它只能是一辆车。
1: 对。
2: 所以这一辆车最大我们只能包到53座的大巴车。也可能是37座，我就这么跟你们说啊，那最起码要少三个位子下去，也就是说整车顶多50个人。
1: 对，按最大的量给大家说的好，现在
2: 司机、我们的那个主持人，还有一个那个
1: 带队
2: 的
1: 我们
2: 导，对不对？这些他仨，你那不能让他下去吧？是不是？也不能挂这儿啊。所以呢，就只能50，最多50个人的名额，我们不可能再超了。那你们先报呢，你还能先坐得更靠前一点，
1: 对，按这个顺序给大家排位置。
2: 另外一个呢，您只要报名成功了，跟我们出发的时候会额外赠送给您价值108元的家有爸妈节目定制的旅游伴手礼送给
1: 你。你看一下我们的态度，不让您买春送。
2: 对，是这个意思，好不好？
1: 如果大家有需要可以拨打电话了哈，
2: 18151880125，18151880125。我真的建议大家今天打，明天写一下，明天后天大后天咱都写一下，
1: 开了搞考哈。
2: 对，我同事的电话啊。有啥事儿你赶紧问完以后你赶紧报名就得了。从明儿开始咱就让他歇几天，好不好？感谢各位理解啊。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实的慰藉。
2: 好，那我们今年节目尾声再见。
3: 太好了，下班、
2: 到了我们今天节目尾声了，小蔡告诉我反正再见，赶紧再见。我问他干啥，他说我想听我最近非常喜欢的歌呢。哦，行行行，我少说行不行、但是咱必须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友友们一个机会，
3: 对，
2: 人家说自己喜欢的歌咱得唱，
3: 给池姐弄一个拉曲库的机会是吧。
4: 点歌
2: 来看看各位友友说啥啊。左岸的咖啡说的冷门歌手的开始懂了，
3: 哦，孙燕姿是吧，冷门歌手，好搞笑啊，你们
2: 他啊，
3: 没有没有，是一个梗，说他
2: 开始懂了，
3: 对对对，是这个。但他叫左岸的咖啡，
2: 但是词儿
3: 他不应该喜欢。好的，
2: 萝卜大粽子，哎呦这个味儿啊，
3: 难吃。
2: 五月天如烟，
3: 我看见了，刚刚那如烟给你放的最后一句听见了吗？
2: 来过，
3: 刚刚呢是放的如烟啊，我给它掉了
2: 啊。刚才就是
3: 你没让
2: 他之前啊，广告之前谁插我两句话的、
3: 哎对，就只唱了两句、我也挺喜欢这首歌，
2: 我连旋律都没听清。
3: 有品，我也挺喜欢这首。
2: 小咪的朋友圈说的，龚琳娜来自云的风，
3: 没听过，我去听听。
2: 那你刚才掉的小河糖水可是龚琳娜老师，
3: 我挺喜欢这一首的。
2: 哟，
3: 个人喜欢。啊，不是，我其实听了一个说唱才知道这一首。
2: 你真不知道啊？这是我们学声乐的这个女高音。
3: 我又不是学声乐的。
2: 意思呀？怎么你那个喇叭不能给我们配音呢？
3: 不是，我只
2: 配乐呀，
3: 我只听过他的成名《忐忑》。
2: 你念两个吧。
3: 我看这个贴个猫猫 OK 蹦说的《薛之谦方圆几里》，他说这个是
2: 什么？
3: 方圆几里我听过，这个可能是一几年的歌吧。
2: 我没听过。
3: 他说完全在回应他的第一段感情，
2: 什么意思？
3: 哎、
2: 啊，不是，你简单唱一句行吗？我是真不知道，
3: 我不会唱，但是我听过。
2: 你快说，
3: 我真不会唱，我记不得了。这有什么不敢唱的？自己去听啊，《方圆几里》，他的歌差不多都是那种调调。
2: 好的，
3: 他只是这个歌词戳到他了，第一段感情。哎呀，
2: 恼、
3: 哎。沈先生说张远的《你看着我的眼睛说》啊，苦情歌。
2: 这个我连名都没听过，
3: 你咋没
2: 听过？但是我听过那个，就是你是我的眼，
3: 那不一样，太不一样了
2: 啊！
3: 我一会儿给你放听听啊。
2: 张远这歌怎么唱的？
3: 你看着我的眼睛说你从没爱过我，大概是这样，词不一定对哈。
2: 哦，
3: 你看着我的眼睛说，
2: 好，
3: 这个曲库里有。
2: 别哼了、
3: 他不喜欢听苦情歌，他一点苦情歌受
2: 不
3: 了，
2: 对，
3: 他真不听。但是张远的歌几乎都是苦情歌，什么嘉宾的、他怎么老唱这种啊，
2: 什么感谢你，
3: 对对对对对，
2: 见证我们的爱情、
3: 调不大对，调不大对，
2: 什么我真想不起来，
3: 感谢你特
2: 别邀请来见证你的爱情，
3: 我就知道聊这个早收不了，你还
2: 在这儿行吧，就这些吧。还有什么歌吗？
3: 这是曾沛慈失眠的人黑芝麻汤圆说的，听了还失眠。
2: 我看上面字，我看曾志伟，哎呀，这什么歌，别听了。
3: 干嘛、
2: 阅读障碍，真的是，哎，我能不念错稿，这真的就是职业道德
3: 哦。是的嘛，严格要求自己了，
2: 也不是，就是天生的。平时念的时候真的就是离了个大谱。哎，改天吧、我们在节目里头跟大家来说说就这种阅读障碍。 闹笑话的事儿。
3: 您不怕扣你50了现在？
2: 哎呦，那哪是扣50呀、啊？一年奖您都给扣完了啦、哎、
3: 天天贷款来上班，
2: 一点不假啊，下个月我准备贷款来、
3: 哦、你的哪期节目错的比较多吧，你就说咱做的是这个话题就行
2: 好好，那今天节目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祝大家周末愉快啊、
3: 嗯、明天再见，拜拜
2: 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本周末开始咱们的那个高考开始了，
3: 嗯，
2: 高考生加油、嗯、好吧，咱们就是其他的人给他们一个相对安静的空间、嗯、
3: 发挥自己应有的水平就行了、
2: 咱亲朋好友现在不要打电话问你也保不保不了人家，就别给人家压力、
3: 嗯、
2: 人家考完了你更不要问了，
3: 就是的，
2: 人家翻哎，什么时候人家通知你都喝酒哎人就好了，
3: 嗯，你可以替他报名那个给我们出去玩，这个是可以的，
2: 哎可以，
3: 哎让孩子放松一下，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你先给他报一个、嗯、和爷爷奶奶出去玩
3: 和爸妈不行吗真是的都放假呀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们明天见啊，拜拜，
3: 嗯，拜拜，
2: 哎。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

0: 18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6月7号白天阴到多云，上午东部地区有阵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6月7号白天阴到多云，上午东部地区有阵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两天一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 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1: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国办公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1: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整体运行平稳。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 4.9%。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2: 江面分出快慢车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
1: 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伊朗说将同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2: 泽连斯基提议会晤，普京重申愿意和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

0: 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各方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形成加强监管和防范处置风险组合拳，构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此外，指导意见在健全私募基金规则体系建设、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安排，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举措。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2.5 点，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20.2%， 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与上月相比，21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9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月环比分别上涨 12.2%、 9.9% 和 6.2%。 跌幅前三的为苹果、汽油和烧碱，月环比分别下跌 15.4%、 10.3% 和 7.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
3: 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2: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有所分化。
3: 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五月大宗商品市场多数还是承压下行，部分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矿端供应扰动，价格小幅走高。
0: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 4.9%， 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前四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同期，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为3164.5亿元，增长24.9%，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中国服务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
5: 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于进口的增速，我们的利差是在减少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向，表明中国服务的竞争力在提升。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当中呢，也算是比较快的。我们的旅行服务贸易的增长势头是最快的，尤其是入境游啊，拉动了整个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的增速，传统的优势在进一步的巩固提升。另外，新优势也正在加速的积累，加速的释放新的动能。
1: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2: 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清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6: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89.3%， 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一到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91.4%，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二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
2: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勾勒出十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7: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2: 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6: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0: 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总台记者林舒、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8: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9: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 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乔赛三号大副向仲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富士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10: 实现这个富士航路，首先这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

0: 我们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那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1: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2: 我大船跑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这一块呢，它都在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1: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3: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4: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6: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也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5: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王震表示，通过共计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6: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啊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8: 田间藏万象，岁岁静

0: 别策划麦收时节。
1: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2: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四名农机手带着五台农机一起出发，
3: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又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2: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4: 凡是过来的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好运气好，这一点生意吧。
2: 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5: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2: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3: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毛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搞快点，搞快点。
2: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3: 等会儿我挂上这螺丝就行了。
2: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收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3: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呗，活了搞了湖北去。
2: 披星戴月，人气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1: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赴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6: 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游轮出游选择。
6: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中午12点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0: 竞赛进入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同时，中美科技企业在通用大模型、机器人等领域最近落地了多个合作项目，不少业界人士呼吁两国在 AI 方面开展合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
1: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八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七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但随即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我会保持应有的尊重。当被问及如果伊朗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铀，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铀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斯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当地时间5号上午，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通告称，位于首都马斯喀特的法赫勒港运营正常。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法赫勒港发生爆炸，导致石油装载作业暂停，但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口之一，阿曼石油开发公司总部以及多家重要炼油设施均设于这里。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当地时间4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
0: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冲突。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冲突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他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 不过，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后会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财务省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 1.31 万亿美元，较4月末下降 5.6%， 没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0: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
2: 世界粮食计划署4号警告，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突。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毅、黄天卓，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道，
1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6月7号白天阴到多云，上午东部地区有阵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6月7号白天阴到多云，上午东部地区 有阵雨并间之，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

0: 八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啊，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呢，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啊，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门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都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50名拨打4009696868 4009696868的听众。您先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啊，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9696868 4009696868。
2: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友朋友啊，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啊，润滑充足，怎么样动都是顺溜的。但是45岁之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那氨糖呢，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那没有它的话呢，软骨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啊，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呢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个就是为什么您的膝盖响、发紧，包括酸痛的根本原因了。所以补充氨糖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的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一种氨糖哦，而是复合配方，那里面包含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还有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等，把关节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呢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呢名额一满啊，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9696868 4009696868。
1: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一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一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酸发胀，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呢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呢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可以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下。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拨打4009696868 4009696868。
2: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胫骨状出品的，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 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

0: 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它是含片的形式，放在嘴里面含着化开，或者呢是直接嚼着吃都是行的哈。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的观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呢不到1块钱就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做一次全面的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是今天呢，它能够把您的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呢您算不算得过来？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969-6868 400-969-6868。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那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啊。今天啊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就是要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是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哦。电话400-969-6868 400-969-6868。
0: 很多的听众会问呢，这个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关节养护呢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地基打牢，那软骨磨损呢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呢，别把希望说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哈，要按照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时间，天天给营养，那软骨呢一天天的就会厚实起来，润滑一天天的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说下楼没有那么费劲了，早起也不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一试，而是趁着活动价把周期备足。您想想啊，外面随随便便吃一顿饭都不止这个钱，今天是29元一瓶，60粒的大瓶装，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都是划算的。关键是呢，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站住，把周期装定下来，哪怕呢后面再多去了解啊，这个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趁着现在只是酸胀响发紧的阶段啊，赶紧补充起来，别等走不动了之后再后悔。电话抓紧打400-969-6868400-969-6868。
1: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儿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啊，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哈？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400-969-6868 400-969-6868。
0: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的减少啊，厂家这次只批了300盒的这个作为优惠和福利哈，卖完之后呢就是恢复市场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的关节呢是自己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了。您犹豫1分钟，可能呢这一批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1天，有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我相信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400-969-6868 400-969-6868。

0: 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1: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2: 爱丽丝，爱丽丝，
1: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3: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4: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5: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4: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回家，来自顺子。现实的顺子像一个游牧民族，第一张专辑《回家》，无论是写歌或音乐制作，更是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完成。长久的游移漂泊，让他对家有了初步认同感。我是小曼，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你的眼泪来自黄品源。

你的眼泪来自黄品源。两个人相爱不容易，请你不要说分离，可当爱走向尽头，眼泪夺眶而出，这眼泪是爱情最后的倔强，也是对逝去感情的深深眷恋。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808来自郑秀文。

0: 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壮，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6月7号白天阴到多云，上午东部地区有阵雨并见指，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6月7号白天阴到多云，上午东部地区有阵雨并见指，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

0: 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讨厌这工作，
3: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4: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3: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4: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3: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4: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3: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5: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6: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7: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8: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7: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8: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7: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8: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7: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8: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7: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8: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 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7: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8: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7: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8: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不少人对咱们中医不太了解，身边耳朵边总能听见有人嘀咕说中医见效慢，我就不怎么爱听这句话，有时候还爱和别人掰扯两句。中医见效其实一点都不慢，拿一个最简单的中药速效救心丸来说，大家伙说这个药慢不慢，心绞痛关心病的吃上几粒马上就能缓解过来，这得救过多少人的命啊。还有咱们国宝云南白药，哪出血了哪受伤了，用上立竿见影，这也不慢。除去这些还有很多病不是慢不慢的问题，而是你必须得用中药来治。说句不客气的话，别的方式还真就治不好。就说脾胃虚寒这个事儿，你用别的方法一辈子可能都治不好。中药它治病有快有慢，这里面看上去慢其实是非常快的。就说现在很多人肺子上长结节，身边人有这个病的多了去了，您手术可不可以呢？可以，真快，一下子就把结节给隔下去了。但您仔细想想，好像是很快，其实很慢。为啥说慢呢？那病还在那儿，没解决呢。您光看结节，不看结节为啥会长出来？您把韭菜割了，韭菜根儿还在那儿呢，一场雨刷刷又全长出来了。但是您用中药呢，把这个爱长结节的体质给它调过来，这个地方爱长草，您把它变成盐碱地，是不是这草就不长了？您光割草是没用的。当然了，吃中药肯定没有手术来得快，但是从长时间来看不复发这就是快。咱们中医治病是该慢的慢，该快的快，老理儿都这么讲，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您要是急症，咱们有对付急症的办法，等急症这段过去了，再继续把根儿给它去了，这个时候可能就得慢一些。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嘛，这病以后就不会反反复复了。但是抽丝它也不是慢慢在那儿抽，没您想象的那么慢。说中医见效慢，那是没遇上过好的中医。有些病遇上好的中医，吃上好的中药， 那就是几副药的事儿。就拿我们胡家老高来说，纯中药还是膏方，那一小瓶浓缩多少好中药，我以前说过多少次了，这次也不多说了，见效快不快吃上您就知道了。您看吃上个半月，您身体有没有劲儿，精神头足不足，那症状是不是开始减轻？治病啊，都是这个过程，您得让患者先把这症状给减轻了，症状减轻的过程中，这病也是一点一点在见好。由表面看内在嘛，病不好，症状它能减轻吗？胡家老高这个药的也不只是治病，没病咱们一天喝上几小口，能让您延年益寿。那一口膏里面的精华呀，药效啊，您可以自己慢慢品，吃到肚子里哪个地方亏哪个地方缺，像农村灌溉水田似的，哪个地方有坑洼，水一来全给您填平喽。咱们身体里哪块缺气血了，缺精华了，少了什么东西，一下子全给您解决了。身体里啥都不缺，都和健康人一样，这百病不都消了吗？人为啥得病啊？不就是有的地方不正常了？您光解决那个不正常的地方，源头的事儿没去办，这病我和您说治不好，解决也解决不利索。咱们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说起本源其实就是源头，把源头的事儿给您解决了，您身体不就好了吗？当然了，那不是空口白牙的去说，有多少病例多少患者在那放着的，啥事儿咱们都得拿数据说话，拿口碑说话。您吃上胡家老高，不管什么病，冠心病、心绞痛、心衰、脑血栓、脑出血、风湿骨病、湿疹、荨麻疹等等吧，这说了一大套，其实就是慢性病。只要您用上，就知道这个胡家老高到底是种什么样的药了。给患者看病必须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事先把话讲明白，别大夫糊里糊涂讲，患者糊里糊涂听。咱们这个病能治，只要有一点希望，肯定尽全力治，还得治得好，不能治也不耽误患者，直接和患者说，别耽误患者到别的地方看病。看病啊，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治，选择太多了。现在这个社会信息量太大，你就拿一个手机，那信息想要啥有啥，铺天盖地的，任何一样东西都有不同的说法，也不知道该相信哪个。咱们就说吃东西，有人告诉你西红柿和菜花别一起吃，吃完犯毛病，一上网一查，西红柿和菜花完全可以一起往嘴里送，能提升免疫力，这谁对谁错，估计很多人都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应该相信哪个，这就让人为难了。有很多事情是不好分辨的，这个世界选择太多了，您买 个菜，家边上全是菜市场，随便你选，但是你能不能选到最好的最便宜的菜，就看你自己有没有这个经验和头脑了。在病上也是一样，只要一有病一打听，无论什么病，不用我多说，那专家疗法一大堆，哪个更靠谱，别说大家分不清，有时候专业的大夫也难分清，谁也不可能什么都懂，这都正常。但是有一条，我们不懂，我们就用一些成熟的大家都认可的东西，这是个方法。万事万物都一样，你看农民种地，每年开春买种子，都爱买一些常用的，今年用这个，明年也用这个，新出的种子不敢用，为啥？因为老用的种子保险，能看着实实在在的东西，到秋天真打粮食，多少年验证过来的，谁说这个种子不好，估计他也不能相信。我们中医也是一样的，远一点讲，老祖宗留下不少东西，用了成百上千年，那肯定是没问题。近一点的，家里传下来的东西，能传下来的肯定是好的东西，不好传它干啥？我们老胡家说实话有不少祖传的方子，家里人一代代传下来的，但是说好的方子只有胡家老高这一个传下来，有100多年了，这个很不容易了。好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疗效上，立怎么治疗，咱们就得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信任。作为一个大夫来讲，患者来了就是信任你，把命都托付给你了，咱们得对得起这份信任，把病给他解决好，这最重要，说别的都没有用。大夫很多时候和病人一辈子是挂在一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吃胡家老高的患者，可以说都是一辈子一辈子来吃的。有的是患者病治好了，再带着他们下一代和亲朋好友来看病。中医就是这样，一旦病人选择了，信任了，那就是一辈子和患者交心了。当然啦，用药也讲究一个缘字，要讲医缘，听上去挺复杂，其实就是信任两个字。人生一世，不得病是不可能的，找大夫去看病，茫茫人海选择了彼此，这就是缘分。咱们都是生活里的普通人，谁也没说比别人高贵在哪儿，比别人强多少。您看，我给别人看病，我的患者也可能是专家、工程师、书法家，甚至也有医生。大千世界，各有各的特长，把大夫和患者这层关系去掉，大家都是普通老百姓，您有您的技术，他有他的专长，您会看病，人家会做修汽车，您懂电路，他饭菜做得好，这都是每个人的专长。在这个社会里，就是您需要我，我需要您的关系。有时

希望得到别人的帮助，所以每个患者都得给看好，这样才对得起大夫这两个字，对得起中医这两个字。说不上哪天我还有事情要求您呢。话说回来，咱们大家有病啊，还得及时去治，什么事儿您付出肯定会有回报，治病也逃不出这个理儿。您付出多少努力，您肯定也会收获多少。人生离不了生老病死这四个字，病有大有小，但是最终能不能治好还是看患者自己。有人说病好了，活的时间长的就是走点子了，是命好。那根本不是命好，那是他们都很积极，一门心思就想把病治好，四处求医，最终找对了大夫，才换来了今天。不做努力，整天唉声叹气，破罐子破摔，那就得等着病一点点恶化吧，谁也没招。所以咱们有病心放亮堂点，积极点去治，趁着没到挽回不了的地步，把病给解决利索。人这一辈子呀，有时候执着和坚持才能成大事儿。朝着一个目标，只要您迈开腿，早晚都会有见面的那一天。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一辈子把一件事情做好就已经不容易了。您看我从年轻的时候开始行医，今年90岁了，这辈子好像也没干过什么别的事情，就是给人看病了。看得好不好我不知道，但是大家伙挺认可我，认可我们胡家老高。啥时候能真正退休我也不知道，想退休一堆病人在那儿等着你，天天一睁眼睛就是患者，你停都停不下来，哪个患者的病情都等不了，找你就希望把病快点解决好。患者着急，说实话我也着急。您看那患者睡不好，脑中风，走路一瘸一拐的，口眼歪斜的，有糖尿病坏疽坐着轮椅的，风湿骨病疼得晚上一晚上睡不着觉的，冠心病疼得满脑袋大汗，怕有今天没明天的，每天这样的患者都很多。一看这些患者心里能不着急吗？就不说是中医，就是一个普通人看着这样的患者，您心里什么感受是吧？咱们都希望他们快点好起来，更何况这些患者是来找我们的呢？信任你，咱们就不能眼瞧着让他们的病情一步步恶化，把病情控制住，在这个基础上把病给他治好。到我这个岁数，就算是活得有价值了。但是话说回来，我更想大家伙都好好的，别得病，这不是说假话。到我这个年龄了，不愁吃不愁穿的没啥追求了，就算说还有追求，那就是干了一辈子的大夫，到老了别亏了名声，一辈子干干净净的。对现在有些大夫看病我有些看法，现在大夫给人看病

像那大河泛滥成灾，这大夫呢都在下游拿着最先进的打捞工具，把一个一个落水者往上捞，但那落水的太多了，您能捞过来吗？其实在下游打捞落水的，不如到上游砌个坝，让河水不再泛滥，人不就没事了吗？作为一个大夫，不能坐着等人得病，而应防患于未然，别让更多人落水。为什么说我这些年在电波里一直在给大家伙介绍胡家老高防病治病的一些知识，我就是希望让大家伙转转脑筋，别等着有病再去治病，没病时要注意防病。很多的患者吃咱们胡家老高，有的吃了20多年，确实他不得病了，身体里啥都不缺，哪个零件本来啥样，胡家老高咱们就让他啥样，想得病都难，除非您大冷天偏要光着膀子往外跑，那谁都没办法。自己不珍惜自己，吃什么金丹他也要得病。我是想大家伙尽量别得病，咱们人老了不得病，一方面是为经济上考虑省钱，毕竟每个人的退休金他也没多少，同时呢更是为了给子女减轻负担。现在这些孩子们太不容易了，压力太大，和我们那时候完全是不一样。不得病别给孩子们添累赘，就是子女最大的福气了，不是做不到啊，咱们可以去试一试，用胡家老高也好，用什么其他的东西也好，只要不得病，目的达到了，那就可以了。我接触了一辈子的患者，基本上所有的病都见过，什么疑难杂症也都解决过，能解决的我给解决，如果这个病其他大夫有特长比我强的，我就推荐给别的大夫，这就一个目的，让大家伙把病快点治好。咱们得承认谁都有自己的长处，找擅长的大夫治病，这病好的就快。咱们看历史上也是这样，你看项羽，西楚霸王，万夫莫挡，但是最后就没赢过刘邦，落得一个四面楚歌。差在哪儿？刘邦知道发挥各个将领的才能，你看他论谋略不如张良，论用兵不如韩信，论后勤保障不如萧何，但是他就会用人，把每个人的特长发挥到极致，所以建立了汉朝，成了一代君王。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人，都是这样的，该用什么人，该用什么药，咱们就实事求是，发挥各自的长处。您看，用胡家老高给大家伙治病，长处也是很多呀。我从不避讳这个事儿。无论什么样的患者，您是心脑血管病方面的，冠心病、心绞痛、心衰、早搏、心律失常、动脉粥样硬化，或者是风湿骨病方面的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再者是胃肠方面的慢性萎缩性胃炎呐、胃下垂、胃溃疡、结肠炎，您心里满怀忧愁，吃完胡家老

0: 让您高高兴兴的，病的烦恼全给您打消喽，轻轻松松过日子。靠的是啥？靠的就是我们胡家老高真正有这个能耐，用俗一点的话来讲，有那么几把刷子。很多疑难杂症转了一圈解决不了的，您用一下胡家老高，不用我说，您自己评价。治病一是得心里有希望，第二个得相信大夫，两股劲儿搅一起，这病想不好都难。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喇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胡老。
0: 啊。
2: 能跟你说上话，心里非常高兴。
0: 啊。
2: 我是胡家老高的这个受益者。
0: 啊。
2: 我非常高兴的是能遇到您这样医术高超、心地善良的好大夫。感恩你为我们做的一切，如果没有你的胡家老高呀，我现在还生活在疾病的痛苦中呢。
0: 嗯嗯嗯。
2: 是您和您的胡家老高啊救了我啊，我真的非常感谢你
0: 啊。啊，这也是您的福分呐、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2: 是的，是的。
0: 您用上胡家老高有这样的效果，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特别您病好了。这是咱们最希望的一件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2: 对，胡老，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想把我身体的恢复状况想和你汇报一下。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2: 我主要是心脏不好，有心肌缺血、心动过速，还有高血压，这些病前前后后加起来呀，能有小半辈子了。尤其是我这个高血压，困扰我的时间最长。刚开始的时候吧，我也没把它当回事儿，我总想呀，这种病人挺多的，也没见有啥事儿，所以我也一直没有吃过药。但是过了没多久，我就感觉我这个头啊总是疼，还迷迷糊糊的不清醒，脸吧还老是发烧。老伴嘛就不放心，说我这两天这脸怎么这么红，是不是生病了？然后就带我到卫生所呀去看了一下，这仪器啊给我惊出一身冷汗来。量出来我的那个高压呀180，低压都105了。大夫都警告我了，说血压要是再控制不好呀，可容易脑出血了。所以啊，这回我不敢不吃药了，就这么地开始坚持用药，用过硝苯地平、阿贝沙坦，还用过那个贴他勒克。哎呀，吃过很多药了，都是吃了药之后呢，血压能下去，但是过了点儿呢，那血压还照常上来，心啊老觉得是扑通扑通的，这就不行了，控制的不好呗。而且我平时吧就容易那个觉得胸口闷，觉得气短，浑身没劲儿。这会儿我就更注意了，那速效救心丸呀我都不敢离身了，每天都是掐着点吃药。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腰还不好，右边腰椎间盘突出挺厉害的，三天两头的犯病，动不动嘛就得吃止疼药。有一回犯病啊特别厉害，我这后腰呀、啊、就像有很多根针的抓我似的，疼的都不行了，根本就起不来床，挣扎半天呀、啊、也没动个地方。实际上那手机啊离我只有20米，但我就是够不着呀，那时候家里也没有人，我就在炕上躺了能有大半天，水也喝不着，也不能下地做饭， 一直到晚上家里人回来了，我这才喝上碗水，吃了点饭。
0: 你看看多困难呐、啊，是不是、啊嗯、
2: 可不是吗，胡老，我这个病啊都可把我折磨死了，不犯病的时候像个好人似的，一犯病那简直就是觉得生不如死，我什么活呀、啊、在家里都干不了，也不能出门，生活一点质量都没有，日子吧过得可痛苦了。要不是听见您的讲座，我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这个胡家老高呀真是救了我。我刚开始吧其实没吃过胡家老高，因为那医院开的那药呀我是定时定量的吃，但是一直效果都不太明显。我听你节目的时候我正上着火呢，那一堆药盒子马上就吃空了，再这样吃下去药我估计效果也是一样。结果我听节目里有的患者给你打电话说自己现在身体好多了，我就有点动心了，我就把我们全家人呀、啊、都叫过来跟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啊先订上20盒试试，好用了就再多买，不好用就不吃了。哎呀，结果吃的这胡家老高呀还真没让我失望，吃了不到3天我这个血压呀就下来了，原来吃的降压药血压能降到150，低压就是90左右，没过2个小时血压就慢慢的反弹了，所以一天老得掐着点吃药，没想到这才刚吃胡家老高没几天，我这血压呀就慢慢的稳住了，不反弹了。哎呀真是太好了，也就是吃的有1个星期左右吧，我这个腰呀犯病的次数也少了，原来就是1个星期啊得犯上个3次吧，结果吃了胡家老高这段时间呢我的腰就疼了一回，而且疼的没那么严重了，也能咬了、对，再一个就是我这胸也不闷了，也能扛出气儿了，就像我身上原来压了很多那个东西一样，现在一个一个都给拿掉了一样，特别轻松。
0: 这些症状都减轻了，给您解决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太好了，
2: 可不是吗？
0: 说明胡家老高有真功实效，而且效果非常突出，是吧？
2: 对，我吃到1个月的时候，我的血压已经保持在130左右了，我就试着把降压药一点一点的撤掉，到了1个半月的时候，我就不吃降压药了。血压都保持的特别好，这脑袋也不晕了，脸也没有再红过，还感觉自己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特别有精气神儿。
0: 你看多好。
2: 是
0: 啊。
2: 这吃了2个月的时候，腰椎间盘呢就已经好了，没有犯过病了，也不用成天躺着了，日子呀、啊、就觉得过得特别轻松。我一看，胡家这个老高快不够了，就马上就打电话订购了。我现在已经用这个胡家老高接近4个月的时间了，我的身体现在啥问题都没有了，我也能洗衣服，也能做饭，打理菜园子。哎呀，胡老师，真的特别感谢你给我带来了这么好的胡家老高，让我能有现在的生活。我代表我们全家呀，向你表示感谢，希望你的日子也能越来越好。
0: 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这也是胡家老高他必然的这个效果。不管是骨关节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啊，还是心脏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啊。为什么能够这样呢？这是胡家老高的一个本源疗法所起的这作用啊，您说对吧？啊，
2: 是的。
0: 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那么我们用了胡家老高，一个一个的把这些病都去除了，这不是您的幸福吗？坚持用吧，老朋友。
2: 好的，谢谢。
0: 越用越好的，
2: 谢谢老师
0: 啊，您会得到完美的这个健康状态，这也是您的福分，您说对吧？好，恭喜您。
2: 哎，好的，谢谢。
0: 哎，有什么问题啊、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不好，老朋友？
2: 好的，好的，行。
0: 好，
2: 好，
0: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让您做一位健康的长寿老人呐、啊，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胡家老高的作用，您说对不对？好，就这样吧。
2: 对。
0: 哎， 因为时间的关系

0: 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
2: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您啊。
2: 你好，胡老师，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啊。
1: 哦哦哦。
2: 哎呀，怎么说呢，要是没有胡家老高呢，我现在还是稀里糊涂的过日子呢，还。
1: 是吧。
2: 哎，可痛苦了可。哎，怎么说呢，是您把我从这个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了。
1: 这也是您的福分，您说对不对、啊、
2: 哎呦哎呦，真的特别感谢您的胡老师啊。那么着，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1: 哎，好的。
2: 哎，我是什么情况呢，我主要是哮喘、
1: 嗯、
2: 心脏不好。
1: 哦，
2: 就是我这个哮喘呢有20来年了
1: 啊，
2: 就是到入冬的时候就有点感冒。
1: 嗯嗯嗯，
2: 当时嘛没怎么当回事啊，后来就不行了，年年感冒，年年感冒，浑身没劲儿啊，这个饭都不想吃。
1: 嗯，
2: 因为我呢，这个怎么说呢，空嘴吃饭吃不进去，吃咸了吧还咳嗽。
1: 嗯
2: 这一咳嗽吧，这五脏六腑就像被咳出来一样那种感觉。
1: 嗯，
2: 哎呀，喘气特费劲，这气管吧就像拉风箱似的。呼呼的带声，这个气儿上不来，就感觉这快憋死了似的。
1: 嗯，您这个是不是已经诊断为肺心病了这种情况？
2: 嗯，是啊，后来就是查出来了吧。
1: 啊，
2: 哎呦，那时候咳嗽的这个眼中那个劲儿啊，说出来都让人家笑话，咳嗽的叫裤子都。
1: 嗯，
2: 哎呀，那时候怎么说，老难了，
1: 很厉害。
2: 嗯，就这些个年吧，我这药也没少了吃啊，吃了也不怎么见好，有时候吃不对劲还吐，还恶心。
1: 嗯，你看看多厉害，非常难受也，我能非常理解您这种病状啊。
2: 哎呀，真是，到了晚上睡觉啊，都躺不下去，刚躺下，扑棱一下，有时候就得起来，这上不来气儿。
1: 嗯，
2: 嗓子就呼噜呼噜呼噜呼噜的，
1: 哎
2: 呀，没办法，就得靠着床头，要不就拿俩枕头落下来，这么趴着。嗯，要是趴着不对劲儿，就还憋醒了，就这么熬着，熬不了，实在不行就上医院，哎，挂这个点滴缓解一下吧，
1: 是
2: 吧？
1: 自己没有办法，是不是？
2: 哎呀，可不是嘛，可到老了岁了，太不容易了那会儿。
1: 嗯，
2: 有一次吧，这个前胸后背疼得厉害啊，这浑身没劲儿，冒虚汗。
1: 嗯，
2: 老觉得这个后背火烧火燎的，烤的难受，怎么待着都不得劲儿。哎呀，我就以为什么这个气管不好，还是气管不好。哎呀，不就是没休息好，要不就是体质差，嗯，要不就是干点活儿难受。
1: 啊，
2: 那么呢，我就吃点那个消炎的药。止疼片什么的，哎，吃上也不管是还那样，
1: 是、啊、不是？这些药也不管用啊，因为您的病太严重了，
2: 嗯、
1: 是不是、啊？
2: 是啊，心跳的特别厉害呀、啊，就像里面有个小兔子似的，嘣嘣嘣嘣跳起来就没个完，你说，这跳的心里的可烦可累了、
1: 嗯。
2: 后来呢，我就怎么着，哎，到医院去看去了。
1: 啊，
2: 大夫说是我是哮喘引起的。肺源性心脏病，
1: 哎，对，哎，
2: 嗯，
1: 这是我刚才所说的这样情况啊。
2: 哦，当时我拿的这个速效救心丸，还有丹参地丸这一类的药啊，让我回家吃。
1: 嗯，
2: 哎呦，从那以后吧，我这身体就更不好了。
1: 嗯，
2: 你看我们家住4楼啊，我要是下楼，我直不起腰了，我都
1: 那太困难了。
2: 啊，那真的，那腰酸咕噜嘟的，你特不舒服，走道发飘，一点劲儿都没有，老绝对不得劲儿，什么都不能干。
1: 嗯嗯，
2: 走道的脚底下都没根儿，我跟你说，这迈不动步。哎呀，赶上回家的时候上那个楼梯。

0: 那真就是一点招都没有啊，就是用手拽着那栏杆，哎，上一步歇一下，上一步歇一下，
1: 多艰难呐、啊，是不是、啊？
0: 大口喘气儿还得。
1: 啊，
0: 本来当时我跟你说，对这生活我都没什么信心了都。
1: 嗯。
0: 哎，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该着。邻居呢有一个80多岁的老大姐，哎，给我介绍了这个胡家老高。
1: 哦，
0: 他说他原来也是一身的毛病啊，哎，人家现在用的挺好，让我也试试。
1: 你
0: 我一听说要有这么好的药嘛，我就赶紧的我就订购了。
1: 啊啊啊！
0: 你还别说，这胡家老高的效果还真的好，还我才吃了一个星期。就感觉这前胸后背这个疼痛就减轻了，就
1: 你看多快、
0: 这个、
1: 是吧？
0: 是啊，心跳的也没那么快了、这个心里边也没有那个小兔子蹦蹦跳的那种感觉了。就算是听到关门声大点的声，哎，我也不像以前那么害怕了，就感觉非常好。这个，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就浑身感觉的有劲儿了。就是脚落在地上它就有根了、哎，踏实了、就连走道的感觉比以前轻快了不少。还有我这个哮喘也差多了，就觉得这个肺气足了就。
1: 对，
0: 哎呀，真就是比这以前强、
1: 改变多快呀、是不是？
0: 胡
1: 家老高用了以后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是啊。
0: 真就是、哎呦，睡觉也踏实了，干点活也有劲儿了。以前因为这个哮喘吧，晚上我都没睡过几宿整觉啊。哎，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我这天天我跟你说，我都睡到自然醒。
1: 你看看啊，这种感觉跟以前是天壤之别啊。
0: 现在我吃这胡椒老膏，这不吃3个多月了吗？哎，就是我这个哮喘呢，我这个心脏啊，都没再犯过病。
1: 你看看，
0: 哎，吃饭也都正常了。现在，现在我就觉着我这个身体素质可好了啊，你再也不是过去的那个病秧子了。现在上下楼感觉那可轻巧了。没事了，有时候还。高兴呢，在楼下跟邻居们还一块跳跳广场舞呢，我还。
1: 你看看，有这种经历，有这种心情了，是吧？
0: 不一样了。所以说吧，我会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会帮助更多的人，胡老师。
1: 对，您说的这句话很好啊，也是您应该做的。这是咱们胡家老高的效果，也是您啊，这个功劳啊，是不是？太好了，
0: 哎，真的是挺好的。
1: 那么为什么咱们用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主要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于身轻了，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您好在哪儿？就是胡家老膏激发您的本源能量，让您重新启发这种能量，所以太好了，老朋友，坚持用吧，
0: 坚持用
1: 胡家老膏会让您。永远健康，不仅对咱们肺心病，对其他的一些问题，对老年人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呀！慢慢体验吧，越来越好啊！
0: 好，
1: 祝贺您，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

0: 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1: 好，欢迎您啊。
2: 哎，那个胡老师啊，我是黑龙江齐市的患者。
1: 哦。
2: 啊，我今年76了。
1: 哦，老朋友啊。
2: 对呀、啊，我是你这个胡家这个老高的受益者啊。
1: 哦。
2: 啊，我用的时候我就是总想，哎呀，这真是不愧是祖上的秘方啊！这个膏方啊，能流传到现在呀、啊。我就觉得证明它是效果是相当不错的了。
1: 没错，它已经流传咱们到现在是120多年了，很多的朋友使用它、啊、都获得非常非常好的效果啊，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的？
2: 对呀、啊，它没有时效，流传不了这么多年呢。
1: 就是。
2: 我真是谢谢你，这是把它传承下来了。这是我今天有幸能用上这个胡家的这个老膏了，
1: 啊！
2: 哎呀，谢谢胡老了啊！
1: 这也是您的福气啊，能得到这么好的机遇，
2: 嗯，
1: 太高兴的事情。咱们，您说呢？
2: 是是是、
1: 啊，
2: 对，我是挺有福的。我这第一次听你的节目的时候啊，我就感觉你特别亲切，哎呀，就像跟家里人说话一样一样的。
1: 病人和大夫之间就应当有这种感情，您说是不是？
2: 嗯，
1: 咱们能建立起来这样的感情、
2: 啊、
1: 您高兴我也高兴，是不是啊？
2: 对呀、啊、我吧哈，我家里有个哥哥吧，对我就是特别好、
1: 啊、
2: 有啥好吃的呀他都给我、
1: 啊、
2: 长大以后啊他也总是帮衬我，哎呀，所以我跟我哥的感情啊就特别深厚。啊！但是我哥哥前两年走了，我特别伤心。
1: 哦、
2: 啊，我这哥哥一走够三够呛，我每天都叹气。哎呀，有的是想想就哭，想想就哭。
1: 怀念他呀。嗯。
2: 对呀、
1: 啊，
2: 就这时候吧，我就听到你的这个节目了。
1: 啊！
2: 我这一听到你的声音呢，我就想到我哥哥了。
1: 嗯。
2: 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啊！我一直听你的节目。
1: 好、
2: 特别相信你、
1: 啊、
2: 我这不就买了这个你家这个老膏了吗？
1: 哦，
2: 啊，我这个风湿啊能有快3-4年了。
1: 嗯嗯嗯，
2: 啊，一直都是看中医啊，反正就是也不是太好、
1: 啊、
2: 也不太坏，就这么维持这么多年。
1: 嗯嗯嗯，
2: 啊，我收拾屋子的时候啊还找到一张93年的药方呢，可能是一年比一年年纪大呢，
1: 嗯，
2: 身上全都是病啊，
1: 哎，
2: 原来的病吧还没好，完这又添新病，
1: 嗯嗯嗯，
2: 嗯，我去年确诊呢又脑梗了，这又住了一段时间院，
1: 嗯嗯，
2: 哎呀，说实话呀，我就感觉走路走不直了，走不了直线了。上下楼吧，他就是不像以前了，感觉费劲了。
1: 啊，
2: 就这样也影响我吃饭睡觉啥的了。这个吧，感觉睡觉也不像以前那么死味了。
1: 嗯。
2: 啊，也不行了。
1: 啊。
2: 就在这个时候吧，哈，我这个风湿也重了，也比以前严重了。
1: 嗯嗯嗯。
2: 嗯、啊，我这个风湿一严重啊，我有时候想。
1: 啊，
2: 治他干啥的都不治了，完了我寻思啊，哎呀，治我这么大岁数了也没啥架子了，完了我寻思再少遭点罪吧，就这时候啊我这不就吃上这个胡家这个老膏了吗？
1: 啊啊啊
2: 啊，说句心里话，要不是听到你的节目，我也许啊就这么糊弄的过下去了。
1: 嗯，
2: 哎呀，我没吃胡家老膏之前呢，我这手啊就是因为这个风湿关节肿胀，完了还增生，我每天呢、
1: 啊、
2: 都游啊，这才没怎么变形。我看我家邻居他那都变形了。
1: 嗯，
2: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一只手有毛病， 到后来呢，两只手都。

0: 开始肿了。
1: 嗯，
0: 完了就是攥拳头也攥不住了，
1: 啊啊啊！
0: 完了他还刺挠呢，
1: 嗯，
0: 哎呀，刺挠得钻心呐，你就晚上就挠吧，
1: 嗯、
0: 睡觉都受不了。
1: 嗯、
0: 哎呀，我有时候刺挠的，就在地下蹦啊，我这手啊挠啊，全都撕破了，
1: 嗯嗯，
0: 都流出点血来了。
1: 哎，
0: 完了这样时候吧，我才能稍微好受点。
1: 这说明你有关节炎，还有湿疹同时存在。
0: 嗯。哦。我寻思拔个罐子啥的，把这风丝拔出去吧。我就拔，拔时间可长了，拔的后背呀、啊、全是水泡啊。
1: 嗯。
0: 拔罐的时候啊，后背呀、啊，哎，那罐细的，绷紧绷紧的，一拿下来后啊，哎，全后背都是紫青的，那罐子上也有水珠。拔完罐啊倒是能好受点，
1: 嗯，
0: 但是没多长时间又复发了，
1: 啊，
0: 又开始刺挠了，又抓心挠肝的，
1: 没有根本的解决它
0: 啊。你说那时候你说我有多难受啊，胡老
1: 啊，
0: 等到我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吧、
1: 啊、
0: 哎，我吃了没几天我就觉得这身体有点暖和了，
1: 嗯嗯嗯，
0: 哎，就不像那时候了，我就跟晒了太阳似的，
1: 嗯，
0: 就感觉我这骨头缝里啊透出一阵寒风似的，
1: 嗯
0: 嗯嗯，不像以前就感觉凉风刺骨啊，又疼又痒的，现在就感觉我这症状减轻了不少似的。
1: 对，这说明胡家老高从根本上把您这个问题来解决了，是不是啊？
0: 啊，对呀，关键我这个刺挠也减轻了，也没那么刺挠了。
1: 嗯，
0: 我吃了一个多月，差不多快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手能握拳头了。
1: 嗯，
0: 虽然还是握不成是吧，但是可比以前那时候干脆就转不了，梆梆硬，手发皱啊，胀的可难受了。哎，现在不那样了。
1: 你看变化多大啊。
0: 对呀、
1: 啊。
0: 还有我这现在关键是不怎么不那么刺挠了，不那么抓心挠肝的了、
1: 啊、对，
0: 就偶尔有时候刺挠两回，
1: 嗯，
0: 尤其是我这个后背呀、啊、为啥拔罐，就是因为我后背一直发凉 啊
1: 、嗯、
0: 我就躺热磕头上也是凉的，这回可好多了。
1: 嗯，
0: 再一个我这个后背也不那么凉了。
1: 嗯，
0: 这不我是因为脑梗走不了直线吗，上下楼也都费劲
1: 啊、
0: 现在我感觉，哎，我走道也挺直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啊！
1: 既祛风除湿，同时脑血管病也得到相应的解决了。哎，太好了！
0: 嗯、
1: 这也说明咱们胡家老高、
0: 嗯、
1: 他不是治疗一种病，而是从多种方面来解决问题。太好了！
0: 哎呀，我现在也说不出来是怎么回事吧，我就感觉身上清净了。
1: 啊，
0: 也不像以前那样了，胡老。
1: 嗯，
0: 我这真是感谢你呀、啊！我这像你说的，我这是有幸太有福了，
1: 也是咱们的缘分 啊,
0: 啊！
1: 治病也讲缘分呐、
0: 啊啊，
1: 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对呀、啊，这还是你们家这个独家的祖传这个老方啊，才能把我这个病啊恢复的这么好。
1: 这一点是肯定了，老朋友啊。
0: 啊，对，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啊，还有一个月就一年了。
1: 哦。
0: 啊，我这身体变化可真是翻天覆地了。
1: 确实是。
0: 我真是有切身感受啊。
1: 啊啊。
0: 哎呀，我这一年呢是边听你的节目一边吃胡家老膏，现在心情好了，日子也好过了。
1: 没错。
0: 对呀、啊、我这身上的劲儿啊，这地方啊都通过胡家老膏得到改善了。
1: 嗯嗯
0: 嗯。啊，我这现在不但能走直线了，有时候还跟凑凑热闹，上广场看看人跳广场舞。
1: 哎，
0: 有时候高兴了我也蹦了两下。
1: 哈哈，因为您有这种经历了是不是，从本身来解决了，所以
0: 对呀、
1: 啊、咱们的效果该有这么大的改善、
0: 嗯、
1: 啊，太好了。
0: 对呀、
1: 啊，我为您高兴、啊，
0: 我这手
1: 朋友，
0: 我这手活动也好了，一直都没感觉刺挠、
1: 啊，
0: 握拳头啥的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
1: 嗯，
0: 我还准备吧，让孩子吧再给我买一点，我好天天吃不间断。
1: 对，哎，
0: 啊，我家孩子也都听我的，可孝顺了。
1: 嗯，
0: 没事就跟我唠嗑，还经常带我去溜达啥的。
1: 啊啊，
0: 晒晒太阳，完有的时候他回来赶上了，还一起听你的节目。

0: 节目
1: 啊。好，
0: 我发自内心的谢谢你啊。
1: 好，
0: 真是救了我，
1: 您病好
0: 了
1: 是咱们共同的、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0: 嗯嗯，对，
1: 好的，我为您高兴，我相信您家里头所有人都为您这种病的改变。也为您高兴，
0: 对对，主要还是你有这么好的药，还是给老百姓做这么多好事儿，你这是真是厚爱呀！
1: 好的，祝贺您，
0: 哎
1: 啊，也祝贺您越来越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哎，再见再见，
1: 好，再见啊，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256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6月7号白天阴到多云，上午东部地区有阵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6月7号白天阴到多云，上午东部地区有阵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 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5: 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 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六十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四十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二十多个省份、四百多座城市、一千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 400-995-1822 400-995-182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6: 好，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啊，你们好，非常高兴。今天呢，又跟大伙相约相聚在电波当中。那天呢，有个跟我通话的老同志问了这么一个问题啊，说你看，现在为什么这么多三高病？心脑病的病人呢，说过去咋没这么多呢？我想问问咱们大家伙，这个问题想过没？就我们这个岁数的人，你看我们平常的时候总爱回忆过去，对吧？二十年前、三十年前、四十年前，我们总愿意和那个时候啊做对比。如果呀，你是一位七十多岁的听众朋友，那倒退三四十年，那个时候你可能还在上班， 也有可能正在农村下地干活呢，对吧？第一个，你年轻；第二呢，你有运动量；第三，那个时候吃东西和现在那可不一样啊。你看，咱们这岁数都经历过，你想多吃，可不让你多吃，对不对？你想一想，以前那都是定量的，大伙儿你还记得不？你吃那个粮食，你得拿那个粮本，对吧？到这个粮局去买，啊，粮食局吗？啊，一家几口人给你多少粮，定量的。买肉的呢，你得有肉票，是不是？买粮呢，得有粮票。那粮票还分成什么全国的，分哪个省哪个市的，对吧？而且那时候吃的东西啊，也比较纯，它不像现在啊，五花八门，啥都有，对吧？像现在你看，要啥没有，啥都有。我记得啊，有一年我遇到一个心脏病患者，有冠心病，有心绞痛，还有心衰房颤，整个人心脏血管堵了好几处。他这情况，你就得给他手术搭桥支架，治不了了。心，你就得搭桥。我一说搭桥啊，可能大伙不太了解，你别说搭桥了，现在一说支架，大家可能都觉得挺可怕的。但是在大夫眼里，支架跟搭桥比起来，那就算是小儿科。支架啊，现在是个微创手术了。搭桥呢？搭桥这个叫大手术，这属于一级手术，它得要开胸的。那支架手术你做完了之后，一个星期左右，你呢可以出院回家了。心脏搭桥手术，你至少得半个月才能出院。大伙知道怎么搭桥吗？哎，就是先给你做个心脏的心电图、彩超、血液检查。当然了，你像血压、血糖、肝肾功能都得给你查一遍。啊，都给你查完了之后，看你身体有没有其他的异常情况。也就是说，你要做这个手术，得先看你身体能不能承受得了，包括看看你肌钙蛋白，查查你的心肌酶，然后再给你查一查下肢静脉，看看通畅不。如果有的病人下肢静脉有血栓，有的下肢静脉呢有静脉炎，有静脉曲张，那这个搭桥手术不能做了，做不了了。不是说想做你就能做的，可能很多人他就不明白了，说他心脏支架搭桥跟下肢静脉有什么关系呢？怎么下肢静脉不好就做不了这手术呢？其实啊，很多人他不懂。你像搭桥手术，他这属于大手术，开胸手术，一般什么人做呢？就是心脏患瓣膜的，或者房颤严重的，需要做消融手术的，或者就是冠心病患者，严重的心血管淤堵堵塞的，连续好几处血管都有淤堵的，下不了支架的，那么那你就得做搭桥手术。说搭桥啥意思呢？怎么说啊，就像咱们以前走的那个桥，它不行了，成危桥了，不通了，说这怎么办呢？就在它旁边再盖上那么一座桥，原来的那个桥不拆，它就属于一个废弃的桥了，但是你新盖的桥上面可以走人，哎，这个就叫搭桥。就是你原来的血管不通了嘛，对吧？那不通了怎么办呢？用不了了，那重新找上一根血管，从堵的两头给你搭上，哎，完了之后把那两根血管啊 给它接在一起，两头一搭，也就说白了就是绕道走，就跟那个桥似的。这桥搭完了，血液

不就在那血管里边畅通了吗？对吧？但是有一点，说这根血管上哪儿找？也就是说，咱们搭桥所用的材料上哪儿找去？对吧？你不能说我随便找个管给它接上，那不行，就得在自己的身上找，也就是你的腿上，你不能上别人身上找去，对不对？你说我看谁长得挺好的啊，就老冯头吧，这人挺有热心肠的，是不是？哎，你给我一根血管吧。不行，我也给不了你啊，就得你自己身上的血管。说为啥呢？它本身属于你自己的，它容易啊衔接，就是别人给你的，它长不好，长不好的话，那就要堵死了，那不更严重了吗？所以就得在你自己身上找。说上哪儿找去啊？那就得在腿上找，一般都是在腿上找，但是得保证什么呢？你不是糖尿病患者，保证你不是下肢静脉栓塞，或者说刚才说的静脉曲张、静脉炎，不能是这样的患者。如果是的话，那你这手术做不了了。那找到了合适的血管，下一步就得手术。手术呢又分几种啊？一种是什么呢？侧切。什么叫侧切呢？就在咱们腋下、胳膊窝、胳肢窝这下边啊，顺着我们这两个肋骨之间下刀，主要是看你啊是换什么地方的血管了啊，也就是在什么地方做这个搭桥。那么第二种下刀方式呢，就是在你胸骨正中间，就咱们老百姓讲话的胸脯这儿。但是你胸脯前面不是有骨头吗？那怎么办呢？哎，所以有的时候呢，咱说这个人呢，一旦得了病，你上了手术台，那真的啊，你就跟块肉似的。说怎么切你，你就怎么切你。哎，从早上起来，你就不能喝水了。然后手术前就把这个尿管给你插上，然后给你打上麻药，给你打上镇静药，得让你睡觉啊。完了之后呢，你出来的时候，你手术就做完了。剩下的就是疼了，一般大夫会把你胸脯子给你划开，一层一层的。第一刀划开的是皮肤，皮肤下面的是脂肪，然后是肌肉，然后继续划，皮和肉都给你划开之后，那个手术床两边都有钩子，啊，就是医用的那小钩子，干啥的呢？就是勾住你的肉的，因为划开之后，它自己很容易合上。所以得在两边给它固定住，给勾住了，把划开的肉都给固定住了，这时候胸骨就露出来了。然后怎么办呢？就开始拿锯锯你的胸骨，用锯把胸骨啊得给你锯开了。锯的时候呢得慢一点。有人说那手术的时候它不出血吗？那你想啊，那整个大揭盖了，它能不出血吗？是吧？但是不会出太多的血，因为你在打完麻药之后，人处于昏迷状态，这时候血液它流动的也慢。如果说是流血多的，大夫手上就有那种电焊笔，干啥的呢？专门止血的。这胸脯子的骨头锯开之后，然后再拿钩子给固定好了，然后心脏露出来了，这时候找出堵塞的血管，然后把它卡住了，把从腿上拿出来的这个血管呢，在心脏上重新给它连接上。说怎么接呀？这个接它不是说简单的放上，而是要用那种电焊笔焊上，接上之后再把那骨头啊给你缝合好。说骨头怎么缝上啊？都已经锯开了，但是它也得给你合上。有的用那个胶粘上，有的呢用那个钉固定上，有的需要拿那个钢丝绳，那个钢丝线啊，绳太粗了，就跟咱们缝衣服那个线似的，一样的手法，来回穿。

叉给你缝上，那两个骨头直接就给你拧巴在一起了，然后让他们慢慢的长好。过去呢是钢丝，现在不用钢丝了，现在高科技了嘛，一般都是什么呢？钛合金。最后再一层层的把你那个肉皮呀、皮肤啊，哎，一层层缝好，这才是真正的开胸手术。就我说那个患者，哎，他就不行，做不了手术。为啥？下肢静脉曲张，还有静脉炎，手术做了也白搭，那就别做手术了呗。万一你再下不了手术台呢？我说啊，你呢用点药看看吧，保守点，就这么的，就给他用上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了。你猜怎么着？也就喝了一个星期，这效果就出来了。以前心衰严重的，坐起来都费劲，犯病的时候心脏不跳啊，浑身哆嗦，浑身没劲儿，一点都不敢动，不敢睡觉，老伴儿陪着是一宿一宿的熬啊，就那么坐着，针刺那种疼痛几分钟过来一下啊，说缓一缓吧，还是疼，这回闷的疼，折腾的睡不好觉，一宿啊也就睡个两到三个小时，心率一分钟50来下，脉搏都跳不起来，就下地喝水，拿水壶的劲儿都没有，那腿呀、软乎的直接哆嗦了，啊，还怕动静，半夜有人说话，声音大一点不行，吓一哆嗦，洗衣服也洗不了，啊，干不了家务活，但是这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啊，喝了3天，像活血一样的感觉，到1星期的时候呢，立竿见影，心脏不闷胀了。等喝到1个月的时候，自己呢能洗内裤了，能包饺子了，想吃自己哎就吃了，睡觉一觉能睡到天亮，而且后背那种刺痛感没有了，不疼了，心率上来了，每分钟62下。病人在这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激动的哭了，说我真得感谢冯主任呢。要不我都活不下去了。其实这人和人之间呢，每一次相遇都是天意，不管你是谁，遇见什么人，这都是冥冥之中的定数。所以到今天我都不认为我会给大伙讲课，真的，我压根儿就不会讲，我只是把我以前的经历，我的阅历，把我想说的跟大伙说一说，唠一唠，把我以前治过的这个病的给大伙呢讲一讲。我跟大伙说的这些啊都是我的经历。为啥跟大伙讲开胸手术啊？不是说我在这儿吓唬你，那有啥用啊，对不对？有些人讲话呢，我又没有心脏病，我又没有这病那病的，是不是根本吓唬不到我。其实我告诉你，我不是为了吓唬你，我就想告诉你啥呢，注意点心脏，别到时候走到那一步了，那就晚了。所以平时该化瘀化瘀，该通堵通堵，是吧？你像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你平时啊喝一喝，你就记住，用了就比不用强。我能做到的就是不坑不骗不忽悠。第一，咱们这药啊是专业化瘀的。第二，这药是国药准字号，临床上的药。第三，这药到今天整整20年，效果有保证。说别的那都没有用，我能做到的就是不坑不骗不忽悠，这是我的根本，对天对地我有个交代，哎，这就够了。你过去有人说中医啊不治大病，
怎么会不治大病呢？你看，刚才我们讲这个搭桥手术，那是西医的急救手段，其实中医也有。比方说啊，之前跟大伙可能是讲过啊，十全穴。毕竟我们十个手指头的指尖加起来就是什么呢？十全穴，属于是经外奇穴，不归我们这个十二正经管。但是现在急救方面，保护心神，恢复神志，保护心脑血管方面有奇效。为什么有效果？因为有一句话怎么说的呢？叫十指连心，是吧？在中医看来啊，我们十个手指头，包括脚趾头、指尖的位置，包括指甲的两侧，都和你心相连。所以你看，我们有时候即使不用看，用手一摸，心里边啊就会有感应，对这个东西有个大体的认识了解，对吧？西医解释的话呢，就是手指神经丛啊非常的丰富啊敏感。用中医角度来看呢，就是指头和心神是相连的，所以通过刺激指头的位置，可以有这个刺激刺痛唤醒，让人的神志呢恢复清楚啊，甚至能够达到醒脑的目的。举个例子啊，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生活上的细节啊？什么细节呢？就是一个人在考虑问题、动脑筋的时候，往往会下意识的用手指头去敲桌面，就是这样啊。好比说我现在呢有一个难题，面临着一个选择，这件事啊，你说我该怎么办？一边想着，一边这个手指头呢就在这个桌子上敲。有没有发现很多人喜欢这样啊？实际上啊，这是人的一个自然反应。这样一敲之后呢，十全穴受到刺激了，神志也会受到刺激，他的大脑供血会更好，思路呢也会更加的清晰清楚。用咱们中医的话来讲，他的心神可以得到更多的气血。所以啊，正是因为十指连心呢，在过去十全穴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常用来进行急救。举个例子，比方说有人昏迷的时候，因为昏迷的原因呢有很多多种多样性啊，有可能是心脏问题，也有可能是中风溺水这样的问题。你如果找西医的话，西医可能要用设备做人工呼吸，上呼吸机，打强心针，除颤等方式，但是方法都是比较考验专业性的。拿这么简单的，需要我们去专门学习，常常练习，才能达到急救的水平。但是中医呢，相对来讲啊，要简单了很多。在一个人昏迷的时候，我们不管他是什么原因昏迷的，先按一个穴位。是这一个穴位呢，估计大伙都应该知道，就是鼻子下边嘴唇的上方啊，就这条水沟中间的位置。说这个位置叫什么呢？叫人中穴。什么叫人中呢？啊，就是因为这个鼻通天气嘛，口通地气。此穴居于天地之间啊，所以呢叫人中。什么意思呢？就说我们人靠鼻子呼吸呀，呼吸进来的气体，这是什么？和天气相通的。而我们的嘴呢，是用来吃五谷杂粮的。五谷杂粮在哪里长出来呀？在地里长出来，对不对？所以说啊，是个通气儿的啊。在天气和地气之间呢，
其实就是我们人。

天地人，这是三才。所以呢，你看天和地之间这个穴位，我们中医先祖起了一个特别，怎么说呢，代表中医哲学的名字，人中穴。人居天地之间的意思啊，人中穴呢是我们中医当中昏迷急救的第一大穴，比十全穴呀还重要，所以啊要第一个先按，如果有针的话就扎这个人中，把我们这个水沟啊分成三段，哎，在上面的三分之一处啊下针，斜向上呢往里刺，如果没有针的话就掐人中。你看啊，西游记里面孙悟空收服红孩儿那回，孙悟空没有被太上老君的炉子练的这个昏迷，反而被这个红孩儿鼻子里的烟火给熏晕了。猪八戒呢就是通过给孙悟空掐人中的方法把他给唤醒了。这个方法呢连神仙都要用，那我们更要怎么样啊，更要用了，对吧？但是如果掐人中的方法这个人也没有醒了过来，那就要实行第二个方法了，就是十宣穴放穴。十宣呢刚说完啊，就是我们手指头这个手指尖在那儿放穴。在急救的时候啊，有些人没常识，知道有十宣穴放血的方法，于是拿一根针把病人的手指头一个一个拿起来，像绣花一样瞄准了位置扎下去，挤挤出血了再拿一个下人手指头再瞄准位置放血，说这样太慢了，等你全都扎完了黄花菜都凉了。那究竟怎么放血呢？你看啊，你看过去我师父怎么做呢，拿出一根针，另一只手呢把病人的五个手指头握在一起，一鼓作气啪啪啪五下，一下子就刺完了。刺完之后呢换另一只手再握在一起，啪啪啪啪啪，全部刺完，然后再给十个手指头一起呢挤血放血。如果十宣放血还没有救啊，那怎么办呢，再把十个脚的脚趾头也给它放血。这叫什么，这叫足十宣。到这个时候呢，一般情况下病人都会悠悠转醒，即使病人还没有醒也没有什么大关系啊。我们作为普通人做到这里就可以了，已经尽我们最大的可能保护住病人的心神了，那接下来就耐心的等待专业的人救护人员来就可以了。其实十宣穴啊不仅仅针对于急救方面有好处，针对肚子受寒啊，食气不济啊，中暑啊，高血压呀，失眠健忘啊等等也都有效果。说讲到这个食气不济了，食气不济啊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吧，就是说沾不了一些脏东西了。关于十宣穴治食气不济啊，哎，咱给大伙讲一个故事。之前呢有一个患者家里边死人了，自打办完丧事以后整个人就一直失魂落魄，没精神，记性也不好了，记不住事儿了，总是愣神儿。去医院查了好几次了，也都没有检查出什么毛病来。家里边呢，有人信神神怪怪的，就说这个人呢，可能是身上啊，有一些不好的东西了。估计是亲人走了之后，灵魂还留恋他，不舍得走吧，所以让他受影响了。就纷纷建议他找个大仙儿看一看。但是啊这个人是无神论者，对这些东西啊都不相信，但
毕竟影响到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了嘛。后来说不行，找中医来调理调理吧。阴差阳错的，就找到了我。我一看呢，我说简单的很，都不需要啊吃药，就用那个艾灸，给灸哪儿呢？灸手指上的十宣穴，灸完之后立刻就好了。他当时呢就很奇怪呀，说冯大夫，这是什么原理啊？其实这个原理非常简单，根本没什么神神怪怪的事儿。中医叫什么呢？人之所以生病啊，无外乎就两种。第一种是外感类的疾病，第二种啊是内生的疾病，和我们这个什么呢？情绪有关。这个人的这个疾病啊，就是情绪病。就是这个什么呢？家里人没了，伤心过度，伤到神了导致的。而十宣与我们这个心神相连呢，我们得通过艾灸，把这个艾草的这种纯阳正气，通过这个十宣穴呢补到心神里去，就能起到很好的养神作用。说神安了，病也就解除了，并不是什么复杂的事儿啊。其实关于手指方面的研究啊，过去我师父呢，他就比我要深入。他给人看病的时候啊，经常会拿着病人的一双手，翻过来覆过去的去看。他说啊，这比把脉还重要。说指甲的弹性、颜色、平滑程度，那个白色的月牙手指肚啊，是不是圆润？上面这个纹路等等，可以反映出来很多的信息。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手指上的急救穴位十宣穴，其实我们手上、脚上最重要的穴位还有很多。在古代，中医是个行针施灸，有这个什么呢？手不过肘，足不过膝之说。就是说我们想要治的一些常见病啊，往往不需要从身体上取穴，从手上脚上去取穴调理，这就足够了。平时呢，我们身体哪方面不好，就这么这个按压揉一揉。之前不是给大家伙一个三角雀按摩棒吗？哎，想起来了吧？平时呢，你得把它用起来，对于身体啊，绝大多数的问题都能解决。我们日常的调理啊、预防啊，都有着非常不错的作用。而且，我们从手、脚方面去调理，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不用麻烦人，自己一个人就可以了，很灵活，也可以自由掌握，想什么时候开始，就什么时候开始。想什么时候结束，就什么时候结束。比方说，在平时坐公交车去哪儿的时候，你看没事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体质进行调理。

常非常的什么呢？多呢。说最简单的方法其实就是掐这个十旋穴，十个手指头每一个位置都要掐一掐捏捏，就有调理的效果。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按几个比较重要的穴位，比方说手掌掌心的劳宫穴。大家知道啊，中医的穴位啊，名字都不是随随便便起的，每个穴位都有它特定的意义和它啊能起到的作用，可以说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劳宫穴什么意思？劳就是劳动的劳，劳作的劳啊。你看我们手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啊？吃饭、干活、写字儿，对吧？练太极，哪一个不需要用手啊？都需要，对吧？那么这些都是劳的一种，绝大多数啊劳动呢都需要我们上肢的参与，手呢更是在劳作过程当中呢这个基层的前线，弓呢我们之前呢讲安宫牛黄丸的时候说过，弓啊就是什么呢？宫殿，说房子的意思啊，这个大家伙还记得，而且这个宫殿房子不是一般人能住的那种，在古代的时候呢，只有谁住的这个房子叫宫啊？只有两种人住的，就叫房子叫宫。第一种人呢，就是皇帝和他的老婆孩子们，你比方说阿房宫、未央宫、大明宫、故宫，就这里面的这个乾清宫啊，太子的东宫啊，承德的避暑行宫啊，这些都是皇帝的住所啊，所以说都用宫。另一种人呢，确切的说不是人而是神，比方说武当山上有个太原紫霄宫，里边供奉的就是真武大帝。北京的吕祖宫呢，供奉的是什么呢？八仙之一纯阳真人吕洞宾。除了这两类人住的地方能叫宫以外，其他的都不能叫宫。当官的住的地方呢叫府，乡绅有地位人住的地方叫宅，平民老百姓住的地方呢只能叫家。所以说我们回到劳宫穴这个穴位这个名字上啊，大概就知道了它和谁有关系呢？和我们的心有关。大家记住，在我们身体里面但凡有宫字的穴位往往都和什么呢？心脏有关，心神有关。比方说耳朵鬓角的那个部位啊，叫听宫穴，心神在听觉这块的行宫。女同志的子宫住的是我们的下一代东宫太子的地方，胸前的子宫穴，这个子不是儿子的子，是紫色的子，紫禁城的子，这些呢都是与我们的心和心神有关系。心是我们身体里的君主，神呢是我们身体里面的神仙神明。所以说劳宫的宫呢也是心神的宫殿。实际上劳宫穴到底是干嘛的呢？就是我们在劳动的时候心神过来指挥手脚，让身体的四肢呢各种肌肉干活的时候呢，心神办公室的地方相当于是心神啊在劳动一线的指挥所。所以说我们平时按劳宫穴可以调整心神，舒缓心包疼痛，同时呢也可以起到预防和治疗啊这个昏迷啊、昏厥呀、呕吐啊、癫痫呐 啊这个清醒神志的这么个作用。那么劳宫穴到底在哪儿呢？其实这个东西啊非常的好找啊。我们呢把这个拳头攥起来，中指指尖对应的位置就是劳宫穴。在外面坐公交车的时候，两个手互相按一按，你看也不费劲儿，
动作幅度呢也

别的小，就左右手来回倒着按就行。心脏部位呢，它就得到调节了。还有内关穴啊，也是调理心脏疾病的重要穴位，在我们手腕横纹下三指正中间的位置，按上去有那种酸胀感的，说明什么？心脏不太好。内关穴，你看这个名字叫内关，内关就是身体里内部的关卡。大家想一想，我们现实生活什么样的地方才会见关卡呀？是不是交通要地？比方说山海关，就是东北通往华北北京的门户。在东北或者是在华北，你甭管有多少条路啊，最终呢都要通过山海关才能进入交流沟通，对吧？再比方说武侠电视剧里面经常提到的雁门关，从草原进入中原都要经过雁门关，而我们身体里面的内关呢，也是具有同样的地位。它不仅仅是心包经上的穴位，同时也是身体里面的七经八脉的什么呢？交汇之所。这种八脉交汇穴，身体里面呢，300多个穴位里面，总共只有8个。所以说，这个内关是身体经络的交通要地，重要的关卡。你看，这说到内关了，想起一个事儿来啊。那时候我记得还是在医院坐诊，每天呢就来看诊的病人呢也很多。我记得稍微是晚一点，就得这个排挺长的时间的队。结果有一天上午来了一个病人，50来岁，因为来的晚了，排的号呢比较长。在排队的时候啊，他这个人呢就一个劲儿的流眼泪，越哭越伤心。他旁边的病号忍不住就问他，说这怎么了？遇到什么大事了？大家都以为是什么呢？他得了不治之症了，纷纷安慰他。结果没想到，他说没事，就是想哭。后来好不容易轮到他了，还眼泪汪汪的。我说你这是怎么的了？他说我就是莫名其妙的，觉得心里边委屈，想哭，哭不够。咱们平时但凡见到委屈想哭的人，尤其是女同志，不一定是人家心里头脆弱啊，还有可能呢是一种生病的表现。具体什么表现呢，大伙别着急啊，我呢接着往下说。后来我又问他，说除了委屈想哭以外，还有哪里不舒服？他呢就把自己的病情啊原原本本的跟我讲了出来。原来他呀总是觉得胸口堵了一块大石头一样，每天憋得很难受，吃饭也吃不下，总和这个噎着一样，不仅吃不下，肚子里的东西呢还总往上反，那感觉呀和那个晕车似的。至于平时坐车呢，更是晕得厉害，只要坐车就会晕车，不仅坐车会晕车，看个报纸手机啊照片也会有晕车的感觉，严重的时候呢还会晕吐，也量过血压血糖都不高，去了不少医院检查过，医生都说是他没有病，可能是精神上的问题，但都解决不了他的这个问题。他后来呢听一个同事说，说以前也有晕车的这种感觉，晕的也很厉害，但是每天通过敲打足三里慢慢调理，慢慢调理就治好了。于是呢这个人也跟着人家这个做法回家去敲了，但是也没什么效果，最后连他自己都觉得自己啊精神有问题了。想到精神问题之后呢，心里面就开始莫名不安起来，心情也比较的开始烦躁了，动不动的就想哭。他想着他的这种问题是不是看看中医能好一些，所以呢就过来了。

0: 我听完以后啊，我说这个简单，不是什么难事儿，就让他按住内关穴，按上十分钟，看效果。结果大约是到了五六分钟的时候，就听见这个人打了两个很响的嗝，然后他就跟我说，说冯大夫啊，太神奇了，我感觉我的胸好像不那么闷了，身体里面的那股气儿好像能提起来了，不堵得慌了。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这种情况啊，和晕车呀、胃呀没什么关系，如果真的和胃有关系，我们通过敲打足三里是有效果的，那么之所以没有效果，主要还是和胃关系不大，主要还是什么呢？心的问题，心里面的东西太满了，心事太多了，发泄不出去，久而久之把身体啊里面的各种啊下行的通道都给堵了。火生土嘛，火不生土了，这块给堵住了，胃口就受到了影响，胃受影响之后呢，胃也不舒服啊，就想把堵的地方呢给它去出来啊，好恢复胃的这个通畅，但是根源不在他这儿，即使呕吐了也不管什么事儿，所以想要调理还要从心上调理。另外心火不生胃土啊，心火呢它也难受，越来越离谱，那怎么办呢？要排出去啊，对吧？大鲍鱼大家都见过，有好多的下水井原本是排水的，结果排雨水排不成，反倒成喷泉了，对吧？从井里往外喷，什么原因？就是河水的水位高了，导致河水倒灌。那心也一样，太满了以后就要找发泄的口往外排。往哪儿排呢？中医有句话讲，五脏六腑之精气尽上注于目，就说心气儿啊和眼睛之间呢有一条通道，所以啊就通过眼睛往外排出来了。总是感觉的委屈啊，流眼泪。你要是问为什么，哎，说不上来，其实就是心太满了导致的。心太满了容易引发很多的问题，记忆力减退，容易失去判断能力，容易发脾气，时间久了对我们的心脑血管系统造成大的负担，甚至还会引发这个恶性病。那么怎么解决呢？很简单啊，想想心包上面的交通要地关卡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内关呢，打开内关的关口，让他们呢从关内排出来就好了，哎，就好受了。当然了，这只是解决一时，想要以后不再犯，最主要的就是要把心放宽了，对吧？别把什么事儿啊都放心上，该放下还是要放下，可以多运动运动，调节一下情绪，也可以练一练道家的站桩宁心静气，是吧？都是比较好的放空心思的好方法。平时呢，就可以多按一按内关，一可以调节心神，二来呢，对我们的心脏也有很大的好处。那一说到这儿有好处，你看那天有个老妹妹就咨询说，冯老师啊，我这个眼睛啊，两个眼睑的位置啊长了两个小硬结，一边一个，不疼，但是有点往下坠的感觉，其实这就是郁热。我告诉大伙一个方法啊，向背15克，夏枯草15克，陈皮5克，半夏5克，水煎服。向背这个药可以清热散结，起到消散的作用，夏枯草是清肝的，而且有软坚散结的作用，一般有结节的用夏枯草，尤其是甲状腺结节的它就管用。陈皮和半夏呢啊，可以清热化痰，散结理气，所以咱们有啥事儿啊讲话的别见外啊，只要我老冯头能做到的，我竭尽所能，我拼尽全力去做，好吗？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

0: 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1: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2: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3: 别管我，
2: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1: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4: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1: 爱不曾释手。
2: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5: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2: 请你爱不释手。
6: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6月7号白天阴到多云，上午东部地区有阵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6月7号白天阴到多云，上午东部地区有阵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8: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 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2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

0: 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珍视生命，珍爱健康，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啊。现在咱们的日子好了，但是大家伙儿都在感慨啊，说为什么我们人的这个健康却没有我们日子 越来越好而变得越来越健康，反而会在透支健康。你像过去啊，很少有人知道糖尿病，对吧？甚至不知道糖尿病究竟是个什么病。可是现在咱们再看我们的中国，那绝对就是大唐盛世啊。啊，哪个糖啊？糖尿病的糖。再有你像过去那个年代啊，也很少啊听到癌症这两个字，是吧？现在呢，你们去肿瘤医院看一看，什么咽癌、喉癌、舌癌、唇癌、鼻癌、皮肤癌、肺癌、肝癌、胆管癌啊，还有哪个部位的癌症没有了？几乎哪个脏腑它都能得癌症。每天就这些患者放疗、化疗、手术、遭罪、花钱，真的到了那儿，你才会真正的恐惧、惧怕疾病给我们带来的灾难。还有你像过去啊，我们认为心脑血管病啊，它就是老年病，可如今发生在我们身边猝死的啊，还有公园里边拖着一条残腿端着胳膊在那锻炼的啊，走路歪歪扭扭的，你瞧瞧是不是多大年纪的都有啊。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了呢？我们在感叹生命无常的时候，是不是也得去深思一下我们这个病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其实仔细分析一下，首先你看啊，咱们吃的不健康，喝的不健康，或者说是吃的不规律啊，别说一日三餐了，没准两餐都吃不上一顿啊，我得撑个半死。绝大多数人的暴饮暴食，搞定这一顿，一天可以不吃，肚子这就要么饿得咕噜咕噜响，要么撑得鼓鼓囊的，对吧？就这样的饮食习惯必然会给我们的脾胃带来一定的负担。那么脾胃它要是亏虚了，我们这人也就废了一半了。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脾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它作为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从外界摄入的所有的食物都需要它的消化和吸收啊，才能够供给我们其他的内脏器官。那你一旦说脾虚了，必然会导致我们出现气血两亏的情况。所以你看有的人呢就变得非常消瘦啊，有的人呢神情倦怠，就跟那个变懒了似的，不爱动弹了。还有的人呢饭量啊其实并不大，但是喝凉水都长肉啊，也就是我们习惯说的易胖体质。其实这种虚胖易胖体质啊，也是因为脾虚导致消化功能不好引起的。还有的呢也不少吃，但是吃到哪儿去了不知道啊，因为他们是属于那种干吃不长肉，吃进去的食物都无法很好的被消化吸收，就吃啥排啥，直肠的一个。其实这也是脾虚之后的另一种表现。一旦脾虚之后啊，你看有的人为什么会变得这个虚胖啊，就是有一些营养它并没有真正的利用上，而是转化成了脂肪，或者说变成了血液垃圾啊，这就会引发高血压。所以这个高血压不一定就是胖人，他有的人瘦他血压也高，那实际什么原因？就是脾虚了。只不过在我们生活中普遍看上去胖子比较多，所以才呈现出来胖子高血压的多一些。但若是整体的从数据上去分析的话，血压的高低与胖瘦的关系不是很大，主要还是看患者的这个脾虚不虚就对了。因为长时间的脾虚，我们对每天吃到身体里的食物没有办法充分的吸收利用，那这些原本的营养啊，什么脂肪啊、糖啊、胆固醇啊，就会趁机的弥漫在我们的血管当中，时间长了我们这个血脉就淤堵了啊，你糖尿病、心脑血管病是不是就接踵而来了？所以说咱们一定啊不要小瞧了这个脾胃啊。再有现在这人呢普遍都是肝肾不足，抽烟喝酒滥用药物，毒素摄入多了，晚上睡不着了，早上起不来了，情绪不佳，压力太大，这都会引发我们的肝肾亏虚。解毒代谢能力由于肝肾亏虚之后它就变差了 啊，你本身脾胃不好，血垃圾就多，肝肾再不足，你体内的一些垃圾

因没有及时的分解代谢，血液是不是就会越来越脏啊？血液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堵？那血脉是什么？就是血管和经脉，这可是联系我们脏腑体表的营养通道，一旦它堵了之后啊，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们说吧，你看我们要是感觉到哪儿疼哪儿麻胀肿或者是僵硬啊，哪怕是哪里感觉到酸沉，我告诉你们，这全都是血脉不通的结果。蹲的时间长了，腿麻的不敢走道了，酸了不但动了，你说这遭罪不遭罪？血脉不通吗？对吧？严重的呢，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威胁我们的生命。所以说各种慢性病啊，就是由于我们自己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或者说是不良的饮食作息啊，也或者说是不佳的情绪等等，日积月累导致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形成的。那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喜欢大吃二喝的是不是就得注意点吧？喜欢熬夜生气的是不是也得改变了？咱得爱惜自己的生命啊。你就买一辆车回来5000公里还得保养呢，我们人不也是如此吗？啊，另外就是发现问题的该修得修，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你说现在这人多脆呀、啊！头一天我们可能还活蹦乱跳的，第二天人就不在了，这样的案例多不多啊？别指望还有什么下辈子啊！人死了之后了，就是一具尸骸，就是一盆骨灰啊，就是家人的一点念想而已，若干年以后就好像你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来过一样。你像有些患者小病着急不舍得治疗，我就特别不理解，干这个有钱干那个有钱，一到治疗疾病的时候这儿也没钱那儿也没钱。咱们想过没有啊，除了身体之外什么是你的？住的房子是你的，病情严重了到了要救命的时候了，那多少人为了治病为了保命把房子卖了把地卖了，有没有？你现在开的车子是你的，真要说到病倒了，再好的车你也未必开得了了，是吧？那多少家庭就是因为一个人的疾病一下子打回到解放前了，努力积攒了那点家业全都送给医院了，还不一定能不能保住你的性命，对不对？还有多少的夫妻呀、啊，就是因为各种的慢性病背弃了白头到老的誓言，早早的就阴阳两隔啊，留下另外一个形单影只过着孤苦无依的生活。再有多少的儿女啊，为了给他们的父母治病倾家荡产，甚至都搞得叫家庭破裂，就这样的悲剧实在是太多了啊。所以说老师呼吁大家呀、啊，咱不要养病啊，尤其就是各种慢性病得病的时候啊，它的确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但是它要命的时候呢是非常的快的啊。我没说吧，那推进太平间的10个人当中啊，有8到9个都是死于各种的慢性病啊，所以咱得重视，是不是？那我们如何才能够获得健康长寿呢？我们又该怎样去进行治疗呢？老师每天都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强调一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也是独家的一个药名就明确批准为延寿方的用药啊，没有这样的功效啊的相关部门呢，它能允许延寿两个字作为药名存在吗？那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在治疗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这些问题方面啊，可以说就是做到了药到病除，一治就好。就是因为它做到了一方三通，真正的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不是单一的去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它针对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能够把这个我们整体的整个的身体给你捋顺了，能够让我们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啊，这是它的亮点。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是发酵中药。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

发酵药可以说是给中医药带来了新的突破。我没说吧，像前辈屠呦呦，如果不是运用了这个发酵技术，他也不会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到青蒿素，更不用说获得什么诺贝尔医学奖了。发酵技术它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你像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更是如此啊。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在整个的这个炮制过程当中啊，咱们要求呢都是极其严格的啊。比如说药材，那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才能入药啊。那药房里边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它都没有什么活性了，能有多大的作用啊？啊，你要治疗个小病小疾的感冒发烧的倒是还行啊，你治疗一个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那都白费了。而且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成分呢，那都是极其的珍贵的稀有的，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鸡仙草、杜仲等等，工艺呢就更不用说了。那咱们应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就那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呀、啊。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啊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我们把它仿生出来啊，然后我们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咱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就讲了，我这心脏病啊，我吃这药管用不？哎，这个药治不治疗这个心脏病，咱把药材和患有心脏病的这个 3D 打印出来这个器官啊、脏腑啊，我们放到一起，我们去共生发酵。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把这种物质给提炼出来。最后呢，咱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些活性多肽它对应的是我们人体能够出现的863种的病症。要不我怎么讲啊，中医眼中无顽疾，发酵中药就一药就能够把我们这个老慢病一体多病给大伙解决了。更重要的是发酵之后这个中药的成分啊，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啊，那这个药劲儿就大了。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如果不是这个药力，如何从头给咱们通到脚？如果不是这个药力，又如何给我们从里治到外呢？所以说李老师啊，就是这么告诉大伙儿啊，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我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及时的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基本上啊，三天之内，我都能让你们见到效果。像高血压的三天下来，我们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三天，哎，我们胸不闷了，气不短了；你糖尿病的三天下来，哎，我们血糖往下走了。身上的并发症全都减轻了，风湿类风湿的我们三天左右的时间你就能够少遭罪了，没那么疼了，不用当天气预报员的。中风偏瘫的三天下来，你胳膊腿肯定就有知觉了，包括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啊，我们就是三天左右的时间，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那你身上是不是就舒服了？最多就是三副药就能够确保我们每一个慢性病患者一身的疾病都给你治好。我们愈后的你看看吧，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的，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会复发反弹了。真正的实现的就是健康长寿，益寿延年。但是有一样听众朋友们啊，你得治疗的及时才行。老师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的，像老患者都知道我有三不治的规矩，一个是各种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再有就是各种癌症我不治啊，咱治不了也没

0: 没把握。
1: 我从来不说大话，我能治的我告诉你，不能治的我提前跟你讲。还有就是突发性疾病，您脑出血的，心梗突然发作了，这我治不了。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没有任何一个癌症是与生俱来的，也没有任何一个大病慢病是一蹴而就的。所以咱们出现病症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治疗，不要拖延，不要把这些小疾养成大病，养成重病慢病要命的病，对不对？但是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像咱们各种老慢病啊，多年的老病根了，我也都不怕，我都有十足的把握给大家伙治好了。所以这种情况的听众啊，你抓紧时间给我来电话。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啊，你会感觉到它真的就是一天一个样，时时有感觉，天天有变化。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花的还是小钱，买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好多患者呀，他自己都说，老师啊，这年头1块钱能干什么呀？就是最普通的这个消炎药、感冒药，一片1块钱都买不来啊。可我们这三代延寿方是国家批准承认的，能够用来益寿延年的康复型药品，国药OTC 的药品。所以为啥老师说你们用上之后你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便宜了？这是通过李老师的努力让大家伙花1块钱就能够用上的救命药、长寿药、平价药。那咱们三代延寿方这样的一个待遇，这是值得我骄傲的，值得我自豪的地方。因为李老师出身寒门，我的家之所以会支离破碎，其实也是因为慢性病这个罪魁祸首。在我12岁的时候，慢性病就夺走了父亲宝贵的生命。我母亲为了救我的父亲，几乎是卖光了家里边所有的物件的。到最后为了减少父亲的痛苦，就那个杜冷丁，就止疼的，我们连那个钱都付不起了。看着父亲饱受疾病的折磨，听他在床上无奈的痛苦的呻吟，我们作为至亲就是无能为力。所以这也是我寒窗苦读第一志愿就报考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原因。我要学医，我想用医术去保护自己的亲人。而且说实在话，就我考大学那会儿啊，要是我父亲还在的话，也不至于上不起，甚至连北京的路费都没有，最后还得靠家乡父老啊，这个出2毛那个出5毛凑钱才来到了北京。等我母亲罹患疾病那会儿，虽然我已经学业有成了，但那个时候呢还是在临床，没有研发成功三代延寿方。所以对于当时患病的母亲来讲，我也是各种的药方啊，给母亲去治疗去调剂，也只让母亲维持到了67岁。后来因为心脏衰竭早早的离世了。所以说研发成功三代延寿方那会儿，我就告诉自己，我绝对不能够让这么好的药，这么好的治病的药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不能让我的家的这个悲剧在别的家庭上重演。所以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而且我说了，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分文不取。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不然我们广大的这些慢性病患者怎么可能1块钱就能够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成本都不够啊。所以说这回大家能明白了吧，为什么厂家不愿意我们多买，限购最多3副药啊？好多患者家里条件允许的，3副药已经把自己的病治好了，想通过延寿方益寿延年，琢磨着我多用一段时间吧，厂家不卖，就是因为你买的越多，厂家补贴的钱越多。但老百姓呢，咱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且老师说了，即便是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啊，说我就是那个千分之一里边，我用了之后效果不好的，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可以。 我们做的是良心药。

0: 放心药。李老师的目的只有一个，我救不了自己的父母了，但是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不管你们是谁的父母，我希望你们能够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好好的活着，多陪伴你们的孩子几年。所以说咱们有病不要拖，有问题尽早的给老师打电话。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请问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嗯。
3: 哎，特别高兴给您能通上电话，今天呢我代表我们全家正式的跟您说声谢谢。
0: 哦。
3: 哎，要不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妈不可能恢复到现在这样。
0: 嗯，这母亲现在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恢复得很好啊。说一下你母亲什么问题啊？
3: 我母亲是在就和2017年犯的这个脑出血
0: 啊，
3: 然后呢她就半身不遂了。不过倒是可以走，就是走吧，就是那个胳膊你看垮垮着的吊着的，
0: 嗯，
3: 腿拖拉的那种，扶着能走几步，或者自己拄个拐棍呢能慢慢挪，总之呢就是那个离不开人照顾。早些年呢我父亲走得早，我弟弟呢他以前在那个英国伦敦留学，留在那边了，成家立业。也就是说呢要把我妈接过去。哎，但是我妈给语言障碍嘛，她一句英语不会说。
0: 嗯嗯，
3: 现在还是这样的，根本就是接过去根本不现实。
0: 嗯，
3: 我弟弟就说呢他出钱让我出力照顾，您说雇个保姆又怕保姆那个虐待，我自己那也不放心。
0: 嗯，
3: 所以呢我就不能上班了，就在家照顾我母亲，带着她呢到处的治疗针灸，还有那个康复中心啥的，
0: 嗯，
3: 各种偏方都用了。我弟弟呢也是从英国买了不少的药，就是治这个脑病的。
0: 嗯，
3: 但是效果都不明显，而且那个还特别贵，有时候呢看着我妈流着口水说话也不利索的样子，哎呀就是不敢想当年动不动就追打我，他那个时候的样子。
0: 嗯嗯，
3: 特别厉害的妈妈，你去哪儿了吗？
0: 嗯嗯嗯嗯，
3: 有时候真的希望妈妈还像以前一样，她能骂我一顿打我一顿，跟在屁股后面追。
0: 对，我记得之前我看过一个这个视频，里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景，说20岁的时候啊，这个父母要打孩子的时候，这孩子会反抗，30岁的时候会倔强，40岁的时候就笑了，等到50岁的时候，父母如果还能打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就能哭了，就是很难。说老人会一点点变老吗？尤其是被疾病击倒了之后了，这个是很难接受的。但是有一个事儿哈，得说一下，就是你母亲没有去英国，但是她在国内，她能用上最便宜的最好用的咱们文玉堂的三代延寿方。如果他真要是在英国的话，那他即便是

0: 想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它的价格也是很贵的啊。
1: 是啊。
0: 现在的话呢，我们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了啊，那身体呢肯定会越来越好了。而且咱们就是专门治疗这种难治的这种老慢病的啊，我们也希望呢自己的父母啊能够健康啊，能够康复和正常人一样，但最重要的得是选对药。
1: 对对对，您说这个要强了一辈子的人老了变成这样。
0: 嗯，
1: 而且我这几年呢在家待的也感觉跟社会就是脱节了一样，觉得自己没用，没办法。
0: 嗯，
1: 就是幸运的是我们原来一个初中的同学他告诉我有一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治疗我妈妈的病。
0: 嗯，
1: 还说他爸爸那个糖尿病就是一身的并发症，还有那个什么心脏问题前列腺啥的，就是用了咱们这个药给治好的。
0: 嗯，
1: 而且他说了一片才一块钱，就是唯独这个药不好买，我那时候等了好多天才有药，所以我直接给我妈就申请了三副。不过真的是奇迹发生了，
0: 嗯，
1: 也就是几天的事情，我就发现我妈她那个眼睛看着好像有神了，不那么呆滞了。
0: 嗯
1: 嗯，十多天的时候我发现她口水流的少了，手脚热乎了。你跟她说什么的时候呢，她明显她那个精神头反应比以前灵敏要好很多了。
0: 嗯嗯，
1: 衣服要的时候你给她吃饭或者干什么，她那个胳膊啊能抬起来，也能自己放得下了。
0: 嗯嗯，
1: 而且他的腿也能抬起来点儿。嗯，您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发现他说话的声音也利索多了，
0: 好，
1: 嗓门也就是亮了，说得清楚了。哎呀，怎么说呢？就是感觉一天比一天好。
0: 嗯，
1: 关键是我妈的血压还挺好，血压一般不超过这个135，低压就是85左右。
0: 嗯，
1: 现在呢，他已经用了2个多月了，就是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他得过什么严重的病，他现在说话干什么都挺好的，只是没有就他健康的时候那么利索，
0: 嗯，
1: 多少还是有那么慢那么一点点
0: 啊，
1: 但是他吃喝拉撒自己都可以，脑袋也好使了，回忆以前的事情记得的都比我都清楚，而且也不便秘，之前就是因为这个便秘排便呢特别费劲。哎呀，我妈以前就是靠那个开塞露才能排便，
0: 嗯，
1: 但是现在这个都好了，
0: 就是代谢现在也恢复正常了啊，这是好事儿，因为毒素不在身体里堆积了啊。
1: 对对对，昨天我们俩还去附近的小公园转了转，
0: 嗯，
1: 回来的时候呢，去了趟超市，买了一些水果菜啥的，
0: 嗯，
1: 还是倒心疼我，还有他说帮我拿，
0: 嗯，
1: 他自己也能出去转转，出去走走。和我在就是在一起，他也特别特别开心。
0: 真的，能听得出来哈，你现在这好像也是松了一口气，而且呢，说话的时候有停顿呢，感觉也是很激动，啊，就难掩内心的这种喜悦，对吧？
1: 对对对，
0: 非常好。
1: 哎呀，李老师，
0: 嗯，
1: 真的是碰到一个好药是不容易，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我妈这个情况，那个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0: 好。咱们回过头来先说一下您母亲这个脑出血导致这个后遗症这个问题啊。现在呢是将近三副药用下来了啊，你看这个基本上恢复的跟正常人的生活是差不多了啊，可以说像这种情况的话，你除了在咱中国用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外，你在任何一个国家你去随便去看，他都不可能治好的这个病。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对于这种医学奇迹创造了太多了。啊，我说过，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首先呢，我们都有基础性的疾病，就是高血压，还有动脉硬化。
1: 嗯。
0: 啊，那咱们一点点分析这个高血压是怎么来的。高血压主要就是血液不干净了。啊，血液只要不干净，血液的流速就会变慢。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机体为了给我们五脏六腑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会加大这个血压。那咱们呢，要是追根溯源的话，为什么血液会不干净，会引发高血压的出现，包括动脉硬化的形成呢？哎，因为血液有垃圾，它会沉积在血管壁，会导致管腔狭窄，同时呢，也会引发我们血管的钙化，不然血管它哪能那么容易就破裂就出血？说白了，血管钙化，血管脆了，没有弹性了， 主要就是血液垃圾堆积过多造成的。啊，那血液垃圾是哪儿来的？第一个，吃进来的。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哎，吃出来的血液垃圾。我们脾胃亏虚了，或者是脾胃经不通达的情况下，我们摄入体内的一些高脂、高油、高糖的这种油脂、肥甘，啊，就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有效的利用和吸收，啊，所以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啊，我们一验血的时候，血脂也高了，胆固醇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哎，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情况。再有呢，就是肝肾功能低下，肝肾功能不足以后，我们解毒代谢能力会变差。那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血液就会进一步的受到污染。这个病你看看，虽然说病在我们的脑血管，伤在我们的脑神经，影响到的是我们的神经传导胳膊腿，哎，但是根在我们的脾胃，在我们的肝肾啊。那西药呢是不行的，它治不了这么全面啊。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说过，它是给咱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专门针对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去进行治疗的啊。尤其就是我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它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一旦把我们血脉打通了，这863种活性多肽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脑细胞来进行修复，重建我们的这个神经网。所以说像你母亲这样的患者呀，能够重新站起来啊，走起来，扔掉拐杖跑起来，恢复得非常好啊。咱这是给他治到根儿上了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建议是啊，用完手里的药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因为他的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的，所以说能吃能排能走能尿，随着以后的日记的锻炼，他这个血脉的畅通将会越来越好，胳膊腿的灵便度将会越来越好，脑子的反应度将会越来越好，因为咱们叫标本兼治。所以说接下来你也不用担心，咱们也算熬出头了，只要你母亲按部就班的把手里边这药用完就可以，听明白没？不需要再买了。
1: 哎呀，好好好，
0: 嗯，
1: 我明白了明白了。
0: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的话呢，随时打电话找我啊。咱不是说延寿方延寿方延长寿命健康长寿吗？那所有服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获得健康了之后，我不是保你这一阵儿，我是保你这一辈儿，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
1: 哎，好的好的，
0: 嗯，
1: 太感谢您了李老师。
0: 哎，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真是太好了。你看一片才1块钱，真是给我解决大问题了。
0: 嗯嗯。
3: 然后我打算长期用。多活几年比啥不强啊，所以麻烦李老师你再给我指导指导行吧。
0: 你到现在为止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中用了多少了？
3: 我刚用了2副药了。
0: 嗯，
3: 而且我觉得自己这回啊是真的药好了，不难受了。
0: 具体怎么个情况讲一讲。
3: 哎呀李老师，我这三高都10多年了。
0: 嗯，
3: 可能过去的时候年轻啊，不知道爱惜身体，猛吃喝猛躁，老天也惩罚我
0: 啊。
3: 得了这些病以后吧，吃东西受限制。
0: 嗯嗯，
3: 你看也不敢吃饱了，吃饱肚子就胀，你说不吃吧浑身一点劲没有，心脏也不舒服，胸闷上不来气儿，手脚发麻，今年更难受了，脸也浮肿，小腿也浮肿。
0: 嗯，
3: 去医院检查吧要蛋白2个加号了，你反正这么说吧，到医院各项指标全不正常，医院咱也住了，降糖药也没少吃，胰岛素也打上了，一天打2遍，早上6个单位，晚上16个单位，就这样还不行，就这个状态啊，活得一点生活质量也没有了。
0: 嗯嗯，
3: 而且天天啊提心吊胆的，还害怕，怕什么呢？你像心梗啊、偏瘫啊、尿毒症啊，感觉自己怎么浑身没一好地方呢？关键治疗是越治越没信心，看不到希望了。
0: 没错，要不是糖尿病不可怕啊，就可怕到这个并发症上了啊。原本以为啊，这糖尿病啊，哎，我们吃上降糖药，血糖降下来了，能控制住，我这挺好的。但是发现没， 控制住血糖了，也挡不住并发症出现，就越治病越。

0: 我每天讲啊，实际上我就是天天说这些话啊，目的是什么呢？因为病它就这些，所有的病根就这么一回事儿。只要大家伙把这个弄明白了，你再去找能够治疗你这个病根的药，你就没有好不了的病啊。所以说我一直在讲，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是保障我们人体健康的，它一旦出现了淤堵了啊，那我们就必然会出现疾病啊。你看你脾胃不行了，你肝肾也不行了，你血液垃圾就多了啊。咱们糖尿病血糖那么高啊，你想想看，它血液能不粘稠吗？血液粘稠了，它血管能不堵吗？啊，你的各种并发症它能不来吗？就是这么来的啊。而咱们三代炎症方怎么治的，你听老师节目了应该知道咱怎么治的。咱们是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专门针对于脾胃肝肾血脉来治疗的啊，这是不是咱们就治疗到根上了？所以说老师讲，各种慢性病不要企图说通过西药就能够给我们解决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样的方法去治疗问题，不可能。我们长时间靠西药去维持，它只会伤到我们的脾胃，伤到我们的肝肾啊。不然的话你看拿过来随便拿一瓶西药来看，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
1: 嗯，对对对
0: 啊，吃治疗风湿的、高血压的、止疼的，百分之百伤胃啊，你吃通血管的百分之百伤肝肾，这都是明摆着的事儿，说明书上写的很清楚啊。所以说伤了胃了，伤了脾了，这不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吗？这第一个通道就是人的基础啊，伤到肝肾了，我们的代谢通道这不堵了吗？所以说你看你糖尿病，一个是脾的病你伤了，另一个是代谢的病你又伤了，那这两个都伤了，你说糖尿病还有个好吗？对不对？
1: 可不，
0: 治疗上就已经走偏了啊。然后这两个，一个吸收营养的，一个排泄垃圾的，都堵了，都伤了，好了，那我们的血液就越来越脏了，血液会更加的淤堵啊，咱们这并发症就会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难治。所以说呀，
1: 真是
0: 钱不少花，药没少吃，但结果不行，这就是选错了方向了。
1: 是是是，
0: 嗯。
1: 但是你看咱三代炎症方啊，我用了快两副药了，真的好。现在李老师，我胰岛素都不扎了，前天测的3500+，还有7.3，
0: 嗯，
1: 你看好不好？
0: 完全正常了，这个太好了。
1: 是我这么多年了没有这么好的血糖指标，
0: 嗯，
1: 而且血压、高压130，低压85，脑袋瓜清醒了，手脚也不麻了，身上有劲儿了。
0: 那这咱就不用担心我们会出现脑梗了。
1: 哎呀，这叫我不怕了。哎呦，我现在不饿肚子了，
0: 嗯，
1: 啥都能吃了，身上有劲儿了，吃完以后吧，胃也不难受了，胸口也不憋闷了。
0: 这就是给咱们这个脾胃通开了。脾胃呢是气血生化之源啊，所以说你这个心肌啊，包括你这个脑细胞啊，哎，都能够得到足够的养料了。啊，自然呢也不憋了，脑袋呢也不发闷了，也清凉了，浑身呢都感觉轻松了。
1: 哎呀，就是，而且李老师跟你这么说吧，我这小便尿骚味儿没那么大了，
0: 嗯，
1: 泡沫几乎没有了。虽然我还没去医院做检查，不过我这浮肿消了，我感觉这应该是好事
0: 儿。你算说对了，啊，你别忘了咱们三代炎热方里边有多味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啊，所以说你治疗的还算是比较及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抓住了疾病治病根的，啊，老师经常说呀，治病不求缘，净花冤枉钱。啊，你这个药啊，不再说你用多少，啊，最主要的是看它管不管用。啊，你看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啊，它就治了咱一身的病，主要就是治疗方向准确了。现在挺好的。老师说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既然我们恢复的这么好，那我们就再接再厉。毕竟这个糖尿病啊，还有多种并发症，它不是说一朝一夕就得上的啊。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像你这个情况，咱们要想彻底驱除病根的，说以后再也不犯了，再也不反弹了，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我再给你开上一副啊，咱们中间别断药，把这一副给它溜上就完事儿啊。
1: 好李老师，那河北沧州的那现在有没有药？
0: 哎呀，具体有没有药啊，咱们得打场外电话自个儿去问去，因为这两天呢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紧张，有的地方也断药了，老师也不知道哪个地区有没有，自己打电话问啊，问到了就提前把药备一备。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也是啊，手里边没有药了，药不多了，都打电话赶紧问一问，把药备上啊。
1: 好嘞好嘞，那我马上打电话订药去。过段时间有好效果，我再向您汇报。
0: 我就期待你的好消息。我。

0: 也坚信你一定会有好消息，只看你给不给我说了。
1: 好的，好的，
0: 好，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是李老师吧？
0: 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呢经常听你的节目啊，我就感觉到您特别的理解我们这些病人，什么都为我们着想，我就真的特别信任你。哎呦，今天呢好不容易跟你通上话，我就想麻烦你呢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用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0: 您先说一下您具体情况啊。
3: 哦，好的，老师是这样，我呢因为从小啊就是和老中医看过病的，就是我这个脾胃不好，我人特别瘦，我就吃什么好东西都不长肉。而且呢抵抗力啊免疫力特别差，就是经常有些感冒发烧，那血压还低，身上总感觉到没力气。你说我这个身上呢还有这个淤血，老是天天呢就是青一块紫一块，而且特别怕闹腾，就是稍微家里动静大一点吧，我就觉得这个心脏啊就砰砰砰的在跳，就跳的呢咚咚咚，就是特别的难受那种。严重的时候吧，我就都疼得受不了。哎呦，我就那种感觉吧，一天一天天的就感觉到就是强撑着在活着的这样。
0: 嗯嗯。
3: 那这还没完啊，我还去年嘛，我这个左侧的乳房呢起了2个硬疙瘩，又疼起来胳膊啊都抬不起来。后来呢又去医院检查，大夫怀疑说可能是不好的东西。然后呢就赶紧帮我做手术，做了个活检呢，还好呢不是恶性的。
0: 不是恶性的，已经排除了啊。
3: 对。
0: 因为现在啊这个恶性的这个病呢是太多了。所以说必须啊咱们得先把这个瘤体给你切出来啊，或者说是结节，或者说是囊肿。切出来以后啊才能去进行活检。活检之后才能知道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也只能这样。
3: 是的，你说幸好吧，还不是恶性的，但是呢，做完手术以后吧，我就感觉到这身上呢更没力气，感觉瘦的不得了，根本就是吃不下饭，瘦的就是皮包骨头了。我身高1.63米，也不矮吧，现在只有90斤都不到了，风一刮就感觉要倒的感觉。因为这2年嘛，我的记忆力也不好。检查就是说是有这个小脑萎缩，你说人家吧70-80岁的人都没有这个病，我今年才58岁就这样。李老师不瞒您说啊，哎呦上来那难受劲啊，我真的是觉得活着就没什么意思了。所以李老师呢，我一直听你的节目，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啊，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能让人体呢三通。脾胃血脉肝肾只要通了，这身体的病呢就好了。我就感觉我这个病呢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呢我也想试试看。
0: 好，回过头来咱们先去看看你这个病情啊。身上的毛病还真不少啊，而且还挺年轻的，刚才我听你说好像是58对吧？
3: 是
0: 啊，按正常来说的话，我们这个年纪正应该享受生活的时候啊，你不用工作了啊，也退休了啊，但是你看看我们这些却疾病缠身了。其实你这个病啊最初是从哪儿来的呢？刚才你说话也就从小就赖赖唧唧的，天生脾胃一开始就不好，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这属于。老师跟大伙讲过脾胃是什么，那是我们的生存之道，那是我们人的后天之本。为啥说它是后天之本呢？因为你人只要活着，咱就得通过外界摄取这个水谷精微来濡养我们周身的脏腑器官。因为你摄入进来的这些水谷精微要通过脾胃的消化吸收来化气生血的，一旦脾胃亏虚之后，你这个气血就不足了啊。为啥血压低啊？血压低的人你看看吧，他喝什么？喝生脉饮。那生脉饮是干啥的呀？

0: 补气血的
1: 啊。而你脾胃不好的情况下，你机体免疫力就差。老师跟大伙讲过，因为你这个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这个脾脏里头啊，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所以说你免疫力不行，再有就是你没有劲儿、乏力啊，还有爱淤血。你爱淤血是怎么回事啊？就是你血液的质量不行，抗凝能力也不行，这都是跟咱这个脾胃都有关系。为什么说脾胃一旦不好，人就废了一半了？真的就是有这个观点啊。我们过去啊，很多人把这个脾胃啊给小瞧了啊。再一个是啥呢？就是大家记住了啊，人呢不是高血压才会出现心脑血管病的啊。你这个血压低的情况下，你气血运行出现障碍的情况下，你供血供氧不足，一样也会导致我们血脉淤堵啊。因为你气血不足的情况下，你血液循环就不好，血液循环不好的话，你这个血液供氧就会出现问题，它会造成淤堵的。而且你血液循环差了，会给肝肾带来负担，解毒代谢能力也会变差，那这个血液污染就会越来越严重啊。然后这个血液里边这个臭鱼烂虾呀啊，身体里边这些什么息肉啊、囊肿啊、结节乱七八糟的东西就全长出来了。
2: 嗯
1: 啊，你包括中医认为人本无癌症，其实就是血脉不通导致的啊。那咱们三代延寿方是怎么治病的呢？你听我节目的话，你要听得仔细的话，你应该了解三代延寿方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以后你用上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了啊，吃什么你能够自己利用上，哎，那它就长肉了，不然你吃什么都白搭。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以后，我们这个心肌细胞、我们的脑细胞就能够得到濡养了。哎，咱就不担心我随时随地发生心梗了，更不用害怕脑萎缩了。将来儿子回来了我都不认识了啊，不记人了，不会的。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让你增强了。我们给你治病啊，有他们这肝肾这哥俩给你保护着。那有这么一套安全保卫系统，将来我们想反弹都难。所以说呢，你也别着急啊，现在呢抓紧时间。就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就这个特点，药劲大，药力猛，几天之内见到改善了，咱们就有信心了。啊，像你这个问题，三副药之内从头给你治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好的利利索索的，你就放心吧。
2: 哦，哎呦，李老师，听你这么一讲吧，我的心里边就踏实了，更有底气了。对了，那现在呢还是1块钱一片对吧？
1: 全国统一售价1块钱一片啊。你用上你就知道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行了，老师也不多说了，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看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吧，有药啊抓紧时间的把这药给订购上啊，别耽误治疗就行啊。
2: 哦，好的好的，那谢谢你啊李老师。
1: 没事啊，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好的好的。
3: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4: 李老师，我姓王，叫王玉东。我家是黑龙江绥化的。你说我订了两副三代延寿方都3天了，还没给我送过来呢，我这眼瞅着要断药了，你说这个咋办呢？能不能帮我催一下呀，让他快给我送过来。
1: 那是这样的啊，首先非常抱歉，这两天不光是你啊，咱们全国各地很多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紧张，大家伙呢甚至是一药难求。你这个既然申请上了啊，还没有收到，你别着急，我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我帮你吹一吹。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你能报上名，就你说我能订购上了，他确定有你的，只是一个派送的问题。
4: 哦，
1: 这个药呢肯定是已经给你留下来了，不可能说给别人不给你，你放心这个事儿就行。
4: 哦，那好，行行行。
1: 嗯，这是老朋友了是吧？
4: 怎么说呢，我也用了一段时间了
1: 啊，
4: 就我哥他先用的，我看他用的挺好。
1: 嗯，
4: 哎呀，他都吃了1副多了， 看他那个肺呀、啊，比以前好多了，也不咳嗽了，脸色也好看了。
1: 嗯，
4: 之前呢，几句话都说不了就咳嗽，一咳嗽那简直就是没完没了的。
1: 嗯，
4: 根本呢就说不了话。也没事的时候啊，那家伙憋的脸都通通的。不过最近我看他挺好，挺不错的。不过说句不好听的，哎呀，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1: 嗯，
4: 我看他又偷偷的摸摸的把这烟就捡起来了。
1: 哎，这不咳不喘了，烟又捡起来了，是吧？其实就怕这样啊。不过还好，因为什么呢？用上三代延寿方了，只要是脾气足了，那肺气就足。你这样一来的话，他这个气儿啊，他就够用了。
4: 嗯，
1: 气血恢复正常以后，肝肾功能强大了，把体内这个毒素垃圾往外排，血脉一通啊，他很快就能够好转。并且呢，我们都是从根儿上去治疗的啊，所以说你哥哥这块来讲的话呢，他也会越来越好的。
4: 啊，
1: 但是还得提醒他，尽量少抽烟。
4: 是，
1: 嗯嗯，那你现在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4: 我用了也快一个来月了。
1: 啊，
4: 我是在我哥那拿的药先吃着，我吃了一个月，感觉特别好。
1: 嗯，
4: 李老师，你看我是咋病呢？我是高血压，这都换好几种降压药了。
1: 嗯，
4: 这血压也降不下来，高压都在总在167那样。
1: 就是你吃上降压药之后了，167是吧？
4: 是。那不吃降压药都窜到200去了。
1: 低压多少？
4: 低压总是在110左右。
1: 167、100，那你动脉硬化挺严重啊，那压差大就很危险的，你知道吗？
4: 是，是，哎呀，这也我也挺害怕，因为我还有点脑供血不足，这一天天的迷迷糊糊的，总是犯困。
1: 嗯。
4: 不怕别的，咱说句心里话，就怕哪一天得了中风偏瘫了，那就麻烦大了。
1: 嗯嗯。
4: 不过我觉得最近挺好，这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吃的这个血压。最近高压是140，低压90左右，哎，这脑袋也清醒了，而且呢，我这原来腰啊还不好，检查说是骨质疏松，最近呢，我感觉我这个腰啊热乎乎的了，挺舒服，身上啊感觉骨头也不觉得疼了，晚上睡觉我腿也不抽筋了，感觉呀确实挺得劲儿，我觉得这个药确实不错，这一种药治我这全身的病，而且说句良心话呀，确实是便宜，一片才1块钱。哎，现在咱说实在话哦，这1块钱能干啥呀？我吃那钙片那一粒还都1块多钱呢。
1: 嗯
4: 嗯。所以说，我挺着急的。哎呀，我就定了。你这个学生那个小李说这2副药就够了，所以我就申请了2副。你说这也挺慢，到现在还没给我送来呢。你说我用我哥那几盒药，现在也用的差不多了。这要是断药了，那不得影响效果了吗？
1: 断药呢，肯定会影响效果。啊，我也一直跟大伙讲，我说千万千万咱们要记住了，把药备好了啊，别断了药。但是你这种情况呢，我估计断药的概率很低，因为还是那句话，你打电话定上了，他一定会给你留出来了，就是一个派送的问题啊。你也别着急，一会儿我下了节目我给你催一催，争取尽快给你送过去。另外咱们所有申请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朋友哈，一定要保持电话通畅。
4: 嗯，
1: 方便工作人员跟你们取得联系。
4: 好，
1: 回过头来咱们来看看你这个恢复的确实还不错啊。你们记着老师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我们各种的慢性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肺气肿、肺心病，还是风湿骨关节疾病啊，包括其他脏腑出现的任何病变，这个病根都在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哪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还有就是血脉啊，就像你这个情况来讲的话，你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为啥你血压现在这么平稳呢？这就是血液干净了，你吃进来的东西我们能够消化吸收了，垃圾毒素我们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给你排出去了。
4: 嗯，
1: 啊，那血液就干净了。你为什么现在感觉脑供血足了？包括你这个骨骼来讲的话，骨质疏松的问题也逐渐的好转了。
4: 嗯，
1: 身上的骨头也不觉得疼了，什么原因呢？哎，就是给你供血供氧充足了，能够有足够的养料了。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尤其是这个肝肾，肝主筋，肾主骨，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啊，咱们给你治的是病根，所以说呢咱们这2副药你也不是很重啊，当时咱们城外指导老师小李给你开了2副是对的，2副从头治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你哥哥的病重，你哥得3副，你也提醒他啊，有什么事儿的时候随时给我来电话、
4: 嗯、
1: 啊，记住了，你的手机啊别关机，保持通畅。
4: 好，
1: 我下了节目给你联系这个事儿，
4: 好，
1: 等着接电话就行啊。
4: 好的好的，
1: 嗯，那好，咱们再见。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 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

0: 场外电话
1: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6月7号白天阴到多云，上午东部地区有阵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6月7号白天阴到多云，上午东部地区有阵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6: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7: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8: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9: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 毫无用枪。
6: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2: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同林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同林传》
0: 第62集。
10: 当然也分什么情况，他得叫什么劲儿，哎，能避得了刀枪。要不叫劲儿，就跟普通正常一样，那跟平常人没啥区别，这叫横练的功夫。傻英雄真爱学，俩老道轮班在这教给他当的。在于恒来到山上的第二年，雪夜遇佟林，才收的佟林。按次序讲，于恒比佟林学艺的年头多，而且先进的二仙怪，他应当是师兄。但他傻呀，浑浊闷愣的，能另立门户吗？因此佟林是掌门人大师兄，他只能辅佐。两位道爷有时候一块教佟林，有时候一块教于恒，有时候分着教，这事儿始终没跟佟林说。为什么没说呢？俩道爷存了个心眼儿，说这个于恒能不能学出能耐来还在两可。你说要告诉佟林你这有个师弟，那么将来他给佟林一点忙也帮不上，或者半途而废了，岂不是个累赘呢？因此没跟佟林说。佟林八年学艺期满，下山回家探母，到北京遇上贝勒爷，就是雍亲王。咱们顺这阵儿就说下去了。那俩老道回到二仙观，又过了半年，发现这于恒功夫大有长进，也不像当年那么浑浊闷愣了。他有时候糊涂，有时候还挺明白。你说他傻吧，有时候还傻中间。两位道爷这才满意，后来决定认他为正式的徒弟，佟林的师弟。后来把他叫到眼前，掰开揉碎跟他一讲，牛儿小子这才知道还有个师兄叫佟林。道爷说了，这名你给我记住，记不住饿你三天。哎，别去，他就怕饿，翻来覆去的背，后来背实在了，一考他对答如流。两位道爷这才告诉他，我们不管饭了啊，你拿着封信赶紧去找你师兄，你师兄是范东，他管你的饭，你得听他的。大英雄啊，心里也感觉到热乎乎的，给老师磕完了头，背好紫金降魔宝杵，带了50两银子，这才下了龙虎山。好不容易找到佟林家乡，找到北京，后来找到山东朝富林，这又找到杭州，跟佟林师兄弟相见。见着佟林的时候，傻英雄两天没吃东西了，饿得眼都蓝了，所以可劲儿才造了一顿。佟林见着傻兄弟自然是非常高兴，话说完了，把饭钱付了，佟林陪着他赶奔东看台。因为现在正在比武的时候，到了东看台这儿，二侠侯杰不放心呐，正在这儿等着呢。海川，你可回来了啊？我回来了。怎么，有什么事吗？事儿倒没有啊，大家担心你的安全呢。说话间，让着佟林和傻英雄。

0: 顺着梯子上了台。佟林挨个得给介绍介绍啊，冷不丁冒出这么个大汉来，谁呀、啊？先见过这老一法的英雄，而后又给年轻人做了指引。大伙儿一瞅，嚯，这条大汉上主天下主地，这个堆儿这个、块儿实在是讨人喜欢呐、啊！哎，于恒这人啊，长得就叫人喜欢，总是憨憨傻傻、乐乐呵呵的，虎头虎脑，跟佟林是形影不离。佟林最后把他领到雍亲王胤禛的面前，兄弟，这是咱的爷，哎，就是掌柜的，也是咱的范东，赶紧过去磕头。
1: 他就是范东啊。
0: 对，要惹他生气，不管饭，连你带我都得挨饿。
1: 哎呀，那可不得了，我给范东磕头了。
0: 趴在台板上咚咚咚磕了仨响头。雍亲王啊，一问佟林这是谁呀、啊？佟林一介绍，这是我师弟，奉师之命下山来辅佐我另立门户。雍亲王自然是高兴啊，把牛小的拉起来看了半天，一瞅是铜打铁铸的汉子，好，太好了，你叫什么名？
1: 于恒，于宝元。
0: 哦，怎么叫牛小子？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来、哎，方才你说过的，我才知道的。
1: 那别告诉旁人
0: 啊！好好好，不跟旁人说。拉着他坐到自己的身边，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一句：说这人怎么这个味儿？《隋唐演义》有个傻小子金世孟奔罗士信，还有个十三太保李存孝，还有人说这西府赵王李元霸，好像都这味儿。对了，说这味儿的意思呢，让您知道他是个憨傻的人，要不变变味儿您听不清楚。凡是这号人那个性格都差不多，没逃离了生旦净末丑这五大类之中的。咱们闲言少叙，雍亲王挺喜欢他，跟他唠着。这阵佟林归坐，傻目往台上观看。你让他下了台，见于恒连吃饭再闲谈再回来，按现在钟表说耽误了有一个多小时。台上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在佟林离开的时候，正是妙手东方朔、陶润、陶少仙大战蓝氏三鬼的蓝田玉。现在这个搏击已经结束了，陶老侠取胜，蓝田玉是大败而回。紧跟着又上来两个人，叫塞北双绝，王田玉、王田立，这哥俩也被陶老侠打到台下。所以呢，妙手东方朔、陶老侠也力胜三阵。这下北侠秋田沉不住气了，拍案而起，叫了暂停，停顿一下，要整顿整顿。所以这会儿的擂台上空无一人。佟林还不知道怎么回事，问东侠，东侠把方才发生的事情做了简单介绍。佟海川点了点头。休息了时间不长，就听云牌响亮，弹亮亮亮亮亮，弹亮亮亮亮亮，弹亮亮亮亮亮。云牌是信号， 敲响之后，那就是比武继续进行。再看人家西看台上晃晃悠悠上了一个大和尚，顺着梯子来到前台。这大和尚这个头没有八尺也差不多少啊，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脯，身穿青布僧衣，系着丝绦，看这年纪60岁左右，面带凶恶呀。来到台口这儿，双掌合十打了问讯：“阿弥陀佛，各位施主，各位英雄好汉，戳杆子撂场子的子弟老师，要问贫僧何许人也？我跟北侠客秋天是莫逆之交，贫僧的法号法本是也，人送绰号经炉九炼。贫僧登台也想跟金龙镖局的各位英雄比试高低，方才比武大家看得很清楚，金龙镖局的占了上风，好像我们飞龙镖局的出手不利。不过这算不得什么，兵家胜败乃常事，况且这次杭州内100天的期限早着喝，不能一战一天定输赢，贫僧不才，要领教东看台上的各位高人身手如何。我听说南侠司马空来了，大判飞行侠苗老侠客也在座，还有镇东侠等等高人，不管是哪一位，贫僧都想领教，你们哪位赏脸登台吧。他哇啦哇啦直叫唤。镇东侠看了看，问左右：哪位登台？阿弥陀佛，侯大侠，老僧愿往。众人一看，谁呀？新请出来帮忙的三教寺的主持僧普照大师，他跟南侠一块来的。普照和尚也想过多时了，他一看这个茶价，今天是一场凶杀恶斗，凭自己的能力，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越往后这劲儿越足，越往后打得越激烈，就凭我这能耐独后阵那是不可能。你看人家陶乐侠客钻了个空子，力胜三阵，闹了个全脸，连小孩子夏九龄都闹了个不错。你说我被请来了，在这坐着算个什么呢？也得上去比划比划，不能往后再等了，这个场口出场是正合适。普照心里盘算着，故此才讨令出战。镇东侠点头：大师，万望多加谨慎，多谢老侠关照。爷，您稍后片刻，各位，老僧暂时告退。一聊回步僧衣，稳稳当当下了东看台。接光接光，各位施主接光，阿弥陀佛。看热闹的老百姓一看，嚯，这出家人这堆儿也不小啊，比台上那位也差不多。呼啦朝往两旁一闪，普照大师穿过人群，顺着梯子上了擂台，挑帘笼到前边。这俩和尚往台口这一站呢，老百姓哇 就乐了，议论纷纷。

0: 你看这两位的驼这个儿，哎，都差不多少，年岁看来也相仿，不知道这俩和尚谁高谁低。单说普照大师来到法本近前，打问讯送佛号：“师兄一向可好？你还认得我吗？”这个法本先是一愣，后来想起来了，如果贫僧没记错，您就是三教寺的主持普照大师正是老衲。师兄啊，光阴似箭，逝水流年呐、啊，你我这一晃能有六七年没见面了吧？哦，可不是吗？我记得六年前我到三教寺挂单之时，你我二人见过。是啊，一晃几年过去了，你我两鬓如霜，都六十开外了。普照大师接着说：“师兄啊，我有一言，不知师兄肯听否？讲，愿闻高论。”师兄，你我乃出家之人，我们出家人讲的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景洪林那是范东大师兄啊，碰他命根子上了。沙英雄站起来了：“
1: 那不行，我非他妈收拾收拾他不可啊！他敢叫号叫我师兄。”
0: 你看沙英雄真向热呀，佟林能让他去吗？坏事就坏到雍亲王胤禛身上了。海川，你这是何苦呢？我看牛小子准胜无疑，我做主了。玉和，马上登台给我打东西。
1: 哎呦，我谢谢范东。
0: 傻英雄才要大闹擂台。傻英雄于恒请令出战，这下可扬了名了，这就叫有刚得使到这儿上。他这一登台，佟林呢先是放心不下，紧皱眉头。佟林心说：“我这傻师弟拿着我老师一封信来找我，把他就托付给我了。我这的兄弟的安危跟我有直接的关系，一旦有点闪错，见着我师父无法交代。”可是进而佟林又一想，放了心了。什么原因？他准知道两位师父的真传把他打发来了，就不白给。要没两下子能叫他帮我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吗？别看他表面傻乎乎的，肯定他有惊人的本领。因此佟林呢两只眼睛不住盯在于恒的身上，万一不行自个儿好亲自出场。单说傻子笑呵呵下了台：“
1: 见光见光见光。”
0: 还挺和气的，大伙一瞅，我这条大汉上主天下主地的，往左右一闪，他到了台底下了。
1: 在哪儿上去？他在哪儿爬上去的？
0: 梯子在这边呢，往左转，找着梯子，他上来了，挑帘笼，乐呵呵来到前台。法本一听什么味儿的，哼哼的就来了，抬头一看，这大个子比自己能高着一脑袋半，如果变成个大口袋，把自己装到里头，还得带逛荡的，上秤也称一称。这三百斤开外，不有那么句话吗？身大力不亏。你看现在各种体育项目比赛的时候也分体重啊，举重、摔跤、柔道都得分等级，这是重量级的。

0: 我的名字叫于恒，于宝元，人送绰号炸海金牛，有个乳名叫牛小子，你可别告诉旁人呐。哎呀，法本一听乐得鼻涕泡都出来了，骂了半天是傻子，哈哈，心说镇东侠佟林你们真坑人呐，那么多高人全坐那儿看热闹，打发这么快活来跟我比划，分明是小瞧贫僧。哦，你叫牛小子，哎，你怎么知道的？废话，你刚告诉我的。牛小子，你也想跟贫僧比武较量不成？
1: 哎，正是，我来收拾你来了。
0: 收拾我？你也配？你跟佟林什么关系？
1: 那是我师兄，我是他师弟，那是我范东。我不保护范东，谁管饭吃？你管我馒头炖牛肉啊？
0: 嗨，法本一听越来越不像话了。好好好好好，哦，这一说，我叫佟林登台，你不爱听了，你替他来拔横是也不是？
1: 哎，是这么个理儿，我说不出来，你都替我说了。
0: 好，你不怕挨打吗？
1: 啊，不怕。
0: 好了。休走你接掌吧。法本左手一晃，这叫灵手，一领傻英雄的面门，身形往下一搓，晃动右臂，来了个单撞掌。玩来的真快，真就是出手如电，噗，猛击傻英雄的花盖穴。这牛小子虎不愣登的，还没弄清怎么回事，人家先发了招了，一下没躲开，真给削上。单撞掌叫单掌开杯呀，耳轮中就听见啪，没把东看台上老少英雄给吓死。佟林一眨巴眼了，哎呀，心里就一翻个，心说那傻兄弟你怎么不躲呀，这是擂台，这玩命的地方，你落哪门闲科？你佟林这个后悔甭提了，最后悔的雍亲王胤禛，胤禛吓得把头一低，完了，心说话怪我，我光看到虎头虎脑的挺讨人喜欢，觉得这个头金揍肯定上台打仗能有把握，结果一多嘴让他登台了，哪知道刚一见面挨揍了，非打死不可。老少的英雄却就乱套了，哪知道顷刻之间仔细一看，打上了是不假，没打动，把牛小打的一扑那脑袋眨巴眨巴眼儿，这身子稍微晃了一下。
1: 哎呀，安摩，你怎么不打招呼你就伸家伙了？好小子，你太不仁义了，我非收拾你不可。
0: 怎么没怎么地？法本则不同了，这一掌实实灰灰削上，一看不但没打动他，这手腕子上是一阵酸疼，就好像拍到山上了差不多少。弥陀佛，心说这家怎么这么硬，打不动。哎呦，可坏了，马上插招换式飞起了一腿，傻英雄一下没躲得利索，正踹到腿上的啊，啪，傻子一摘位。再看法本乐子大了，双手抱着腿，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的腿被踢的主没怎么地，他腿好像没折了。傻英雄可急了，
1: 啊，我还没怎么地呢，你连打带踢的，你真不是个东西。哎，
0: 他往下一塌腰，嘴里还捣鼓，
1: 降龙罗汉立千金，举鼎拔山敌万。

0: 人。另外说什么毛病，这是两位道爷传授他本领的时候教给他的口诀，这是金刚八式第一手，叫降龙罗汉立千斤，举鼎拔山敌万人。你看这傻子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才背会的，哪回打仗啊，自个儿还得给自个儿提醒，要不提醒他忘了他，哎，嘴里嘚啵着，这才能伸上手。我降龙罗汉立千斤，举鼎拔山敌万人呐、啊！这下可要了命，俩大巴掌以上是下，奔法本的肩头就摁下去。法本在吃惊之余，未加谨慎，也没想到这个傻英雄，你别看那么笨，伸手可太快，再想躲来不及了，俩大巴掌摁到肩头上的，那真是泰山压顶，咔吧这一声，把俩肩胛骨全给打折了。这俩肩胛骨就好像医生挂似的，这一折搭了膀呢，这人整个就散帘子了。法本吭了一声，卧倒在台上，是七窍流血，绝气身亡，一巴掌就拍在那儿。傻英雄吸了口冷气，围台转两圈，起来啊，起来啊，真不紧奏。正这时候西看台上可炸了庙了，哎呀了不得啦，法本大师出了事儿，快上去人。抬着软床上来十几个，这十几个一看面前站这个大汉有点触头，哎，说清楚啊，我们是救人的，可不是打猎的，你别按下家伙。牛儿小子点了点头，啊，跟你们没关系，你抬走吧，他长得太糟了，回去拿针线缝缝，拿吊胶粘着，可能还能活着。大伙一听像话吗？人能拿吊胶吊吗？赶紧把法本周上软床抬回去。其实啊，早没气儿了。抬到西看台，众人一看呢，心里的直翻个，这么大的法本一招毙命。扭回头看北侠，再看北侠秋天，嘴唇都青了，把脚跺得咚咚直响。哎呀，法本大师，我对不住你呀、啊！可这就是战场，说失手打死人受伤，家常便饭，官准立类，打死也不带偿命的，认倒霉吧。马上命令潘龙、潘红顶用锦被包裹运回镖局，听候处置。将来多给人点损失费呗，这事咱不必细说。就在众人一张罗的时候，就听嗷一嗓子，又一个和尚奔上擂台。这大和尚就是金炉九炼法本的师弟，名字叫法空，人送绰号恶面罗汉。那坨也那么大呀，嗷嗷直叫唤，不容分说，是举掌便砸。傻英雄这回多了心眼了，不能吃那亏了，往旁边一闪身，哎，等等，我你叫什么玩意儿？啊呸，我乃法空罗汉是也。
1: 没听说过，你怎么着那么大急呀？是不是你看他死了，你有点眼气，你想跟他一块儿去？
0: 啊呸，和尚一听，他妈不傻，这小子说话更损呢、哎、你装疯卖傻，拿命来。
1: 等等我想想，等等我想想，降龙罗汉立千斤，举鼎拔山敌万人。对了，我用第二招赢你。
0: 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你接掌吧。
2: 两个人这一伸手，这法空可倒了霉了。
0: 虽然招数精妙，但是有一样，你打上傻子打不动，他跟没事一样，顶多眨巴眨巴眼儿。他要削上你，你可受不了。三下五
2: 初二叫傻英雄，当胸一把把千辛衣服给他抓住了，往怀里一扔，而趴下摁在台板之上，抬脚把他踩住了，紧跟着两只大手伸出来把法空脑袋给扳住了，啊，举鼎拔山，啊，地外人呢，把脚底踩着上的八大萝卜，这法空能架得住吗？咔嚓的一声拧断脖筋，绝气身亡，脑袋当时当了。
1: 哎呀，面揍的你一点都不结实，
2: 抬回去，两条人命眨眼之间发生了。北侠实在沉不住气了，好啊，各位全不要登场了，老朽亲自登台，张青抱着我的宝剑战士。北侠亲自登台了，傻英雄胜了两阵，还觉着没了吧唧的。
1: 哎，行了，这回，那人掌柜的说了，大牛肉管够吃。
2: 正在这时，他一看一个老头上了台了，比自己几乎矮着一半，俨然飘摆，大奔的头，窝口脸，一对黄眼珠子是锃明刷亮，穿着圆青色一身裤褂。白袖面，寸牌骨头钮，腰杀壮带，下头是薄底快靴，后边还跟着个年轻的小伙子，大辫长得挺漂亮，给抱了一口特大号的宝剑，站在老者的身后。傻英雄乐了，
1: 又来个老头儿，我老头儿。你不回家看孙子去，你还想比划比划啊？那你可要找倒霉呀、啊！
2: 呸！你叫牛儿小子吗？
1: 啊，对呀、啊。
2: 好啊，你可够歹毒的。你我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亲呐、啊。登台比武。是变相的切磋技艺，你竟敢伸手连毙两命，可见你这人特意的残暴了，我要给死者报仇雪恨，拿命来！把掌一立，
1: 傻英雄往后一退，啊，等等等等啊，我背一背。降龙罗汉立千斤，举鼎拔山敌万人，伏虎罗汉有威风，上提下按绝命钉。
2: 哎，他想起招来了，傻英雄把这词儿背好了，眼睛一亮，
1: 行了，我用第三招赢你。老头你可注意啊。
3: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6月7号白天阴到多云，上午东部地区有阵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

0: 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6月7号白天阴到多云，上午东部地区有阵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2: 爱丽丝，爱丽丝，
1: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3: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玉器为何是博物馆中观众缘最好的藏品之一？那些传奇玉器背后又藏着怎样的传奇经历？敬请关注《博物馆里有什么》第六集《灵玉琼光》。

0: 一方美玉凝聚天地精华，千年卓意承载中华文明，在博物馆的璀璨藏品中，玉器以其温润与坚韧成为了连接古今最动人的文化符号。这里有被孩童当玩具拖拽的东汉遗子孙玉璧，铭刻着家族延绵的殷切期盼，有被误作废铁尘封多年的红山文化玉龙，一朝觉醒便被誉为中华第一龙，有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金缕玉衣，2498片玉片编织着帝王对永生的执念，更有13岁少年渠边偶然拾得的皇后玉玺，无声印证着吕后真实的权力轨迹。若玉石能开口说话，他们会诉说怎样的传奇故事？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第六集《灵玉琼光》。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在博物馆里的这些文物藏品当中啊，要说观众缘最好的应该就是玉器了。可能啊，大家会觉得这个玉器的门槛啊，它不像书画那么高啊，不需要太多的知识储备，也不像青铜和陶瓷体积那么大，搬起来都费劲，也没法带出去。这玉器吧，大都是小巧玲珑的啊，可以带在身上当个配饰，尤其是很多女同志啊，都特别喜欢买一些玉佩呀、玉镯呀来佩戴，所以久而久之啊，就会让大家觉得玉器是离我们生活最近的一种文物类型。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博物馆里的那些玉器。那到底什么是玉呢？其实啊，在咱们中国传统文化里啊，玉的概念非常的广泛。古人说石之美者为玉，意思啊，就是说好看的石头都能叫做玉。那换句话来讲啊，玉其实就是颜值比较高的石头。那像咱们常见的和田玉、岫玉、独山玉以及翡翠啊，都属于玉的范畴。和田玉呢，质地温润细腻，触手生温，就像羊脂一样，所以呢，优质的和田玉呢，又被称为羊脂玉啊。那

0: 是玉中的极品呐、啊。岫玉呢，产自辽宁的岫岩，产量较大啊，颜色丰富多样。独山玉呢，产自河南南阳的独山啊，它的颜色呢更是奇特，一块玉料上啊，常常能出现好几种不同的色彩。还有翡翠，翡翠呢，它其实也是玉啊，只不过它的硬度呢比较高，所以呢也叫硬玉。那它的颜色非常的鲜艳啊，还有光泽。那你说为什么无论古人还是今天的人都这么喜欢玉呢？这就得说到玉的特性了。玉器不像金属会生锈啊，也不像木头会腐烂，它保存的时间特别的长。这就好像啊，是大自然赐给我们人类的宝贝，能让咱们把玩佩戴还能传承下去。但是啊，玉器在中国古代可不单单只是一件好看的物件，它还被赋予了各种各样的意义。比如说在一些重要的祭祀活动当中啊，玉器是必不可少的主角。那些精美的玉器啊，被摆放在祭祀台上，承载着人们对天地神灵的敬畏和祈愿。而且呀、玉器还和身份地位有着紧密的联系。在过去啊，可不是谁都能随随便便佩戴玉器的，只有达官贵人、皇亲国戚啊，才有资格把这些珍贵的玉器带在身上，用来彰显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玉器呢，在我国的古代主要有几种用途：礼器玉、配饰玉、丧葬玉，还有食用玉。那我们先来说说礼器玉。这礼器玉啊，简单的来说，就是在祭祀、朝聘、礼仪等重大活动当中使用的玉器。那我们知道啊，古人特别看重礼，所谓礼，经国家，定社稷，恤民人，立后嗣者也。这礼器玉呢，就是承载着礼的重要载体。常见的礼器玉呢，有玉璧、玉琮、玉龟、玉章、玉虎，还有玉璜。这就是咱们常说的六器。那在周礼当中啊，就有明确的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皆有生璧，各放其器之色。看到没，这哥六个可是各司其职啊，分别对应不同的方位，还有象征意义。六器的活啊，它都不一样。那璧呢，就是那种圆圆的啊，中间有个孔的玉器。那古人呢，就觉得它特别的重要，在祭祀天地的时候呢，经常会用到，代表着天圆地方的意思，是用来跟老天爷沟通的重要物件。那琮呢，长得有点像一个方柱子，哎，它中间呢也是空的，它一般呢被认为和祭祀大地有关。是古代人对土地崇拜的一种体现。那我们之前讲过，良渚遗址出土的玉琮王，哎，就是典型的器物。那龟呢，是一种上尖下宽的玉器。那不同的形状和尺寸啊，代表着不同的等级和身份。在一些朝会、祭祀等场合呀，大臣们拿着它，就像是拿着一种身份的象征啊，用来表示对天子的尊敬，也显示自己的地位。章呢，和龟有点像啊，但又不太一样。章呢，在古代的一些礼仪活动当中啊，比如说像祭祀山川的时候会用得到，也是有特定的象征意义和用途的。那虎呢，顾名思义啊，就是老虎形象的玉器。那最后的璜是一种弧形的玉器啊，有点像半个璧，它常常呢在一些仪式当中使用，也有人说它呢象征着月亮啊，和古代的一些天文崇拜有关。总之啊，这六器在不同的礼仪场合当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彰显着使用者的身份、地位还有权利。那我呢，就选这六器当中的老大啊，玉璧来详细说一说。那在我们山东的青州博物馆，就有一件镇馆之宝非常有名，东汉遗子孙玉璧。1982年啊，在山东省青州市谭坊镇马家种子村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儿。有村民啊，看到村里的一个小孩儿，哎，用绳子拖着一个白玉样的东西满街跑，那东西啊看起来是晶莹剔透，十分特别。哎，这村民就心想啊，这东西没见过，哎，说不定可能它就是个宝贝。于是呢，就赶紧联系报给了青州市博物馆。那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接到消息之后啊，就立刻派人前往调查，果然。被这个小孩当玩具拽着跑的东西啊，就是这件东汉遗子孙玉璧。 那这个玉璧怎么跑到小孩手里了呢？一打听才知道啊，原来啊，在村子的东边啊，有个种子，里边有很多的砖，这老百姓啊，常去挖砖盖房子。那这个小孩的父亲呢，就在挖砖的时候，哎，就挖到了这个玉璧，他觉得特别好玩，哎，就带回了家，给孩子当玩具了。那工作人员呢，根据这个线索啊，在发现玉璧的地方附近展开了仔细的勘探，哎，果然还真找到了一座大型的东汉墓葬。那虽然啊，这座墓葬曾经被盗过，但还是出土了几百件遗物啊，有陶器、铜器、铁器，还有玉衣片、玉珠、玉剑制等玉器。那从这些陪葬品的制作工艺和规格来看啊，都十分的精细啊，具备诸侯王墓葬的条件。所以专家们推测啊，这座墓应该是东汉中晚期北海国某位重要的王室成员的墓，而这件遗子孙玉璧呢，很有可能就是这位王室成员生前的心爱之物。这件玉璧呢，它体型较大，直径 15.5 厘米，孔径 2.6 厘米，高 20.8 厘米。那玉璧呢，采用的是新疆上等的和田玉，那这种玉啊，质地非常的细腻温润，那拿在手里仿佛就能感受到它散发出来的柔和光泽。要知道在古代啊，和田玉可是非常珍贵的，只有身份地位高的人才能拥有。那从外观上来看呀，这件玉璧正背两面的纹饰可以分成内外两区，正面内区啊，密密麻麻地排列着158个乳钉，哎，就像一颗颗饱满的小珍珠镶嵌在上面。那外区呢，则雕刻着螭龙纹，螭龙呢，矫健灵动，线条流畅，生动活泼。不过呀，最吸引人注目的还是玉璧上方出阔处，那这里啊，对称镂雕着两组螭龙纹和流云纹，那在螭龙纹的中间还镂雕着隶书遗子孙三个字。更绝的是啊，工匠巧妙地运用了白色玉璧上墨玉的部分，那雕琢出了一对活灵活现的螭龙。那这两条螭龙啊，就像在祥云之间穿梭嬉戏。那龙的身体啊，粗壮刚健，昂首挺胸，腾空飞翔，动感十足，仿佛下一秒啊就要冲破云霄。每一处的线条呢都流畅自然，没有丝毫的拖沓，让人不得不佩服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那值得一提的是啊，汉代玉璧主要分成圆璧和出阔璧两类，那这件遗子孙玉璧啊就属于出阔璧。那出阔璧呢，就是在圆璧本体的基础之上啊，在其外缘处透雕一些深出阔外的纹饰。那这种玉璧的纹饰呢，就更加的复杂精美啊，观赏性也更强。那遗子孙呢，最早出自《诗经》当中的“一儿子孙，真珍惜”这句。那意思啊，就是要好好的教育子孙后代啊，让他们谨慎小心，代代相传。所以说呀，遗子孙是一个家庭的长辈对后代的期望。希望自己建立的家业都能被妥善的继承，让儿孙们在自己创立的基业当中安享富足的生活。
1: 从周礼中以苍璧礼天的庄严规制，到青州古墓中以子孙三字的殷殷叮咛，玉璧所承载的早已不只是沟通天地的神力，更承载了每一个家族最深切朴素的心愿：家业长青，愿子孙安好。然而在玉器的世界里，除了这种寓意家族延绵的配饰与礼器，还有一种形象更为古老更为神秘的图腾，它来自更为久远的时代，来自那个龙的形象出现，天地人神尚未分的红山文化。那么这位来自远古的神秘来客又藏着什么秘密呢？请继续收看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第六集《灵玉琼光》。
0: 其实啊，除了这六器之外啊，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礼器玉，它可以用于祭祀，也可以用于佩戴啊，所以呢，它既是礼器玉，又是配饰玉，这就是著名的红山文化玉龙。那我们先来说说什么是红山文化。红山文化呢，是新石器时期我国北方地区的重要文化，它主要分布在辽宁、内蒙古、河北这些地方，距今呢大概有5000到6000年之久。 那红山文化呀、啊、最

0: 最出名的就是玉器啊，尤其是玉龙。但是这个玉龙呢，有两种形态，一种呢是身体比较细长的啊，弯弯的，整个身体卷曲成 C 字形，可以叫它 C 形龙。那另外一种呢是比较圆润肥胖的啊，身子是蜷着的，有点像龙，但也有点像猪啊，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玉猪龙。中国国家博物馆啊有一件藏品，就是被誉为中华第一龙的 C 型玉龙。那这件 C 型玉龙啊，有26厘米高，是用一整块墨绿色的岫岩玉雕刻而成的。整个身体啊，蜷曲成 C 字形，特别的流畅。它的头部呢比较小，眼睛是细细长长的，嘴巴呢紧紧的闭着，还有点上翘。脖子那里呢有一道长长的裂毛，特别的夸张，但又很有气势。那粗壮的龙尾啊，向内弯曲，和龙首相互呼应。整个身体呢构成了这个 C 字形，充满了力量感。那玉龙的整个身体啊，大部分都是光溜溜的啊，没有什么纹饰。那虽然这个纹饰不多，但却恰到好处。那这可是用一整块玉料圆雕出来的，整个打磨的是光洁温润啊，一点粗糙的地儿都没有。那能把玉雕成这个样子啊，说明当时的制作工艺啊已经相当厉害了。而且啊，它脊背上有个小孔，哎，这个孔它可不一般啊。那经过测试呢，拿绳子穿过圆孔，哎，把它挂起来，那这个龙的头和尾啊刚好在同一水平线上，那这就表明了这个圆孔的位置啊就是在这整个玉料的重心。那要知道在当时可没有现代的高科技工具啊，完全是靠手工一点一点的给钻出来的，这得需要多么高超的技艺和极大的耐心啊。那从这些工艺细节上啊，我们就能感受到红山文化先民们的智慧和创造力。他们用简单的工具创造出了如此精美的玉器啊，实在是让人佩服。特别有意思的是啊，就是这么一件精美的镇馆之宝，竟然曾经被当作小孩玩的铁钩子。这事儿啊发生在1971年啊，地点呢是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牛特旗的一个小村庄。那为了能多种点地啊，当地呢就组织村民们到村北的小山上去开垦农田。那就有一个叫做张凤祥的农民啊，他在干活的时候啊，偶然间发现了一堆鸡蛋大小的石头，哎，他就觉得很好玩，就一边翻一边把石头往外扔着玩，结果呀突然啪的一声，好多土就漏下去了。那张凤祥很好奇啊，就用手去挖，哎，这一挖就发现了一个像是人工开凿出来的石洞。那就在这个石洞里边啊，他看到了一块月牙形状的东西。当时啊他也没有多想，哎，就以为是一块废铁，于是呢收工的时候就顺手把它带回了家。张凤祥呢就找了根绳子，就把这块废铁呀拴上给弟弟当玩具。哎，从那之后呢，这弟弟啊就每天拉着这个东西跟在大人屁股后边是跑来跑去。哎，就这么过了十来天，神奇的事儿发生了。原来啊这个铁上面的锈居然被磨掉了。那一家人这才发现啊，这哪是什么废铁呀，这分明就是一块玉呀。这家人啊还挺有觉悟的，哎，就赶紧把这块玉呢交到了当时的生产大队手里。那大队干部看了看呀，哎，也没看出个所以然，哎，就觉得这个东西哎说不定能值点钱，就让张凤祥呢送去文化馆问一问。那张凤祥就带着这块玉去了文化馆。那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啊当时也不认识这是个什么，就看他是玉做的，哎，就给收下了，还给了张凤祥30块钱，然后呢就随手放在旁边的箱子里，这一放啊就放了好多年。时间到了1984年，在牛河梁这个地方啊，考古队发现了一座5000年的古墓啊，在墓主人的胸部上摆放着两个类似的玉器。那经过考古专家们的深入研究和对比，确定了这些玉器是属于红山文化时期的遗物，而且啊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那牛河梁发现玉器的消息一传开啊，文化馆的负责人就突然间想起了1971年征集来的那一块玉。哎，就这样经过专家们的鉴定，这件被忽视了10多年的玉龙终于得到了正式的确认。如今啊，这件来自远古时代特别神秘的玉龙就在我们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古代中国展厅里长期展出。那因为它的造型特别的生动，雕琢的也特别的精美，而且啊是咱们国家发现的比较早的龙的形象之一， 所以啊，它就有了个美称叫中华第一龙。那除了 C 型龙之外啊，还有一种玉猪龙，哎，就是既像猪又像龙。其实啊，它就是一种玉珏，哎，就是有个缺口的玉环，它属于配饰了。那辽宁省博物馆啊，有一件红山文化的玉猪龙，哎，就是他们馆的镇馆之宝。那它的器形呢很有特点，整体啊蜷曲，首尾相连，给人一种圆润又神秘的感觉。身子啊肥嘟嘟的啊，看起来十分可爱，又有一种古朴的气质。头部的造型呢是最逼真的，肥头大耳，眼睛呢是又大又圆，嘴巴呀是微微的张开的，还有两颗小獠牙露在外边，显得有点凶猛，还带着萌态，奶凶奶凶的。那它的面部啊是用阴刻线来表现的眼圈和皱纹。那这些线条呢虽然很简单，但却把猪的神态刻画的是栩栩如生。那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在几千年前啊，没有现在这么先进的工具，古人就能在这小小的玉器上刻画出这么细腻的纹饰啊，得有多厉害呀、啊、但是啊，更厉害的是啊，它背部有一个孔，哎，这可不是随便打的孔，它不仅啊打得很精致，边缘光滑，而且啊它还可能有着特殊的用途。也许呢是当时人们为了方便佩戴或者悬挂，又或许呢有着某种礼仪上的意义，哎，这也给这件文物呢增添了一丝神秘的色彩。
1: 从昂首腾飞的玉龙到憨萌神秘的玉猪龙，红山先民将对天地神灵的敬畏与沟通之愿悉数融进了温润的玉石之中。然而当玉器走下了祭祀的神坛，它所承载的使命便不再仅仅是礼制与装饰。在古人对生死彼岸的想象中，玉又被赋予了一种更为贴身、更为隐秘的守护力量。它不再只是生者的配饰，更是逝者肉身最后的铠甲。2000多片玉石以金丝连缀成衣，试图锁住永生的执念。这些神秘的丧葬玉究竟有着怎样的讲究呢？请继续收看博物馆有什么第六集灵玉琼光。
0: 那玉器呢除了祭祀礼仪和装饰佩戴之外啊，它与丧葬行业有着密切的联系。那因为在古人心里啊，玉器温润有光泽，还特别坚固，所以啊他们就会觉得玉啊也能保佑着逝者，让灵魂得到安息，甚至呢能让尸体不腐。所以啊，很多玉器文物其实呢也是丧葬玉。那我们先来看看丧葬玉都有什么啊。那最常见的呢就是玉函。玉函呢就是放在死者的嘴里的玉器。它为什么要放在嘴里呢？那古人认为啊，这嘴里含着玉能防止死者的灵魂从嘴里跑出去。而且啊还寓意着含玉而生啊，对来生呢有着美好的期许。那玉函的形状啊是各种各样啊，最常见的呢是蝉形的啊，也就是知了。那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啊，这个蝉呢是会蜕壳的，那古人可能会觉得这是一种重生的象征啊，所以呢就用蝉形玉函，希望逝者呢也能像蝉一样获得新生。那除了玉函之外呢就是玉握。这个玉握呢就是放在死者手里的玉器。一般啊常见的玉握呢是玉珠。那刚才我们说了哈，珠在古代呢可是财富的象征，那拿着玉珠就意味着把财富带到了另一个世界去。那古人呢对生死的安排啊方方面面都考虑得非常的周到，那就从这小小的玉函和玉握当中就能看得出来。那嘴里含的有了，手里握的有了，他干脆再来个全套的呗，从头到脚都要穿起来的，那就是最大型的丧葬玉组合玉衣。所谓的玉衣啊，其实就是古代帝王和高级贵族死后穿的脸服，它是用一片片小玉片通过金丝、银丝或者铜丝编缀而成的，那样子呢就像咱们今天人穿的衣服啊，把全身都包裹起来。那这个玉衣的制作工艺啊是极其的复杂，它要选择上好的玉料啊，把玉料呢切成大小合适的玉片，再在玉片上打孔，然后呢用金属丝穿起来编缀。每一片玉片的大小形状都要经过精心的设计，那编缀的时候呢也要非常仔细，所以啊制作一件玉衣得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还有时间。 那在国内的博物馆当中啊，有御医藏品的其实并

0: 是特别的多。比较著名的呢，有河北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徐州博物馆。那这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河北博物院的金缕玉衣。故事啊，要从1968年5月的一天说起。当时啊，在河北省满城县的灵山附近，有一支解放军部队正在进行国防施工。那当战士们在半山腰打眼放炮的时候，突然就炸出了一个很大的洞。那战士们就觉得很奇怪啊，就小心翼翼地进去查看。这一看啊，可不得了，这里面到处都是奇奇怪怪的物件啊，有很多的铜器、陶器，还有一些闪闪发光的东西。那战士们啊，就意识到啊，这很有可能是一个古墓，于是呢，就赶紧的向上级报告。那经过一番仔细的勘察呀，考古队员们确认这就是一座规模宏大的汉代墓葬。当他们进入墓葬的主室的时候啊，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在墓室的后室啊，停放着一具巨大的棺椁。那棺椁的周围啊，摆满了各种珍贵的文物。而当考古队员们打开棺椁时，更是发现了让人震惊的东西，一套完整的玉衣。这就是后来闻名天下的中山靖王刘胜的金缕玉衣。刘胜呢，是汉景帝刘启的儿子啊，也是汉武帝刘彻的同父异母的哥哥，被封为中山靖王。那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呀，诸侯王的地位是非常的高，拥有大量的财富还有权力。那他被封为了中山王之后呢，在自己的封地里啊，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那刘胜生前享受着荣华富贵，他自然希望死后也能继续保持这种尊贵的地位，并且啊，他相信御医能够保护他的尸身不腐，灵魂不灭。所以啊，他不惜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制作了这件精美绝伦的金缕玉衣。那刘胜的这件金缕玉衣啊，全长 1.88 米，由2498片玉片组成。那玉片之间呢，用金丝编缀而成。它的设计啊，十分的精巧，完全是按照人体的形状来制作的。头部的玉片呢，比较小，而且打磨得非常光滑。一片片紧密地排列在一起，组成了一个逼真的人脸的形象。那眼睛、鼻子、嘴巴的部位呢，玉片都经过了细心的雕琢，栩栩如生。那玉衣的上衣部分啊，分为前片、后片和左右两袖筒。每一片玉片的大小和形状都是根据人体的部位进行的特别设计，就像是给刘胜量身定制的一件衣服一样。那下衣的部分呢，包括裤筒和裤裆。那玉片的排列呢，也是非常的规整，还有手部和脚部啊，也都被玉片包裹得严严实实，就连手指和脚趾的部位啊，都用小巧的玉片精细地表现了出来。那这件金缕玉衣出土之后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它不仅是一件珍贵的文物，更是研究中国古代丧葬文化、玉器制作工艺、金属加工技术等方面的重要实物资料。它让我们更加直观地了解到了古代帝王贵族们的奢华生活，以及他们对死后世界的重视和想象。那在刘胜墓被发现之后啊，考古人员们接着又在旁边发现了刘胜的妻子窦婉的墓，而作为王妃的窦婉呢，同样也穿着一件金缕玉衣。同时啊，在刘胜夫妇的墓里啊，还出土了其他大量的文物，像著名的错金铜博山炉、长信宫灯，还有各种的青铜器、陶器等等。那这些文物呢，都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当时社会风貌和工艺水平。那咱们啊，刚才说了礼器玉、配饰玉、丧葬玉啊，就给人一种感觉哈，这个玉器它就是个摆设，没啥实用性。其实不是啊，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啊，其实还是有很多有实际用途的玉器的。比如说玉制的工具啊，在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啊，就有玉斧、玉铲、玉刀、玉奔、玉凿、玉足这些东西。那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在那个时候啊，人们用石头来制作工具，而玉呢，它其实也是石头的一种啊，只不过它更加的精美，质地呢也更硬一些。那比如说啊，像玉斧，它的样子呢就和普通的石斧差不多，哎，都有一个刃口，方便砍砸。那虽然啊都是干活用，但玉器工具的制作啊往往会更加的精细，很多上面呢还雕刻着简单的花纹。 所以啊，这些玉器它可能不只是用来干活的，也许呢还有一些象征意义。那就好比部落里的首领啊，手里拿着一把大玉斧，那既可以在需要
1: 的。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2: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3: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4: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5: 400-809-189 400-809-189。
4: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又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转眼间呢，我们801治愈因子啊，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已经开展一段时间了。那么这个期间呢，有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啊，就反映自身的情况。有的朋友呢是心脑血管疾病，结果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啊，心舒脑清啊，各种症状消除，饭量也好了，排便也顺畅了。有的朋友呢，原本就是想控制个血糖啊，治疗个并发症，
6: 没想到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不光是血糖并发症控制得特别好，而且身体很多其他的小问题小毛病啊，也都彻底得到。

要解决了。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特别纳闷啊，都在问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到底它治什么病的呀？这是在这儿啊，我要特别认真的告诉大家，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其实它不是治病的，它是治人的。801治愈因子呢，它不是传统的中药啊，也不是化学西药，它是一种专门治愈细胞的生物制剂，它通过800多种治愈细胞的治愈因子来达到修复人体病变细胞，恢复细胞活力，再生新细胞啊，以新生细胞替代死亡老细胞的作用。其实以往大家治病的时候总是想着什么围绕疾病在进行治疗，总想着说我怎么把这个病给它治没了，但事实上人体所有的疾病它都是细胞病，病是跟细胞同在的，你把病治没了，结果细胞也治没了，细胞没了人不也就没了吗？这就是为什么你过去治病治不好的原因啊！但今天不一样，801治愈因子呢，它是来帮着细胞的，解决细胞的问题。那你细胞好了，当然你所有的疾病自然就消失了，而且你的身体也健康了，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啊，从根本上进行治疗。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假如说我们家里边电视机也不出影了，冰箱也不制冷了，灯泡也不亮了，你说这时候你是愿意一个一个的既找一个维修电视的，再找一个维修冰箱的，回头又找个电工来修灯泡，你还是愿意直接找一个万能的维修工，对吧？我想大家肯定是特别想找一个万能维修工，对不对？因为什么？一步到位啊，一个人就彻底解决全部的问题。801治愈因子呢就是这样啊，它治的是细胞，所以呢一体多病的慢性病的患者，你在用了以后，身体啊各种大小的病症就都能有效的得到解决，所以你不心慌胸不闷呢，对吧？头不晕不疼，血压血脂血糖都正常，眼睛清亮，视力不断的提高，不咳不喘不吐痰啊，有胃口，吃得好睡得香，对吧？二便顺畅，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老慢支啊，啊，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的啊，包括消化系统、胃肠疾病的等等，咱们都一步到位，这就是从根源上控制住疾病，一直到细胞换新，那我们疾病就彻底康复。这就好像是一辆汽车一样，你所有的零件都修好了，可以正常工作了，当然一给油门，这汽车肯定一溜烟就跑了，对吧？就这么简单。人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人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好了，都健康了，你这个病啊自然而然就好了，所以叫细胞健康人健康，细胞是主宰我们健康主宰寿命的根本。当然有的人一听说哎呀治愈因子啊，一听到这个名词觉得很陌生啊，离我们好像很远，很有距离感啊，不知道它和我们人体之间到底有什么重要的联系。其实这件事儿就像一层窗户纸一样，你一捅就破，一破就透亮啊，说起来其实很简单。首先呢，咱们大伙想想人是怎么来的，人其实是由一个细胞不断分裂而来的，对不对？来自父亲的精子母亲的卵子结合到一起形成一个受精卵细胞，这就是新生命的开始。受精卵细胞不断分裂，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逐渐的细胞越来越多，就形成了一个胎儿，生命由此而来。而每个细胞进行的所有的生化反应分裂的过程，你说它是不是都需要能量的支持，需要有物质基础啊？那么这个物质基础能量支持是什么？就是细胞的新陈代谢。细胞没有新陈代谢，细胞就是死的，人没有新陈代谢，人就是死的，它不是活的。而保障细胞新陈代谢功能正常，保障细胞新陈代谢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是什么？就是各种治愈因子。大家听清楚啊，所以说细胞治愈因子它是保障细胞能够正常生存不断分裂的重要因素。可以说世界医学界对于治愈因子的研究啊，是给予高度的重视，而且发展非常迅猛。几十年来有多少位科学家就凭借对细胞因子研究的成果获得诺贝尔奖的。
您比如说2002年啊，美国的科学家约翰贝内特芬恩，日本的科学家田中耕一啊，还有瑞士的科学家库尔特维特里希，他们因为在人体生长因子的分析研究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共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2009年的时候，诺贝尔医学奖呢同时颁给了美国的科学家伊丽莎白布莱克尔、卡罗尔格雷德还有捷克的绍斯塔克三个人，为的是什么？表彰他们发现细胞糖皮质因子能够刺激糖分的吸收，解决糖尿病持续高血糖的这个问题等等吧。啊，可以这么讲，就是每一次关于细胞治愈因子的研究取得突破的时候，都会给人类医学带来一次震动，就意味着又有一种疾病可以因为细胞治愈因子的进展而进入到一个新纪元，甚至于有可能治愈。当然到目前为止啊，他们依然是停留在什么呢，就针对单一的细胞治愈因子的研究上面。你比如说美国第一例啊，利用生长因子再生出耳朵的这个病例，这只是一种单一的生长因子，而我们今天研究的801治愈因子呢，它是同时含有能够治愈人体全身所有细胞的800多种治愈因子，是能够应对人体上千种疾病的，你说它的价值几何呀？是不是更加的无可估量啊？那么在价格上呢，我就是希望让所有的人都能够用得起，都能够用得上啊！我造福全人类，而不仅仅是有钱人。当然这个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啊！困难在哪儿？困难就困难在你800多种治愈因子的提取上。从之前的技术药材选择来讲，不管是动物药、植物药还是提取化学合成，我尝试过成千上万种方法，真的没有取得突破呀，没能成功。多次失败以后，我也一度怀疑自己，我说我是不是想法错了，也变得不自信了。那个时候真的是很苦恼很烦闷的。后来实在忍不住，那时候在美国，我就给家里边打了一个国际长途电话，那电话还挺贵的，对吧？大家知道哈，我父母呢不是学医的，但是我祖父是，他是一名老中医，很有名气。他一辈子干啥呢？最大的兴趣就是研究古方古法。所以那个时候我真一心想的就找我祖父聊几句，结果哪成想他老人家一句话我茅塞顿开。他怎么讲呢？他说中医啊博大精深，大祖方讲究的是什么？君臣佐使相得益彰，你要不考虑考虑？就这么一句话，一语点醒梦中人呐！真的，我就从三大中医经典的名方当中啊，利用几十味药材君臣佐使的配伍，一下子就成功的提取出800多种治愈因子。你说这不是历史性的突破吗？对吧？虽然说这一个研究成果当时很成功啊，但是对我个人而言，这远远不够。因为什么呢？因为在实验的过程当中，哎，我就发现这800多种治愈因子虽然涵盖广泛的疾病范围啊，治疗细胞的深度远远超过以前，但是这不够，我还需要更深入的去研究细胞的修复和再生，让它能够更加突破疾病治疗的限制，真正是实现一个药解决各类慢性疾病。其实这个理想真的很丰满，但是接下来就是一个漫长的上下求索的过程。好在哪儿呢？好在就是后来有这个机缘，有了我们国内最大的制药企业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独有的航天转粒子工艺，真是一下子就让800多种治愈因子有了极强的穿透性啊，穿透性有了提升，所以这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在进入身体以后，可以快速的修复再生我们的细胞，实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80天血液干净，80天细胞换新，80天我们所有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一治一个好。就这样啊，咱们801治愈因子才宣告研发成功。而就在我们呢为它的价格发愁的时候啊，可以说我们的国家
人民利益高于。

0: 讲没有任何的治疗门槛，对吧？只要你下决心敢迈出这一步，你就能体验到最新的生物新药，最先进的生物新药。这样的价格，你任何家庭，任何这个收入水平的患者，你都能够轻松的负担得起。所以现在大家要做的是什么？就是跟上科技发展的脚步，你不要再重复过去治疗的老路了，及时的转变观念。所以在这儿啊，我要对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些慢性病患者啊，我得多说几句。都什么时候了，您这个人生的格局啊，现在必须要打开了，你要站在更高的一层去审视自己现在的处境。我们治病大家都知道往大医院跑，挂专家号，对吧？最好是找那个国际级的专家。那我们用药呢，你不也是同样的道理吗？过去临床上各种方法，各种药物，我们不否认它的价值啊，它在治疗疾病上确实是有一定效果的。但是你别忘了，人类医学它是不断在向前发展的，你过去的那些老方子老药，你只能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起到积极的作用。但现在叫时过境迁，新时代了，医疗新科技了，生物医药到来了，你难道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你不能再继续走了，对不对？就像咱们有的患者说啊，现在一出门是能坐飞机就不坐高铁，能坐高铁就不坐普快，但凡能快一点，谁也不想浪费生命，不想浪费时间，对吧？科技发展已经改变我们的生活理念了，也改变了我们的医疗模式。那么有好的方法，咱们就必须要去试一试。试的前提是什么？是你经济上得承担得起，对不对？我讲句大实话啊，有钱谁都知道怎么花，对吧？有病了我请最好的大夫，用最好的药，这事儿谁都知道。问题是太多的患者没那么多钱呢，为了治病已经花光家底了，没钱治病了。你就算生物医学再好，801治愈因子再有效，用不起，那不等于白搭吗？没有用啊。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价格啊，但今天价格已经不是问题了，因为一克一块钱这样的医疗福利，你放眼全世界哪个国家有？只有我们中国有。如果这样的机会你都不去把握，那我就想问问你了，你这一辈子能尝试到先进的医学吗？你还能用上生物新药吗？你还想不想你这病治好了，对不对？这样的生物新药，你别忘了它具备大厂家、大组方、大方向治疗上的三大优势。而且不管多少年的病，不管你是高血压、脑中风，还是说心梗、心衰啊，你所有的心脏病，还是说你是胃肠的问题、失眠、健忘的啊，呼吸系统的疾病，你是支气管炎、肺炎、哮喘的，你还是风湿骨病、各种酸麻胀痛的，我讲了，只要你用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你去治你的细胞，细胞治愈了，80天下来你就能恢复健康，一治一个好。你用不好你都可以来找我啊，我说到就一定做到。好，时间关系我不多说了，最低的治疗门槛就是给所有人一个平等的享受健康的机会。当然了，机会不抓，稍纵即逝，这样的机会是有时限的。目前呢，801治愈因子一克一块钱全国推广已经进入尾声，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还没有行动的，还在观望的这些朋友，大家务必抓紧时间把握机会啊，千万别让自己拍大腿后悔，别给自己留下遗憾。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

0: 包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制定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2: 400-809-189 400-809-189。
1: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张老师您好。
3: 哎，你好，等半天了吧，有什么问题？
4: 哎呀，是这样的，我实在没办法了，场外电话一直打也打不进去。哎呀，把我急的，我今天就为了这个病啊，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了，我就想麻烦你能不能给我留个名额呀，老师。
3: 哦，那边电话占线，你着急了是不是？
4: 对对对。
3: 嗯，
4: 我家是陕西西安的，我叫王春梅。
3: 哦，那这样，我呢先给你这做个登记啊，但是之后啊你还得打场外电话去落实一下好不好，得确认一下。啊，我虽然这边给你登记了，你可一定要跟场外那边落实好名额。咱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是确保万无一失，好不好？
4: 哎，好好好，谢谢张老师。
3: 嗯嗯。
4: 哎呀，张老师真是好人，治病也好。我吧是老患者了，就是801治愈因子呢，我用了有一个半月的时间了，这效果呀真是出乎我的意料。要不然你说我能这么着急吗？
3: 没错啊，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它能够逆转疾病，对吧？用一天就有一天的效果。您那个身体什么情况？您跟我介绍一下。
4: 好的好的，老师，我是心脏不好，心脏病嘛，有个这算下来20年了。
3: 嗯，
4: 那个时候嘛，总觉得这个胸口闷得很，觉得气也短，有的时候吧，这心脏就像被人猛，哎呀，怎么说呀，这勒住那种感觉。就是最近这几年嘛，就是这犯病的次数是越来越多了，这头还昏，还出虚汗，浑身嘛就感觉没劲儿，有的时候连站都站不稳，反正一出去走到哪儿呀，我这救心丸就得带到哪儿，口袋里面、床头上、厕所里面到处都是。
3: 嗯，
4: 另外还有这个腰托，我这腰托算起来也有4年了。嗯，天天晚上这睡觉睡的都是硬板床嘛，要不然的话就得贴膏药，又得拔罐，还放过血呢。
3: 嗯，
4: 天天的疼就一直没治好。以前嘛，跟我儿子和儿媳妇在一起过呢，那个时候我能给他们做个饭，还能接送个孩子。这2年呀，我就不行了，我就没法再去照顾他们了。他们每天嘛还得给我做饭，还得照顾我，还得照顾孩子。我一看这儿媳妇吧，你看成天给儿子生气，天天也不高兴，我这心里面嘛也不舒服。
3: 嗯，
4: 那不是就是因为我嘛，这人老了也没用了。哎呀，我这心里就一想，那我就走吧，我就搬回到自己家里房子去住了。有的时候吧，上来心脏的呀难受给啥样，我自己也吃不上饭，那个时候的日子呀真是难熬，挺不好过的。现在可好了，801治愈因子我用了一个半月了。
3: 哎，您跟我说说用了之后现在感觉怎么样？
4: 第二天我就觉得我这个心脏呀咋舒服了呢。
3: 嗯，
4: 这回心脏啊可真行了，不烦了，还觉得自己挺精神的，而且这身上感觉有劲儿了，特别是我这个腰现在能蹲下了，也能站起来了，买个菜呀这些都行了。 你说吧，这人老了犯贱，这好一点了我就上儿子来了，我这这人犯贱，看见儿子嘛也想帮他们，这不儿子看我来看我这么好，他一看妈这变化怎么这么大呢，我就给他讲了我用了801这个治愈因子，儿子也说没想到，哎呀这张老师这治愈因子一个一块钱，你这么好这么好的这么重的病都给治好了
3: 要不怎么说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呢，对吧？为啥啊，我给你举个例子，现在啊最厉害的治疗恶性肿瘤的单一的治愈因子的药物叫什么呢，叫 PD-1，一针下去啊，那个肿瘤啊肿块就给你控制住了啊！你说这个药好不好，管不管用，对吧，能治病能救命啊！随着这个治愈因子的研究啊，我们中国就有了自己的治愈一体多病的新药特药，就是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801治愈因子呢，它有的不仅仅是说一种因子，它是800多种因子，所以它像个航空母舰一样应对我们身体全部的细胞病变，你说它价值几何呀，对吧，你这个价值能估量得了不？谈到这个价格啊，市场的原价是一克1380元治愈因子，按理说这个价都已经很低了，但是仍然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叫遥不可及。实事求是的讲啊，我是真的急大家所急想大家所想，我就把801治愈因子呢研发成功以后，想方设法的给大家争取到一克一块钱，目的是啥呀，就是让咱们这些普通的老百姓，一没门路，二经济条件不那么好的这些老慢病的患者，能花一块钱一克咱们就用上生物新药，把咱们病彻底的治好。所以说到这儿啊，我跟大家讲，那是真正给大家带来福利，带来真正的健康。
4: 所以老师，我说这么好的机会我不想错过。
3: 嗯，
4: 你说像那么贵一克，50-60美金，你说我能承受得了吗？承受不起，我也不想错过一克1380元。
3: 嗯，
4: 那样太贵，我承受不起，老师。要不然你说我咋这么着急的给你打电话呢？
3: 嗯，咱们现在啊，我跟你讲，就是一克一块钱啊，有这个推广工程，所以说大家呢千万别错过，一定抓紧时间。而且现在这个推广呢已经是进入倒计时了，包括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啊，一定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用上801治愈因子，咱们用上这个生物新药。你这样啊，一会儿千万要拨打场外电话再确认一下，好不好？
4: 哎，好的好的。
3: 嗯，
4: 那我就再打电话确认一下，谢谢谢谢张老师。
3: 哎，别客气啊，我也感谢你的参与，那我们再见。
4: 哎，再见。
1: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89 400-809-1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您好，这位朋友。
5: 喂，张老师啊，你好。
3: 哎，您好，久等了吧，有什么问题啊？请讲。
5: 哎，你好你好，我是甘肃兰州的一个老朋友吧。啊，
3: 嗯，
5: 今年65岁了。嗯，因为啊，我这个眼睛啊，可以说是当时啊被这个医院啊都说这个无药可救了啊。
3: 嗯，
5: 没想到现在用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啊，25天的时间啊，您真的可以说给我黑暗中送来了一道明亮的光明啊。
3: 哎，就是在黑暗当中给了咱们一盏明灯啊。
5: 对对对，张老师啊，听说现在又推广这个活动啊，一克一块钱，就是一克100块钱1000块钱，我也毫不犹豫的会用的，会买的。
3: 嗯，我听出来了啊，

0: 您这个决心来了。实事求是的讲啊，您通过25天亲身体验，这回是彻底体会到801致因子的真实功效了，对吧？所以对于治疗现在非常非常有信心，态度才这么的坚决。当然了，我想告诉您，现在是有什么？有推广的政策，咱们有钱没钱的朋友都能用得起，只不过是这个推广的时间呢，已经剩的不多了。
1: 哎，对，因为呢，我听您讲说这一克一块钱啊，马上就结束了，所以我今天打这个电话，第一个就是啊，汇报我自个这个情况，另外再一个就是想赶快申请个名额，把这个名额报上啊。
0: 确实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没有申请的抓紧时间赶紧去申请。咱们实事求是的讲，现在就是一克一块钱，推广工程结束以后呢，那就是一克1380块钱了，这个差距大家都会算，对吧？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嗯，您把您的情况跟我说一下。
1: 哎，行行行，你看像我这个病吧，那个是确实当时那是无药可救啊，就是一种长期的吃药下去，对吧？再发展到最后，眼睛啊必然会瞎掉的啊！你说我那时候有啥心情啊？啊？你说那个家里咱啥都不缺，对吧？要吃的有吃的，要喝的有喝的，对吧？再说吧，我这一个儿子还在美国一家公司啊工作呀，啊，
0: 嗯，
1: 啊，那个多少管点事儿吧，这个小领导啊，我们老两口这个都退休以后啊，这个也不错啊，都有这个退休金啊，啊，
0: 嗯，
1: 钱咱是不缺的，对吧？
0: 是的。
1: 你说这个退休以后吧，就从来没有过过几天好日子啊。
0: 您这样啊。您把您这个病情啊详细的给我介绍一下，你这个眼睛除了眼睛以外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1: 有糖尿病17个年头了。
0: 哎呦。
1: 血压高也10多年了啊。因为最开始吧基本上都是吃这个降糖药，降压药，最近这2年左右不行啊。血糖控制的不行，就开始打这个胰岛素啊。但是我这个眼睛啊，从4、5年前就开始啊，这个下降视力，就是最近1年多啊，可严重了啊。后来去了医院检查出我是视网膜破损，咋回事了啊？当时那个医院建议啊，说让我做这个全眼底光影术吧啊。
0: 嗯嗯。
1: 现在这个视力，这个左眼0.1，右眼0.05啊。我那基本那个看啥那个都看成都成弯的了啊。
0: 嗯。
1: 另外我这个胃也不好，像胃酸那个还有食管那个动力，说简单说是胃动力差嘛啊。医生给我开的长期药，吃也要吃药啊。这个话又说回来吧，你就跟我们那个说。我那个说的话我都感觉那个低级。
0: 我了解了，您实际上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体多病，而且有基础病啊，有这个糖尿病、高血压跟着。你糖尿病17、8年这么长时间，肯定会带来并发症的。眼睛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眼底病变、视网膜病变，视力 0.05， 那基本上就剩光感了嘛，对不对？哎呀，说句不好听的，就快失明了。像糖尿病啊，我跟大家讲，导致糖尿病眼病失明的患者，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所以您现在这个情况很严重了，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很典型。
1: 对对对，这不后来我也是听那个广播嘛，听你讲说从那个国外带回来一个新的方法嘛，
0: 嗯，
1: 跟国内吧这些用的那个药完全都不一样啊。所以我听了以后吧，就给我儿子打个电话，我要让他帮忙给我打听了解问一下啊。
0: 嗯，
1: 要不说这个老天爷真的确实也是帮助我，那个疼爱我吧。儿子那个啥，在美国那个同事的一个他姐姐的，是一个大学教授嘛啊。
0: 嗯。
1: 儿子那个最后我儿子就问他说：“那个801致因子你听说过吗？”啊，哎呦，你倒算这个药确实那在我们这儿。他说可有名气了，那个大学教授啊，
0: 嗯，
1: 就是不好买啊，
0: 嗯，是的，是的，
1: 所以我一听他这个话呀，那个真要肯定差不了多少，对吧？绝对没错、嗯、啊。
0: 您这样啊，我问您个问题吧，就是我们801致因子跟以往的那些治疗方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您知道吗？
1: 哎，我还真不知道。
0: 哎，这样啊，我简单跟您说一下，其实。 实呢，我问您这个问题呀、啊，答案一点都不复杂。因为治愈因子类的药物，它是从疾病的根源，就是从我们身体最基本的单位细胞来解决问题的。所以大家一定记住，人是由细胞构成的。那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疾病，归根到底，实际上它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生病了，大家都知道找医生啊，找好医生。那你说细胞生病了找谁啊？过去没有细胞医生，对不对？细胞生病了，你也找不着细胞医生啊。所以过去我们尝试的那些治疗，基本上都是以失败而告终的。就像您用降糖药，最后不也不好使了吗？对吧？血糖控制不住。但现在不一样，科技发展了，现在有细胞医生，而且还是特别特别高明的细胞医生。你那些老慢病叫一治一个好，这个细胞医生是谁？就是治愈因子。治愈因子它可以修复再生所有脏腑器官的细胞，恢复你细胞的活性，逆转细胞的衰亡，从而从根本上治疗疾病啊，这是终极的目标，这就是我给您的答案，您听懂了吗？
1: 哎，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0: 嗯嗯，
1: 我说我用了那个801治愈因子以后，也就是大概两三个小时，见效非常的快啊。
0: 嗯，
1: 就那个像拿那个胃反酸那个情况，那个确实当时大有好转。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血糖这个就比以前那个明显的平稳了啊。
0: 嗯。
1: 再把这个血糖血压比确实那个稳定，比这以前明显好多了。关键啥，我这个视力也提升了，尤其用到25天以后吧，你看现在，哎，你猜怎么着？我这个嗓子啊，不是以前那个特别难受嘛，现在感觉特别舒服。现在那个就是那个胃里面一点也不反酸，对吧？我都把那个医生啊那个说的那个必须吃那个药，哎，给那个完全给停了，啥事都没有。
0: 哎，非常好，非常不错啊！那您那个眼睛呢？眼睛有没有变化？
1: 眼睛那个情况大有好转。你像那个困子嘛，那个眼看那个啥，就以前就是弯弯的，现在明显比以前直溜多了。
0: 嗯嗯，
1: 不像以前那个样子，就像那个啥，那个窗帘嘛，那个慢慢的也打开了一样，心情一下子亮堂了，心里面就好多了嘛。
0: 哦，您放心啊，就您这个眼睛也绝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应该这么讲，就是咱们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所收获的健康，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啊，各方面都会康复的。就像您刚才讲眼睛的问题，包括视网膜病变的、黄斑病变的等等，实质上是什么？都是眼底细胞的病变嘛，对不对？通过补充治愈因子当中的 ZR 眼活因子，眼底细胞病变的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黄斑功能恢复正常以后，您那个看东西自然就不会变形了啊，它就该直的就都直了，特别是中心视力还会得到提高。您现在看东西能看几米远呢？
1: 看个那个10米左右都没有问题啊。
0: 哎，你看10米的视力，至少在0.4了吧，对不对？0.4，那跟您原来那0.05这差别可就大了去了啊。它已经逆转了你眼睛失明的这个发展。801治愈因子呢，它有三大优势，你要记住。第一个是什么呢？它是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生产的国家级准字号的药物，所以它是权威大药厂的药啊，首先就值得信赖。第二呢，它是唯一一个申请到生物新药。第三个呢，它有800多种能够治愈全身细胞的治愈性因子，而且是利用我们国家叫三大经典名方配伍而成的，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进入到我们身体以后，它要做的就是针对我们所有病变的细胞进行修复、激活、再生啊，真正是在细胞层面上进行疾病的治疗。就像我刚才跟您讲的一样啊，比如说您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啊，你的胰岛细胞已经发生病变了，对吧？那就解决你胰岛细胞的病变，眼底问题解决你眼底细胞的病变，胃肠的事儿解决你胃肠黏膜细胞病变的问题，所以它挨个都可以给你解决。你用了800多种治愈因子以后，你这些病变的细胞都能够被激活、修复和再生，所以你那个组织器官功能逐渐都恢复正常。这个时候，我们就真正的战胜疾病了。 而且能做到的是针对慢性病的治疗绝对是领先的，你才有这么好的效果，明白？你这个效果很正常啊，凡是用了80聚因子的都会收到很好的效果的。
1: 哎，对对对，张老师，所以啊，我现在啊，那个越越好越想更好。你看能不能在那个基础上看得更加清楚一些啊？
0: 这个肯定没问题呀、啊。您记住了啊，只要您用801聚因子，80天就实现细胞的激活再生强化，80天咱们就实现心脑复活，脏腑功能恢复健康，一治一个好。80天以后您再看您双眼的视力至少也得在 0.6-0.8 以上，没有任何问题啊，正常的生活不受任何影响，好不好？
1: 哎，好好好，太感谢你了，谢谢、
0: 嗯、
1: 谢谢。
0: 别客气别客气啊，时间关系呢咱们今天就先交流到这儿，特别感谢您的参与，您现在赶紧打电话再去报名好吗？
1: 好好好，
0: 哎，千万别错过啊，那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00-809-189 400-809-189。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是张老师吧？
0: 哎，对，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是我。
3: 张老师，你好，你好，我是这个辽宁大连的，我叫陈建国。哎呀，我这是托你的福，我这受益了。
0: 啊，所以您是来报喜的，是用801这因子了，用多长时间了？
3: 我现在这是用了50来天了。
0: 哎呦，时间不短啊，跟我说说什么情况？
3: 好的，好的。我跟你说啊，我现在这个心情呢特别的好，也特别的高兴。
0: 嗯，
3: 我在这里，我祝您的这个科研工作越做越好。嗯，这样的话，你能拯救更多的像我们这样，像我这样的这个患者。
0: 嗯，
3: 有一句话说，天地间的英雄，仁者的英雄，你是最适合，这句话最适合不过了。
0: 哎呦，您太客气，过奖了。其实我呀，就是个普通的医生。啊，我也就做了这么一件事儿，就是把801治愈因子研发成功了，旗帜鲜明的来帮助我们国内啊患有一体多病慢性病的这些患者，让大家呢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咱们把病治好啊，家庭团圆，阖家幸福，这是我最朴素的愿望。当然了，现在正一步一步的在实现着这个愿望呢啊，所以您高兴啊，我心里也高兴。那您用咱801治愈因子治什么病啊？您跟我说说情况。
3: 好好，我跟你详细说说我的情况。我这个之前是有这个血压高的问题，但是吧，它也不是说一直高，有的时候高，有时候它又可正常。所以呢，我就一直没有吃降压药， 但就最近这一年吧，我就觉得我这个睡觉的质量是特别差，躺着睡不着，坐着他也睡不着，反正晚上就总是睡不着觉。严重的时候，这个夜里我只能睡到两个小时。后来这一段时间呢，偶尔的还有点头晕。这不是几个月前呢，我在就是体检中心体检呢，查出来说是我这个脑动脉和椎动脉都有这个供血不足，说是有硬化。这个血脂血糖倒是没啥问题，倒也挺正常的，但就是这个硬化的情况是蛮严重的。
0: 嗯，
3: 完了就是在我们当地的一个县医院，我咨询说是，人家说是我这个每年春天和冬天要输两回液，每回都要输个十来天。说是为啥要输液呢？那个就是说为了预防这个脑出血和这个脑堵塞。输液说是要输这个麦洛宁啊，还有这个像丹红啊，就这十来种。反正吧，价钱说就从这个100多到几千不等的，说是你想自己想输多少钱的就给你输多少钱的。
0: 嗯，
3: 哎，那个输100多呢，管个十来天，后来我就看还是不行呢，有的时候还是会头晕，脑袋胀胀的。有一回我这个去卫生间开个灯，眼前呢它就一片漆黑，当时我都不敢动了的。
0: 我跟您说啊，您这个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严重的脑供血不足，你再往下发展真就会出现脑中风的。你不是脑梗脑血栓，那肯定就是脑出血啊。
3: 嗯，对，当时说实话呀，我也是挺害怕的，因为家里就我一个人，当时我就怕说是我突然要是这个死到卫生间都没人知道的。
0: 嗯嗯，哎，对，您刚才讲就是您说到这个预防脑出血脑血栓对吧，但是您用的那些方法是根本做不到的，明白吗？实现不了，想法很好，但其实达不到效果。就像很多朋友在这个秋冬季节来临的时候提早去预防，就去输液打季节针啊，很多人都这么讲对吧。我跟各位说那个其实没什么用。您这个事儿呢我非常了解，我就问您一个问题啊，您是怎么了解到咱801致因子的？
3: 哎呀，要说起这个事儿呢还挺巧的，也许是我跟张老师您有缘分，是我的福分。你看张老师，你不知道我的平时有个习惯，就是喜欢听这个评书，这偶然间的我就听到你讲的这个801致因子了。哎，我这是当时听的我就很感兴趣很喜欢，然后我越听越觉得你讲的好。我听了你看这不我听了这不是有多少的人比我的情况都严重，人家都治好了。
0: 嗯，
3: 而且你说这个801致癒因子啊，是这个它有这个800多种治愈细胞的因子呢。
0: 哎
3: 呦，那个时候我那个也是挺好奇的，我就想了，就这么一种药就这么厉害的，能治这么多种病呢、啊？
0: 801治愈因子呢？因为它有800多种治愈细胞的因子，明白？打个比方，就是有一枚搭载了800多种治愈因子的生物导弹，那打到我们身体里边，身上多种慢性病就会逐一的被击破，所以它能够达到全面康复的效果，明白？一个药它就能治那么多病，没错。
3: 好，嘿嘿。对对，是啊，后来吧这一说，哎呀我这个也心动了，我这想想我这也是想试试。你看我就想说是能不能真的像你说的一样，这事实你真的是说话了，我现在心服口服。
0: 所以您是用了见到效果了，您详细跟我说说。
3: 好的好的，你看我这不是用的有50天了吗，现在是挺好的。哎呀，现在我是这个血压它也不忽高忽低了，挺稳定挺正常的，就没有波动过，一直就是这个低压就在80多点，高压也就是120几，连那个130都非常的少。
0: 嗯，
3: 再一个就是现在这段时间呢，我这个晚上睡觉也好了，你说怪不怪？以前吧就是那么的折腾，找各种方法我这都睡不着，现在这晚上能睡到6-7个小时了。
0: 嗯，很好。
3: 现在白天精神头也足了，人也精神了， 感觉身上也有劲儿了，不犯困了。
0: 嗯，
3: 我跟你
0: 说话的这个状态能听出来，
3: 是吧？能听出来。

0: 我现在不头晕了，脑袋瓜子感觉也特别的清亮清醒。不像说是每天早上起床之后啊，这个跟浆糊似的。每天早晨起来，转上一圈，回来之后感觉到浑身特别的舒服轻松，心情也特别的好。哎呀，我真是服了这个801治愈因子。现在是心服口服啊
1: 说句心里话啊，您真是通过自己用出来这个效果、
0: 哎、
1: 感觉到801治愈因子的真实功效了，对吧？确确实实讲，
0: 对对对，
1: 咱们是真治病的啊。当然还有您的那个夸奖啊，对我的这个夸奖，对801治愈因子的夸奖，我听了以后说句实在话，我是真心为你感到高兴。为啥呢？
0: 谢谢
1: 你，因为你终于找到了，找对了，对吧？你是选对方法以后，你才收到一个必然康复的结果的，所以我是真心为你高兴啊！
0: 谢谢你，张老师，我没有夸奖你，我没有夸奖你，是这个事实深入熊店，哎，真的是这么回事儿的、
1: 嗯。对，见到真实的功效，您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吗？当然，你也讲啊，说801治愈因子带来的确实没错啊，但实质上呢？它还有一个就是您及时的回头了，改变了过去传统的治疗方法，咱们才收到这个必然的健康的结果。我开办这档栏目啊，其实非常重要一点是什么？就是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让大家转变治病的观念，治疗的方法，知道吗？大家治病应该怎么治啊？哎，我跟大家讲，你不能再用传统的治疗方法来治了。之前已经有那么多人治疗都已经失败了，已经有这个教训了，对吧？你自己还要往那泥坑里踏吗？我们自己说实话，过去也用了那么多传统治疗方法，用了很多很多，最后不也没治好吗？对吧？而且治病的时候，你不能跟着自己感觉走，跟着感觉走也不能治好病啊。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朋友就问说，那我到底该怎么办？我该怎么治啊？我跟大家讲，你一定要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你要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对吧？咱们说你过去那些方法，对你也没少用，治好了吗？不照样严重脑供血不足吗？对不对？照样面临脑中风风险吗？对吧？但是您发现现在完全不一样，你一点都不担心了，为什么？
0: 对对，
1: 及时回头，回头是岸呐。我们针对老慢病一体多病啊，多种慢性病的治疗上，你是选择了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那就是800多种细胞的治愈因子，在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它是具有真实功效的。
0: 嗯，
1: 而且您确实通过这个亲身的体验治疗以后，是不是给您带来全面的一个康复效果？不止您一个啊，凡是用了801治愈因子的都体会到了全面康复的好处。所以这个就是转变观念以后，改变治疗方法以后带来的必然结果。所以我讲现在治病，你真的不能翻老黄历了，对吧？得用新方法呀。是不是？
0: 对对对，是的是的，你说的一点都不假呀，张老师。
1: 嗯，
0: 张老师啊，就是我在这里，我为了表达我对你的感谢之前，我那个觉得，就是有一句话怎么说呢？你那就是这个人世间江湖济世的英雄，所以呢，我今天特别我选了一首歌，我特别喜欢听的歌曲，我要想唱给你听。
1: 哎呀，太好了。
0: 但是我就是想借助这个电波呢，也献丑了。那个张老师，
1: 你谦虚了，谦虚了，我们洗耳恭听。
0: 好好，是这样的，我能遇到你，这是我的运气，是也是挺幸运的。我在这里呢，我就唱几句那个好运来，祝你呢、也是好运来，我自己以后这个好运期间一起来。
1: 太好了，好，
0: 给你唱几句这个好运来。
1: 好，鼓掌欢迎。
0: 那我就开始唱了。
1: 嗯。
0: 好运来，祝你好运来，好运带来了喜和爱。好运来，祝你好运来，迎着好运兴旺发达通四海。
1: 太好了，唱的真心不错啊。最关键是什么呢？就那种哎兴奋喜悦的心情表达出来了啊。我们通过801治愈因子啊真是收获健康了。
0: 对对对，我确实收获健康了。你看我的这个心情我也表达了，

0: 我感觉的心情也非常的舒畅。但是呢，我听到说是你们这一块钱就是用药的这个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是吧？
1: 对，是的，是的。
0: 哎呀，你给我们这样的可是省了不少的钱，可不光是这个801治愈因子的钱，我这要是没有这个801治愈因子，真的得了脑出血了，这偏瘫了，你说我这得多花上多少钱，而且还遭罪。你给我省出了手术的钱，后续治疗的钱，这花一块钱就能治病，你看这打算的咋合适呀？
1: 哎呀，您这个账算得太好了，算得非常明白啊。没错，
0: 哎，
1: 防患于未然是以最小的成本换来最大的收益呀。
0: 嗯，对对对，这张就这么算吧。你要真有病的话，那就不是一块钱事的事儿了。你说那个多少钱，多少个一块钱都不行呐。
1: 对呀，多少一块钱也不够啊。所以我们讲这一次呢，一元治大病的推广工程，大家一定要积极的去申请，没有申请的现在马上抓紧时间，因为什么，快要结束了。咱们用到这个801治愈因子一元治完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那是我经过多方奔走啊给大家争取来的。当然这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扶持啊，相关部门的支持。那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我们所有人能够通过这一次推广，用得上用得起最好的生物新药，把我们病治好。一克一块钱这个价格，你说听起来很简单很低廉，对吧？
0: 是。
1: 但实质上不是怎么回事，这个背后包含国家对我们的支持啊，还有我这一片良苦用心呢，让大家呢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方法。当然这是有时间限制的，所剩时间不多了啊，还没有申请的朋友咱们一定抓紧时间去申请，好不好？
0: 哦，那个张老师，你看你这能不能直接给我报个名登记上呀？
1: 这个现在您得拨打场外的电话啊，只要打个电话就可以申请了，一克一块钱，好不好？
0: 哦，好好好，我明白。那行，我跟你不多说了，我赶紧自己打场外电话先申请名额去，过一段时间我再给你打电话汇报更好的消息。
1: 好嘞，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好，我们再见。
0: 谢谢你，再见了，张老师。
2: 细胞健康，人健康，新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 400-809-1589。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4: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3: 信仰已穿越时

0: 通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1: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0: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又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转眼间呢，我们801治愈因子啊，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已经开展一段时间了。那么这个期间呢，有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啊，就反映自身的情况。有的朋友呢是心脑血管疾病，结果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啊，心舒脑清啊，各种症状消除，饭量也好了，排便也顺畅了。有的朋友呢，原本就是想控制个血糖啊，治疗个并发症，没想到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不光是血糖并发症控制得特别好，而且身体很多其他的小问题小毛病啊，也都彻底得到解决了。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特别纳闷啊，都在问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到底它治什么病的呀？这是在这儿啊，我要特别认真的告诉大家，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其实它不是治病的，它是治人的。801治愈因子呢，它不是传统的中药啊，也不是化学西药，它是一种专门治愈细胞的生物制剂。它通过800多种治愈细胞的治愈因子来达到修复人体病变细胞、恢复细胞活力、再生新细胞啊，以新生细胞替代死亡。

的作用。其实以往大家治病的时候总是想着什么，围绕疾病在进行治疗，总想着说我怎么把这个病给它治没了。但事实上人体所有的疾病它都是细胞病，病是跟细胞同在的，你把病治没了，结果细胞也治没了，细胞没了，人不也就没了吗？这就是为什么你过去治病治不好的原因啊。但今天不一样，801治愈因子呢，它是来帮着细胞的，解决细胞的问题。那你细胞好了，当然你所有的疾病自然就消失了，而且你的身体也健康了。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啊，从根本上进行治疗。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假如说我们家里边电视机也不出影了，冰箱也不制冷了，灯泡也不亮了，你说这时候你是愿意一个一个的，既找一个维修电视的，再找一个维修冰箱的，回头又找个电工来修灯泡，你还是愿意直接找一个万能的维修工，对吧？我想大家肯定是特别想找一个万能维修工，对不对？因为什么？一步到位啊，一个人就彻底解决全部的问题。801治愈因子呢，就是这样啊，它治的是细胞，所以呢，一体多病的慢性病的患者，你在用了以后，身体啊各种大小的病症就都能有效的得到解决。所以你不心慌胸不闷呐，对吧？头不晕不疼，血压血脂血糖都正常，眼睛清亮，视力不断的提高，不咳不喘不吐痰啊，有胃口，吃得好睡得香，对吧？二便顺畅，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老慢支啊，啊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的啊，包括消化系统胃肠疾病的等等，咱们都一步到位。这就是从根源上控制住疾病，一直到细胞换新，那我们疾病就彻底康复。这就好像是一辆汽车一样，你所有的零件都修好了，可以正常工作了，当然一给油门这汽车肯定一溜烟就跑了，对吧？就这么简单，人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人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好了，都健康了，你这个病啊自然而然就好了。所以叫细胞健康人健康，细胞是主宰我们健康主宰寿命的根本。当然有的人一听说哎呀治愈因子啊，一听到这个名词觉得很陌生啊，离我们好像很远，很有距离感啊，不知道它和我们人体之间到底有什么重要的联系。其实这件事儿就像一层窗户纸一样，你一捅就破，一破就透亮啊，说起来其实很简单。首先呢，咱们大伙想想人是怎么来的。人其实是由一个细胞不断分裂而来的，对不对？来自父亲的精子母亲的卵子结合到一起，形成一个受精卵细胞，这就是新生命的开始。受精卵细胞不断分裂，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逐渐的细胞越来越多，就形成了一个胎儿，生命由此而来。而每个细胞进行的所有的生化反应分裂的过程，你说它是不是都需要能量的支持，需要有物质基础啊？那么这个物质基础能量支持是什么？就是细胞的新陈代谢。细胞没有新陈代谢，细胞就是死的，人没有新陈代谢，人就是死的，它不是活的。而保障细胞新陈代谢功能正常，保障细胞新陈代谢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是什么？就是各种治愈因子。大家听清楚啊，所以说细胞治愈因子，它是保障细胞能够正常生存、不断分裂的重要因素。可以说世界医学界对于治愈因子的研究啊，是给予高度的重视，而且发展非常迅猛。几十年来有多少位科学家就凭借对细胞因子研究的成果获得诺贝尔奖的。你比如说2002年啊，美国的科学家约翰·贝内特芬恩，日本的科学家田中耕一啊，还有瑞士的科学家库尔特·维特里希，他们因为在人体生长因子的分析研究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共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2009年的时候，诺贝尔医学奖呢，同时颁给了美国的科学家伊丽莎白·布莱克尔、卡罗尔·格雷德，还有捷克的绍斯塔克三个人，为的是什么？表彰他们发现细胞糖皮质因子能够刺激糖分的吸收，解决糖尿病持续高血糖的这个问题。
等等吧，啊，可以这么讲，就是每一次关于细胞治愈因子的研究取得突破的时候，都会给人类医学带来一次震动，就意味着又有一种疾病可以因为细胞治愈因子的进展而进入到一个新纪元，甚至于有可能治愈。当然到目前为止啊，他们依然是停留在什么呢？就针对单一的细胞治愈因子的研究上面。你比如说美国第一例啊，利用生长因子再生出耳朵的这个病例，这只是一种单一的生长因子。而我们今天研究的801治愈因子呢，它是同时含有能够治愈人体全身所有细胞的800多种治愈因子，是能够应对人体上千种疾病的。你说它的价值几何呀？是不是更加的无可估量啊？那么在价格上呢，我就是希望让所有的人都能够用得起，都能够用得上啊！我造福全人类，而不仅仅是有钱人。当然这个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啊！困难在哪儿？困难就困难在你800多种治愈因子的提取上。从之前的技术药材选择来讲，不管是动物药、植物药，还是提取化学合成，我尝试过成千上万种方法，真的没有取得突破呀，没能成功。多次失败以后，我也一度怀疑自己，我说我是不是想法错了，也变得不自信了。那个时候真的是很苦恼很烦闷的。后来实在忍不住，那时候在美国，我就给家里边打了一个国际长途电话，那电话还挺贵的，对吧？大家知道哈，我父母呢不是学医的，但是我祖父是，他是一名老中医，很有名气。他一辈子干啥呢？最大的兴趣就是研究古方古法。所以那个时候我真一心想的就找我祖父聊几句，结果哪成想他老人家一句话我茅塞顿开。他怎么讲呢？他说中医啊博大精深，大祖方讲究的是什么？君臣佐使相得益彰，你要不考虑考虑？就这么一句话，一语点醒梦中人呐！真的，我就从三大中医经典的名方当中啊，利用几十味药材、君臣佐使的配伍，一下子就成功的提取出800多种治愈因子。你说这不是历史性的突破吗？对吧？虽然说这一个研究成果当时很成功啊，但是对我个人而言，这远远不够。因为什么呢？因为在实验的过程当中，哎，我就发现这800多种治愈因子虽然涵盖广泛的疾病范围啊，治疗细胞的深度远远超过以前，但是这不够，我还需要更深入的去研究细胞的修复和再生，让它能够更加突破疾病治疗的限制，真正是实现一个药解决各类慢性疾病。其实这个理想真的很丰满，但是接下来就是一个漫长的上下求索的过程。好在哪儿呢？好在就是后来有这个机缘，有了我们国内最大的制药企业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独有的航天转粒子工艺，真是一下子就让800多种治愈因子有了极强的穿透性啊，穿透性有了提升，所以这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在进入身体以后，可以快速的修复再生我们的细胞，实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80天血液干净，80天细胞换新，80天我们所有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一治一个好。就这样啊，咱们801治愈因子才宣告研发成功。而就在我们呢为它的价格发愁的时候啊，可以说我们的国家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在这一点上是真的落到实处了。801治愈因子真的各项工作是一路绿灯啊，四期临床以后正式获批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药物。更为难能可贵的就是它的市场价格一克1380元的801治愈因子，因为有了政策的帮扶，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个价格福利一出台的时候，很多患者根本就想不到，我跟大家讲连我都非常震惊，1块钱呢几乎都可以忽略不计了。

0: 都什么时候了，您这个人生的格局啊，现在必须要打开了，你要站在更高的一层去审视自己现在的处境。我们治病大家都知道往大医院跑，挂专家号，对吧？最好是找那个国际级的专家。那我们用药呢，你不也是同样的道理吗？过去临床上各种方法各种药物，我们不否认它的价值啊，它在治疗疾病上确实是有一定效果的。但是你别忘了，人类医学它是不断在向前发展的。你过去的那些老方子老药，你只能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起到积极的作用。但现在叫时过境迁，新时代了，医疗新科技了，生物医药到来了，你难道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你不能再继续走了，对不对？就像咱们有的患者说啊，现在一出门是能坐飞机就不坐高铁，能坐高铁就不坐普快，但凡能快一点，谁也不想浪费生命，不想浪费时间，对吧？科技发展已经改变我们的生活理念了，也改变了我们的医疗模式。那么有好的方法，咱们就必须要去试一试。试的前提是什么？是你经济上得承担得起，对不对？我讲句大实话啊，有钱谁都知道怎么花，对吧？有病了我请最好的大夫，用最好的药，这事儿谁都知道。问题是太多的患者没那么多钱呢，为了治病已经花光家底了，没钱治病了。你就算生物医学再好，801治愈因子再有效，用不起，那不等于白搭吗？没有用啊。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价格啊，但今天价格已经不是问题了，因为一克一块钱这样的医疗福利，你放眼全世界哪个国家有？只有我们中国有。如果这样的机会你都不去把握，那我就想问问你了，你这一辈子你能尝试到先进的医学吗？你还能用上生物新药吗？你还想不想你这病治好了，对不对？这样的生物新药你别忘了，它具备大厂家大组方大方向治疗上的三大优势，而且不管多少年的病，不管你是高血压脑中风，还是说心梗心衰啊，你所有的心脏病，还是说你是胃肠的问题，失眠健忘的啊，呼吸系统的疾病，你是支气管炎肺炎哮喘的，你还是风湿骨病各种酸麻胀痛的，我讲了，只要你用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你去治你的细胞，细胞治愈了，80天下来你就能恢复健康，一治一个好。你用不好你都可以来找我啊，我说到就一定做到。好，时间关系我不多说了，最低的治疗门槛就是给所有人一个平等的享受健康的机会。当然了，机会不抓稍纵即逝，这样的机会是有时限的。目前呢，801治愈因子一克一块钱全国推广已经进入尾声，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还没有行动的，还在观望的这些朋友，大家务必抓紧时间把握机会啊，千万别让自己拍大腿后悔，别给自己留下遗憾。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

0: 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1: 400-809-1589 400-809-1589。
0: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张老师，你好。
2: 哎，你好，等半天了吧？有什么问题？
3: 哎呀，是这样的，我实在没办法了，场外电话一直打也打不进去。哎呀，把我急的，我今天就为了这个病啊，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了，我就想麻烦你，能不能给我留个名额呀，老师？
2: 哦，那边电话占线，你着急了是不是？
3: 对对对。
2: 嗯。
3: 我家是陕西西安的，我叫王春梅。
2: 哦，那这样。我呢先给你这做个登记啊，但是之后啊你还得打场外电话去落实一下好不好，得确认一下啊。我虽然这边给你登记了，你可一定要跟场外那边落实好名额，咱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是确保万无一失，好不好？
3: 哎，好好好，谢谢张老师。
2: 嗯嗯。
3: 哎呀，张老师真是好人，治病也好。我吧是老患者了，就是801治愈因子呢我用了有一个半月的时间了，这效果呀真是出乎我的意料。要不然你说我能这么着急吗？
2: 没错啊，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它能够逆转疾病，对吧？用一天就有一天的效果。您那个身体什么情况，你跟我介绍一下。
3: 好的好的，老师，我是心脏不好，心脏病嘛有个这算下来20年了。
2: 嗯，
3: 那个时候嘛总觉得这个心口闷得很，觉得气也短，有的时候吧这心脏就像被人猛，哎呀怎么说呀，这雷阻那种感觉。就是最近这几年嘛，就是这犯病的次数是越来越多了，这头还昏还出虚汗，浑身嘛就感觉没劲儿，有的时候连站都站不稳，反正一出去走到哪儿呀，我这救心丸就得带到哪儿，口袋里面、床头上、厕所里面到处都是。
2: 嗯，
3: 另外还有这个腰托，我这腰托算起来也有4年了。天天晚上这睡觉睡的都是硬板床嘛，要不然的话就得贴膏药，又得拔罐，还放过血呢。
2: 嗯，
3: 天天的疼就一直没治好。以前嘛跟我儿子和儿媳妇在一起过呢，那个时候我能给他们做个饭，还能接送个孩子，这2年呀我就不行了，我就没法再去照顾他们了，他们每天嘛还得给我做饭，还得照顾我，还得照顾孩子。我一看这儿媳妇吧，你看成天给儿子生气，天天也不高兴，我这心里面嘛也不舒服。
2: 嗯，
3: 那不是就是因为我吗？这人老了也没用了。哎呀，我这心里就一想，那我就走吧，我就搬回到自己家里房子去住了。
2: 哎，
3: 有的时候吧，上来心脏的，呀难受给啥样，我自己也吃不上饭。那个时候的日子呀，真是难熬，挺不好过的。现在可好了，801治愈因子我用了一个半月了。
2: 哎，您跟我说说用了之后现在感觉怎么样？
3: 第二天我就觉得我这个心脏呀咋舒服了呢。这回心脏啊可真行了，不烦了，还觉得自己挺精神的，而且这身上感觉有劲儿了，特别是我这个腰现在能蹲下了，也能站起来了，买个菜呀这些都行了。你说吧，这人老了犯贱，这好一点了，我就上儿子来了。我这人犯贱，看见儿子嘛也想帮他们。这不儿子看我来，看我这么好，他一看妈这变化怎么这么大呢？我就给他讲了，我用了801这个治愈因子。儿子也说没想到，哎呀，这张老师这治愈因子一个1块钱， 你这么好，这么好的，这么重的病都给治好了。
2: 要不怎么说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呢，对吧？为啥啊？我给你举个例子，现在啊，最厉害的治疗恶性肿瘤的单一的治愈因子的药物叫什么呢？叫 PD-1， 一针下去啊，那个肿瘤啊、肿块就给你控制住了啊。你说这个药好不好？管不管用？对吧？能治病，能救命，啊！随着这个治愈因子的研究啊，我们中国就有了自己的治愈一体多病的新药特药，就是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801治愈因子呢，它有的不仅仅是说一种因子，它是800多种因子，所以它像个航空母舰一样，应对我们身体全部的细胞病变。你说它价值几何呀？对吧？你这个价值能估量得了不？谈到这个价格啊，市场的原价是一克1380元治愈因子，按理说这个价都已经很低了，但是仍然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叫遥不可及。实事求是的讲啊，我是真的急大家所急，想大家所想，我就把801治愈因子呢研发成功以后，想方设法的给大家争取到1克1块钱。目的是啥呀？就是让咱们这些普通的老百姓，一没门路，二经济条件不那么好的这些老慢病的患者，能花1块钱一克，咱们就用上生物新药，把咱们病彻底的治好。所以说到这儿啊，我跟大家讲，那是真正给大家带来福利，带来真正的健康。
3: 所以老师，我说这么好的机会我不想错过。
2: 嗯，
3: 你说像那么贵一克50-60美金，你说我能承受得了吗？承受不起。我也不想错过1克1380元，
2: 嗯，
3: 那样太贵，我承受不起，老师。
2: 嗯，
3: 要不然你说我咋这么着急的给你打电话呢？
2: 嗯，咱们现在啊，我跟你讲，就是1克1块钱啊，有这个推广工程，所以说大家呢千万别错过，一定抓紧时间。而且现在这个推广呢已经是进入倒计时了，包括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啊，一定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用上801治愈因子，咱们用上这个生物新药。你这样啊，一会儿千万要拨打场外电话再确认一下，好不好？
3: 哎，好的好的。
2: 嗯，
3: 那我就再打电话确认一下，谢谢谢谢张老师。
2: 哎，别客气啊，我也感谢你的参与，那我们再见。
3: 哎，再见。
0: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1: 400-809-1589 400-809-1589。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4: 喂，张老师啊，你好啊。
2: 哎，你好，久等了吧，有什么问题啊？请讲。
4: 哎，你好你好。我是甘肃兰州的一个老朋友吧，啊。
2: 嗯。
4: 今年65岁了。嗯。因为呢，我这个眼睛啊，可以说是当时啊被这个医院啊都说这个无药可救了啊。
2: 嗯。
4: 没想到现在用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啊，25天的时间啊，您真的可以说给我黑暗中送来了一道明亮的光明啊。
2: 哎，就是在黑暗当中给了咱们一盏明灯啊。
4: 对对对，张老师啊，别说现在又推广这个活动啊，1克1块钱，就是100块钱1000块钱，我也毫不犹豫的会用的，会买的。
2: 嗯，我听出来了啊，听出您这个决心来了。实事求是的讲啊，您通过25天亲身体验，这回是彻底体会到801治愈因子的真实功效了，对吧？所以对于治疗现在非常非常有信心，态度才这么的坚决。当然了，我想告诉您，现在是有什么有推广的政策，咱们有钱没钱的朋友都能用得起， 只不过是这个推广的时间呢已经剩的不多了。
4: 哎，对，因为呢我听您讲说这一克一块钱啊马上要结束了，所以我今天打这个电话。

0: 第一个就是汇报我自个这个情况，另外再一个就是想赶快申请个名额，把这个名额报上啊。
1: 确实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没有申请的抓紧时间赶紧去申请。咱们实事求是的讲，现在就是一克一块钱，推广工程结束以后呢，那就是一克1380块钱了，这个差距大家都会算，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嗯，您把您的情况跟我说一下。
0: 哎，行行行，你看像我这个病吧，那个是确实当时那是无药可救啊，就是一个长期的吃药下去，对吧？再发展到最后，眼睛啊，必然会瞎掉的啊。你说我那时候有啥心情啊？你说那个家里咱啥都不缺，对吧？要吃的有吃的，要喝的有喝的，对吧？再说吧，我这一个儿子还在美国一家公司啊工作呀，啊，
1: 嗯，
0: 啊，那个多少管点事儿吧，是个小领导啊。我们老两口这个都退休以后啊，这个也不错，都有这个退休金啊，啊，
1: 嗯，
0: 钱咱是不缺的，对吧？
1: 是的。
0: 你说这个退休以后吧，就从来没有过过几天好日子。
1: 您这样啊，您把您这个病情啊详细的给我介绍一下。你这个眼睛除了眼睛以外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0: 有糖尿病17个年头了。
1: 哎呦。
0: 血压高也10多年了啊。因为最开始吧基本上都是吃这个降糖药，降压药，最近这2年左右不行啊。
1: 嗯。
0: 血糖控制的不行，就开始打这个胰岛素啊。
1: 嗯。
0: 但是我这个眼睛啊，从4-5年前就开始啊，这个下降视力，就是最近1年多啊，可严重了啊。后来去了医院检查出我是视网膜破损，咋回事了啊？当时那个医院建议啊，说让我做这个全眼底光影术吧啊。
1: 嗯嗯。
0: 现在这个视力，这个左眼0.1，右眼0.05啊。反正基本上看啥那个都看成都成弯的了啊。
1: 嗯。
0: 因为我这个胃也不好，像胃酸那个还有食管那个动力，说简单说是胃动力差嘛啊。医生给我贴的长期让我吃也要吃药啊。这个话又说回来吧，你这么弄的那个说。我那个说的话我都感觉那个底气。
1: 我了解了，您实际上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体多病，而且有基础病啊，有这个糖尿病、高血压跟着。你糖尿病17-8年这么长时间，肯定会带来并发症的。眼睛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眼底病变、视网膜病变，视力 0.05， 那基本上就剩光感了嘛，对不对？
0: 对。
1: 哎呀，说句不好听的，就快失明了。像糖尿病啊，我跟大家讲，导致糖尿病眼病失明的患者，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所以您现在这个情况很严重了，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很典型。
0: 对对对，这不后来我也是听那个广播嘛，听你讲说从那个国外带回来一个新的方法嘛。
1: 嗯。
0: 跟国内嘛这些用的那个药完全都不一样啊。所以我听了以后吧，就给我儿子打个电话，我说让他帮忙给我打听了解问一下啊。
1: 嗯。
0: 要不说这个老天爷真的确实也是帮助我，那个疼爱我吧。儿子那个啥，在美国那个同事的一个他姐姐的，是一个大学教授嘛啊。
1: 嗯。
0: 儿子那个最后我儿子就问他说，那个801治愈因子你听说过吗？啊。哎呦，你倒算这个药确实那在我们这儿是。他说可有名气了，那个大学教授啊，
1: 嗯，
0: 就是不好买啊，就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一听他这个话呀，那个这药肯定差不了多少，对吧？绝对没错、啊。
1: 您这样啊，我问您个问题吧，就是我们801治愈因子跟以往的那些治疗方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您知道吗？
0: 哎，我还真不知道。
1: 哎，这样啊，我简单跟您说一下。其实呢，我问您这个问题呀、啊，答案一点都不复杂，因为治愈因子类的药物，它是从疾病的根源，就是从我们身体最基本的单位细胞来解决问题的，所以大家一定记住，人是由细胞构成的，那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疾病归根到底，实际上它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生病了，大家都知道找医生啊，找好医生，那你说细胞生病了找谁啊？过去没有细胞医生，对不对？细胞生病了，你也找不着细胞医生啊。所以过去我们尝试。

0: 的那些治疗基本上都是以失败而告终的。就像您用降糖药最后不也不好使了吗？对吧？血糖控制不住。但现在不一样，科技发展了，现在有细胞医生，而且还是特别特别高明的细胞医生。你那些老慢病叫一治一个好。这个细胞医生是谁？就是治愈因子。治愈因子它可以修复再生所有脏腑器官的细胞，恢复你细胞的活性，逆转细胞的衰亡，从而从根本上治疗疾病啊，这是终极的目标。这就是我给您的答案，您听懂了吗？
1: 哎，听明白，听明白。
0: 嗯嗯。
1: 所以说，我用了那个801治愈因子以后，也就是大概两三个小时见效，非常的快啊。
0: 嗯。
1: 就那个像拿那个胃反酸那个情况，那个确实当时大有好转。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血糖这个就比以前这个明显的平稳了啊。
0: 嗯。
1: 再把这个血糖血压比确实这个稳定，比这以前明显好多了。关键啥，我这个视力也提升了啊。尤其用到25天以后吧，你看现在，哎，你猜怎么着？我这个嗓子啊，不是以前那个特别难受嘛，现在感觉特别舒服。现在那个就是那个胃里面一点也不反酸。对吧？我都把那个医生啊，那个说的必须吃那个药，哎，给那个完全给停了，啥事都没有。
0: 哎，非常好，非常不错啊。那您那个眼睛呢？眼睛有没有变化？
1: 眼睛变形那个情况大有好转。你像那个困子嘛，那个眼看那个啥，就以前就是弯弯的，现在明显比以前直溜多了。
0: 嗯嗯。
1: 不像以前那个样子，就像那个啥，那个窗帘嘛，那个慢慢的也打开了一样，心情一下子亮堂了，心里面就好多了嘛。
0: 您放心啊，就您这个眼睛也绝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应该这么讲，就是咱们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所收获的健康，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啊，各方面都会康复的。就像您刚才讲眼睛的问题，包括视网膜病变的、黄斑病变的等等，实质上是什么？都是眼底细胞的病变嘛，对不对？通过补充治愈因子当中的 ZR 眼活因子，眼底细胞病变的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黄斑功能恢复正常以后，您那个看东西自然就不会变形了啊，它就该直的就都直了，特别是中心视力还会得到提高。您现在看东西能看几米远呢？
1: 这个那个10米左右都没有问题啊。
0: 哎，你看10米的视力至少在 0.4 了吧，对不对？ 0.4 那跟您原来那 0.05 这差别可就大了去了啊。它已经逆转了你眼睛失明的这个发展。801治愈因子呢，它有三大优势，你要记住。第一个是什么呢？它是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生产的国家级准字号的药物，所以它是权威大药厂的药啊，首先就值得信赖。第二呢，它是唯一一个申请到生物新药。第三个呢，它有800多种能够治愈全身细胞的治愈性因子，而且是利用我们国家叫三大经典名方配伍而成的，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进入到我们身体以后，它要做的就是针对我们所有病变的细胞进行修复、激活、再生啊，真正是在细胞层面上进行疾病的治疗。就像我刚才跟您讲的一样啊，比如说您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啊，你的胰岛细胞已经发生病变了，对吧？那就解决你胰岛细胞的病变。眼底问题，解决你眼底细胞的病变。胃肠的事儿，解决你胃肠黏膜细胞病变的问题。所以它挨个都可以给你解决。你用了800多种治愈因子以后，你这些病变的细胞都能够被激活修复和再生，所以你那个组织器官功能逐渐都恢复正常。这个时候我们就真正的战胜疾病了，而且能做到的是针对慢性病的治疗绝对是领先的，你才有这么好的效果。明白？你这个效果很正常啊，凡是用了801治愈因子的都会收到很好的效果的。
1: 哎，对对对，张老师，所以啊，我现在啊，是那个越那个越好，越想更好。你看能不能在那个基础上看得更加清楚一些啊？
0: 这个肯定没问题呀、啊。您记住了啊，只要您用801治愈因子，80天就实现细胞的激活、再生、强化。80天，咱们就实现心脑复活、脏腑功能恢复健康，一治一个好。

0: 以后，您再看您双眼的视力，至少也得在 0.6 0.8 以上，没有任何问题啊，正常的生活不受任何影响，好不好？
1: 哎，好好好，太感谢你了，谢谢、谢谢。
0: 别客气别客气啊，时间关系呢，咱们今天就先交流到这儿，特别感谢您的参与，您现在赶紧打电话再去报名好吗？
1: 好好好，
0: 哎，千万别错过啊，那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是张老师吧？
0: 哎，对，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是我。
1: 张老师你好，你好，我是这个辽宁大连的，我叫陈建国。哎呀，我这是托你的福，我这受益了。
0: 啊，所以您是来报喜的，是用801治因子了，用多长时间了？
1: 哦，我现在这是用了50来天了。
0: 哎呦，时间不短啊，跟我说说什么情况？
1: 好的，好的，我跟你说啊，我现在这个心情呢特别的好，也特别的高兴。我在这里，我祝您的这个科研工作越做越好。这样的话你能拯救更多的像我们这样，像我这样的这个患者。有一句话说，天地间的英雄，仁者的英雄，你是最适合，这句话最适合不过了。
0: 哎呦，您太客气，过奖了。其实我呀就是个普通的医生啊，我也就做了这么一件事儿，就是把801治愈因子研发成功了，旗帜鲜明的来帮助我们国内啊患有一体多病慢性病的这些患者，让大家呢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咱们把病治好啊，家庭团圆，阖家幸福，这是我最朴素的愿望。当然了，现在正一步一步的在实现着这个愿望呢啊，所以您高兴啊，我心里也高兴。那您用的801治愈因子治什么病啊？您跟我说说情况。
1: 好好，我跟你详细说说我的情况。我这个之前是有这个血压高的问题，但是吧，它也不是说一直高，有的时候高，有时候它又可正常。所以呢，我就一直没有吃降压药，但就最近这一年吧，我就觉得我这个睡觉的质量是特别差，躺着睡不着，坐着他也睡不着，反正晚上就总是睡不着觉。严重的时候，这个夜里啊，我只能睡到2个小时。后来这一段时间呢，偶尔的还有点头晕。这不是几个月前呢，我在就是体检中心体检呢，查出来说是我这个脑动脉和椎动脉都有这个供血不足，说是有硬化。这个血脂血糖倒是没啥问题，倒也挺正常的，但就是这个硬化的情况说蛮严重的。
0: 嗯，
1: 完了就是在我们当地的一个县医院，我咨询说是，人家说是我这个每年春天和冬天要输两回液，每回都要输个十来天，说是为啥要输液呢？那个就是说为了预防这个脑出血和这个脑堵塞，输液说是要输这个麦洛宁啊，还有这个像丹红啊，就这十来种。反正吧，价钱说就从这个100多到几千不等的，说是你想自己想输多少钱的，就给你输多少钱的。
0: 嗯。
1: 哎，那个输100多呢，管个十来天，后来我就看还是不行呢，有的时候还是会头晕，脑袋胀胀的。有一回我这个去卫生间，开个灯，眼前呢它就一片漆黑，当时我都不敢动了的。
0: 我跟您说啊。您这个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严重的脑供血不足，你再往下发展真就会出现脑中风的，你不是脑梗脑血栓，那肯定就是脑出血啊。
1: 嗯，对，当时说实话呀，我也是挺害怕的，因为家里就我一个人，当时我就怕说是我突然要是这个死到卫生间都没人知道呢。
0: 嗯嗯，哎，对，您刚才讲就是您说到这个预防脑出血脑血栓对吧，但是您用的那些方法是根本做不到的，明白吗？实现不了，想法很好，但其实达不到效果。就像很多朋友在这个秋冬季节来临的时候提早去预防，就去输液打季节针啊，很多人都这么讲对吧。我跟各位说那个其实没什么用。您这个事儿呢我非常了解，我就问您一个问题啊，您是怎么了解到咱801致因子的？
1: 哎呀，要说起这个事儿呢还挺巧的，也许是我跟张老师您有缘分，是我的福分。你看张老师你不知道，我这平时有个习惯就是喜欢听这个评书，这偶然间的我就听到你讲的这个801致因子了。哎，我这是当时听的我就很感兴趣很喜欢，然后我越听越觉得你讲的好。我听了你看这不我听了这不是有不少的人比我的情况都严重，人家都治好了。
0: 嗯，
1: 而且你说这个801致因子啊，是这个它有这个800多种制约细胞的因子呢。
0: 哎
1: 呦，那个时候我那个也是挺好奇的，我就想了，就这么一种药就这么厉害的，能治这么多种病呢？
0: 801致因子呢，因为它有800多种治愈细胞的因子，明白？打个比方就是。有一枚搭载了800多种致愈因子的生物导弹，那打到我们身体里边，身上多种慢性病就会逐一的被击破，所以它能够达到全面康复的效果，明白？一个药它就能治那么多病，没错。
1: 好，嘿嘿，对对，是啊。后来吧，这一说，哎呀，我这个也心动了，我这想想，我这也是想试试。你看，我就想说是。能不能真的像你说的一样，这事实你真的是说话了，我现在心服口服。
0: 所以您是用了见到效果了，您详细跟我说说。
1: 好的好的，你看我这不是用的有50天了吗，现在是挺好的。哎呀，现在我是这个血压它也不忽高忽低了，挺稳定挺正常的，就没有波动过，一直就是这个低压就在80多点，高压也就是120几，连那个130都非常的少。
0: 嗯，
1: 再一个就是现在这段时间呢，我这个晚上睡觉也好了，你说怪不怪？以前吧就是那么的折腾，找各种方法我这都睡不着，现在这晚上能睡到6-7个小时了。
0: 嗯，很好。
1: 现在白天精神头也足了，人也精神了。感觉身上也有劲儿了，不犯困了。
0: 嗯，
1: 我跟你
0: 说话的这个状态能听出来，
1: 是吧？能听出来。我现在不头晕了，脑袋瓜子感觉也特别的清亮清醒，不像说是每天早上起床之后啊，这个跟浆糊似的。每天早晨起来，转上一圈，回来之后感觉到浑身特别的舒服轻松，心情也特别的好。哎呀，我真是服了这个801治愈因子。现在是心服口服啊。
0: 说句心里话啊，您真是通过自己用出来这个效果，感觉到801致因子的真实功效了，对吧？确确实实讲，咱们是真治病的 啊，当然还有您的。

0: 那个夸奖啊，对我的这个夸奖，对801巨婴子的夸奖，我听了以后，说句实在话，我是真心为你感到高兴。为啥呢？
1: 谢谢你，
0: 因为你终于找到了，找对了，对吧？你是选对方法以后，你才收到一个必然康复的结果的，所以我是真心为你高兴啊。
1: 谢谢你，张老师，我没有夸奖你，我没有夸奖你，是这个事实深入熊店，哎，真的是这么回事呢。
0: 对，见到真实的功效，您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吗？当然，您也讲啊，说801巨婴子带来的确实没错啊，但实质上呢，它还有一个就是您及时的回头了，改变了过去传统的治疗方法，咱们才收到这个必然的健康的结果。我开办这档栏目啊，其实非常重要一点是什么？就是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让大家转变治病的观念、治疗的方法，知道吗？大家治病应该怎么治呢？哎，我跟大家讲，你不能再用传统的治疗方法来治了。之前已经有那么多人治疗都已经失败了，已经有这个教训了，对吧？你自己还要往那泥坑里踏吗？我们自己说实话，过去也用了那么多传统治疗方法，用了很多很多，最后不也没治好吗？对吧？而且治病的时候，你不能跟着自己感觉走，跟着感觉走也不能治好病啊。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朋友就问说，那我到底该怎么办？我该怎么治啊？我跟大家讲，你一定要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你要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对吧？咱们说你过去那些方法，对，你也没少用，治好了吗？不照样严重脑供血不足吗？对不对？照样面临脑中风风险吗？对吧？但是您发现现在完全不一样，你一点都不担心了。为什么？
1: 对，
0: 及时回头，回头是岸呐。我们针对老慢病一体多病啊，多种慢性病的治疗上，你是选择了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那就是800多种细胞的治愈因子，在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它是具有真实功效的。
1: 嗯，
0: 而且您确实通过这个亲身的体验治疗以后，是不是给您带来全面的一个康复效果？不止您一个啊，凡是用了801治愈因子的都体会到了全面康复的好处。所以这个就是转变观念以后，改变治疗方法以后带来的必然结果。所以我讲，现在治病你真的不能翻老黄历了，对吧？得用新方法呀。是不是？
1: 对对对，是的是的，你说的一点都不假呀，张老师。张老师啊，就是我在这里，我为了表达我对你的感谢之前，我那个觉得，就是有一句话怎么说呢？你那就是这个人世间江湖济世的英雄，所以呢，我今天特别我选了一首歌，我特别喜欢听的歌曲，我要想唱给你听。
0: 哎呀，太好了。
1: 但是我就是想借助这个电波呢，也献丑了。张老师，
0: 你谦虚了，谦虚了，我们洗耳恭听。
1: 好好，是这样的，我能遇到你，这是我的运气，是也是挺幸运的。我在这里呢，我就唱几句那个好运来，祝你呢也是好运来，我自己以后这个好运期间一起来。
0: 太好了，
1: 我也给你唱几句这个好运来。
0: 好，鼓掌欢迎。
1: 那我就开始唱了。
0: 嗯。
1: 好运来，祝你好运来，好运带来了喜和爱。好运来，祝你好运来，迎着好运，兴旺发达统四海。
0: 太好了，唱的真心不错啊！最关键是什么呢？就那种兴奋喜悦的心情表达出来了啊！我们通过801治愈因子啊，真是收获健康了。
1: 对对对，我确实收获健康了。你看我的这个心情，我也表达了，我感觉的心情也非常的舒畅。但是呢，我听到说是你们这一块钱就是用药的这个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是吧？
0: 对，是的，是的。
1: 哎呀，你给我们这样的可是省了不少的钱，可不光是这个801治愈因子的钱，我这要是没有这个801治愈因子，真的得了脑出血了，这偏瘫了，你说我这得多花多少钱，而且还遭罪。你给我省出了手术的钱，后续治疗的钱， 这花一块钱就能治病，你看这打算的咋合适呀？
0: 哎呀，您这个账算得太好了，算得非常明白啊，没错。
1: 哎，
0: 防患于未然，是以最小的成本换来最大的收益呀。
1: 嗯，对对对，这张就这么算吧。你要真有病的话，那就不是一块钱事的事儿了。你说，那个多少钱，多少个一块钱都不行呐。
0: 对呀，多少一块钱也不够啊。所以我们想，
1: 对对对，
0: 这一次呢，一元治大病的推广工程，大家一定要积极的去申请。没有申请的，现在马上抓紧时间，因为什么？快要结束了。能用到这个801治愈因子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那是我经过多方奔走啊给大家争取来的。当然这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扶持啊，相关部门的支持。那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我们所有人能够通过这一次推广，用得上用得起最好的生物新药，把我们病治好。一克一块钱这个价格，你说听起来很简单很低廉，对吧？
1: 是。
0: 但实质上不是怎么回事，这个背后包含国家对我们的支持啊，还有我这一片良苦用心呢，让大家呢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方法。当然这是有时间限制的，所剩时间不多了啊，还没有申请的朋友咱们一定抓紧时间去申请，好不好？
1: 哦，那个张老师，你看你这能不能直接给我报个名登记上呀？
0: 这个现在您得拨打场外的电话啊，只要打个电话就可以申请了，一克一块钱，好不好？
1: 哦，好好好，我明白。
0: 嗯，
1: 那行，我跟你不多说了，我赶紧自己打场外电话先申请名额去，过一段时间我再给你打电话汇报更好的消息。
0: 好嘞，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好，我们再见。
1: 谢谢你，再见了，张老师。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5: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4: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0: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 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4: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又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转眼间呢，我们801治愈因子啊，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已经开展一段时间了。那么这个期间呢，有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啊，就反映自身的情况。有的朋友呢是心脑血管疾病，结果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啊，心舒脑清啊，各种症状消除，饭量也好了，排便也顺畅了。有的朋友呢，原本就是想控制个血糖啊，治疗个并发症，没想到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不光是血糖并发症控制的特别好，而且身体很多其他的小问题小毛病啊，也都彻底得到解决了。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特别纳闷啊，都在问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到底它治什么病的呀？这是在这儿啊，我要特别认真的告诉大家，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其实它不是治病的，它是治人的。801治愈因子呢，它不是传统的中药啊，也不是化学西药，它是一种专门治愈细胞的生物制剂。它通过800多种治愈细胞的治愈因子来达到修复人体病变细胞、恢复细胞活力、再生新细胞啊，以新生细胞替代死亡老细胞的作用。其实以往大家治病的时候总是想着什么围绕疾病在进行治疗，总想着说我怎么把这个病给它治没了，但事实上人体所有的疾病它都是细胞病，病是跟细胞同在的，你把病治没了，结果细胞也治没了，细胞没了，人不也就没了吗？这就是为什么你过去治病治不好的原因啊！但今天不一样，801治愈因子呢，它是来帮着细胞的，解决细胞的问题， 那你细胞好了，当然你所有的疾病

自然就消失了，而且你的身体也健康了，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啊，从根本上进行治疗。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假如说我们家里边电视机也不出影了，冰箱也不制冷了，灯泡也不亮了，你说这时候你是愿意一个一个的，既找一个维修电视的，再找一个维修冰箱的，回头又找个电工来修灯泡，你还是愿意直接找一个万能的维修工，对吧？我想大家肯定是特别想找一个万能维修工，对不对？因为什么？一步到位啊，一个人就彻底解决全部的问题。801治愈因子呢就是这样啊，它治的是细胞，所以呢一体多病的慢性病的患者，你在用了以后，身体啊各种大小的病症就都能有效的得到解决，所以你不心慌胸不闷呢，对吧？头不晕不疼，血压血脂血糖都正常，眼睛清亮，视力不断的提高，不咳不喘不吐痰啊，有胃口，吃得好睡得香，对吧？二便顺畅，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老慢支啊，啊，非气肿、非心病、风湿骨病的啊，包括消化系统、胃肠疾病的等等，咱们都一步到位，这就是从根源上控制住疾病，一直到细胞换新，那我们疾病就彻底康复。这就好像是一辆汽车一样，你所有的零件都修好了，可以正常工作了，当然一给油门，这汽车肯定一溜烟就跑了，对吧？就这么简单。人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人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好了，都健康了，你这个病啊自然而然就好了，所以叫细胞健康人健康，细胞是主宰我们健康主宰寿命的根本。当然有的人一听说哎呀治愈因子啊，一听到这个名词觉得很陌生啊，离我们好像很远，很有距离感啊，不知道它和我们人体之间到底有什么重要的联系。其实这件事儿就像一层窗户纸一样，你一捅就破，一破就透亮啊，说起来其实很简单。首先呢，咱们大伙想想人是怎么来的，人其实是由一个细胞不断分裂而来的，对不对？来自父亲的精子母亲的卵子结合到一起形成一个受精卵细胞，这就是新生命的开始。受精卵细胞不断分裂，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逐渐的细胞越来越多，就形成了一个胎儿，生命由此而来。而每个细胞进行的所有的生化反应分裂的过程，你说它是不是都需要能量的支持，需要有物质基础啊？那么这个物质基础能量支持是什么？就是细胞的新陈代谢。细胞没有新陈代谢，细胞就是死的，人没有新陈代谢，人就是死的，它不是活的。而保障细胞新陈代谢功能正常，保障细胞新陈代谢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是什么？就是各种治愈因子。大家听清楚啊，所以说细胞治愈因子，它是保障细胞能够正常生存，不断分裂的重要因素。可以说世界医学界对于治愈因子的研究啊，是给予高度的重视，而且发展非常迅猛。几十年来有多少位科学家就凭借对细胞因子研究的成果获得诺贝尔奖的。你比如说2002年啊，美国的科学家约翰·贝内特芬恩，日本的科学家田中耕一啊，还有瑞士的科学家库尔特·维特里希，他们因为在人体生长因子的分析研究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共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2009年的时候，诺贝尔医学奖呢，同时颁给了美国的科学家伊丽莎白·布莱克尔、卡罗尔·格雷德，还有捷克的绍斯塔克三个人。为的是什么？表彰他们发现细胞糖皮质因子能够刺激糖分的吸收，解决糖尿病持续高血糖的这个问题。等等吧，啊，可以这么讲，就是每一次关于细胞治愈因子的研究取得突破的时候，都会给人类医学带来一次震动，就意味着又有一种疾病可以因为细胞治愈因子的进展而进入到一个新纪元，甚至于有可能治愈。当然到目前为止啊，他们依然是停留在什么呢？就针对单一的细胞治愈因子的研究上面。你比如说美国第一例啊，利用生长因子再生出耳朵的这个病例，这只是一种单一的生长因子，
而我们今天研究的801治愈因子呢，它是同时含有能够治愈人体全身所有细胞的800多种治愈因子，是能够应对人体上千种疾病的。你说它的价值几何呀？是不是更加的无可估量啊？那么在价格上呢，我就是希望让所有的人都能够用得起，都能够用得上啊！我造福全人类，而不仅仅是有钱人。当然这个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啊！困难在哪儿？困难就困难在你800多种治愈因子的提取上。从之前的技术药材选择来讲，不管是动物药、植物药，还是提取化学合成，我尝试过成千上万种方法，真的没有取得突破呀，没能成功。多次失败以后，我也一度怀疑自己，我说我是不是想法错了，也变得不自信了。那个时候真的是很苦恼很烦闷的。后来实在忍不住，那时候在美国，我就给家里边打了一个国际长途电话，那电话还挺贵的，对吧？大家知道哈，我父母呢不是学医的，但是我祖父是，他是一名老中医，很有名气。他一辈子干啥呢？最大的兴趣就是研究古方古法。所以那个时候我真一心想的就找我祖父聊几句，结果哪成想他老人家一句话我茅塞顿开。他怎么讲呢？他说中医啊博大精深，大祖方讲究的是什么？君臣佐使相得益彰，你要不考虑考虑？就这么一句话，一语点醒梦中人呐、啊！真的，我就从三大中医经典的名方当中啊，利用几十味药材、君臣佐使的配伍，一下子就成功的提取出800多种治愈因子。你说这不是历史性的突破吗？对吧？虽然说这一个研究成果当时很成功啊，但是对我个人而言，这远远不够。因为什么呢？因为在实验的过程当中，哎，我就发现这800多种治愈因子虽然涵盖广泛的疾病范围啊，治疗细胞的深度远远超过以前，但是这不够，我还需要更深入的去研究细胞的修复和再生，让它能够更加突破疾病治疗的限制，真正是实现一个药解决各类慢性疾病。其实这个理想真的很丰满，但是接下来就是一个漫长的上下求索的过程。好在哪儿呢？好在就是后来有这个机缘，有了我们国内最大的制药企业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独有的航天转粒子工艺，真是一下子就让800多种治愈因子有了极强的穿透性啊，穿透性有了提升，所以这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在进入身体以后，可以快速的修复再生我们的细胞，实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80天血液干净，80天细胞换新，80天我们所有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一治一个好。就这样啊，咱们801治愈因子才宣告研发成功。而就在我们呢为它的价格发愁的时候啊，可以说我们的国家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在这一点上是真的落到实处了。801治愈因子真的各项工作是一路绿灯啊，四期临床以后正式获批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药物。更为难能可贵的就是它的市场价格一克1380元的801治愈因子，因为有了政策的帮扶，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个价格福利一出台的时候，很多患者根本就想不到。我跟大家讲，连我都非常震惊。1块钱呢，几乎都可以忽略不计了，可以讲没有任何的治疗门槛，对吧？只要你下决心敢迈出这一步，你就能体验到最新的生物新药，最先进的生物新药。这样的价格，你任何家庭，任何这个收入水平的患者，你都能够轻松的负担得起。所以现在大家要做的是什么？就是跟上科技发展的脚步，你不要再重复过去治疗的老路了，及时的转变观念。所以在这儿啊，我要对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些慢性病患者啊，我得多说几句。

0: 你过去的那些老方子老药，你只能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起到积极的作用，但现在叫时过境迁，新时代了，医疗新科技了，生物医药到来了，你难道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你不能再继续走了，对不对？就像咱们有的患者说啊，现在一出门是能坐飞机就不坐高铁，能坐高铁就不坐普快，但凡能快一点，谁也不想浪费生命，不想浪费时间，对吧？科技发展已经改变我们的生活理念了，也改变了我们的医疗模式，那么有好的方法咱们就必须要去试一试，试的前提是什么？是你经济上得承担得起，对不对？我讲句大实话啊，有钱谁都知道怎么花，对吧？有病了我请最好的大夫，用最好的药，这事儿谁都知道，问题是太多的患者没那么多钱呢，为了治病已经花光家底了，没钱治病了。你就算生物医学再好，801治愈因子再有效，用不起，那不等于白搭吗？没有用啊。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价格啊，但今天价格已经不是问题了，因为一克一块钱这样的医疗福利，你放眼全世界哪个国家有？只有我们中国有。如果这样的机会你都不去把握，那我就想问问你了，你这一辈子你能尝试到先进的医学吗？你还能用上生物新药吗？你还想不想你这病治好了？对不对？这样的生物新药，你别忘了它具备大厂家、大组方、大方向治疗上的三大优势，而且不管多少年的病，不管你是高血压、脑中风，还是说心梗、心衰啊，你所有的心脏病，还是说你是胃肠的问题、失眠、健忘的啊，呼吸系统的疾病，你是支气管炎、肺炎、哮喘的，你还是风湿骨病、各种酸麻胀痛的，我讲了，只要你用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你去治你的细胞，细胞治愈了，80天下来你就能恢复健康，一治一个好。你用不好你都可以来找我啊，我说到就一定做到。好，时间关系我不多说了，最低的治疗门槛就是给所有人一个平等的享受健康的机会。当然了，机会不抓，稍纵即逝，这样的机会是有时限的。目前呢，801治愈因子一克一块钱全国推广已经进入尾声，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还没有行动的，还在观望的这些朋友，大家务必抓紧时间把握机会啊，千万别让自己拍大腿后悔，别给自己留下遗憾。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张老师，你好。

0: 啊，
1: 哎，你好，等半天了吧？有什么问题？
0: 哎呀，是这样的，我实在没办法了，场外电话一直打也打不进去，哎呀，把我急的，我今天就为了这个病啊，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了，我就想麻烦你，能不能给我留个名额呀，老师？
1: 哦，那边电话占线，你着急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
0: 我家是陕西西安的。我叫王春梅。
1: 哦，那这样，我呢先给你这做个登记啊，但是之后啊，你还得打场外电话去落实一下，好不好？得确认一下啊。我虽然这边给你登记了，你可一定要跟场外那边落实好名额。咱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是确保万无一失，好不好？
0: 好好好，谢谢张老师。哎
1: 嗯嗯，
0: 呀，张老师真是好人，治病也好。我吧是老患者了。就是801治愈因子呢，我用了有1个半月的时间了，这效果呀真是出乎我的意料，要不然你说我能这么着急吗？
1: 没错啊，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它能够逆转疾病，对吧？用一天就有一天的效果。您那个身体什么情况？您跟我介绍一下。
0: 好的好的，老师，我是心脏不好，心脏病嘛，有个这算下来20年了。
1: 嗯，
0: 那个时候嘛，总觉得这个胸口闷得很，觉得气也短，有的时候吧，这心脏就像被人猛，哎呀，怎么说呀，这勒住那种感觉。就是最近这几年嘛，就是这犯病的次数是越来越多了，这头还昏，还出虚汗，浑身嘛就感觉没劲儿，有的时候连站都站不稳。反正一出去走到哪儿呀，我这救心丸就得带到哪儿，口袋里面、床头上、厕所里面到处都是。另外还有这个腰托，我这腰托算起来也有4年了。天天晚上这睡觉睡的都是硬板床嘛，要不然的话就得贴膏药，又得拔罐，还放过血呢。天天的疼就一直没治好。以前嘛，跟我儿子和儿媳妇在一起过呢，那个时候我能给他们做个饭，还能接送个孩子，这2年呀我就不行了，我就没法再去照顾他们了，他们每天嘛还得给我做饭，还得照顾我，还得照顾孩子，我一看这儿媳妇吧，你看成天给儿子生气，天天也不高兴，我这心里面嘛也不舒服，那不是
1: 理
0: 就是
1: 解。
0: 因为我吗？这人老了也没用了，哎呀，我这心里就一想，那我就走吧，我就搬回到自己家里房子去住了。有的时候吧，上来心脏的，呀，难受给啥样，我自己也吃不上饭。那个时候的日子呀，真是难熬，挺不好过的。现在可好了，801治愈因子我用了1个半月了。
1: 哎，您跟我说说用了之后，现在感觉怎么样？
0: 第二天我就觉得我这个心脏呀，咋舒服了呢？这回心脏啊可真行了，不烦了，还觉得自己挺精神的，而且这身上感觉有劲儿了，特别是我这个腰，现在能蹲下了，也能站起来了，买个菜呀，这些都行了。你说吧，这人老了犯贱，这好一点了，我就上儿子来了，我这人犯贱，看见儿子嘛也想帮他们。这不，儿子看我来，看我这么好，他一看妈这变化怎么这么大呢？我就给他讲了，我用了801这个治愈因子。儿子也说，没想到，哎呀，这张老师这治愈因子1块钱，你这么好，这么好的这么重的病都给治好了。
1: 要不怎么说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呢，对吧？为
0: 是
1: 啥
0: 是。
1: 啊？我给你举个例子，现在呀，最厉害的治疗恶性肿瘤的单一的治愈因子的药物叫什么呢？叫 PD-1，一针下去啊，那个肿瘤啊、肿块就给你控制住了啊。你说这个药好不好？管不管用？对吧？能治病，能救命啊！随着
0: 太
1: 这
0: 毁
1: 个
0: 了，
1: 治愈因子的研究啊。我们中国就有了自己的治愈一体多病的新药特药，就是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 当年这因子呢，它有的不仅仅是说一种因子，它是800多种因子，所以它像个航空母舰一样，应对我们身体全部的细胞病变，你说它价值几何呀，对吧？你这个价值能估量得了不？谈到这个价格啊，市场的原价是1克1380元至一因子，按理说这个价都已经很低了，但是仍然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叫遥不可及。实事求是的讲啊，我是真的急大家所急，想大家所想，我就把801致癌因子呢研发成功以后，想方设法的给大家争取到1克1块钱。目的是啥呀？就是让咱们这些普通的老百姓，一没门路，二经济条件不那么好的这些老慢病的患者，能花1块钱1克，咱们就用上生物新药，把咱们病彻底的治好。所以说到这儿啊，我跟大家讲，那是真正给大家带来福利，带来真正的健康。
0: 所以老师，我说这么好的机会我不想错过。
1: 嗯，
0: 你说像那么贵一克，50-60美金，你说我能承受得了吗？承受不起，我也不想错过1克1380元。
1: 嗯，
0: 那样太贵，我承受不起，老师。
1: 嗯，
0: 要不然你说我咋这么着急的给你打电话呢？
1: 嗯，咱们现在啊，我跟你讲，就是1克1块钱啊，有这个推广工程，所以说大家呢千万别错过，一定抓紧时间。而且现在这个推广呢已经是进入倒计时了，包括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啊，一定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用上801治愈因子，咱们用上这个生物新药。你这样啊，一会儿千万要拨打场外电话再确认一下，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
1: 嗯，
0: 那我就再打电话确认一下，谢谢谢谢张老师。
1: 哎，别客气啊，我也感谢你的参与，那我们再见。
0: 哎，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喂，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久等了吧？有什么问题啊？请讲。
4: 哎，你好，你好。我是甘肃兰州的一个老朋友吧，啊。
1: 嗯。
4: 今年65岁了。嗯。因为呢，我这个眼睛啊，可以说是当时啊，被这医院啊，都说这个无药可救了啊。
1: 嗯。
4: 没想到现在用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啊，25天的时间啊，您真的可以说，给我黑暗中送来了一道明亮的光明啊。
1: 哎，就是在黑暗当中给了咱们一盏明灯啊。
4: 对对对，张老师啊，别说现在又推广这个活动啊，1克1块钱，就是1克100块钱1000块钱，我也毫不犹豫的会用的，会买的。
1: 嗯，我听出来了啊，听出您这个决心来了。实事求是的讲啊，您通过25天亲身体验，这回是彻底体会到801致癌因子的真实功效了，对吧？所以对于治疗现在非常非常有信心，态度才这么的坚决。当然了，我想告诉您，现在是有什么？有推广的政策，咱们有钱没钱的朋友都能用得起，只不过是这个推广的时间呢，已经剩的不多了。
4: 哎，对，因为呢，我听您讲说这1克1块钱啊，马上就结束了，所以我今天打这个电话，第一个就是啊，汇报我自个这个情况，另外再一个就是想赶快申请个名额，把这个名额报上啊。
1: 确实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没有申请的抓紧时间赶紧去申请。咱们实事求是的讲，现在就是1克1块钱，推广工程结束以后呢，那就是1克1380块钱了，这个差距大家都会算，对吧？
4: 哎，对对对对对。
1: 嗯，您把您的情况跟我说一下。
4: 哎，行行行。 你看像我这个病吧，那个是确实当时那是无药可救啊，就是一种长期的吃药下去，对吧？再发展到最后，眼睛啊必然会瞎掉的啊！你说我那时候有啥心情啊？你说那个家里咱也啥都不缺，对吧？要吃的有吃的，要喝的有喝的，对吧？再说吧，我这一个儿子还在美国一家公司啊工作呀，啊，
1: 嗯，
4: 啊，那个多少管点事儿吧，是个小领导啊。我们老两口这个都退休以后啊，这个也不错，啊，都有这个退休金啊，啊，
1: 嗯，
4: 钱咱是不缺的，对吧？
1: 是的。
4: 你说这个退休以后吧，就从来没有过过几天好日子。啊，
1: 您这样啊，您把您这个病情啊详细的给我介绍一下。你这个眼睛除了眼睛以外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4: 有糖尿病17个年头了。
1: 哎呦。
4: 血压高也10多年了啊。因为最开始吧基本上都是吃这个降糖药，降压，最近这2年左右不行啊。血糖控制的不行，就开始打这个胰岛素啊。但是我这个眼睛啊从4、5年前就开始啊这个下降视力，就是最近1年多啊可严重了啊。后来去了医院检查出我是视网膜破损，咋回事了啊？当时那个医院建议啊说让我做这个全眼底光影术吧啊。现在那个视力这个左眼0.1，右眼0.05啊。反正基本那个看啥那个都看啥都成弯的了啊。
1: 嗯，
4: 另外我这个胃也不好，像胃酸那个还有食管那个动力，说简单说是胃动力差嘛啊。医生给我贴的长期让我吃也要吃药啊。这个话又说回来吧，你就跟弄到那个说我那个说的话我都感觉那个底气。
1: 我了解了。您实际上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体多病，而且有基础病啊，有这个糖尿病高血压跟着。你糖尿病17、8年这么长时间肯定会带来并发症的。眼睛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眼底病变、视网膜病变，视力 0.05, 那基本上就剩光感了嘛，对不对？哎呀，说句不好听的就快失明了。像糖尿病啊，我跟大家讲，导致糖尿病眼病失明的患者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所以您现在这个情况很严重了，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很典型。
4: 对对对，这不后来我也是听那个广播嘛，听你讲说从那个国外带回来一个新的方法嘛，
1: 嗯，
4: 跟国内吧这些用的那个药完全都不一样啊。所以我听了以后吧，就给我儿子打个电话，我要让他帮忙给我打听了解问一下啊。
1: 嗯，
4: 要不说那个老天爷真的确实也是帮助我，那个疼爱我吧。儿子那个啥，在美国那个同事的一个他姐姐的，是一个大学教授嘛啊。
1: 嗯，
4: 儿子那个最后我儿子就问他说，那个801治愈因子你听说过吗？啊，哎呦，你到时候这个药确实那在我们这儿是。他说可有名气了，那个大学教授啊，
1: 嗯，
4: 就是不好买啊，
1: 嗯，
4: 就
1: 是的，是的，
4: 所以我一听他这个话呀，那个这药肯定差不了多少，对吧？绝对没错，
1: 嗯，
4: 啊。
1: 您这样啊，我问您个问题吧，就是我们801治愈因子跟以往的那些治疗方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您知道吗？
4: 哎，我还真不知道。
1: 哎，这样啊，我简单跟您说一下。其实呢，我问您这个问题呀，答案一点都不复杂，因为治愈因子类的药物，它是从疾病的根源，就是从我们身体最基本的单位细胞来解决问题的，所以大家一定记住，人是由细胞构成的，那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疾病归根到底，实际上它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生病了，大家都知道找医生啊，找好医生，那你说细胞生病了找谁啊？过去没有细胞医生，对不对？细胞生病了，你也找不着细胞医生啊。所以过去我们尝试的那些治疗，基本上都是以失败而告终的。就像您用降糖药，最后不也不好使了吗？对吧？血糖控制不住。但现在不一样，科技发展了，现在有细胞医生，而且还是特别特别高明的细胞医生。你那些老慢病叫一治一个好。这个细胞医生是谁？就是治愈因子。治愈因子它可以修复再生所有脏腑器官的细胞，恢复你细胞的活性，逆转细胞的衰亡。 从而从根本上治疗疾病啊，这是终极的目标。

0: 就是我给您的答案，您听懂了吗？
1: 哎，听明白，听明白。
0: 嗯嗯。
1: 所以说，我用了那个801支晕子以后，也就是大概两三个小时，见效非常的快啊。
0: 嗯。
1: 就那个像拿那个胃反酸那个情况，那个确实当时大有好转。
0: 嗯。
1: 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血糖这个就比以前这个明显的平稳了啊。
0: 嗯。
1: 再把这个血糖、血压比确实那个稳定，比这以前明显好多了。关键啥，我这个视力也提升了，尤其用到25天以后吧，你看现在，哎，你猜怎么了？我这个嗓子啊，不是以前那个特别难受吗？现在感觉特别舒服，现在那个就是那个胃里面一点也不反酸，对吧？我都把那个医生啊，那个说的必须吃那个药，哎，给那个完全给停了，啥事都没有。
0: 哎，非常好，非常不错啊。那您那个眼睛呢？眼睛有没有变化？
1: 眼睛那个情况大有好转。你像那个困子嘛，那个眼看那个啥，就以前就是弯弯的，现在明显比以前直溜多了。
0: 嗯嗯，
1: 不像以前那个样子，就像那个啥，那个窗帘嘛，那个慢慢的也打开了一样，心情一下子亮堂了，心里面就好多了嘛。
0: 您放心啊，就您这个眼睛也绝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应该这么讲，就是咱们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所收获的健康，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啊，各方面都会康复的。就像您刚才讲眼睛的问题，包括视网膜病变的、黄斑病变的等等，实质上是什么？都是眼底细胞的病变嘛，对不对？通过补充治愈因子当中的 ZR 眼活因子，眼底细胞病变的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黄斑功能恢复正常以后，您那个看东西自然就不会变形了啊，它就该直的就都直了，特别是中心视力还会得到提高。您现在看东西能看几米远呢？
1: 这个那个10米左右都没有问题啊。
0: 哎，你看10米的视力至少在 0.4 了吧，对不对？ 0.4、那跟您原来那 0.05 这差别可就大了去了啊。它已经逆转了你眼睛失明的这个发展。801治愈因子呢，它有3大优势，你要记住。第一个是什么呢？它是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生产的国家级准字号的药物，所以它是权威大药厂的药啊，首先就值得信赖。第二呢，它是唯一一个申请到生物新药。第三个呢，它有800多种能够治愈全身细胞的治愈性因子，而且是利用我们国家叫3大经典名方配伍而成的，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进入到我们身体以后，它要做的就是针对我们所有病变的细胞进行修复、激活、再生啊，真正是在细胞层面上进行疾病的治疗。就像我刚才跟您讲的一样啊，比如说您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啊，你的胰岛细胞已经发生病变了，对吧？那就解决你胰岛细胞的病变，眼底问题解决你眼底细胞的病变，胃肠的事儿解决你胃肠黏膜细胞病变的问题，所以它挨个都可以给你解决。你用了800多种治愈因子以后，你这些病变的细胞都能够被激活、修复和再生，所以你那个组织器官功能逐渐都恢复正常。这个时候我们就真正的战胜疾病了，而且能做到的是针对慢性病的治疗绝对是领先的，你才有这么好的效果，明白？你这个效果很正常啊，凡是用了801治愈因子的都会收到很好的效果的。
1: 哎，对对对，张老师，所以啊，我现在啊，是那个越越好越想更好。你看能不能在那个基础上看得更加清楚一些啊？
0: 这个肯定没问题啊，您记住了啊，只要您用801治愈因子80天就实现细胞的激活、再生、强化，80天咱们就实现心脑复活、脏腑功能恢复健康，一治一个好。80天以后，您再看您双眼的视力，至少也得在 0.6、0.8 以上，没有任何问题啊，正常的生活不受任何影响，好不好？
1: 哎，好好好，太感谢你了，谢谢、谢谢。
0: 别客气，别客气啊！时间关系呢，咱们今天就先交流到这儿。特别感谢您的参与，您现在赶紧打电话再去报名，好吗？
1: 好好好。
0: 哎，千万别错过啊！那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 801智聚精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智聚精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智聚精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3: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 400-809-189 400-809-189。
3: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是张老师吧？
0: 哎，对，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是我。
1: 张老师，你好，你好，我是这个辽宁大连的，我叫陈建国。哎呀，我这是托你的福，我这受益了。
0: 啊，所以您是来报喜的，是用801治因子了，用多长时间了？
1: 我现在这是用了50来天了。
0: 哎呦，时间不短啊，跟我说说什么情况？
1: 好的，好的，我跟你说啊，我现在这个心情呢、啊、特别的好，也特别的高兴。
0: 嗯。
1: 我在这里，我祝您的这个科研工作越做越好。嗯，这样的话你能拯救更多的像我们这样像我这样的这个患者。
0: 嗯，
1: 有一句话说，天地间的英雄，仁者的英雄，你是最适合这句话，最适合不过了。
0: 哎呦，您太客气，过奖了。其实我呀就是个普通的医生啊，我也就做了这么一件事儿，就是把801治愈因子研发成功了，旗帜鲜明的来帮助我们国内啊患有一体多病慢性病的这些患者，让大家呢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咱们把病治好啊，家庭团圆，阖家幸福，这是我最朴素的愿望。当然了，现在正一步一步的在实现着这个愿望呢啊，所以您高兴啊，我心里也高兴。那您用咱801治愈因子治什么病啊？您跟我说说情况。
1: 好好，我跟你详细说说我的情况。我这个之前是有这个血压高的问题，但是吧，它也不是说一直高，是有的时候高，有时候它又可正常。所以呢，我就一直没有吃降压药，但就最近这一年吧，我就觉得我这个睡觉的质量是特别差，躺着睡不着，坐着他也睡不着，反正晚上就总是睡不着觉。严重的时候，这个夜里啊，我只能睡到2个小时。后来这一段时间呢，偶尔的还有点头晕。这不是几个月前呢，我在就是体检中心体检呢，查出来说是我这个脑动脉和椎动脉都有这个供血不足，说是有硬化。这个血脂、血糖倒是没啥问题，倒也挺正常的，但就是这个硬化的情况是蛮严重的。
0: 嗯，
1: 完了就是在我们当地的一个县医院，我咨询说是，人家说是我这个每年春天和冬天要输2回液，每回都要输个10来天。说是为啥要输液呢？那个就是说为了预防这个脑出血和这个脑堵塞。输液说是要输这个麦洛宁啊，还有这个像丹红啊，就这10来种。反正吧，价钱说就从这个100多到几千不等的， 说是你想自己想输多少钱的就给你输多少钱的。

0: 那个收100多呢，管个10来天，后来我就看还是不行了，有的时候还是会头晕，脑袋胀胀的。有一回我这个去卫生间开个灯，眼前呢它就一片漆黑，当时我都不敢动了的。
1: 我跟您说啊，您这个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严重的脑供血不足，你再往下发展真就会出现脑中风的。你不是脑梗脑血栓，那肯定就是脑出血啊。
0: 嗯，对，当时说实话呀，我也是挺害怕的，因为家里就我一个人，当时我就怕说是我突然要是这个死到卫生间都没人知道的。
1: 哎，对，您刚才讲就是您说到这个预防脑出血脑血栓对吧，但是您用的那些方法是根本做不到的，明白吗？实现不了，想法很好，但其实达不到效果。就像很多朋友在这个秋冬季节来临的时候提早去预防，就去输液打季节针啊，很多人都这么讲对吧。我跟各位说那个其实没什么用。您这个事儿呢我非常了解，我就问您一个问题啊，您是怎么了解到咱801致因子的？
0: 哎呀，要说起这个事儿呢还挺巧的，也许是我跟张老师您有缘分，是我的福分。你看张老师你不知道，我这平时有个习惯就是喜欢听这个评书，这偶然间的我就听到你讲的这个801致因子了。哎，我这是当时听的我就很感兴趣很喜欢，然后我越听越觉得你讲的好。我听了你看这部我听了这不是有不少的人比我的情况都严重，人家都治好了。而且你说这个801致因子啊，是这个它有这个800多种制约细胞的因子呢。
1: 哎
0: 呦，那个时候我那个也是挺好奇的，我就想了，就这么一种药就这么的厉害的，能治这么多种病呢？
1: 801致因子呢？因为它有800多种治愈细胞的因子，明白？打个比方就是。有一枚搭载了800多种治愈因子的生物导弹，那打到我们身体里边，身上多种慢性病就会逐一的被击破，所以它能够达到全面康复的效果，明白？一个药它就能治那么多病，没错。
0: 好，嘿嘿，对对，是啊。后来吧，这一说，哎呀，我这个也心动了，我这想想，我这也是想试试。你看，我就想说是。能不能真的像你说的一样，这事实你真的是说话了，我现在心服口服。
1: 所以您是用了见到效果了，您详细跟我说说。
0: 好的好的，你看我这不是用的有50天了吗，现在就挺好的。哎呀，现在我是这个血压它也不忽高忽低了，挺稳定挺正常的，就没有波动过，一直就是这个低压就在80多点，高压也就是120几，连那个130都非常的少。
1: 嗯，
0: 再一个就是现在这段时间呢，我这个晚上睡觉也好了，你说怪不怪？以前吧就是那么的折腾，找各种方法我这都睡不着，现在这晚上能睡到6-7个小时了。
1: 嗯，很好。
0: 现在白天精神头也足了，人也精神了。感觉身上也有劲儿了，不犯困了。
1: 嗯，
0: 我跟你说，
1: 从您说话的这个状态能听出来，
0: 是吧？能听出来。我现在不头晕了，脑袋瓜子感觉也特别的清亮清醒，不像说是每天早上起床之后啊，这个跟浆糊似的。每天早晨起来，转上一圈，回来之后感觉到浑身特别的舒服轻松，心情也特别的好。哎呀，我真是服了这个801治愈因子。现在是心服口服啊。
1: 说句心里话啊，您真是通过自己用出来这个效果，感觉到801致因子的真实功效了，对吧？确确实实讲，咱们是真治病的啊。当然还有您的那个夸奖啊，对我的这个夸奖，对801致因子的夸奖，我听了以后，说句实在话，我是真心为你感到高兴。为啥呢？
0: 谢谢。
1: 因为你终于找到了，找对了。对吧，你是选对方法以后你才收到一个必然康复的结果的，所以我是真心为你高兴啊。
0: 谢谢你张老师，我没有夸奖你。我没有夸奖你，是这个事实真如雄辩，真的是这么回事呢。
1: 对，见到真实的功效。您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吗？ 当然你也讲啊，说801致因子带来的确实没错啊，但实质上呢，它还有一个就是您及时的回头了，改变了过去传统的治疗方法，咱们才收到这个必然的健康的结果。我开办这档栏目啊，其实非常重要一点是什么，就是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让大家转变治病的观念，治疗的方法，知道吗？大家治病应该怎么治啊？哎，我跟大家讲，你不能再用传统的治疗方法来治了，之前已经有那么多人治疗都已经失败了，已经有这个教训了，对吧？你自己还要往那泥坑里踏吗？我们自己说实话，过去也用了那么多传统治疗方法，用了很多很多，最后不也没治好吗？对吧？而且治病的时候，你不能跟着自己感觉走，跟着感觉走也不能治好病啊。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朋友就问说，那我到底该怎么办？我该怎么治啊？我跟大家讲，你一定要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你要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对吧？咱们说你过去那些方法，对，你也没少用，治好了吗？不照样严重脑供血不足吗？对不对？照样面临脑中风风险吗？对吧？但是您发现现在完全不一样，你一点都不担心了，为什么？
0: 对，
1: 及时回头，回头是岸呐。我们针对老慢病一体多病啊，多种慢性病的治疗上，你是选择了801致因子清心安神合剂，那就是800多种细胞的治愈因子，在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它是具有真实功效的。
0: 嗯，
1: 而且您确实通过这个亲身的体验治疗以后，是不是给您带来全面的一个康复效果？不止您一个啊，凡是用了801致因子的都体会到了全面康复的好处。所以这个就是转变观念以后，改变治疗方法以后带来的必然结果。所以我讲现在治病，你真的不能翻老黄历了，对吧？得用新方法呀。是不是？
0: 对对对，是的是的，你说的一点都不假呀，张老师。
1: 嗯。
0: 张老师啊，就是我在这里，我为了表达我对你的感谢之前，我那个觉得，就是有一句话怎么说呢？你那就是这个人世间千夫济世的英雄，所以呢，我今天特别我选了一首歌，我特别喜欢听的歌曲，我要想唱给你听。
1: 哎呀，太好了。再
0: 一个，我就是想借助这个电波呢，也献丑了，那个张老师。
1: 你谦虚了，谦虚了，我们洗耳恭听。
0: 好好，是这样的，我能遇到你，这是我的运气，是也是挺幸运的。我在这里呢，我就唱几句那个好运来，祝你呢也是好运来，我自己以后这个好运期间一起来，
1: 太好
0: 了，我给你唱几句这个好运来。
1: 好，鼓掌欢迎。
0: 那我就开始唱了。
1: 嗯，
0: 好运来，祝你好运来。好运带来了喜和爱，好运来，祝你好运来，迎着好运，兴旺发达通四海。
1: 太好了，唱的真心不错啊！最关键是什么呢？就那种兴奋喜悦的心情表达出来了啊！我们通过801治愈因子啊，真是收获健康了。
0: 对对对，我确实收获健康了。你看我的这个心情我也表达了，我感觉的心情也非常的舒畅。但是呢，我听到说是你们这1块钱就是用药的这个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是吧？
1: 对，是的是的。
0: 哎呀，你给我们这样的可是省了不少的钱，可不光是这个801致因子的钱，我这要是没有这个801致因子，真的得了脑出血了，这偏瘫了，你说我这得多花少多少钱，而且还遭罪。你给我省出了手术的钱，后续治疗的钱，这花1块钱就能治病，你看这咋算的咋合适呀？
1: 哎呀，您这个账算得太好了，算得非常明白啊。没错，防患于未然，是以最小的成本换来最大的收益呀。
0: 对对对，这张就这么算吧。你要真有病的话，那就不是1块钱事的事儿了。你说，那个多少钱，多少个1块钱都不行呐。
1: 对呀，多少1块钱也不够啊。所以我们讲
0: 对对对，
1: 这一次呢， 一元治大病的推广工程。

0: 大家一定要积极的去申请，没有申请的现在马上抓紧时间，因为什么，快要结束了。咱们用到这个801治愈因子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那是我经过多方奔走啊给大家争取来的。当然这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扶持啊，相关部门的支持。那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我们所有人能够通过这一次推广，用得上用得起最好的生物新药，把我们病治好。一克一块钱这个价格，你说听起来很简单很低廉，对吧？
1: 是。
0: 但实质上不是这么回事，这个背后包含国家对我们的支持啊，还有我这一片良苦用心呢，让大家呢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方法。当然这是有时间限制的，所剩时间不多了啊，还没有申请的朋友咱们一定抓紧时间去申请，好不好？
1: 哦，那个张老师，你看你这能不能直接给我报个名登记上呀？
0: 这个现在您得拨打场外的电话啊，只要打个电话就可以申请了，一克一块钱，好不好？
1: 哦，好好好，我明白。
0: 嗯，
1: 那行，我跟你不多说了，我赶紧自己打场外电话先申请名额去，过一段时间我再给你打电话汇报更好的消息。
0: 好嘞，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好，我们再见。
1: 谢谢你，再见了张老师。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5: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4: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0: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放 复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4: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又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转眼间呢，我们801治愈因子啊，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已经开展一段时间了。那么这个期间呢，有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啊，就反映自身的情况。有的朋友呢是心脑血管疾病，结果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啊，心舒脑清啊，各种症状消除，饭量也好了，排便也顺畅了。有的朋友呢，原本就是想控制个血糖啊，治疗个并发症，没想到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不光是血糖并发症控制的特别好，而且身体很多其他的小问题小毛病啊，也都彻底得到解决了。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特别纳闷啊，都在问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到底它治什么病的呀？这是在这儿啊，我要特别认真的告诉大家，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其实它不是治病的，它是治人的。801治愈因子呢，它不是传统的中药啊，也不是化学西药，它是一种专门治愈细胞的生物制剂。它通过800多种治愈细胞的治愈因子来达到修复人体病变细胞、恢复细胞活力、再生新细胞啊，以新生细胞替代死亡老细胞的作用。其实以往大家治病的时候总是想着什么，围绕疾病在进行治疗，总想着说我怎么把这个病给它治没了。但事实上人体所有的疾病它都是细胞病，病是跟细胞同在的，你把病治没了，结果细胞也治没了，细胞没了，人不也就没了吗？这就是为什么你过去治病治不好的原因啊！但今天不一样，801治愈因子呢，它是来帮着细胞的，解决细胞的问题。那你细胞好了，当然你所有的疾病自然就消失了，而且你的身体也健康了，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啊，从根本上进行治疗。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假如说我们家里边电视机也不出影了，冰箱也不制冷了，灯泡也不亮了，你说这时候你是愿意一个一个的既找一个维修电视的，再找一个维修冰箱的，回头又找个电工来修灯泡，你还是愿意直接找一个万能的维修工？
6: 对吧？我想大家肯定是特别想找一个万能维修工，对不对？因为什么？一步到位啊，一个人就彻底解决全部的问题。巴黎的治愈因子呢，就是这样啊，它治的是细胞，所以呢，一体多病的慢性病的患者，你在用了以后，身体啊各种大小的病症就都能有效的得到解决。所以你不心慌胸不闷呐、啊、对吧，头不晕不疼，血压血脂血糖都正常，眼睛清亮，视力不断的提高，不咳不喘不吐痰啊，有胃口，吃得好睡得香，对吧，二便顺畅，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老慢支啊，啊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的啊，包括消化系统胃肠疾病的等等，咱们都一步到位。这就是从根源上控制住疾病，一直到细胞换新，那我们疾病就彻底康复。这就好像是一辆汽车一样，你所有的零件都修好了，可以正常工作了，当然一给油门，这汽车肯定一溜烟就跑了，对吧？就这么简单。人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人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好了，都健康了，你这个病啊自然而然就好了。所以叫细胞健康人健康，细胞是主宰我们健康主宰寿命的根本。当然有的人一听说哎呀治愈因子啊，一听到这个名词觉得很陌生啊，离我们好像很远，很有距离感啊，不知道它和我们人体之间到底有什么重要的联系。其实这件事儿就像一层窗户纸一样，你一捅就破，一破就透亮。那说起来其实很简单。首先呢，咱们大伙想想人是怎么来的。人其实是由一个细胞不断分裂而来的，对不对？来自父亲的精子母亲的卵子结合到一起，形成一个受精卵细胞，这就是新生命的开始。受精卵细胞不断分裂，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逐渐的细胞越来越多，就形成了一个胎儿，生命由此而来。而每个细胞进行的所有的生化反应分裂的过程，你说它是不是都需要能量的支持，需要有物质基础啊？那么这个物质基础能量支持是什么？就是细胞的新陈代谢。细胞没有新陈代谢，细胞就是死的，人没有新陈代谢，人就是死的，它不是活的。而保障细胞新陈代谢功能正常，保障细胞新陈代谢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是什么？就是各种治愈因子。大家听清楚啊，所以说细胞治愈因子，它是保障细胞能够正常生存、不断分裂的重要因素。可以说世界医学界对于治愈因子的研究啊，是给予高度的重视，而且发展非常迅猛。几十年来有多少位科学家就凭借对细胞因子研究的成果获得诺贝尔奖的。你比如说2002年啊，美国的科学家约翰·贝内特芬恩，日本的科学家田中耕一啊，还有瑞士的科学家库尔特·维特里希，他们因为在人体生长因子的分析研究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共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2009年的时候，诺贝尔医学奖呢，同时颁给了美国的科学家伊丽莎白·布莱克尔、卡罗尔·格雷德，还有捷克的绍斯塔克三个人。为的是什么？表彰他们发现细胞糖皮质因子能够刺激糖分的吸收，解决糖尿病持续高血糖的这个问题。等等吧，啊，可以这么讲，就是每一次关于细胞治愈因子的研究取得突破的时候，都会给人类医学带来一次震动，就意味着又有一种疾病可以因为细胞治愈因子的进展而进入到一个新纪元，甚至于有可能治愈。当然到目前为止啊，他们依然是停留在什么呢？就针对单一的细胞治愈因子的研究上面。你比如说美国第一例啊，利用生长因子再生出耳朵的这个病例，这只是一种单一的生长因子。而我们今天研究的801治愈因子呢，它是同时含有能够治愈人体全身所有细胞的800多种治愈因子，是能够应对人体上千种疾病的。你说它的价值几何呀？是不是更加的无可估量啊？那么在价格上呢，我就是希望让所有的人都能够用得起，都能够用得上啊！我造福全人类， 而不仅仅是有钱人。当然这个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啊，困难。

在哪儿，困难就困难在你800多种治愈因子的提取上。从之前的技术药材选择来讲，不管是动物药、植物药还是提取化学合成，我尝试过成千上万种方法，真的没有取得突破呀，没能成功。多次失败以后，我也一度怀疑自己，我说我是不是想法错了，也变得不自信了。那个时候真的是很苦恼很烦闷的。后来实在忍不住，那时候在美国，我就给家里边打了一个国际长途电话，那电话还挺贵的，对吧？大家知道哈，我父母呢不是学医的，但是我祖父是，他是一名老中医，很有名气。他一辈子干啥呢？最大的兴趣就是研究古方古法。所以那个时候我真一心想的就找我祖父聊几句，结果哪成想他老人家一句话我茅塞顿开。他怎么讲呢？他说中医啊博大精深，大祖方讲究的是什么？君臣佐使相得益彰，你要不考虑考虑。就这么一句话，一语点醒梦中人呐、啊！真的，我就从三大中医经典的名方当中啊，利用几十味药材君臣佐使的配伍，一下子就成功的提取出800多种治愈因子。你说这不是历史性的突破吗？对吧？虽然说这一个研究成果当时很成功啊，但是对我个人而言，这远远不够。因为什么呢？因为在实验的过程当中，哎，我就发现这800多种治愈因子虽然涵盖广泛的疾病范围啊，治疗细胞的深度远远超过以前，但是这不够，我还需要更深入的去研究细胞的修复和再生，让它能够更加突破疾病治疗的限制，真正是实现一个药解决各类慢性疾病。其实这个理想真的很丰满，但是接下来就是一个漫长的上下求索的过程。好在哪儿呢？好在就是后来有这个机缘，有了我们国内最大的制药企业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独有的航天转粒子工艺，真是一下子就让800多种治愈因子有了极强的穿透性啊，穿透性有了提升，所以这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在进入身体以后，可以快速的修复再生我们的细胞，实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80天血液干净，80天细胞换新，80天我们所有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一治一个好。就这样啊，咱们801治愈因子才宣告研发成功。而就在我们呢为它的价格发愁的时候啊，可以说我们的国家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在这一点上是真的落到实处了。801治愈因子真的各项工作是一路绿灯啊，四期临床以后正式获批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药物。更为难能可贵的就是它的市场价格一克1380元的801治愈因子，因为有了政策的帮扶，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个价格福利一出台的时候，很多患者根本就想不到，我跟大家讲连我都非常震惊，1块钱呢几乎都可以忽略不计了，可以讲没有任何的治疗门槛，对吧？只要你下决心敢迈出这一步，你就能体验到最新的生物新药，最先进的生物新药。这样的价格，你任何家庭，任何这个收入水平的患者，你都能够轻松的负担得起。所以现在大家要做的是什么？就是跟上科技发展的脚步，你不要再重复过去治疗的老路了，及时的转变观念。所以在这儿啊，我要对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些慢性病患者啊，我得多说几句。都什么时候了，您这个人生的格局啊，现在必须要打开了，你要站在更高的一层去审视自己现在的处境。我们治病大家都知道往大医院跑，挂专家号，对吧？最好是找那个国际级的专家。那我们用药呢，你不也是同样的道理吗？过去临床上各种方法各种药物，我们不否认它的价值啊，它在治疗疾病上确实是有一定效果的，但是你别忘了人类医学它是不断在向前发展的。

0: 发展已经改变我们的生活理念了，也改变了我们的医疗模式。那么有好的方法，咱们就必须要去试一试。试的前提是什么？是你经济上得承担得起，对不对？我讲句大实话啊，有钱谁都知道怎么花，对吧？有病了我请最好的大夫，用最好的药，这事儿谁都知道。问题是太多的患者没那么多钱呢，为了治病已经花光家底了，没钱治病了。你就算生物医学再好，801治愈因子再有效，用不起，那不等于白搭吗？没有用啊。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价格啊。但今天价格已经不是问题了，因为一克一块钱这样的医疗福利，你放眼全世界哪个国家有？只有我们中国有。如果这样的机会你都不去把握，那我就想问问你了，你这一辈子你能尝试到先进的医学吗？你还能用上生物新药吗？你还想不想你这病治好了，对不对？这样的生物新药你别忘了，它具备大厂家、大组方、大方向治疗上的三大优势。而且不管多少年的病，不管你是高血压、脑中风，还是说心梗、心衰啊，你所有的心脏病，还是说你是胃肠的问题、失眠、健忘的啊，呼吸系统的疾病，你是支气管炎、肺炎、哮喘的，你还是风湿骨病、各种酸麻胀痛的，我讲了，只要你用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你去治你的细胞，细胞治愈了，80天下来你就能恢复健康，一治一个好。你用不好你都可以来找我啊，我说到就一定做到。好，时间关系我不多说了，最低的治疗门槛就是给所有人一个平等的享受健康的机会。当然了，机会不抓稍纵即逝，这样的机会是有时限的。目前呢，801治愈因子一克一块钱全国推广已经进入尾声，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还没有行动的，还在观望的这些朋友，大家务必抓紧时间把握机会啊，千万别让自己拍大腿后悔，别给自己留下遗憾。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等半天了吧，有什么问题？
4: 哎呀，是这样的，我实在没办法了，场外电话一直打也打不进去，哎呀，把我急的，我今天就为了这个病啊，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了，我就想麻烦你，能不能给我留个名额呀，老师？
0: 哦，那边电话占线，你着急了是不是？
4: 对对对，
0: 嗯，
4: 我家是陕西西安的，我叫王春梅。

0: 那这样，我呢先给你这做个登记啊，但是之后啊，你还得打场外电话去落实一下，好不好？得确认一下啊。我虽然这边给你登记了，你可一定要跟场外那边落实好名额。咱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是确保万无一失，好不好？
1: 嗯，好好好，谢谢张老师。
0: 嗯嗯，
1: 哎呀，张老师真是好人，治病也好。我吧是老患者了，就是801治愈因子呢，我用了有一个半月的时间了，这效果呀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0: 嗯，
1: 要不然你说我能这么着急吗？
0: 没错啊，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它能够逆转疾病，对吧？用一天就有一天的效果。您那个身体什么情况？你跟我介绍一下。
1: 好的好的，老师，我是心脏不好，心脏病嘛，有个这算下来20年了。
0: 嗯，
1: 那个时候嘛，总觉得这个胸口闷得很，觉得气也短，有的时候吧，这心脏就像被人猛，哎呀，怎么说呀，这勒住那种感觉。就是最近这几年嘛，就是这犯病的次数是越来越多了，这头还昏，还出虚汗，浑身嘛就感觉没劲儿，有的时候连站都站不稳，反正一出去走到哪儿呀，我这救心丸就得带到哪儿，口袋里面、床头上、厕所里面到处都是。
0: 嗯，
1: 另外还有这个腰托，我这腰托算起来也有4年了。嗯，天天晚上这睡觉睡的都是硬板床嘛，要不然的话就得贴膏药，又得拔罐，还放过血呢。
0: 嗯，
1: 天天的疼就一直没治好。以前嘛，跟我儿子和儿媳妇在一起过呢，那个时候我能给他们做个饭，还能接送个孩子。
0: 嗯，
1: 这2年呀我就不行了，我就没法再去照顾他们了。他们每天嘛还得给我做饭，还得照顾我，还得照顾孩子。
0: 嗯，
1: 我一看这儿媳妇吧，你看成天给儿子生气，天天也不高兴，我这心里面嘛也不舒服。
0: 嗯，
1: 那不是就是因为我吗？这人老了也没用了。哎呀，我这心里就一想，那我就走吧，我就搬回到自己家里房子去住了。有的时候吧，上来心脏的呀难受给啥样，我自己也吃不上饭。那个时候的日子呀真是难熬，挺不好过的。现在可好了，801治愈因子我用了一个半月了。
0: 哎，您跟我说说用了之后现在感觉怎么样？
1: 第二天我就觉得我这个心脏呀咋舒服了呢。
0: 嗯，
1: 这回心脏啊可真行了，不烦了，还觉得自己挺精神的，而且这身上感觉有劲儿了，特别是我这个腰现在能蹲下了，也能站起来了，买个菜呀这些都行了。
0: 嗯，
1: 你说吧，这人老了犯贱，这好一点了我就上儿子来了。我这这人犯贱，看见儿子嘛也想帮他们，这不儿子看我来看我这么好，他一看妈这变化怎么这么大呢。
0: 嗯，
1: 我就给他讲了我用了801这个治愈因子，儿子也说没想到，哎呀这张老师这治愈因子一个1块钱，你这么好，这么好的，这么重的病都给治好了。
0: 要不怎么说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呢，对吧？为啥啊？我给你举个例子，现在啊最厉害的治疗恶性肿瘤的单一的治愈因子的药物叫什么呢？叫 PD-1， 一针下去啊，那个肿瘤啊肿块就给你控制住了啊。你说这个药好不好，管不管用，对吧？能治病能救命。啊，随着这个治愈因子的研究啊，我们中国就有了自己的治愈一体多病的新药特药，就是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801治愈因子呢，它有的不仅仅是说一种因子，它是800多种因子，所以它像个航空母舰一样，应对我们身体全部的细胞病变。你说它价值几何呀，对吧？你这个价值能估量得了不？谈到这个价格啊，市场的原价是1克1380元治愈因子，按理说这个价都已经很低了，但是仍然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叫遥不可及。实事求是的讲啊，我是真的急大家所急，想大家所想，我就把

0: 牛菌因子呢研发成功以后，想方设法的给大家争取到一克一块钱，目的是啥呀？就是让咱们这些普通的老百姓，一没门路，二经济条件不那么好的这些老慢病的患者，能花一块钱一克，咱们就用上生物新药，把咱们病彻底的治好。所以说到这儿啊，我跟大家讲，那是真正给大家带来福利，带来真正的健康。
1: 所以老师，我说这么好的机会我不想错过。
0: 嗯，
1: 你说像那么贵一克，五六十美金，你说我能承受得了吗？承受不起。我也不想错过一克1380元。
0: 嗯，
1: 那样太贵，我承受不起，老师。
0: 嗯，
1: 要不然你说我咋这么着急的给你打电话呢？
0: 嗯，咱们现在啊，我跟你讲，就是一克一块钱啊，有这个推广工程，所以说大家呢千万别错过，一定抓紧时间。而且现在这个推广呢已经是进入倒计时了，包括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啊，一定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用上801治愈因子，咱们用上这个生物新药。你这样啊，一会儿千万要拨打场外电话再确认一下，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
0: 嗯，
1: 那我就再打电话确认一下，谢谢谢谢张老师。
0: 哎，别客气啊，我也感谢你的参与，那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 400809-15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张老师啊，你好啊。
0: 哎，您好，久等了吧，有什么问题啊？请讲。
3: 哎，你好你好，我是甘肃兰州的一个老朋友吧。啊，
0: 嗯，
3: 今年65岁了。嗯，因为啊，我这个眼睛啊，可以说是当时啊被这个医院啊都说这个无药可救了啊。
0: 嗯，
3: 没想到现在用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啊，25天的时间啊，您真的可以说给我黑暗中送来了一道明亮的光明啊。
0: 哎，就是在黑暗当中给了咱们一盏明灯啊。
3: 对对对，张老师啊，别说现在又推广这个活动啊，一克一块钱，就是一克100块钱、1000块钱，我也毫不犹豫的会用的，会买的。
0: 嗯，我听出来了啊，听出您这个决心来了。实事求是的讲啊，您通过25天亲身体验，这回是彻底体会到801治愈因子的真实功效了，对吧？所以对于治疗现在非常非常有信心，态度才这么的坚决。当然了，我想告诉您，现在是有什么？有推广的政策，咱们有钱没钱的朋友都能用得起。只不过是这个推广的时间呢已经剩的不多了。
3: 哎，对，因为呢我听您讲说这一克一块钱啊马上要结束了。
0: 嗯，
3: 所以我今天打这个电话，第一个就是啊汇报我自个这个情况，另外再一个就是想赶快申请个名额，把这个名额报上啊。
0: 确实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没有申请的抓紧时间赶紧去申请。咱们实事求是的讲，现在就是一克一块钱，推广工程结束以后呢，那就是一克1380块钱了，这个差距大家都会算，对吧？
3: 哎，对对对对对。
0: 嗯，您把您的情况跟我说一下。
3: 哎，行行行，你看像我这个病吧，那个是确实当时那是无药可救啊。
0: 嗯，
3: 就是一个长期的吃药下去，对吧？再发展到最后，眼睛啊必然会瞎掉的啊。你说我那时候有啥心情啊？啊，
0: 嗯？
3: 你说那个家里咱啥都不缺，对吧？要吃的有吃的，要喝的有喝的，对吧？再说吧，我这一个儿子还在美国一家公司啊工作呀，啊，
0: 嗯，
3: 啊，那个多少管点事儿吧，是个小领导啊。我们老两口这个都退休以后啊，这个也不错，都有这个退休金啊，啊，
0: 嗯，
3: 钱咱是。

0: 缺的，对吧？
1: 是的。
0: 你说这个退休以后吧，就从来没有过过几天好日子。
1: 您这样啊，您把您这个病情啊详细的给我介绍一下。你这个眼睛除了眼睛以外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0: 有糖尿病17个年头了。
1: 哎呦。
0: 血压高也10多年了啊。因为最开始吧基本上都是吃这个降糖药，降压药，最近这2年左右不行啊。血糖控制的不行，就开始打这个胰岛素啊。但是我这个眼睛啊从4、5年前就开始啊这个下降视力，就是最近1年多啊可严重了啊。后来去了医院检查出我是视网膜破损，咋回事了啊？当时那个医院建议啊说让我做这个全眼底光影术吧啊。现在这个视力这个左眼0.1，右眼0.05啊。反正基本那个看啥那个都看啥都成弯的了啊。因为我这个胃也不好，像胃酸那个还有食管那个动力，说简单说是胃动力差嘛啊。医生给我贴的长期让我吃也要吃药啊。这个话又说回来吧，你这个弄的那个说我那个说的话我都感觉那个底气。
1: 我了解了，您实际上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体多病，而且有基础病啊，有这个糖尿病高血压跟着。你糖尿病17、8年这么长时间肯定会带来并发症的，眼睛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眼底病变、视网膜病变，视力 0.05 那基本上就剩光感了嘛，对不对？哎呀，说句不好听的就快失明了。像糖尿病啊，我跟大家讲，导致糖尿病眼病失明的患者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所以您现在这个情况很严重了，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很典型。
0: 对对对，这不后来我也是听那个广播嘛，听你讲说从那个国外带回来一个新的方法嘛，跟国内吧这些用的那个药完全都不一样啊，所以我听了以后吧，就给我儿子打个电话，我让他帮忙给我打听了解问一下啊。要不说这个老天爷真的确实也是帮助我，那个疼爱我吧。儿子那个啥，在美国那个同事的一个他姐姐的，是一个大学教授嘛，啊，儿子那个最后我儿子就问嘛，说那个801治愈因子你听说过吗？啊，哎呦，你倒算这个药确实那在我们这儿是，他说可有名气了，那个大学教授啊，就是不好买啊，就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一听他这个话呀，那个这药肯定差不了多少，对吧？绝对没错。
1: 您这样啊，我问您个问题吧，就是我们801治愈因子跟以往的那些治疗方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您知道吗？
0: 哎，我还真不知道。
1: 哎，这样啊，我简单跟您说一下。其实呢，我问您这个问题呀，答案一点都不复杂，因为治愈因子类的药物，它是从疾病的根源，就是从我们身体最基本的单位细胞来解决问题的。所以大家一定记住，人是由细胞构成的，那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疾病归根到底实际上它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生病了大家都知道找医生啊，找好医生，那你说细胞生病了找谁啊？过去没有细胞医生，对不对？细胞生病了你也找不着细胞医生啊。所以过去我们尝试的那些治疗基本上都是以失败而告终的，就像您用降糖药最后不也不好使了吗？对吧？血糖控制不住。但现在不一样，科技发展了，现在有细胞医生，而且还是特别特别高明的细胞医生。你那些老慢病叫一治一个好，这个细胞医生是谁？就是治愈因子。治愈因子它可以修复再生所有脏腑器官的细胞，恢复你细胞的活性，逆转细胞的衰亡，从而从根本上治疗疾病啊，这是终极的目标，这就是我给您的答案，您听懂了吗？
0: 哎，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1: 没
0: 有错，我用了那个801治愈因子以后，也就是大概2-3个小时，见效非常的快啊。就那个像拿那个胃反酸那个情况，那个确实当时大有好转。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血糖那个就比以前那个明显的平稳了啊。那把这个血糖血压比确实那个稳定，比以前明显好多了。

0: 那啥，我这个视力也提升了，尤其用到25天以后吧，那个现在，哎，你猜怎么着？我这个嗓子啊，不是以前那个特别难受吧？现在感觉啊，特别舒服，现在那个就是那个胃里面一点也不反酸，对吧？我都把那个医生啊，那个说的必须吃那个药，哎，给你那个完全给停了，啥事都没有。
1: 哎，非常好，非常不错啊！那您那个眼睛呢？眼睛有没有变化？
0: 眼睛那个情况大有好转。你像那个困子嘛，那个眼看那个啥，就以前就是弯弯的，现在明显比以前直溜多了。
1: 嗯，
0: 不像以前那个样子，就像那个啥，那个窗帘嘛，那个慢慢的也打开了一样，心情一下子亮堂了，心里面就好多了嘛。
1: 您放心啊，就您这个眼睛也绝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应该这么讲，就是咱们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所收获的健康，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啊，各方面都会康复的。就像您刚才讲眼睛的问题，包括视网膜病变的、黄斑病变的等等，实质上是什么？都是眼底细胞的病变嘛，对不对？通过补充治愈因子当中的 ZR 眼活因子，眼底细胞病变的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黄斑功能恢复正常以后，您那个看东西自然就不会变形了啊，它就该直的就都直了，特别是中心视力还会得到提高。您现在看东西能看几米远呢？
0: 这个10米左右都没有问题啊。
1: 哎，你看10米的视力，至少在0.4了吧，对不对？0.4，那跟您原来那0.05这差别可就大了去了啊。它已经逆转了你眼睛失明的这个发展。801治愈因子呢，它有3大优势，你要记住。第一个是什么呢？它是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生产的国家级准字号的药物，所以它是权威大药厂的药啊，首先就值得信赖。第二呢，它是唯一一个申请到生物新药。第三个呢，它有800多种能够治愈全身细胞的治愈性因子，而且是利用我们国家叫3大经典名方配伍而成的，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进入到我们身体以后，它要做的就是针对我们所有病变的细胞进行修复、激活、再生啊，真正是在细胞层面上进行疾病的治疗。就像我刚才跟您讲的一样啊，比如说您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啊，你的胰岛细胞已经发生病变了，对吧？那就解决你胰岛细胞的病变，眼底问题解决你眼底细胞的病变，胃肠的事儿解决你胃肠黏膜细胞病变的问题，所以它挨个都可以给你解决。你用了800多种治愈因子以后，你这些病变的细胞都能够被激活、修复和再生，所以你那个组织器官功能逐渐都恢复正常。这个时候我们就真正的战胜疾病了，而且能做到的是针对慢性病的治疗绝对是领先的，你才有这么好的效果，明白？你这个效果很正常啊，凡是用了801治愈因子的都会收到很好的效果的。
0: 哎，对对对，张老师，所以啊，我现在啊，越好越想更好，你看能不能在那个基础上看得更加清楚一些啊？
1: 这个肯定没问题啊，您记住了啊，只要您用801治愈因子80天就实现细胞的激活、再生、强化，80天咱们就实现心脑复活、脏腑功能恢复健康，一治一个好。80天以后，您再看您双眼的视力，至少也得在0.6、0.8以上，没有任何问题啊，正常的生活不受任何影响，好不好？
0: 哎，好好好，太感谢你了，谢谢。
1: 别客气别客气啊，时间关系呢，咱们今天就先交流到这儿，特别感谢您的参与，您现在赶紧打电话再去报名好吗？
0: 好好好，
1: 哎，千万别错过啊，那我们再见。
0: 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

0: 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2: 400-809-1589 400-809-1589。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是张老师吧？
3: 哎，对，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是我。
4: 张老师，你好，你好，我是这个辽宁大连的，我叫陈建国。哎呀，我这是托你的福，我这受益了。
3: 啊，所以您是来报喜的，是用801治因子了，用多长时间了？
4: 哦，我现在这是用了50来天了。
3: 哎呦，时间不短啊，跟我说说什么情况。
4: 好的好的，我跟你说啊，我现在这个心情呢特别的好，也特别的高兴。
3: 嗯，
4: 我在这里我祝您的这个科研工作越做越好。嗯，这样的话你能拯救更多的像我们这样，像我这样的这个患者。
3: 嗯，
4: 有一句话说，天地间的英雄，仁者的英雄，您是最适合，这句话最适合不过了。
3: 哎呦，您太客气，过奖了。其实我呀就是个普通的医生啊，我也就做了这么一件事儿，就是把801治愈因子研发成功了，旗帜鲜明的来帮助我们国内啊患有一体多病慢性病的这些患者，让大家呢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咱们把病治好啊，家庭团圆，阖家幸福，这是我最朴素的愿望。当然了，现在正一步一步的在实现着这个愿望呢啊，所以您高兴啊，我心里也高兴。那您用的801治愈因子治什么病啊？您跟我说说情况。
4: 好好，我跟你详细说说我的情况。我这个之前是有这个血压高的问题，但是吧，它也不是说一直高，有的时候高，有时候它又可正常。所以呢，我就一直没有吃降压药，但就最近这一年吧，我就觉得我这个睡觉的质量是特别差，躺着睡不着，坐着他也睡不着，反正晚上就总是睡不着觉。严重的时候，这个夜里我只能睡到2个小时。后来这一段时间呢，偶尔的还有点头晕。这不是几个月前呢，我在就是体检中心体检呢，他出来说是我这个脑动脉和椎动脉都有这个供血不足，说是有硬化。这个血脂血糖倒是没啥问题，倒也挺正常的，但就是这个硬化的情况是蛮严重的。
3: 嗯，
4: 完了就是在我们当地的一个县医院，我咨询说是，人家说是我这个每年春天和冬天要输2回液，每回都要输个10来天。说是为啥要输液呢？那个就是说为了预防这个脑出血和这个脑阻塞。输液说是要输这个麦洛宁啊，还有这个像丹红啊，就这10来种。反正吧，价钱说就从这个100多到了几千不等的。说是你想自己想输多少钱的，就给你输多少钱的。
3: 嗯，
4: 哎，那个输100多呢，管个10来天。后来我就看还是不行呢，有的时候还是会头晕，脑袋胀胀的。有一回我这个去卫生间开个灯，眼前呢它就一片漆黑，当时我都不敢动了的。
3: 我跟您说啊，您这个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严重的脑供血不足，你再往下发展真就会出现脑中风的。你不是脑梗、脑血栓的，肯定就是脑出血。

0: 嗯，对，当时说实话呀，我也是挺害怕的，因为家里就我一个人，当时我就怕说是我突然要是这个死到卫生间都没人知道呢。
1: 嗯嗯，哎，对，您刚才讲就是您说到这个预防脑出血、脑血栓，对吧？但是您用的那些方法是根本做不到的，明白吗？实现不了，想法很好，但其实达不到效果。就像很多朋友在这个秋冬季节来临的时候，提早去预防，就去输液、打季节针啊，很多人都这么讲，对吧？我跟各位说，那个其实没什么用。您这个事儿呢，我非常了解，我就问您一个问题啊，您是怎么了解到咱801致因子的？
0: 哎呀，要说起这个事儿呢，还挺巧的。也许是我跟张老师您有缘分，是我的福分。你看，张老师，你不知道我这平时有个习惯，就是喜欢听这个评书。这偶然间的我就听到你讲的这个801致因子了。哎，我这是当时听的我就很感兴趣，很喜欢。然后我越听越觉得你讲的好。我听了，你看，这不，我听了这不是有不少的人比我的情况都严重，人家都治好了。
1: 嗯，
0: 而且你说这个801致因子啊，是这个它有这个800多种制约细胞的因子呢。
1: 哎
0: 呦，那个时候我那个也是挺好奇的，我就想了，就这么一种药就这么厉害的，能治这么多种病呢？
1: 801致因子呢，因为它有800多种治愈细胞的因子，明白？打个比方就是。有一枚搭载了800多种治愈因子的生物导弹，那打到我们身体里边，身上多种慢性病就会逐一的被击破，所以它能够达到全面康复的效果，明白？一个药它就能治那么多病，没错。
0: 好，嘿嘿，对对，是啊。后来吧，这一说，哎呀，我这个也心动了，我这想想，我这也是想试试。你看，我就想说是。能不能真的像你说的一样，这事实你真的是说话了，我现在心服口服。
1: 所以您是用了见到效果了，您详细跟我说说。
0: 好的好的，你看我这不是用的有50天了吗，现在是挺好的。哎呀，现在我是这个血压它也不忽高忽低了，挺稳定挺正常的，就没有波动过。一直就是这个低压就在80多点，高压也就是120几，连那个130都非常的少。
1: 嗯，
0: 再一个就是现在这段时间呢，我这个晚上睡觉也好了，你说怪不怪？以前吧就是那么的折腾，找各种方法我这都睡不着，现在这晚上能睡到6-7个小时了。
1: 嗯，很好。
0: 现在白天精神头也足了，人也精神了。感觉身上也有劲儿了，不犯困了。
1: 嗯，从您说话的这个状态能听出来。
0: 是吧？能听出来。我现在不头晕了，脑袋瓜子感觉也特别的清亮清醒，不像说是每天早上起床之后啊，这个跟浆糊似的。每天早晨起来，转上一圈，回来之后感觉到浑身特别的舒服轻松，心情也特别的好。哎呀，我真是服了这个801治愈因子。现在是心服口服啊。
1: 说句心里话啊，您真是通过自己用出来这个效果，感觉到801致因子的真实功效了，对吧？确确实实讲，
0: 对对对，
1: 咱们是真治病的啊。当然还有您的那个夸奖啊，对我的这个夸奖，对801致因子的夸奖，我听了以后，说句实在话，我是真心为你感到高兴。为啥呢？
0: 谢谢
1: 你，因为你终于找到了，找对了。对吧？你是选对方法以后，你才收到一个必然康复的结果的，所以我是真心为你高兴啊！
0: 谢谢你，张老师，我没有夸奖你，我没有夸奖你，是这个事实真如雄辩，真的是这么回事呢。
1: 对，见到真实的功效，您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吗？当然，你也讲啊，说801致因子带来的确实没错啊，但实质上呢？它还有一个就是您及时的回头了，改变了过去传统的治疗方法，咱们才收到这个必然的健康的结果。我开办这档栏目啊，其实非常重要一点是什么，就是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让大家转变治病的观念，治疗的方法，知道吗？大家治病应该怎么治啊？哎，我跟大家讲，你不能再用传统的治疗方法来治了， 之前已经有那么多人治疗都已经失败了，已经有这个教训了，对吧？你自己还要往那泥坑里踏吗？我们自己说实话，过去也用了那么多传统治疗方法，用了很多很多，最后不也没治好吗？对吧？而且治病的时候，你不能跟着自己感觉走，跟着感觉走也不能治好病啊。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朋友就问说，那我到底该怎么办？我该怎么治啊？我跟大家讲，你一定要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你要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对吧？咱们说你过去那些方法，对，你也没少用，治好了吗？不照样严重脑供血不足吗？对不对？照样面临脑中风风险吗？ 对吧？但是您发现现在完全不一样，你一点都不担心了。为什么？
0: 对，
1: 及时回头，回头是岸呐。我们针对老慢病一体多病啊，多种慢性病的治疗上，你是选择了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那就是800多种细胞的治愈因子，在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它是具有真实功效的。
0: 嗯，
1: 而且您确实通过这个亲身的体验治疗以后，是不是给您带来全面的一个康复效果？不止您一个啊，凡是用了801治愈因子的都体会到了全面康复的好处。所以这个就是转变观念以后，改变治疗方法以后带来的必然结果。所以我讲现在治病，你真的不能翻老黄历了，对吧？得用新方法呀。是不是？
0: 对对对，是的是的，你说的一点都不假呀，张老师。
1: 嗯。
0: 张老师啊，就是我在这里，我为了表达我对你的感谢之前，我那个绝对，就是有一句话怎么说呢？你那就是这个人世间江湖济世的英雄，所以呢，我今天特别我选了一首歌，我特别喜欢听的歌曲，我要想唱给你听。
1: 哎呀，太好了。但
0: 是我就是想借助这个电波呢，也献丑了。那个张老师，
1: 你谦虚了，谦虚了，我们洗耳恭听。
0: 好好，是这样的，我能遇到你，这是我的运气，是也是挺幸运的。我在这里呢，我就唱几句那个好运来，祝你呢也是好运来，我自己以后这个好运期间一起来，
1: 太好了，好，
0: 给你唱几句这个好运来。
1: 好，鼓掌欢迎。
0: 那我就开始唱了。
1: 嗯。
0: 好运来，祝你好运来，好运带来了喜和爱。好运来，祝你好运来，迎着好运兴旺发达通四海。
1: 太好了，唱的真心不错啊。最关键是什么呢？就那种兴奋喜悦的心情表达出来了啊。我们通过801治愈因子啊，真是收获健康了。
0: 对对对，我确实收获健康了。你看我的这个心情我也表达了，我感觉的心情也非常的舒畅。但是呢，我听到说是你们这一块钱就是用药的这个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是吧？
1: 对，是的是的。
0: 哎呀，你给我们这样的可是省了不少的钱，可不光是这个801治愈因子的钱，我这要是没有这个801治愈因子，真的得了脑出血了，这偏瘫了，你说我这得多花上多少钱，而且还遭罪。你给我省出了手术的钱，后续治疗的钱，这花一块钱就能治病，你看这打算的咋合适呀？
1: 哎呀，您这个账算得太好了，算得非常明白啊。没错，
0: 哎，
1: 防患于未然是以最小的成本换来最大的收益啊。
0: 嗯，对对对，这张就这么算吧。你要真有病的话，那就不是一块钱事的事儿了。你说那个多少钱，多少个一块钱都不行呐。
1: 对呀，多少一块钱也不够啊。所以我们讲这一次呢，一元治大病的推广工程，大家一定要积极的去申请，没有申请的现在马上抓紧时间，因为什么，快要结束了。咱们用到这个801治愈因子一元治完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那是我经过多方奔走啊给大家争取来的。当然这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扶持啊，相关部门的支持。那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我们所有人能够通过这一次推广用得上用得起， 最好的生物新药，帮我们。

0: 块钱这个价格，你说听起来很简单很低廉，对吧？
1: 是。
0: 但实质上不是怎么回事，这个背后包含国家对我们的支持啊，还有我这一片良苦用心呢、啊、让大家呢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方法。当然这是有时间限制的，所剩时间不多了啊，还没有申请的朋友咱们一定抓紧时间去申请，好不好？
1: 哦，那个张老师，你看你这能不能直接给我报个名登记上呀？
0: 这个现在您得拨打场外的电话啊，只要打个电话就可以申请了，一克一块钱，好不好？
1: 哦，好好好，我明白、
0: 嗯、
1: 那行，我跟你不多说了，我赶紧自己打场外电话先申请名额去，过一段时间我再给你打电话汇报更好的消息。
0: 好嘞，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好，我们再见。
1: 谢谢你，再见了张老师。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站完集，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站完集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站完集，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5: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4: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0: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4: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又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转眼间呢，我们801治愈因子啊，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已经开展一段时间了。那么这个期间呢，有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啊，就反映自身的情况。有的朋友呢是心脑血管疾病，结果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啊，心舒脑清啊，各种症状消除，饭量也好了，排便也顺畅了。有的朋友呢，原本就是想控制个血糖啊，治疗个并发症，没想到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不光是血糖并发症控制的特别好，而且身体很多其他的小问题小毛病啊，也都彻底得到解决了。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特别纳闷啊，都在问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到底它治什么病的呀？这是在这儿啊，我要特别认真的告诉大家，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其实它不是治病的，它是治人的。801治愈因子呢，它不是传统的中药啊，也不是化学西药，它是一种专门治愈细胞的生物制剂。它通过800多种治愈细胞的治愈因子来达到修复人体病变细胞，恢复细胞活力，再生新细胞啊，以新生细胞替代死亡老细胞的作用。其实以往大家治病的时候总是想着什么围绕疾病在进行治疗，总想着说我怎么把这个病给它治没了。但事实上人体所有的疾病它都是细胞病，病是跟细胞同在的，你把病治没了，结果细胞也治没了，细胞没了，人不也就没了吗？这就是为什么你过去治病治不好的原因啊！但今天不一样，801治愈因子呢，它是来帮着细胞的，解决细胞的问题。那你细胞好了，当然你所有的疾病自然就消失了，而且你的身体也健康了，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啊，从根本上进行治疗。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假如说我们家里边电视机也不出影了，冰箱也不制冷了，灯泡也不亮了，你说这时候你是愿意一个一个的既找一个维修电视的，再找一个维修冰箱的，回头又找个电工来修灯泡，你还是愿意直接找一个万能的维修工，对吧？我想大家肯定是特别想找一个万能维修工，对不对？因为什么？一步到位啊，一个人就彻底解决全部的问题。801治愈因子呢就是这样啊，它治的是细胞，所以呢一体多病的慢性病的患者，你在用了以后，身体啊各种大小的病症就都能有效的得到解决，所以你不心慌胸不闷呐，对吧？头不晕不疼，血压血脂血糖都正常，眼睛清亮，视力不断的提高，不咳不喘不吐痰啊，有胃口，吃得好睡得香，对吧？二便顺畅，
6: 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老慢支啊，啊，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的啊，包括消化系统、胃肠疾病的等等，咱们都一步到位，这就是从根源上控制住疾病，一直到细胞换新，那我们疾病就彻底康复。这就好像是一辆汽车一样，你所有的零件都修好了，可以正常工作了，当然一给油门，这汽车肯定一溜烟就跑了，对吧？就这么简单，人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人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好了，都健康了，你这个病啊，自然而然就好了。所以叫细胞健康，人健康。细胞是主宰我们健康，主宰寿命的根本。当然有的人一听说，哎呀，治愈因子啊，一听到这个名词儿觉得很陌生啊，离我们好像很远，很有距离感啊，不知道它和我们人体之间到底有什么重要的联系。其实这件事儿就像一层窗户纸一样，你一捅就破，一破就透亮啊，说起来其实很简单。首先呢，咱们大伙想想人是怎么来的。人其实是由一个细胞不断分裂而来的，对不对？来自父亲的精子、母亲的卵子结合到一起，形成一个受精卵细胞，这就是新生命的开始。受精卵细胞不断分裂，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逐渐的细胞越来越多，就形成了一个胎儿，生命由此而来。而每个细胞进行的所有的生化反应、分裂的过程，你说它是不是都需要能量的支持，需要有物质基础啊？那么这个物质基础、能量支持是什么？就是细胞的新陈代谢。细胞没有新陈代谢，细胞就是死的，人没有新陈代谢，人就是死的，它不是活的。而保障细胞新陈代谢功能正常，保障细胞新陈代谢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是什么？就是各种治愈因子。大家听清楚啊，所以说细胞治愈因子它是保障细胞能够正常生存、不断分裂的重要因素。可以说世界医学界对于治愈因子的研究啊，是给予高度的重视，而且发展非常迅猛。几十年来，有多少位科学家就凭借对细胞因子研究的成果获得诺贝尔奖的。您比如说2002年啊，美国的科学家约翰·贝内特芬恩，日本的科学家田中耕一啊，还有瑞士的科学家库尔特维特里希，他们因为在人体生长因子的分析研究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共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2009年的时候，诺贝尔医学奖呢同时颁给了美国的科学家伊丽莎白·布莱克尔、卡罗尔·格雷德还有捷克的绍斯塔克三个人，为的是什么？表彰他们发现细胞糖皮质因子能够刺激糖分的吸收，解决糖尿病持续高血糖的这个问题等等吧。啊，可以这么讲，就是每一次关于细胞治愈因子的研究取得突破的时候，都会给人类医学带来一次震动，就意味着又有一种疾病可以因为细胞治愈因子的进展而进入到一个新纪元，甚至于有可能治愈。当然到目前为止啊，他们依然是停留在什么呢？就针对单一的细胞治愈因子的研究上面。你比如说美国第一例啊，利用生长因子再生出耳朵的这个病例，这只是一种单一的生长因子。而我们今天研究的801治愈因子呢，它是同时含有能够治愈人体全身所有细胞的800多种治愈因子，是能够应对人体上千种疾病的。你说它的价值，价值几何呀？是不是更加的无可估量啊？那么在价格上呢，我就是希望让所有的人都能够用得起，都能够用得上啊！我造福全人类，而不仅仅是有钱人。当然这个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啊，困难在哪儿？困难就困难在你800多种治愈因子的提取上。从之前的技术药材选择来讲，不管是动物药、植物药，还是提取化学合成，我尝试过成千上万种方法，真的没有取得突破呀，没能成功。多次失败以后，我也一度怀疑自己，我说我是不是想法错了，也变得不自信了。那个时候真的是很苦恼、很烦闷的。后来实在忍不住，那时候

在美国，我就给家里边打了一个国际长途电话，那电话还挺贵的，对吧？大家知道哈，我父母呢不是学医的，但是我祖父是，他是一名老中医，很有名气。他一辈子干啥呢？最大的兴趣就是研究古方古法。所以那个时候我真一心想的就找我祖父聊几句，结果哪成想他老人家一句话我茅塞顿开。他怎么讲呢？他说中医啊博大精深，大祖方讲究的是什么？君臣佐使相得益彰，你要不考虑考虑？就这么一句话，一语点醒梦中人呐、啊！真的，我就从三大中医经典的名方当中啊，利用几十味药材君臣佐使的配伍，一下子就成功的提取出800多种治愈因子，你说这不是历史性的突破吗？对吧？虽然说这一个研究成果当时很成功啊，但是对我个人而言这远远不够。因为什么呢？因为在实验的过程当中，哎，我就发现这800多种治愈因子虽然涵盖广泛的疾病范围啊，治疗细胞的深度远远超过以前，但是这不够，我还需要更深入的去研究细胞的修复和再生，让它能够更加突破疾病治疗的限制，真正是实现一个药解决各类慢性疾病。其实这个理想真的很丰满，但是接下来就是一个漫长的上下求索的过程。好在哪儿呢？好在就是后来有这个机缘，有了我们国内最大的制药企业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独有的航天转粒子工艺，真是一下子就让800多种治愈因子有了极强的穿透性啊，穿透性有了提升，所以这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在进入身体以后可以快速的修复再生我们的细胞，实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80天血液干净，80天细胞换新，80天我们所有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一治一个好。就这样啊，咱们801治愈因子才宣告研发成功。而就在我们呢为它的价格发愁的时候啊，可以说我们的国家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在这一点上是真的落到实处了。801治愈因子真的各项工作是一路绿灯啊，四期临床以后正式获批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药物。更为难能可贵的就是它的市场价格一克1380元的801治愈因子，因为有了政策的帮扶，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个价格福利一出台的时候，很多患者根本就想不到，我跟大家讲连我都非常震惊，1块钱呢几乎都可以忽略不计了，可以讲没有任何的治疗门槛，对吧？只要你下决心敢迈出这一步，你就能体验到最新的生物新药，最先进的生物新药。这样的价格，你任何家庭，任何这个收入水平的患者，你都能够轻松的负担得起。所以现在大家要做的是什么？就是跟上科技发展的脚步，你不要再重复过去治疗的老路了，及时的转变观念。所以在这儿啊，我要对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些慢性病患者啊，我得多说几句。都什么时候了，您这个人生的格局啊，现在必须要打开了，你要站在更高的一层去审视自己现在的处境。我们治病大家都知道往大医院跑，挂专家号，对吧？最好是找那个国际级的专家。那我们用药呢，你不也是同样的道理吗？过去临床上各种方法各种药物，我们不否认它的价值啊，它在治疗疾病上确实是有一定效果的，但是你别忘了人类医学它是不断在向前发展的，你过去的那些老方子老药你只能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起到积极的作用，但现在叫时过境迁，新时代了，医疗新科技了，生物医药到来了，你难道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你不能再继续走了，对不对？就像咱们有的患者说啊，现在一出门是能坐飞机就不坐高铁，能坐高铁就不坐普快，但凡能快一点，谁也不想浪费生命，不想浪费时间，
对吧？科技。

0: 不起，那不等于白搭吗？没有用啊。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价格啊，但今天价格已经不是问题了，因为一克一块钱这样的医疗福利，你放眼全世界哪个国家有？只有我们中国有。如果这样的机会你都不去把握，那我就想问问你了，你这一辈子你能尝试到先进的医学吗？你还能用上生物新药吗？你还想不想你这病治好了？对不对？这样的生物新药，你别忘了它具备大厂家、大组方、大方向治疗上的三大优势。而且不管多少年的病，不管你是高血压、脑中风，还是说心梗、心衰啊，你所有的心脏病，还是说你是胃肠的问题、失眠、健忘的啊，呼吸系统的疾病，你是支气管炎、肺炎、哮喘的，你还是风湿骨病、各种酸麻胀痛的，我讲了，只要你用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你去治你的细胞，细胞治愈了，80天下来你就能恢复健康，一治一个好。你用不好你都可以来找我啊，我说到就一定做到。好，时间关系我不多说了，最低的治疗门槛就是给所有人一个平等的享受健康的机会。当然了，机会不抓，稍纵即逝，这样的机会是有时限的。目前呢，801治愈因子一克一块钱全国推广已经进入尾声，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还没有行动的，还在观望的这些朋友，大家务必抓紧时间把握机会啊，千万别让自己拍大腿后悔，别给自己留下遗憾。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及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等半天了吧，有什么问题？
4: 哎呀，是这样的，我实在没办法了，场外电话一直打也打不进去。哎呀，把我急的，我今天就为了这个病啊，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了，我就想麻烦你能不能给我留个名额呀，老师。
0: 哦，那边电话占线，你着急了是不是？
4: 对对对。
0: 嗯，
4: 我家是陕西西安的，我叫王春梅。
0: 哦，那这样，我呢先给你这做个登记啊，但是之后啊，你还得打场外电话去落实一下，好不好？得确认一下、啊。我虽然这边给你登记了，你可一定要跟场外那边落实好名额。咱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是确保万无一失，好不好？
4: 哎，好好好，谢谢张老师。
0: 嗯嗯，
4: 哎呀，张老师真是好人，治病也好。我吧是老患者了，就是801治愈因子呢，我用了有一个半月的时间了，这效果呀真是出乎我的意料。要不然你说我。

0: 能这么着急吗？
1: 没错啊，只要你用上801这个因子，它能够逆转疾病，对吧？用一天就有一天的效果。您那个身体什么情况？您跟我介绍一下。
0: 好的，好的，老师，我是心脏不好，心脏病嘛，有个这算下来20年了。
1: 嗯。
0: 那个时候嘛，总觉得这个胸口闷得很，觉得气也短，有的时候吧，这心脏就像被人猛的，哎呀，怎么说呀，这勒住那种感觉。就是最近这几年嘛，就是这犯病的次数是越来越多了，这头还昏，还出虚汗，浑身嘛就感觉没劲儿，有的时候连站都站不稳，反正一出去走到哪儿呀，我这救心丸就得带到哪儿，口袋里面、床头上、厕所里面到处都是。
1: 嗯，
0: 另外还有这个腰托，我这腰托算起来也有4年了，天天晚上这睡觉睡的都是硬板床嘛，要不然的话就得贴膏药，又得拔罐，还放过血呢。
1: 嗯，
0: 天天的疼就一直没治好。以前嘛，跟我儿子和儿媳妇在一起过呢，那个时候我能给他们做个饭，还能接送个孩子。
1: 嗯，
0: 这2年呀，我就不行了，我就没法再去照顾他们了。他们每天嘛还得给我做饭，还得照顾我，还得照顾孩子。
1: 嗯，
0: 我一看这儿媳妇吧，你看成天给儿子生气，天天也不高兴，我这心里面嘛也不舒服。
1: 嗯，
0: 那不是就是因为我吗？这人老了也没用了。哎呀，我这心里就一想，那我就走吧，我就搬回到自己家里房子去住了。有的时候吧，上来心脏的呀难受给啥呀，我自己也吃不上饭。那个时候的日子呀真是难熬，挺不好过的。现在可好了，801治愈因子我用了1.5个月了。
1: 哎，您跟我说说用了之后现在感觉怎么样？
0: 第二天我就觉得我这个心脏呀咋舒服了呢。
1: 嗯，
0: 这回心脏啊可真行了，不烦了，还觉得自己挺精神的，而且这身上感觉有劲儿了，特别是我这个腰现在能蹲下了，也能站起来了，买个菜呀这些都行了。
1: 嗯，
0: 你说吧，这人老了犯贱，这好一点了我就上儿子来了。我这人犯贱，看见儿子嘛也想帮他们，这不儿子看我来看我这么好，他一看妈这变化怎么这么大呢。
1: 嗯，
0: 我就给他讲了我用了801这个治愈因子。儿子也说没想到，哎呀，这张老师这治愈因子一克1块钱，你这么好，这么好的，这么重的病都给治好了。
1: 要不怎么说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呢，对吧？为啥啊？我给你举个例子，现在啊最厉害的治疗恶性肿瘤的单一的治愈因子的药物叫什么呢？叫 PD-1， 一针下去啊，那个肿瘤啊肿块就给你控制住了。你说这个药好不好，管不管用，对吧？能治病能救命。随着这个治愈因子的研究啊，我们中国就有了自己的治愈一体多病的新药特药，就是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801治愈因子呢，它有的不仅仅是说一种因子，它是800多种因子，所以它像个航空母舰一样，应对我们身体全部的细胞病变。你说它价值几何呀，对吧？你这个价值能估量得了不？谈到这个价格啊，市场的原价是1克1380元治愈因子，按理说这个价都已经很低了，但是仍然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叫遥不可及。实事求是的讲啊，我是真的急大家所急，想大家所想，我就把801治愈因子呢研发成功以后，想方设法的给大家争取到1克1块钱。目的是啥呀？就是让咱们这些普通的老百姓，一没门路，二经济条件不那么好的这些老慢病的患者，能花1块钱1克，咱们就用上生物新药，把咱们病彻底的治好。所以说到这儿啊，我跟大家讲，那是真正给大家带来福利，带来真正的健康。
0: 所以老师，我说这么好的机会我不想错过。
1: 嗯。

0: 你说像那么贵一克，50-60美金，你说我能承受得了吗？承受不起，我也不想错过一克1380元，
1: 嗯，
0: 那样太贵，我承受不起，老师，
1: 嗯，
0: 要不然你说我咋这么着急的给你打电话呢？
1: 嗯，咱们现在啊，我跟你讲，就是一克1块钱啊，有这个推广工程，所以说大家呢千万别错过，一定抓紧时间。而且现在这个推广呢已经是进入倒计时了，包括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啊，一定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用上801治愈因子，咱们用上这个生物新药。你这样啊，一会儿千万要拨打场外电话再确认一下，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
1: 嗯，
0: 那我就再打电话确认一下，谢谢谢谢张老师。
1: 哎，别客气啊，我也感谢你的参与，那我们再见。
0: 哎，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金星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喂，张老师啊，你好啊。
1: 哎，你好，久等了吧，有什么问题啊？请讲。
4: 哎，你好你好，我是甘肃兰州的一个老朋友吧，啊，
1: 嗯，
4: 今年65岁了，嗯，因为呢，我这个眼睛啊，可以说是当时啊，被这个医院啊，都说这个无药可救了，啊，
1: 嗯，
4: 没想到现在用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啊，25天的时间啊，您真的可以说给我黑暗中送来了一道明亮的光明啊。
1: 哎，就是在黑暗当中给了咱们一盏明灯啊。
4: 对对对，张老师啊，别说现在又推广这个活动啊，一克1块钱，就是一克100块钱、1000块钱，我也毫不犹豫的会用的，会买的。
1: 嗯，我听出来了啊，听出您这个决心来了。实事求是的讲啊，您通过25天亲身体验，这回是彻底体会到801治愈因子的真实功效了，对吧？所以对于治疗现在非常非常有信心，态度才这么的坚决。当然了，我想告诉您，现在是有什么有推广的政策，咱们有钱没钱的朋友都能用得起，只不过是这个推广的时间呢已经剩的不多了。
4: 哎，对，因为呢，我听您讲说这一克1块钱啊，马上要结束了，
1: 嗯，
4: 所以我今天打这个电话，第一个就是啊，汇报我自个这个情况，另外再一个就是想赶快申请个名额，把这个名额报上啊。
1: 确实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没有申请的抓紧时间赶紧去申请。咱们实事求是的讲，现在就是一克1块钱，推广工程结束以后呢，那就是一克1380块钱了，这个差距大家都会算，对吧？
4: 对对对对对。
1: 嗯，您把您的情况跟我说一下。
4: 哎，行行行，你看像我这个病吧，那个是确实当时那是无药可救啊，
1: 嗯，
4: 就是一种长期的吃药下去，对吧？再发展到最后，眼睛啊必然会瞎掉的啊！你说我那时候有啥心情啊？
1: 嗯，
4: 啊，你说那个家里咱啥都不缺，对吧？要吃的有吃的，要喝的有喝的，对吧？再说吧，我这一个儿子还在美国一家公司啊工作呀，啊，
1: 嗯，
4: 啊，那个多少管点事吧，这个小领导啊。我们老两口这个都退休以后啊，这个也不错，啊，都有这个退休金啊，啊，
1: 嗯，
4: 钱咱是不缺的，对吧？
1: 是的。
4: 你说这个退休以后吧，就从来没有过过几天好日子啊。
1: 您这样啊，您把您这个病情啊详细的给我介绍一下。你这个眼睛除了眼睛以外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4: 有糖尿病17个年头了。
1: 哎呦。
4: 血压高也10多年了啊。因为最开始吧基本上都是吃这个降糖药，降压药，最近这2年左右不行啊。
1: 嗯。
4: 血糖控制的不行，就开始打这个胰岛素啊。
1: 嗯。
4: 但是我这个眼睛啊，从4-5年前就开始啊，这个下降视力，就是最近一年多啊，可严重了啊。后来去了医院检查出我是视网膜破损，咋回事了啊？当时那个医院建议啊，说让我做这个全眼底光影术吧啊。
1: 嗯嗯。
4: 现在这个视力，这个左眼0.1，右眼0.05。我那基本那个看啥那个都看成都成弯的了啊。
1: 嗯。
4: 另外我这个胃也不好，像胃酸那个还有食管那个动力，说简单说是胃动力差嘛啊。医生给我开的长期药，吃也要吃药啊。这个话又说回来吧，你这个弄的那个说。我那个说的话都感觉那个底气。
1: 我了解了，您实际上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体多病，而且有基础病啊，有这个糖尿病、高血压跟着。你糖尿病17-8年这么长时间，肯定会带来并发症的。眼睛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眼底病变、视网膜病变，视力0.05，那基本上就剩光感了嘛，对不对？
4: 对。
1: 哎呀，说句不好听的，就快失明了。像糖尿病啊，我跟大家讲，导致糖尿病眼病失明的患者，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所以您现在这个情况很严重了，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很典型。
4: 对对对，这不后来我也是听那个广播嘛，听你讲说从那个国外带回来一个新的方法嘛。
1: 嗯。
4: 跟国内吧这些用的那个药完全都不一样啊。所以我听了以后吧，就给我儿子打个电话，我要让他帮忙给我打听了解问一下啊。
1: 嗯，
4: 要不说那个老天爷真的确实也是帮助我，那个疼我们疼爱我吧。儿子那个啥，在美国那个同事的一个他姐姐的，是一个大学教授嘛啊。
1: 嗯，
4: 儿子那个最后我儿子就问嘛，说那个801治愈因子你听说过吗？啊，哎呦，你倒算这个药确实那个在我们这儿。他说可有名气了，那个大学教授啊，
1: 嗯，
4: 就是不好买啊，
1: 嗯，
4: 就是
1: 是的，是的，
4: 所以我一听他这个话呀，那个真药肯定差不了多少，对吧？绝对没错、
1: 嗯、
4: 啊。
1: 您这样啊，我问您个问题吧，就是我们801治愈因子跟以往的那些治疗方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您知道吗？
4: 哎，我还真不知道。
1: 哎，这样啊，我简单跟您说一下。其实呢，我问您这个问题呀、啊，答案一点都不复杂，因为治愈因子类的药物，它是从疾病的根源，就是从我们身体最基本的单位细胞来解决问题的，所以大家一定记住，人是由细胞构成的。那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疾病，归根到底，实际上它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生病了，大家都知道找医生啊，找好医生。那你说细胞生病了找谁啊？过去没有细胞医生，对不对？细胞生病了，你也找不着细胞医生啊。所以过去我们尝试的那些治疗，基本上都是以失败而告终的。就像您用降糖药，最后不也不好使了吗？对吧？血糖控制不住。但现在不一样，科技发展了，现在有细胞医生，而且还是特别特别高明的细胞医生。你那些老慢病叫一治一个好。这个细胞医生是谁？就是治愈因子。治愈因子它可以修复再生所有脏腑器官的细胞，恢复你细胞的活性，逆转细胞的衰亡，从而从根本上治疗疾病啊，这是终极的目标。这就是我给您的答案，您听懂了吗？
4: 哎，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1: 嗯嗯。
4: 所以说我用了那个801治愈因子以后，也就是大概2-3个小时见效，非常的快啊。
1: 嗯，
4: 就那个像拿那个胃反酸那个情况，那个确实当时大有好转。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血糖这个就比以前那个明显的平稳了啊。
1: 嗯，
4: 再把这个血糖血压比确实那个稳定，比跟以前明显好多了。关键啥，我这个视力也提升了啊。尤其用到25天以后吧，你看现在，哎，你猜怎么的？我这个嗓子啊，不是以前那个特别难受吗？现在感觉特别舒服，现在那个就是那个胃里面一点也不反酸，对吧？我都把那个医生啊那个说的必须吃那个药，哎，给那个完全给停了，啥事都没有。
1: 哎，非常好，非常不错啊。那您那个眼睛呢？眼睛有没有变化？
4: 眼睛那个情况大有好转。你像那个困子嘛，那个眼看那个啥，就以前就是弯弯的，现在明显比以前直溜多了。
1: 嗯，

0: 不像以前那个样子，就像那个啥，那个窗帘嘛，那个慢慢的也打开了一样，心情一下子亮堂了，心里面就好多了嘛。
1: 您放心啊，就您这个眼睛也绝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应该这么讲，就是咱们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所收获的健康，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啊，各方面都会康复的。就像您刚才讲眼睛的问题，包括视网膜病变的、黄斑病变的等等，实质上是什么，都是眼底细胞的病变嘛，对不对？通过补充治愈因子当中的 ZR 眼活因子，眼底细胞病变的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黄斑功能恢复正常以后，您那个看东西自然就不会变形了啊，它就该直的就都直了，特别是中心视力还会得到提高。您现在看东西能看几米远呢？
0: 看个那个10米左右都没有问题啊。
1: 哎，你看10米的视力，至少在0.4了吧，对不对？0.4，那跟您原来那0.05这差别可就大了去了啊。它已经逆转了你眼睛失明的这个发展。801治愈因子呢，它有3大优势，你要记住。第一个是什么呢？它是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生产的国家级准字号的药物，所以它是权威大药厂的药啊，首先就值得信赖。第二呢，它是唯一一个申请到生物新药。第三个呢，它有800多种能够治愈全身细胞的治愈性因子，而且是利用我们国家叫3大经典名方配伍而成的，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进入到我们身体以后，它要做的就是针对我们所有病变的细胞进行修复、激活、再生啊，真正是在细胞层面上进行疾病的治疗。就像我刚才跟您讲的一样啊，比如说您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啊，你的胰岛细胞已经发生病变了，对吧？那就解决你胰岛细胞的病变。眼底问题，解决你眼底细胞的病变。胃肠的事儿，解决你胃肠黏膜细胞病变的问题。所以它挨个都可以给你解决。你用了800多种治愈因子以后，你这些病变的细胞都能够被激活、修复和再生，所以你那个组织器官功能逐渐都恢复正常。这个时候我们就真正的战胜疾病了，而且能做到的是针对慢性病的治疗绝对是领先的，你才有这么好的效果，明白？你这个效果很正常啊，凡是用了801治愈因子的都会收到很好的效果的。
0: 对对对，张老师，所以啊，我现在啊，那个越越好越想更好，你看能不能在那个基础上看得更加清楚一些啊？
1: 这个肯定没问题呀、啊，您记住了啊，只要您用801治愈因子，80天就实现细胞的激活、再生、强化，80天咱们就实现心脑复活、脏腑功能恢复健康，一治一个好。80天以后，您再看您双眼的视力，至少也得在 0.6 0.8 以上，没有任何问题啊，正常的生活不受任何影响，好不好？
0: 哎，好好好，太感谢你了，谢谢谢谢谢谢。
1: 别客气别客气啊，时间关系呢，咱们今天就先交流到这儿，特别感谢您的参与，您现在赶紧打电话再去报名好吗？
0: 好好好，
1: 哎，千万别错过啊，那我们再见、
0: 哎、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 400-809-15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是张老师吧？
1: 哎，对，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是我。
0: 张老师，你好，你好，我是这个辽宁大连的，我叫陈建国。哎呀，我这是托你的福，我这受益了。
1: 啊，所以您是来报喜的，是用801治因子了，用多长时间了？
0: 我现在这是用了50来天了。
1: 哎呦，时间不短啊，跟我说说什么情况？
0: 好的，好的，我跟你说啊，我现在这个心情呢、啊、特别的好，也特别的高兴。
1: 嗯。
0: 我在这里，我祝您的这个科研工作越做越好。嗯，这样的话你能拯救更多的像我们这样，像我这样的这个患者。
1: 嗯，
0: 有一句话说，天地间的英雄，仁者的英雄，你是最适合这句话，最适合不过了。
1: 哎呦，您太客气，过奖了。其实我呀，就是个普通的医生啊，我也就做了这么一件事儿，就是把801治愈因子研发成功了。旗帜鲜明的来帮助我们国内啊患有一体多病慢性病的这些患者，让大家呢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咱们把病治好啊，家庭团圆，阖家幸福，这是我最朴素的愿望。当然了，现在正一步一步的在实现着这个愿望呢啊，所以您高兴啊，我心里也高兴。那您用咱801治愈因子治什么病啊？您跟我说说情况。
0: 好好，我跟你详细说说我的情况。我这个之前是有这个血压高的问题，但是吧，它也不是说一直高，有的时候高，有时候它又很正常。所以呢，我就一直没有吃降压药，但就最近这一年吧，我就觉得我这个睡觉的质量是特别差，躺着睡不着，坐着它也睡不着，反正晚上就总是睡不着觉。严重的时候，这个夜里啊，我只能睡到2个小时。后来这一段时间呢，偶尔的还有点头晕。这不是几个月前呢，我在就是体检中心体检呢，查出来说是我这个脑动脉和椎动脉都有这个供血不足，说是有硬化。这个血脂、血糖倒是没啥问题，倒也挺正常的，但就是这个硬化的情况是蛮严重的。
1: 嗯，
0: 完了就是在我们当地的一个县医院，我咨询说是，人家说是我这个每年春天和冬天要输2回液，每回都要输个10来天。说是为啥要输液呢？那个就是说为了预防这个脑出血和这个脑阻塞。输液说是要输这个麦洛宁啊，还有这个像丹红啊，就这10来种。反正吧，价钱说就从这个100多到几千不等的，说是你想自己想输多少钱的就给你输多少钱的。
1: 嗯，
0: 哎，那个输100多呢，管个10来天，后来我就看还是不行呢，有的时候还是会头晕，脑袋胀胀的。有一回我这个去卫生间开个灯，眼前呢它就一片漆黑，当时我都不敢动了的。
1: 我跟您说啊。您这个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严重的脑供血不足，你再往下发展真就会出现脑中风的。你不是脑梗、脑血栓，那肯定就是脑出血啊。
0: 嗯，对，当时说实话呀，我也是挺害怕的，因为家里就我一个人，当时我就怕说是我突然要是这个死到卫生间都没人知道呢。
1: 嗯嗯，哎，对，您刚才讲就是您说到这个预防脑出血、脑血栓，对吧？ 但是您用的那些方法是根本做不到的，明白吗？实现不了，想法很好，但其实达不到效果。就像很多朋友在这个秋冬季节来临的时候，提早去预防，就去输液打季节针儿啊，很多人都这么讲，对吧？

0: 我跟各位说，那个其实没什么用。您这个事儿呢，我非常了解，我就问您一个问题啊，您是怎么了解到咱801聚因子的？
1: 哎呀，要说起这个事儿呢，还挺巧的，也许是我跟张老师您有缘分，是我的福分。你看，张老师，你不知道我这平时有个习惯，就是喜欢听这个评书。这偶然间的我就听到你讲的这个801治愈因子了。我这是当时听的我就很感兴趣，很喜欢。然后我越听越觉得你讲的好。我听了，你看，这不，我听了这不是有不少的人比我的情况都严重，人家都治好了。而且你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是这个它有这个800多种治愈细胞的因子呢。
0: 哎，
1: 我那个时候我那个也是挺好奇的，我就想啊，就这么一种药就这么厉害的，能治这么多种病呢？
0: 801治愈因子呢？因为它有800多种治愈细胞的因子，明白？打个比方，就是有一枚搭载了800多种治愈因子的生物导弹。那打到我们身体里边，身上多种慢性病就会逐一的被击破，所以它能够达到全面康复的效果，明白？一个药它就能治那么多病，没错。
1: 好，嘿嘿，对对，是啊。后来吧，这一说，哎呀，我这个也心动了，我这想想，我这也是想试试。你看，我就想说是，能不能真的像你说的一样，这。事实，你真的是说话了，我现在心服口服。
0: 所以您是用了，见到效果了，您详细跟我说说。
1: 好的好的，你看我这不是用的有50天了吗？现在是挺好的。哎呀，现在我是这个血压它也不忽高忽低了，挺稳定挺正常的，就没有波动过，一直就是这个低压就在80多点，高压也就是120几。连那个130都非常的少。
0: 嗯，
1: 再一个就是现在这段时间呢，我这个晚上睡觉也好了，你说怪不怪？以前吧就是那么的折腾，找各种方法我这都睡不着，现在这晚上能睡到6-7个小时了。
0: 嗯，很好。
1: 现在白天精神头也足了，人也精神了，感觉身上也有劲儿了，不犯困了。
0: 嗯，
1: 我跟
0: 您
1: 说，
0: 从您说话的这个状态能听出来。
1: 是吧，能听出来。我现在不头晕了，脑袋瓜子感觉也特别的清亮清醒，不像说是每天早上起床之后啊，这个跟浆糊似的，每天早晨起来转上一圈，回来之后感觉到浑身特别的舒服轻松，心情也特别的好。哎呀，我真是服了这个801治愈因子，现在是心服口服啊。
0: 说句心里话啊，您真是通过自己用出来这个效果，感觉到801治愈因子的真实功效了，对吧？确确实实讲，
1: 对对对，
0: 咱们是真治病的啊。当然还有您的那个夸奖啊，对我的这个夸奖，对801治愈因子的夸奖，我听了以后，说句实在话，我是真心为你感到高兴。为啥呢？
1: 谢谢
0: 你，因为你终于找到了，找对了。对吧？你是选对方法以后，你才收到一个必然康复的结果的，所以我是真心为你高兴啊！
1: 谢谢你，张老师，我没有夸奖你，我没有夸奖你，是这个事实深入雄辩，真的是这么回事呢。
0: 对，见到真实的功效，您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吗？当然，你也讲啊，说801治愈因子带来的确实没错啊，但实质上呢？它还有一个就是您及时的回头了，改变了过去传统的治疗方法，咱们才收到这个必然的健康的结果。我开办这档栏目啊，其实非常重要一点是什么，就是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让大家转变治病的观念，治疗的方法，知道吗？大家治病应该怎么治啊？哎，我跟大家讲，你不能再用传统的治疗方法来治了，之前已经有那么多人治疗都已经失败了，已经有这个教训了，对吧？你自己还要往那泥坑里踏吗？我们自己说实话，过去也用了那么多传统治疗方法，用了很多很多，最后不也没治好吗？对吧？而且治病的时候你不能跟着自己感觉走，跟着感觉走也不能治好病啊。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朋友就问说，那我到底该怎么办，我该怎么治啊？我跟大家讲，你一定要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你要跟着科学的脚步走， 对吧？咱们说你过去那些方法，对你也没少用，治好了吗？不照样严重脑供血不足吗？对不对？照样面临脑中风风险吗？对吧？但是您发现现在完全不一样，您一点都不担心了。为什么？
1: 对对，
0: 及时回头，回头是岸呐。我们针对老慢病一体多病啊，多种慢性病的治疗上，你是选择了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那就是800多种细胞的治愈因子，在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它是具有真实功效的。
1: 嗯，
0: 而且您确实通过这个亲身的体验治疗以后，是不是给您带来全面的一个康复效果？不止您一个啊，凡是用了801治愈因子的都体会到了全面康复的好处。所以这个就是转变观念以后，改变治疗方法以后带来的必然结果。所以我讲现在治病，你真的不能翻老黄历了，对吧？得用新方法呀。是不是？
1: 对对对，是的是的，你说的一点都不假呀，张老师。
0: 嗯，
1: 张老师啊，就是我在这里，我为了表达我对你的感谢之前，我那个觉得，就是有一句话怎么说呢？你那就是这个人世间江湖济世的英雄，所以呢，我今天特别我选了一首歌，我特别喜欢听的歌曲，我要想唱给你听。
0: 哎呀，太好了！
1: 但是我就是想借助这个电波呢，也献丑了。那个张老师，
0: 你谦虚了，谦虚了，我们洗耳恭听。
1: 好好，是这样的，我能遇到你，这是我的运气，也是挺幸运的。我在这里呢，我就唱几句那个好运来，祝你呢也是好运来，我自己以后这个好运体验一起来。
0: 太好了，
1: 我给你唱几句这个好运来。
0: 好，鼓掌欢迎。
1: 那我就开始唱了。
0: 嗯。
1: 好运来，祝你好运来，好运带来了喜和爱。好运来，祝你好运来，迎着好运兴旺发达通四海。
0: 太好了，唱的真心不错啊。最关键是什么呢？就那种兴奋喜悦的心情表达出来了啊。我们通过801治愈因子啊，真是收获健康了。
1: 对对对，我确实收获健康了。你看我的这个心情我也表达了，我感觉的心情也非常的舒畅。但是呢，我听到说是你们这一块钱就是用药的这个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是吧？
0: 对，是的是的。
1: 哎呀，你给我们这样的可是省了不少的钱，可不光是这个801治愈因子的钱，我这要是没有这个801治愈因子，真的得了脑出血了，这偏瘫了，你说我这得多花多少钱，而且还遭罪。你给我省出了手术的钱，后续治疗的钱，这花一块钱就能治病，你看这打算的咋合适呀？
0: 哎呀，您这个账算得太好了，算得非常明白啊。没错，防患于未然，是以最小的成本换来最大的收益呀。
1: 嗯，对对对，这张就这么算吧。你要真有病的话，那就不是一块钱的事儿了。你说那个多少钱，多少个一块钱都不行呐。
0: 对呀，多少一块钱也不够啊。所以我们讲这一次呢，一元治大病的推广工程，大家一定要积极的去申请，没有申请的现在马上抓紧时间，因为什么，快要结束了。咱们用到这个801治愈因子一元治完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那是我经过多方奔走啊给大家争取来的。当然这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扶持啊，相关部门的支持。那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我们所有人能够通过这一次推广，用得上用得起最好的生物新药，把我们病治好。一克一块钱这个价格，你说听起来很简单很低廉，对吧？
1: 是。
0: 但实质上不是怎么回事，这个背后包含国家对我们的支持啊，还有我这一片良苦用心呢，让大家呢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方法。当然这是有时间限制的，所剩时间不多了啊，还没有申请的朋友咱们一定抓紧时间去申请，好不好？
1: 哦，那个张老师，你看你这能不能直接给我报个名登记上呀？
0: 这个现在

0: 您得拨打场外的电话啊，只要打个电话就可以申请了，一克一块钱，好不好？
1: 哦，好好好，我明白。
0: 嗯，
1: 那行，我跟你不多说了，我赶紧自己打场外电话，先申请名额去。过一段时间我再给你打电话汇报更好的消息。
0: 好嘞，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好，我们再见。
1: 谢谢你，再见了，张老师。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 400-809-1589。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

0: 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晚上没啥事儿了，我看了一会儿电视，电视上有一位主持人，我虽然不认识他，但是他说的很在理儿，他说的话让我突然间想起了一个人，这人我一会儿说是谁。我先说那句话，他说和存在的原因不是为了他自己，比如黄河自西向东流了那么远，流的过程中弯了不知道多少次弯，黄河的几字形弯 W 形弯数不清有多少个，流着流着自己就拐弯了，它弯了多少次就养活了多少地方的多少人，就是因为它弯了，它才能养育生命有价值。如果黄河是一条直线下来的，从源头直接走到海，它能碰到的、接触到的、帮助的人很少。人也是这个道理，人如果一生都顺，往往没啥作为，干不成啥事儿。人只有经历过挫折，吃过苦，走过弯路，他才能发力，发光发热，最后不仅自己活好了，也让别人沾光。辽宁省克左县十二德堡镇有一位患者家属，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他姓许，叫许桂杰。许桂杰是个敢想敢干、脚踏实地的人。他家以前很穷，妻子生病都治不起，但是他后来通过自己的努力，靠养牛发了家，成为村子里头远近闻名的富裕户。他家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吃喝不再犯愁，看病也有了闲钱，两口子这才张罗着好好看看病。其实大多数的老百姓过日子都这样，兜里有钱，账腰眼子才豁得出去往大医院跑，没钱的要么在家硬挺着，要么上个人那个小诊所去治病。今天听说这个大夫厉害，鼓捣点这个药，明天又听说哪位民间高人有高招，又鼓捣点那个药，试来试去，最终见效的很少，钱白花了，我都替您觉得不值个。大家要是信得过我，您就听我的话， 今后再生病，首选到大医院去治。您去了，您就知道了。三甲级别的大医院，正规的，开药更不贵。除了心梗、脑梗这类需要开刀、动手术急救的，那急救的话肯定贵啊。除了那些需要急救的病患，如果是慢性病，吃药就能控制住的话，到大医院比小诊所还便宜。大医院实际上就检查费用高，到大医院看中医，中医不需要做检查，开五六十块钱、七八十块钱的中成药就治病。大医院的药，外边一般情况买不着，人家都是处方药，都是专院专用的。所以小来小去的病，您记住，就到您们当地最好的医院去治去。现在挂号费便宜了，药也便宜了，全国都一样，您去的话肯定比你平时在小诊所在个人手里买的偏方验方强，比那个好使多了。如果当地治不好，您再来北京找我也不迟，或者先打咱们电台的电话跟我沟通上也行，这是我的建议。您要是真打算治病的话，就按我这个思路来，别瞎治，别乱吃药，否则的话你把胃都给吃坏了，把肝脏肾脏都吃报废了，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我得花三四个月先把你的肝肾脾胃调补好。调补也是靠老高调补的，一天两到三遍，小口缓缓溜着，慢慢滋养，最后脾胃的吸收功能增强了，肝肾代谢增强了，然后再大剂量用老高，这时候吃多少都不浪费，能真真正正的治到你的病上面。所以有的人用老高之后见效快，十天半个月，心脏病、脑中风的症状明显减轻了，那是因为他的底子好，之前没胡乱吃药。而有的人用老高用了四五个月之后才有改善，这部分人都是胃肠功能不行的，吸收不好，好东西您吸收不进去，所以就得浪费时间，多花医药费，就跟修桥补路是一个道理。铺柏油之前得先把地基弄牢，才能铺沥青。治病也是一回事儿，先把本源回归了，身体各方面调好了，都归位，再继续喝老高。在那之后的变化就一天一个样了，所以大家伙别乱吃药了。从今天开始，把你手头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停掉，要么上大医院去看看去，确诊一下，让大夫给你开一些治疗型的药，要么给我打电话，咱俩聊聊，合着用老高还是怎么的，那就得根据每个人不同情况来判定了。就这俩选择，别的别考虑了。许桂杰他家条件好了以后，他妻子的病也有了着落，最起码肯花钱治了。以前一直都是难受大劲儿的， 就在卫生所开点止疼药、消炎药，平时就是硬挺。他妻子从16年冬天用老高，以前有类风湿，肺子上长了一个结节，喘气费劲，干不了农活，然后还有心脏病，用上老高不到半年，五个月多一点，基本都好转了。类风湿是最早见效的，那个时候天正冷，许桂杰的妻子每天早上起来都沉僵，关节动不了，就跟瘫痪一样，都锁死了。早上睡醒之后得慢慢活动，还得是老伴儿帮他活动，再喝点热水，缓半个小时以上，关节才能一点点慢慢打开。用老高用了一周都不到，他关节沉僵的时间就缩短了，以前至少半个小时，喝上老高，一瓶还没喝没，早上沉僵就缩短到十分以内，自己就能好，也不用许桂杰帮忙了，僵的没有之前那么严重，以前全身都僵硬，现在就腿上重一点，手拄着炕沿，能自己坐起来，坐起来缓几分钟就好了。喝了不到一个月，忽见老高，类风湿的疼痛感也减轻了。以前腿上、胳膊上疼起来就跟痛风那股劲儿似的，疼得要命，说钻心挖肉丝毫不过分。等到他刚喝没五瓶老高，一个半月左右就变成钝痛了，疼劲儿没那么明显了，关节上还热乎乎的。以前特别怕风，外屋开门，他媳妇坐在里屋都能感觉到。为了挡风，许桂杰特意在门口上挂着一条军绿色的棉被帘子，里边是纯棉花的。冬天的时候，那个棉布帘子撂下行，只要一掀开，他就受不了。现在好了，他不但在屋里待着不怕风，竟然也能走出门外了。以前上厕所在屋里上有味儿，现在腿脚没那么疼了，自己能出去上厕所了。还有心脏，等他用老高用了三个多月的时候，心脏就不憋闷也不疼了，能帮着许桂杰干点力所能及的家务活，能喂牲口了，填食填料。虽然不能像许桂杰一样捧着大号戳子一口气把牛槽里的料都填满，但是他用手捧着草料一点一点喂，虽然慢点，但许桂杰能撒开手了，能干点别的活。村里的屯邻看到许桂杰的妻子出来干活都特别惊讶，有的人已经两三年没看见他媳妇出门了。同乡都好奇地问许桂杰说，你媳妇吃了什么灵丹妙药，以前病的出不来屋子，现在好的跟没事人一样。许桂杰是个实诚人，他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他说，我媳妇吃了胡家老高以后，类风湿和心脏病几乎好利索了，之前肺里边查出来有个结节，压得他喘不上气来。

多少人恨病恨得牙根直痒。在农村生病的人多，生了重病不知道上哪看的人更多。我的患者中至少有二三十个人是许桂杰介绍过来的。许桂杰在村子里的威望极高，他不仅让自己家日子过好了，还帮助他们村里的贫困户脱了贫。许桂杰养牛的事迹值得一说。2012年许桂杰没能出去打工，那年妻子身体不好，病得最重，母亲80多岁，家里离不开人，孩子读大三，生活花费靠种地难以维持。许桂杰思来想去决定养牛，他把想法说给村干部听，村干部说好事，支持，村里帮他协调解决了3万块钱贷款。许桂杰怀揣贷款来到12德堡镇的集市，把看中的2头成年母牛牵回家。牛上午进门，下午许桂杰就把2间东厢房收拾出来，一间做了牛舍，一间盛草和料。无论冬夏，别人睡回笼觉的时候，许桂杰就起床了，到牛舍先打扫，再添草拌料，打水引牛。人们说马屋夜草不肥，许桂杰说牛不吃夜草也不胖。他把手机闹钟设置在晚10点，闹钟一响，他马上去给牛添夜草夜料，风雨不误。那时家里没杂草机，没钱买草块，许桂杰只能用铡刀铡草，妻子生病帮不了他，只能请80多岁的老妈帮忙。许桂杰按刀，老妈续草，夏天天热活累，汗水从脑门上进出往下滴，老母亲心疼儿子，要把草段铡得长些，好早点铡完。许桂杰见了直摇头，说草段短点好嚼，牛和人一样消化好了才能长膘。母牛生产那天，许桂杰在牛舍守了一夜，接下来都是操心的日子。大牛饿没渴没，小牛有没有被大牛压着，许桂杰每晚都要去牛舍看3、4次。10几天小牛硬实了，能满院撒欢了，许桂杰却瘦了一圈。幸亏许桂杰身体好，抗折腾，家里头都是老弱病残，他要是倒了，这个家就散了。许桂杰的精心饲养有了成果，一头头小牛犊降生了，牛舍也由厢房搬到门外栅栏里，后又搬到村子西头，新建了标准牛舍。原来的2头母牛如今繁殖到了24头，许桂杰卖了10头，牛舍里还有9头大牛，5头小牛。许桂杰掰着手指算账，1头母牛受精到产犊285天，1年吃5亩地苞米杆，每亩70块钱，1年吃2000斤玉米。

0: 美金八九毛，小牛七八个月出栏能卖一万一二，去掉防疫的费用能剩七千多。许桂杰跟我算这笔账的时候，我也很惊讶，没想到一头牛能剩这么多钱。其实在农村过日子到处都是宝啊，只要用心生活，能吃苦耐劳，有都是挣钱的道。我经常接触在农村生活的贫困户，我们无偿援助老高的时候，他们是主要的援助对象。通过许桂杰的事，我思想转变了，我觉得应该找找自己的原因。有些人受穷是因为太懒了。我记得我父亲跟我说过，要饭的人从来不要早饭，要饭的没有早上出去要的，都是中午或者晚上饿得实在不行了出去讨饭吃。为啥呢？他要是有那个勤勤劲儿，早点起来干点活，也不至于吃不上饭。但是不排除有些人是因病返贫，生了重病，实在干不动活，不能劳动，就挣不来钱了。这样的患者，如果您家里特殊困难，就一个人或者老两口无儿无女，您可以联系我，我帮您跟我们单位提申请，申请无偿援助，援助给您一部分胡家老高，这是免费的，但是我们得通过审核，确认符合条件了之后，才能给您送到家里去。如果真遇到有困难的人，我肯定帮。大家身边有困难群众也可以推荐。回头再说许桂杰，村民们见许桂杰养牛赚了钱，村里的乡亲也纷纷养起了牛。许桂杰这人为啥我对他印象特深，他也热心助人，而且有求必应。老乡们养牛不懂技术，他上门指导，还义务帮助大家买牛卖牛。但也有贫困户不大敢养牛，怕折本。贫困户赵东升就是其中之一。赵东升一家三口，妻子五十多岁时就得了脑出血，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赵东升的儿子快四十了，没娶上媳妇，家里只有四五亩地，还欠了两万多块钱的饥荒。他家穷是出了名的，村干部拿他家没招没落的，他们穷惯了，胆小，不敢迈大步，要想让他自己贷款养牛，老赵没那个胆量，绝对不敢。许桂杰心善，他主动提出来要一对一帮老赵养牛，养牛的贷款许桂杰给做担保，许桂杰亲自出马。贫困户赵东升心里有了底儿。17年2月份，老赵贷款3万元买了两头母牛。母牛刚牵到家，许桂杰就骑着摩托车跟来了。一天喂几次牛，都什么时间喂，啥时候印牛，一天印几次，平时都注意什么，许桂杰一一讲给老赵听，每个环节都叮嘱到位了。腊月的晚上，老赵家的母牛产牛犊， 天特别冷，许桂杰在老赵家帮着给牛生火取暖，煮黄豆汤，喂牛催奶，忙活一晚上，直到天亮，大小牛平安才放心离去。隔三差五，许桂杰就骑摩托车来看看，真是手把手教出来的一个徒弟。有人问许桂杰为啥帮老赵，许桂杰说就看他家穷，就想帮他家过上好日子。这话真的应验了。等到第二年夏天，老赵家有两头小牛出栏，小牛卖了之后，他一次还清了欠的贷款。又过了两年，两头牛又分别下了两只牛犊，老赵的腰包一下就鼓起来了。老赵有钱了，不仅换个大彩电，也把老房子翻修了一遍。最重要的是，老赵媳妇因为脑出血瘫在床上四五年了，后来也是许桂杰介绍让老赵的媳妇用上了胡家老膏，用了十几个月，他媳妇能自己下地做饭了。用到现在一年半左右，老赵的媳妇也像许桂杰的妻子一样，能跟在丈夫身边打下手了。老赵后来还跟我通过一次电话，他跟我介绍他家的这些事儿，说着说着就哭了，说感谢许桂杰老弟，我们无亲无故的，他真心实意的帮我，让我过上了好日子。也感谢胡老，没有胡老的胡家老高，我媳妇的病也不可能好到现在这个程度。我说你不必谢我，胡家老高的疗效就摆在那儿，验证过无数的脑出血患者了，不管病的年头多久，病的久的就多用，病的短的就少用，反正用着用着都会有效的。这不是我个人的功劳，是老高自身存在的效果。您用上了，说明您跟老高有缘分，跟我无关，不用谢我。但是您要感谢您那位同村的好心人是对的。许桂杰是好样的，每个人身边要是都有这样的好人，这个世界就太和谐了，太圆满了。我们都照着这个标准去努力吧，每个人都努力活成一个小太阳，要照亮别人，还能温暖到自己，多好。我希望像许桂杰这样的好人都没病没灾，长命百岁。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 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

0: 一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4: 你好。
3: 哎，我这今天呢真是挺幸运的，这导播把我的电话给你接通了，跟你直接通上话了。
4: 太好了，咱们有这样的好的机会，我相信您健康啊肯定是到来了，是吧？
3: 哎，你说的太对了，我这今天给你打电话吧，就是向您报告好消息来了。
4: 哎，好的，您请讲。
3: 哎，首先我得感谢你啊，胡老师。
4: 啊。
3: 哎，你把我这一个80多岁的一体多病的一个患者呀，现在我这通过10个月的治疗啊、调理啊，哎，现在我不能说我像年轻时代那样嘛，最起码我现在年轻了10岁，而且呀，身上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你说是不是？我特别高兴。你听到这个消息，是不是也非常高兴啊？
4: 那当然了啊！每位老人、每位年轻的人也好，只要是病好了，这就是我为大家非常庆幸的、非常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因为我是医生啊，您说的。
3: 这是你的功劳，你的辛苦劳动得到的结晶，在我身上体现了，所以。我在这儿跟您鞠个躬，谢谢你，胡老师。
4: 别这样，老姐姐啊！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
3: 是，我真的没想到啊！我这老了老了，越活越年轻啊！真是我过去想都不敢想的这个现实啊！
4: 就是，
3: 我今年都87岁了。
4: 哦，87岁的老大姐，
3: 活这么大呀！不遭罪没有病啊，那个真是修来的福啊。
4: 没错，
3: 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你胡老师，这是你给我的健康啊。胡老师我跟你说呀，这人到岁数吧，可能就说的这人老了，什么气血不足了，什么各式各样的毛病嘛都上来了，牙口不好，胃也不好，所以我这个不是什么像人家那个高血压、心脏病要死的那个病挺严重的，但是我这病啊好多样，挺遭罪。一个是吧，我年轻的时候家里孩子多，生活条件不好，我是老大，所以10几岁啊就开始 大冬天冰冷。

0: 的那个天呐、啊，剪那个湖、
1: 嗯，
0: 那条手冻的呀，都那紫红紫红的那个颜色，有时候那肿的都像手背像气蛤蟆似的那样，肿的挺老高。
1: 啊，我理解。
0: 所以就落下毛病了，风湿特别厉害。嗯。
1: 哦。
0: 这岁数一大吧，我这个关节啊总是疼，而且串着疼，哎，串到哪儿啊，疼的我走道走不了，干活也干不了，可遭罪了。尤其是到冬天的时候，天气一冷啊，怕风怕冷，就下不了床，出不了门了。
1: 我
0: 这常年吃药啊，它疼啊，疼的睡不着觉。常年吃药，吃的这胃肠不好，吃的东西反酸打嗝，所以说软点也不行，硬点也不行，凉点也不行，热点也不行，牙头才不好，所以这个胃不好，所以使人呢特别瘦，所以那个一阵风都能把我刮倒，我就觉得我活不了多久了，反正也八十多岁了，活一天算一天吧。
1: 无奈呀，咱们寿命还在后头，还能
0: 很长吧。就这么个想法。但是家里人吧，现在生活条件都不错，家里人有什么保健品呐、
1: 啊，
0: 什么好药说能治我这病啊，给我补啊，吃那个营养药，哎呀，成箱成箱的给我上家买呀、啊。但是吃了以后啊，我也看。我这体力也没上来，疼痛也没减轻，白花钱了。这后来这也是家里人就听说你胡老师啊讲的这个胡家的这个药啊，说这个药啊能治不少病。所以回来就跟我说啥药也治不了我这病，这老年病呢都该死了，这各个器官嘛都已经老化了，你还能修补上吗？那个家里人都不甘心呐，就给我买回来了。哎呀，我一寻思，这家里一片好心，这都买回来了，我就用吧，就这么的吃上了。真的呀，胡老师跟你说，你这药真好使
1: 啊！
0: 我吃了三四天吧，我就感觉我这个手脚就不像以前那么凉了。感觉那个身上吧，就有一种那个暖流在流动的那种感觉。
1: 血脉周流开了，
0: 手啊脚啊都拔凉拔凉的、我就感觉呀，这看来是能对症了。也就一个礼拜吧，我就觉得我吃东西不上反酸水了，慢慢的吃饭就吃的多了，而且呢有胃口了，我就觉得浑身有点劲儿了，也有信心了，精神状态也比以前好了，因为那个疼痛有所缓解啊，我就能睡着觉了。哎呀，我就感觉这一个礼拜吃了圈，我就感觉浑身轻松了很多。这一过去啊，吃不好啊，大便也不正常，不是拉稀就是便秘的。你说我这么吃的比以前多了，大便啊慢慢的还有规律了，也正常排便了，不稀不干的也顺溜了。我就觉得真的这可真是我遇到好药了，
1: 胃肠功能得到非常快的改变了，太好了啊！
0: 是啊是啊，我现在都用了十个月了，胡老师，谁看着我谁都说我年轻十岁都多。
1: 您看看
0: 人家那个
1: 变化多快，
0: 在那个广场，在广场上跳那个老年舞啊，锻炼身体，我也跟着去比划比划。那些过去啊，哎呀，好多年看不着我的那些老邻居，看着我都说不认识我了，年轻啊，头发人家那头发都白的都没有那个黑发了，我这头发一头黑发还没有几根白的，谁都羡慕我，说我
1: 好、
0: 你怎么修进来的啊？都夸我，
1: 太好了，这个变化太大了，
0: 是走路吧可轻了，那两条腿啊。一点也不像以前呢，腿疼的离了歪斜的，左一下右一下，那么它疼啊就不敢使劲啊，还不走不快。现在我这腿不疼了，走道还轻巧了。哎呀，真的，我自己都寻思，我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我真是越活越年轻了。我一天对着镜子照着看看自己那脸上的褶子，过去啊，哎，抽抽巴巴的

0: 不敢照镜子。你说现在吧，我一看我们那脸上的褶子都变浅了，也变少了。嗯，
1: 您看，
0: 哎呀，我
1: 变化多大呀！太好了，
0: 可不是嘛。哎呀，我有今天呐、
1: 啊，
0: 胡老师，这是你的功劳，我得感谢你呀、啊，真的。嗯，
1: 主要是您的一种幸福啊，选择了这个方法对了，就是通过咱们本源的回归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
0: 是是，
1: 就是咱们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得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让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来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那种标准啊。
0: 对对，在我身上体现了，真真实实的体现了。
1: 哎，这真是根本的治疗方法呀、
0: 嗯、
1: 是不是？太好了。
0: 是的是的、
1: 啊、
0: 嗯，谢谢老师。
1: 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哎，
1: 祝您健康快乐。
0: 好，再见。
1: 再见。好，再会。
0: 哎，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嗯，胡老师，我是那个吉林省梅河口的，我今年吧73岁了，我可爱听你讲课了，也愿意听你讲的故事。你吧，真是医者仁心，愿意帮助我们摆脱那个疾病的痛苦。我就想跟你说说我的病情吧。
1: 哎，好的。
3: 我这病吧得了能有10多年了，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胃疼，我就以为是胃病呢，我就吃点胃药，但是吃了点也没见好转，还越来越严重，我就上医院检查了，检查说我不是胃病，是心脏病，后来又检查出有糖尿病，血糖还挺高，都达到10以上的，大夫就给我拿了点那个二甲双胍吃，让我控制一下血糖。
1: 啊，
3: 我在这个医院吧住了几天，这个心脏好了一点，我就出院了、
1: 啊、
3: 回家了吧，这个二甲双胍我吃了几个月，血糖也没怎么降下来、
1: 嗯、
3: 后来我就给这个大夫打电话、嗯、说了我这个情况，他又给我换了一种、
1: 啊、
3: 另一种降压药，哎呀，叫什么名字呢，我现在有点想不起来了，反正吃了吧也没什么效果啊。
1: 嗯嗯嗯，
3: 反正这次当口吧我心脏又犯病了，胸口就时不时的就隐隐的那个疼，都上不来气儿，我就合计是不是跟这个降糖药有关系、啊、反正这降糖药降的也不好，干脆这降糖药我也不吃了，我就只吃那个治疗心脏的麝香保心丸，这心脏吧也是时好时坏的，就这么维持着。胡老，我再就是我这个我尿频尿急，还憋不住尿，来尿就得上厕所，来不及就得尿裤子。
1: 嗯，
3: 啊，现在吧我那个想想，我真的谢谢我这个邻居老李，就我们有个邻居老李，是他叫我吃那个胡老师你这个胡家老高的，我当时还不怎么相信，我就说我吃能不能行啊，他说你就试试呗，这电话打过去了我就定了，完了3-4天这药就收到了
1: 啊，
3: 完了然后这个胡家老高我就一直吃一直吃，吃了1个多月，我说怎么一点效果都没有呢，那老李就让我别着急，说那个他说那个他这么跟我说的，说这药是从身体里面调节，真有啥变化咱也不清楚，又不是火眼金睛，那你就坚持吃吧。我一寻思就一直吃一直吃吧，吃到现在有6个多月了、
1: 啊、
3: 哎，果然有变化了、
1: 哦、
3: 哎，这腿也有劲儿了、
1: 啊、
3: 那个精神状况也好了、
1: 嗯、
3: 这个血糖吧我一测6-7点了，不像原先那个10多个啊，
1: 嗯，
3: 我这心嘛啊心也没犯过病，就各方面都有好转。嗯、啊啊、胡老师这胡家老高 真是太厉害了。
1: 对，他到一定时间就起到相应的效果，有的人起的效果稍微慢一些，有的人是快一些，但是最后的结局效果都是非常明显的，非常好的。
3: 啊，我原先这眼睛吧，眼也不好，看东西吧魂儿都化了的，就像有啥那个有一层膜似的，看不清楚，模模糊糊。但是吧，就因为我吃这个胡椒老膏，我觉得现在这眼睛吧，也比以前强多了。
1: 眼睛的视力大好了，是不是？哎，
3: 对，眼睛比以前强多了啊，就是现在也就看什么也清楚，完觉得干干净净的。还有现在是尿频不那么频了，总尿也不那么急了，就能憋得住了。原来吧，我这一宿就得上那个六七趟厕所，没睡过一个好觉。现在吧，这一宿顶多能上两次厕所，完了还能睡得着。睡得这个香啊，睡眠就比以前好多了，都不做梦了。
1: 啊，也就是说糖尿病的病人啊，他的眼睛的问题是很多的，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啊、视网膜剥离等等，这些情况都是因为糖尿病引起来的啊。
3: 嗯，
1: 咱们胡家老高能够一起把这些问题给治疗了。啊，您已经体会到了，是不是老朋友啊？
3: 是，胡老师，就是我就觉得是好上加好，现在可满意了，我这一辈子都没有那个这么好的时候。我说糖尿病也能控制住了，心脏也没什么大毛病了，这些小来小去的病也都给我治好了。这胡家老高真是救了我，胡老师，真的太谢谢你了。
1: 好，别谢我，主要您应当感谢谁呢？感谢胡家老高啊。啊，它有真功实效啊，能达到
3: 真是的
1: 治疗作用。
3: 再就是那个我这个家庭吧，其实特别的那个特殊。我老头吧今年78岁了，完了耳朵还聋，我们还有个哑巴儿子，又聋又哑，咱这一家就没有健全的，眼睛不好使，耳朵不好使，还有不会说话的。我儿子今年52岁了，还一直跟我在一起。咱都是当父母的，是不是？就这个感觉，就像得给他揣在怀里才能安心，就可怜天下父母心吧。
1: 就是，
3: 我儿子和老伴儿吧，真的靠我照顾，他们要不就听不见，要不就不会说话。胡老师，我就寻思，我要是多活几年，还能照顾他们爷俩。就害怕，万一要是我倒下了，他俩可怎么办？你说炒点菜吧，人爷俩都不会，这孩子不就会烧个火，还得让人看着。就是得亏了我这个邻居让我知道了胡家老高，不然我也不能有现在的身体。之前嘛，有一天我拖地，一下就起了猛点了，就眼前一黑，啥也看不见了，我也不敢动弹呢。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因为这我才越来越担心，万一有一天我真不行，这爷俩咋办呢？这就不敢想啊。现在就有了这个胡家老高，我身体是越来越好，我也有希望了。我现在啥也不求，你什么也不缺，就想能够多照顾照顾孩子。吴老师，我也不多说什么了，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不光救了我，还救了我们全家。我希望您永远健健康康的，
1: 好
3: 能够造福更多的百姓。
1: 好的，
3: 谢谢你了，
1: 吴
3: 老师，
1: 谢谢
3: 啊，太谢谢了。
1: 您所说的这些个，我是都由衷的有些体会。咱们的疾病这么多啊，到了好多的医院。花了很多的钱都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他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
3: 对
1: 那么为什么用了胡家老高就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而且您不是一种病，心脏的问题啊，糖尿病的问题，还有就是肾气不足引起的尿频尿急的问题啊，等等这些个毛病，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就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为什么呢？啊，主要是他的本源疗法所造成的这个很好的效果啊。
3: 太谢谢这个胡家老高了，也太谢谢那个胡老了。
1: 您用了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还是感谢我们祖宗120多年传下来的胡家老高。
3: 真是
1: 他这个本源疗法给您得到更好的效果，太好了，坚持用吧，老朋友。
3: 好的，
1: 没有问题。
3: 那谢谢胡老了，那我争取我们全家都用上胡家老膏。
1: 好的，
3: 谢谢你啊，
1: 就这样，老朋友啊，祝你全家快乐健康。
3: 好，也祝你老身体健康。
1: 我也谢谢你了，好，就这样，好，再会，
3: 再见。
2: 胡一堂胡。

0: 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哎，胡老，你好。
2: 好，我也
1: 辛苦了。哎呀，我也是那个我家老高的受益者呀。我跟你说说我没用老高以前的病情啊。
2: 哎，好的。
1: 我是呢。30多年的这个失眠吧，失眠完以后，完了这个心脏啊，我做过心电图，都是心脏一分钟跳90下次，后来完了心脏跳的完，我做这个量血压去，人家量血压说是你是心律不齐呀，那心脏都跳的都够劲了，哎呀，赶那个都走到我就是。心啦、啊，这个针刺的时候走不了，你非得蹲那嘎达，就是立会别动弹，完了缓过来。这个年龄增长啊，你的麻腰系个鞋带啊，提个鞋呀、啊，都不动。反正你麻腰你动也不动。你麻腰咱不麻腰啊，不麻腰，但是你坐在嘎达呢，待着呢也都上来气。哎呀，是一道贵呀、啊！我听你课呀，我听了你2年多了。要是说实话呀，我不怕你胡老笑话我呀，我这是钱不够用啊，这个条件差呀、啊。后来完，我都是这一上来就我吃点啥药能缓解缓解呢？我想起来了，哎，吃了12个速效救心丸，这上来这口气了，那心脏也是严重错的这个。说不好那种难受啊，忒难受啊。后来这天嘛，我都那个拿起电话，我都是跟那个刘大夫，我说我是心脏那个是忒上来气啊，我说吃咱的胡家老高能中吗？他中啊，那挺好的，真的。后来我都是那个买了，都才10盒，吃的到家。中午吃一顿，晚上吃一顿，我都好像就是有点这个困劲了，这胡带睡不睡的，就是有点睡着点，以前睡觉的感觉都没有啊。我知道心脏不好，但是睡眠也不好，他俩嘛就是那个，我30多年，我是一体多病的，那里面先主要的跟你说，主要就让我去上来的，现在我用完老高以后啊，我都是。上来这口气了，麻药系鞋带了，嘴呢那个也湿润了，舌头也不干了，眼睛呢也有点湿润去了，都往好的方向发展了。
2: 你
1: 就是睡觉不多吧，也往好的方向发展了。到知道到时候早晚能睡2小时、8小时的了，我可知足了。哎呀，多亏呀、啊、吃了你那研制的这么个好药啊，谢谢胡老啊。
2: 好，别客气啊！这是您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1: 哎呀，我就听透了，我这好药啊！
2: 咋不用胡家老高确实有它的真功疗效，这是没问题。
1: 哎呀，
2: 啊，
1: 这可有这还有点劲了，上个楼上地都那个大腿不脚那么酸沉似的，反正也有点，但是我吃的少啊。
2: 哎，
1: 我倒是见效了，往好的方面。主要我的心脏让我上来这口气了，我这好说呢，啥你也上来气了，干啥也不中，不是人，
2: 那可不是、
1: 在我可的可实际可实际让我上来气都中、哎呀，我挺好挺好的、哎呀，胡老啊，你也多多保重啊，那么大岁数了，
2: 谢谢您。首先说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的

0: 效果。
1: 那
0: 同时也感谢您呐、啊，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们了，啊，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北原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都是有最大的治疗作用，您说对不对啊？嗯，
1: 对对，
0: 解决
1: 挺好挺好的。
0: 我们继续使用胡家老高，您这个疾病会要比现在还要好得多。
1: 是啊，是啊，
0: 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1: 哎，再见。
0: 有问题打电话给我，好吧？
1: 好了，再见。
0: 好，就这样，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7号白天阴到多云，上午东部地区有阵雨并见指，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7号白天阴到多云，上午东部地区有阵雨并见指，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2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

0: 剂的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80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2: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3: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
4: 大家好，我是王然。芒种，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夏季的第3个节气。每年6月5号或6号，太阳到达黄金75度，便为芒种。芒种，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因此芒种又叫芒种，是一个典型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今天我们一起在南宋文学家陆游诗词中领略

时雨节选，作者陆游。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劳我成堕农，永日抚竹床。衰发短不至，

0: 仲一词最早出周礼的择草所生种之芒种。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二候即使鸣，三候反蛇无声。芒种期间，在闲暇时间也会有送花神、架树等有趣的习俗。为了适应愈加炎热的天气，一般饮食习惯也会逐渐偏向清淡。陆游晚年所写的这首诗语就细细描述了乡村雨后插秧种水稻的忙碌，又以家家卖饭香，处处菱歌长，形象地体现出农家小麦丰收后饭香四溢、歌声阵阵的喜悦。
1: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2: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小南。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今天的生活早报，我们将关注到以下内容：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全国 A 级景区去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今天的健康资讯将和大家聊一聊的是，开水烫碗30秒真的能够杀菌吗？并不是所有人都要祛湿。更多精彩内容马上播出。
3: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几条国内方面的资讯。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冬小麦 1.4 亿亩，进度过40%，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反映需求的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3个月回升。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 A 级景区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2025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65.22亿，国内居民出游花费6.30万亿元，入境游客15450万人次，同比增长17.1%。
4: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2: 继续，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资讯。在我国，病从口入的观念早已经深入人心。除了食材的清洗，不少人对消毒餐具也有执念，比如饭前啊用开水烫碗筷。近日，关于用开水烫碗的话题冲上热搜，很多人开始反思这种习惯到底能不能够杀菌。支持者高举文化传承的大旗，认为餐前烫碗是刻在骨子里的仪式感，而且烫碗还可以杀菌去浮尘，是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反对者则是从科学的角度来泼冷水，直言几秒钟过热水是无法杀菌的，就是一个心理安慰，还可能会因为操作不当造成二次污染。那么餐前烫碗到底是杀菌还是心理安慰呢？除了文化习俗之外，一些人对烫碗的执着源于对餐具卫生的不信任。国家标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餐饮具集中消毒卫生规范当中就规定了，公共餐具集中清洗消毒的一般流程包括水除渣、分拣，还有洗涤剂的化学去污、消毒，多道喷淋加38度以上的水温浸泡、80度的高温浸泡、120度高温烘干、感官检验、封装、批次检验、合格出厂。那如果所有的餐具消毒都能够按照上述的规范进行的话，那么我们的消费者在用餐的时候就会安心不少。餐馆并非是密闭的餐具，由于储存的空间开放，存在空气传播、其他人员触碰、交叉污染等风险。那么部分小餐馆为了节省成本，缩短消毒时间，导致餐具表面仍然有水渍或者是异味。 有些黑作坊清洗和消毒的流程不规范，导致部分密封餐具内壁有污渍等问题也确实是有存在的。即便是家用自洗餐具，如果没有彻底的冲洗晾干，残留洗涤剂与微生物也可能会形成二次污染。那么2022年温州市消保委以餐具的不锈钢餐具、自消毒餐具以及集中消毒餐具为实验对象，进行人工污染之后，在比对不同温度的热水、不同冲烫时间之后，餐具细菌的残留情况，结果显示，用100度以上的水烫餐具，并且持续30秒以上，去除餐具上的除菌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而60度以下的水烫碗的效果就很微弱了。餐厅为了防止烫伤客人，提供的一般都是70到80度的热水，倒入常温餐具之后，温度进一步的下降，多数人烫碗仅仅就持续几秒，甚至只有十几秒的时间，远远是低于灭菌所需的时长，消毒的温度和时间都不够，因此常规烫碗难以达到理想的杀菌效果，更多的是去除浮尘、油污以及部分的洗洁精的残留。而从公共卫生角度来说，烫碗这一习惯虽非完美，但是却鼓励了公众对于餐具卫生的关注。不管你是在家还是出门就餐，都要注重餐具的安全。我们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一、选择合规的餐厅，查看餐厅的卫生环境，选择有正常工作消毒柜的餐厅。还有呢，就是要辨别使用有包装的消毒餐具，使用前可以仔细观察塑封膜是不是干净完整，使用避免使用有杂质或者异味的餐具，用手触摸餐具的表面，如果有粘手感，可能就是清洁不足，

0: 要进行更换。还有就是家里洗好的洗碗布使用之后要注意晾晒，如果条件允许可以适时的换新，盛放筷子的器具要定期的清洗消毒，注意保持干燥，清洗之后的餐具要注意沥干晾干。对于烫碗之争呢，我们不需要否定这个晾碗背后的温情与礼仪，但是我们需要的是清醒地认识到它的局限。真正的餐具的安全既需要商家落实消毒国标，监管部门严查黑作坊，也需要公众来掌握科学方法，把卫生习惯从仪式感升级为有效防护。继续关注到的是，一到夏天很多人就会有头昏体乏一些症状，这可能就是湿气过重的表现。作为食疗祛湿的扛把子，红豆薏米水在养生人心目当中的知名度那是非常高的。红豆薏米水其实夏天祛湿是不能够盲目，而红豆薏米水虽然是挺好的，但是如果你喝错了还会给身体造成伤害。一般情况之下，健康人的免疫系统可以识别湿邪，进而筑成健康屏障，抵挡其进入身体。但如果身体的正气不足，湿邪可能就会偷袭成功，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入侵。首先就是不良的生活方式，饮食不节制，贪吃生冷寒凉之物，酗酒等等，导致脾胃损伤，使脾胃运化水液的功能失调，水液积聚而生内湿。外部环境干扰，住处潮湿，涉水淋雨，或者是长期从事水上工作，就会导致外湿入侵。其实啊，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祛湿的，有些人的体质祛湿之后反而会起到反作用。比如如果我们是手足心发热、口干舌燥的阴虚体质人群，使用去温祛湿的药物或者是食物，会进一步的伤阴，导致虚火更旺，出现烦躁、失眠等症状。如果月经量少、面色萎黄、唇甲色淡等血虚体质的人，一定要慎用祛湿之法，盲目祛湿可能会损伤气血，使血虚加重。如果你是怀孕的女性，就更不能祛湿了。老年人和小孩因为腑脏的功能较弱，也不能够盲目的祛湿，以免伤及正气。而最好的排湿方法就是饮食和运动了，要少吃油腻生冷。日常做饭的时候，经常在菜肴当中加入葱姜，以降低其他食物的寒凉的性质。冬瓜皮、茯苓、陈皮、红枣，这些都是很好的温补的健脾食材，适合大多数人。不要暴饮暴食，每餐七八分饱就行。慢跑、游泳、慢走等都是有助于活血化瘀的，增加水分的代谢，加速湿气排出体外。但是我们要提醒各位的是，如果天气炎热，要避免运动量过大或者是大汗淋漓，我们可以选择早晚相对凉爽的时间，并且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好的，我们在关注完以上所有信息之后，要稍事休息，听两条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5: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0: 深刻内涵。学生陈依依：
1: 我在这里种玉米，感觉环境良好，非常开心。农民伯伯他们辛苦种玉米，玉米一粒一粒种下去，得到的成果我们要珍惜，不能浪费。
0: 从书本理论到田间实操，劳动教育以可触摸、可感知的形式，让成长感悟直抵心田。学生高静：
2: 在磨豆子的过程中，我体会到看起来简单的事情，做起来其实一点也不简单。
0: 立足优质乡村与生态资源，新沂市持续升级研学产品供给，精心打造农耕体验、手工创作、自然探索、户外拓展等多元实践项目。课程内容紧扣课本知识，贴合成长需求，兼具趣味性与教育性，让学生在玩中学、学中思、思中悟，实现知识积累与能力提升的双向赋能。杨妮农场负责人杨艳春：
3: 自然教育课程我们有278种，就是说根据呢季节不同，我们出的项目也不一样，农耕项目、美食项目、美育项目，还手工创客项目，还有自然运动会，这个项目很多。农场呢其实是一种是没有边界的一个自然的学校。
0: 孩子们走进山林辨识草木，走进田间体验农耕，走进场馆感悟历史，让研学不只是看风景，更能够长本领、认童心、强担当。继续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热线回复。近日有网友向航风热线栏目反映，铜山区大鹏镇青年路破烂不堪，多处下水道井盖破损。该道路是大鹏镇中心小学师生上下学的必经之路，希望相关部门能够从根源处着手整治，彻底解决道路破损与井盖安全隐患，给学生营造一个安全的出行环境。针对网友反映的问题，记者联系了铜山区大鹏镇党委宣传委员、统战委员王金凤，他回复说，
4: 咱们镇的青年路呢分为彭祖大街南侧道路和北侧道路两段，其中呢彭祖大街南侧到310段这个青年路的维修计划呢，我们现在是正在推进，已经完成了上级机关一些立项呀、排评呀，包括这个施工方案的设计等，方案上会论证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实施这个招投标，这段呢预计是在今年的下半年能开工建设。
0: 清河时网友反映的路段为彭祖大街北侧路段，道路全长约350米，路面宽约5.5米，是2016年建成投入的柏油路。经工作人员现场勘查确认，这一段路确实存在破损问题，是多重历史因素累积导致的。王金凤：
4: 从2020年，我们镇区实施了这个自来水管网改造，对这段路呢进行了开挖施工，后续呢又陆续开展了污水管网的一些施工的工程。项目完成之后呢，我们也对这个路面进行回填呀、修复呀。但是因为它这个偏老路面的衔接可能不是特别连贯，后期呢它就出现了一些开裂呀、破损呀这些现象。对于这种情况呢，我们也对它进行了一些临时的修补。修补完了之后呢，因为受到这个车辆的碾压呀、雨水的冲刷呀等等这些影响，我们这个修补的部位呢它就反复出现破损。
0: 既然道路再次出现破损的情况，为什么不及时对路段进行整修呢？对此王金凤解释说，
4: 我们现在这段呢正在进行一个燃气工程的施工，对这个路段的两侧进行开挖，铺设主管网。这个工程开始之后呢，我们就不能先进行路段的修复，如果我们修复完了之后它再进行一个燃气施工的话，路面又会重新开挖。后续等这个燃气公司的这个铺设工程完工之后呢，我们对这个路段进行一个整体的规划，重新铺设这个沥青路面进行修复。
0: 好，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7号白天阴到多云，上午东部地区有阵雨并见指，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7号白天阴到多云，上午东部地区有阵雨并见指，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吃烧烤想省钱，就上淮海购物优。六月六号起，苏超赶考日来袭，微信搜索淮海购物优小程序，点击我要领券，200元通用满减消费券限量抢，吃喝玩乐在徐州，就上淮海购物优。
5: 讨厌这工作，
6: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7: 这不是我该做的，
5: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6: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7: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5: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6: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7: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5: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6: 最后一步，必杀技。
5: 我讨厌这份工作。
8: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0: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 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3: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北京小雨转多云，20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多项数据持续向好。
1: 五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
0: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农机手沿着麦子熟了的方向记录追逐丰收的脚步。
1: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油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0: 彭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

0: 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实务五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会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总台

0: 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四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0: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2: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十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3: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2: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4: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五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6: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七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7: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6: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7: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
8: 三模是吧？
7: 倒麦子这个要80。
8: 80吧。
7: 好。
8: 啊，我出来碰
6: 一下，
8: 我这
6: 儿
8: 滚
6: 将将。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9: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家，你买点，2000多亩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
6: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皮尔汤楼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搭起话来。
10: 也想我叫咱量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7: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一会儿
10: 行行行，
7: 记不住了，
10: 好好好，等一会儿
11: 就排
10: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5早5晚，咱这一块地都请完，
12: 着急了。
10: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住了。
6: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7: 我说李总，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8: 拿什么收回去啊？我给你扫啊。
7: 那你就
6: 李国岩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点41分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7: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13: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詹永强是来自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研发工程师。20多年来，他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超高清的技术迭代升级。
15: 我始终坚信，技术扎根一线，贴近用户，研发出来的产品才最有价值。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记者邹韵分享了他在采访过程中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16: 在新征程上，我们拍下的每一个画面，写下的每一行文字，发出的每一份声音，可能都会成为桥梁，让不同文化之间去更加的了解彼此，也让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14: 上海影视传媒导演杨磊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记者编辑邹文、听花稿短剧导演杨柯南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积极实践，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2.5 点，同比上涨 20.2%， 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 2.48 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5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及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两个月后暂停多条国内航线，达美航空、美联航等航司也都削减了运力。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方面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0: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一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 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 2.64%，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4.18%。
0: 日本国会5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 1.3 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 1.7 万亿日元赤字。
1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7: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各地将开展眼科义诊、视力筛查等公益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南方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今明两天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西部和华南。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混双、女双、女单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6号闭幕，美国在缺席该论坛近十年后首次派官方代表团参加。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志鹏、孙文、葛少奇，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突破
18: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8: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2: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7号白天阴到多云，上午东部地区有阵雨并见指，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7号白天阴到多云，上午东部地区有阵雨并见指，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两天一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4: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5: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5: 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
0: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5: 市委书记宋乐伟到沛县调研夏收夏种工作，强调要抢抓有利时机，强化服务保障，夯实全年粮食稳产丰收基础。
0: 铜山区正集镇锚定特色产业，激活镇域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5: 2026年高考将于6月7号到9号举行，徐州交警发布高考交通出行提示，全力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舒心的考试环境。
0: 守护绿色活化石，徐州市全面启动古树名木资源普查。
5: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发布，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6: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报告称，地缘经济碎片化每年会致全球损失超3000亿美元。
5: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2: 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6: 记者杨瑞报道，昨天市委书记宋乐伟到沛县调研夏收夏种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加强统筹调度和服务保障，扎实做好夏收夏种夏管工作，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夏播种足种满，夯实全年粮食稳产丰收基础。来到魏庙镇铜厂村小麦高产示范店，收割机来回穿梭，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宋乐伟走进田间地头，俯身查看麦穗饱满程度，仔细询问夏收进度、亩均产量、农民收益、秸秆收储等情况。他指出，三夏生产事关粮食安全和群众切身利益，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抓住天气晴好有利时机，科学组织机收作业，落实安全生产措施，全力以赴抢收快收。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是粮食安全的根基。徐州大华种业有限公司主营水稻、玉米、小麦、大豆等各类农作物种子。宋乐伟实地了解小麦粮种收购、烘干、储存等情况，强调要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大粮种培育、技术攻关和示范推广力度，持续提升粮种覆盖率和粮食单产水平，从源头上筑牢粮食安全屏障。沛城街道李集村育秧基地总育秧面积1023亩，基地内连片的水稻秧苗青翠茁壮，长势喜人。宋乐伟与基地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种植品种、机械作业能力、机插秧社会化服务等情况。他指出，夏收夏种插口衔接紧凑，环环相扣，要优化全流程技术服务，扩大优质秧苗供给，加快机插秧技术推广应用，打牢秋粮生产基础。宋乐伟在调研中强调，三夏工作事关全市粮食安全大局，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牢记国之大者，统筹抓好夏收夏种夏管各个环节，要抢字当头抓夏收，继续加强田间管理和气象预报预警，加紧组织夏收作业，扎实推进机收减损，加强应急救灾机具、烘干机具储备调用，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丰收到手。要压茬推进夏种夏管，坚持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做好农资保供稳价，加强技术指导，提高播种质量，确保秋粮作物种足种满，种在试播期。要统筹抓好夏粮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认真落实各项惠农政策，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推动农业稳产增效，农民稳步增收。市领导龚维芳、吴卫东、孙翔、王浩参加活动。
5: 记者孙志慧报道，6月4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安顺赴邳州调研联系服务的重点企业、重大产业项目，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帮助协调解决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过程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推动企业健康发展，项目顺利推进。王安顺先后来到华洛食品面粉及面制品加工项目、宜州科技有限公司等地，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谈，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详细了解企业生产运营、技术升级改造等情况。座谈会上，认真听取邳州市及各企业发言，协调解决企业发展项目建设过程中的要素保障难题。王安顺对邳州近年来坚定不移实施工业力势产业强势战略，深入推动六大主导产业强链、补链、沿链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开展市领导联系服务重点企业、重大产业项目工作，是践行服务宗旨、优化营商环境、打造产业强势的重要举措。当前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要把联系服务重点企业、重大产业项目与学习教育结合起来，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主动性，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的实际，转化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效。要在联系服务过程中，围绕服务二字下功夫、出实招、见实效，深入研究，当好惠企政策的宣传员，主动作为，当好帮企代办的服务员，加大力度，当好助企解困的协调员，高效协同，精准发力，真正为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市人大常委会将结合立法、监督、代表等职能，围绕优化营商环境、打造产业强势，进一步履职尽责，推动各项惠企政策措施落地见效，更好激发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为全市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发挥更大作用。
6: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5: 铜山区正济镇锚定特色产业，激活镇域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6: 2026年高考将于6月7号至9号举行，徐州交警发布高考交通出行提示，全力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舒心的考试环境。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1: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6: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九三早新闻节目。
5: 今年以来，铜山区正济镇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锚定特色产业定位，激活镇域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眼下各企业正开足马力，赶订单，扩产能，拓市场，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微科塑料徐州有限公司位于正济镇新材料产业园内，企业持续加码扩大产能，先后新增3条住宿生产线，生产能力不断攀升，年缴纳税额超730万元。微科塑料徐州有限公司运营经理江莹：
7: 我们公司呢，主要是以生产塑料制品为主，基本上现在的工艺呢，包括那个塑料自己的企业之内。现在目前主要是以风电是我们的大客户，但是其实制造业也好，饮料行业也好，就是凡是你能看到能用塑料的，基本上都可以用到我们的产品。
5: 与微科塑料并肩发力的还有苏州小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目前企业订单已排到2个月后，订单量比去年同期增长1倍。苏州小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经理陈涛：
8: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现在生产线的4条这个导热硅胶生产线，我们导热硅胶主要用在这个网上通讯、

0: 消费电子啊，包括储能和这个动能上面，就是主要的作用就是进行一个热的传导。大概我们现在一天的产能在5吨。
1: 徐州美康厨具有限公司同样产销两旺。徐州美康厨具有限公司生产助理侯欢
2: 说，我们那个烤箱品牌那个产品呢是覆盖范围广，基本上能满足市场市面上的一个烘焙面包方所用的一些产品吧。另外那个我们那个新发箱呢是做了一款就是那个市场款的，性价比比较高，还有一些热风炉之类的。
3: 来关注高考方面的报道，记者李明亮、李冠南报道。十年寒窗磨一剑，今朝世风绽芳华。2026年高考大幕即将拉开，为全力保障高考期间道路交通秩序安全畅通，有序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平稳、舒心的考试环境，徐州交警结合辖区道路通行实际，发布高考期间的出行提示。高考期间，徐州交警将对考点周边部分道路实施交通限制措施，同时设置临时停车区域，具体如下。一、徐州市第一中学考点交通限制路段紫金路，东起汉源大道西至唐盛路，允许机动车单排顺向临时停车路段紫金路、唐盛路以西、元和路以东、唐盛路、元和路、紫金路以南。二、徐州市第二中学考点交通限制路段府学路，南起马场湖路北至奔腾大道，允许机动车单排顺向临时停车路段奔腾大道、马场湖路。三、徐州市第三中学考点交通限制路段民主北路北起解放北路南至中学街，机动车停车区域解放北路停车场、民主路小学对面。四、徐州市第五中学考点交通限制路段立德路北起风化街南至互助巷，允许机动车单排顺向临时停车路段建国西路。五、徐州市高级中学考点交通限制路段泰山路东起解放路西至云东一道街，解放路南起泰山路北至和平路，允许机动车单排顺向临时停车路段云东一道街、和平路至泰山路、解放路、朋友路至奎山路。六、徐州市第35中学考点交通限制路段黄河东路、和平桥以南路段，允许机动车单排顺向临时停车路段复兴南路。七、徐州市第36中学考点交通限制路段管道社区七号路东起管道社区二号路西至北京北路，允许机动车单排顺向临时停车路段管道社区六号路、管道社区七号路至三环南路。八、徐州市第37中学考点交通限制路段梅涧三街东起梅涧路西至欧庄路，允许机动车单排顺向临时停车路段明珠路。九、徐州中学考点交通限制路段汉城东路东起徐州中学东围墙西至襄王路，允许机动车单排顺向临时停车路段襄王路、平山北路。十、侯级中学考点交通限制路段文化路东起工业路西至兴镇南路。十一、徐州市第七中学考点交通限制路段山水大道永福路至桃源路转型大道永福路至桃源路。十二、贾汪中学考点交通限制路段徐矿路岐山巷至将军大街、将军大街徐矿路至同旺路。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穆孝弟：
4: 交通限制路段在考试前一小时至考试结束，禁止货车、出租车、摩托车、电动三四轮车通行，禁止一切车辆鸣笛，视情采取其他交通限制措施。在考生进出考点时，确保接送考生车辆优先通行。6月8日下午2:30至3:45，对徐州市第三中学西墙外解放北路段、管道社区七号路、山水大道、转型大道、徐矿路、将军大街实行交通限制，严禁机动车通行鸣笛。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
3: 守护绿色化石，徐州市全面启动古树名木资源普查。

0: 树资源家底，深挖古树生态与人文价值。本次普查以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为契机，覆盖全市范围内城市和乡村的所有古树名木及后备资源。据统计，徐州市城区范围内现有在册正常生长古树名木211株，其中市区121株，各县市90株。在云龙湖风景区金山公园内屹立着一株656年的古槐树，它的胸径有75公分，冠幅与高度均超过12米，枝繁叶茂。管护单位落实一树一册的保护方案，加装枝干支撑，围设防护护栏，隔绝人为踩踏破坏，确保古槐继续健康生长。江苏国美市政园林养护公司经理王强：
1: 浇水，定态防治，还有这个树压这个支撑，对这个古树呢就进行这个覆状，然后吊水，营养液，这一系列的。
0: 除了树龄在100年以上的古树，一些具有重要历史文化科学景观价值或纪念意义的树木也被纳入名木范围进行调查统计。在始建于1916年的花园饭店内，就藏着一棵140岁的石榴树，虽然历经岁月洗礼，却依旧植株茁壮，每年秋天能结出200多颗石榴果。在过去的百余年岁月中，这棵石榴树也见证了诸多重要的历史瞬间。徐州市园林建设管理中心绿化管理科科长李锦义：
2: 1922年的时候，孙中山与夫人宋庆龄曾在花园饭店中留下了一张合影，它的背景就是这一棵石榴树。然后抗战胜利以后，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组成的中共军事调停三人组也来到徐州，也在此留下过珍贵的合影。所以的话，这棵树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古树名木。
0: 在徐州疗养院内，两株香樟树冠如盖，浓绿的叶片层层叠叠，特有的清香沁人心脾。这两株香樟栽植于1963年，至今已有63年树龄。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生长，它们胸径达1.2米左右，需要2个成年人才能合抱。树冠冠幅超过30米，树高也近30米，相当于10层楼的高度。作为喜爱暖湿环境的树种，这两棵香樟能再次扎根并茁壮生长，背后是持续的精心养护。徐州市园林建设管理中心绿化管理科工作人员曹龙燕：
3: 香樟是南方树种，在徐州这样北方城市能长成这种规模非常罕见。而这两株不仅体量惊人，更重要的是长势极为茂盛，叶片浓郁，是目前徐州市已知长势最好的香樟树。
0: 近年来，徐州市园林建设管理中心持续推进古树名木保护工作，已对所有古树实行一树一档挂牌管理，建立信息档案，开展常态化巡查、技术修剪、病虫害防治、树洞填补等覆状措施。古树名木是不可再生的自然遗产和活态文化载体，本次普查也将为今后科学制定保护政策、实施精准养护、传承城市记忆提供坚实数据支撑。
4: 眼下，新沂市新店镇的白鹭岛迎来鸟类春季迁徙后的繁殖关键期，数万只鹭鸟正忙于育雏，当地志愿者也积极参与其中，守护这片生机勃勃的家园。从空中俯瞰，密密麻麻的鸟巢遍布在高低错落的柳树枝头，不少巢中已隐约可见毛茸茸的雏鸟身影。附近的浅水区里，成鸟们正忙着捕捉鱼虾，一趟趟往返哺育后代，整片湿地洋溢着温馨的气息。生态保护志愿者朱贤征：
5: 今年这个白鹭从3月中旬开始陆续回到了这个保护区，目前检测的成鸟约有3万只左右，按照这个每巢孵化的话2到3只这个鹭鸟计算，预计今年新增幼鸟可达到5万只左右。
4: 朱贤征介绍，从产卵到破壳需要20到30天，在经过近2个月的育雏期，幼鸟便可尝试首次展翅飞翔。
5: 目前我们加强了这个白鹭岛周边的干扰管控，预计岛上的这个鹭鸟啊整群数量将在6月中旬能达到这个高峰期，下一轮幼鸟出生期将持续在8月中旬左右，部分这个早孵化的幼鸟将在成鸟的带领下开始学习飞行、捕鱼等基本生存技能。
4: 近年来，随着当地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大，白鹭岛已成为鹭鸟。

0: 岛重要的栖息繁殖地。志愿者呼吁广大市民和游客不惊扰、不投喂、不进入核心保护区，共同守护这道美丽的生态风景线。
1: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
0: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发布，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1: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报告，地缘经济碎片化每年会致全球损失超3000亿美元。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7号白天阴到多云，上午东部地区有阵雨并见指，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7号白天阴到多云，上午东部地区有阵雨并见指，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吃饭一个 APP， 打车一个 APP， 景区住宿又一个 APP， 出去玩太累了，淮海购无忧，吃喝玩乐一个就够。微信搜索淮海购无忧小程序，吃喝玩乐一站式搞定。
1: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6: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8: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9: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10: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2: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利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FM93

0: 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2: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下面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3: 6月5号是世界环境日，今年我国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2025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的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 29.3 微克，今年继续稳步下降为每立方米28微克。2025年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为 91.4%， 已经连续两年保持在 90% 以上。长江黄河干流全线水质稳定保持二类。
0: 近日，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高考举报电话，欢迎广大考生、家长及社会各界人士及时举报反映涉及2026年高考的问题线索。其中，教育部教育考试院高考举报电话是 010-6279-0357， 江苏省高考举报电话是 025-8323-5974， 两部电话开通时间均为6月1号至6月10号。
3: 6月气温升高，降雨增多，蚊虫活跃，湿度偏大，结合季节特点，江苏疾控提醒大家重点防范呼吸道、肠道、虫媒等各类传染病。此外，汛期多雨，出行注意防滑、防雷雨，涉水后及时清洗双脚，预防真菌感染。慢性病患者要规律服药，高温天留意血压、血糖波动。
0: 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世界经济论坛6月4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将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报告指出，关税上调、投资限制和报复措施正日益影响包括美国、欧盟、加拿大、日本和韩国在内的传统经济体，推高企业成本并增加跨境投资不确定性。若碎片化进一步恶化，全球经济损失可能达到6.9万亿美元，占全球 GDP 的 6.4%。
3: 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王然、林芳，代表编辑刘新丽、蒋华，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
0: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4: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5: 九三假日新世界，还原新闻全貌，解读事件真相，欢迎收听新闻1+1。

0: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
1: 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0: 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两国元首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2: 依托我校当代俄罗斯研究中心、中俄数学中心、成都基地等专业化研究平台，举办中俄学术研讨会，开展联合科研攻关等合作。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中俄关系更高质量发展如何实现。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俄罗斯总统普京第25次出访中国的行程呢，已经圆满的结束了。从19号晚上抵达北京到20号晚结束访华，这不到24个小时的行程呢，可以说安排的相当的紧凑而高效。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从欢迎仪式、小范围的会谈、大范围的会谈，到签署联合声明、出席合作文件的签字，然后呢会见记者、出席中俄教育年的开幕，然后参观图片展，还有欢迎宴会和茶叙，可以说一行呢安排的是满满当当。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来关注中俄关系在这样一个关键之年的关键的会晤，有一些怎样的细节能够观察出中俄关系如何来推进彼此关系的一个高质量的发展，一起来看。
1: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0: 20号，中俄两国元首先后举行了小范围、大范围会谈，共同出席合作文本签字仪式、会见记者等一系列国事活动。
1: 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20号晚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
0: 昨天，中俄两国元首行程满满，双方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昨晚，随着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两份联合声明也相继发布。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首先强调今年是双方宣布决心发展平等信任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同意根据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第25条对其予以延期。
1: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0: 如何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指出，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4: 中俄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作为近邻，我们很高兴看到中俄合作成果丰硕，我们也能够更有信心地稳步推进国家发展进步。
0: 昨晚发布的另一份联合声明是两国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联合声明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双方呼吁国际社会秉持坚持开放包容、互利合作，坚持安全平等且不可分割，坚持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坚持世界文明和价值多样性主要原则，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构建包括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在内的新型国际关系。
1: 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 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针对此次两国元首会晤，国际人士表示，中俄深化合作也将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新的贡献。
5: 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的会谈是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元首的关键性会面，体现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大国责任与担当。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提到，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展现了大国领导人的智慧与远见，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决心与力量。
3: 当中俄关系呢进入到更有

0: 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那么两国的元首外交会如何来引领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呢？今天的节目的这个前半段呢，我们也尝试用一些数字来解读这次所达成的一系列成果当中的一些亮点。那接下来呢，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所长孙壮志。那孙所长，我首先想跟您提问的第一个数字是一，因为在这次普京总统的这个国事访问的行程之初呢，有一个细节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那就是他在他启程之前专门录制了一段视频的讲话，而且呢第一句就是亲爱的中国朋友们，这是在他过往24次出访当中都从来没有过的。您怎么来看待这个细节？
1: 这次确实是很有意思的这么一个安排因为以前这个俄罗斯总统访问中国呢，一般会在中国的这个主要媒体上发一篇文章对这个中俄关系做出一个高度的一个评价。那么这次实际上他是以一个这个老朋友这样一个身份那么来问候这个中国的电视观众，而且用这样一个这个方式这个非常亲切非常直观另外其实他也考虑到了通过电视的这种方式受众更广可以更拉近这个他作为国家领导人呢和中国民众之间的距离所以这个我觉得因为这次整个的这个他到中国来的这个行程安排还是非常紧张的这个日程非常紧凑所以他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先打个招呼然后再到中国来实际上就是我们讲这个邻居这个包括我们现在叫好伙伴这个好兄弟这个亲近之间的这个往来，实际上先打个招呼然后这个再到中国来这个安排相应的国事活动这样的话就可以使这个这个从这个主题上来说这个更加的这个拉近这个和民众之间的那种亲近感。
0: 那第二个问题呢，可能就是关于数字二了，实际上也就是关于中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条约的这样的一个两次的延期，或者说第二次的延期。因为我们知道上一次的延期呢是在5年前，那这一次呢两国元首又一致同意要再次延期。这样的一个延期，您认为是一个惯例的必然，还是主动的选择？为什么媒体会如此的重视这个友好合作条约的再次延期这件事儿？
1: 首先我们还是看这个条约这个条约因为是2001年当时这个两国领导人签署的这么一个，实际上是把两国在各个领域合作形成的一些基本原则包括这个两国在国际事务当中怎么样加强互动这样一些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些方面用法律的形式给它固定下来，那么形成这样一个条约这个条约是2001年7月份签署的当时这个条约呢有效期是20年，这样的话在5年之前呢这个条约到期了，到期以后呢其实有几个选择一个呢就是自动顺延另外一个就是根据形势的变化，根据两国这个合作的这个领域的一些调整可以对这个条约做出一些修订这个修改重新再签署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两国领导人选择了这个条约的自动延续自动延续呢是5年，那么现在又满了5年这个25年，这个现在又需要继续的这个延续，我们看还是这个选择这样一个方式其实这个本身就证明了这个条约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法律文件它实际上对这个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这个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支撑作用其实它当时这个形成的一些原则我们看到在今天还是非常适用的这里边包括这个怎么样去使这个两国的政治关系在平等这个基础上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另外怎么样去确立一个长这个在一个长周期内去不断的去提升这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另外呢其实也是这个两国领导人通过这个方式来使我们当时对这个国际形势的一些判断包括这个两国关系的一个发展的这个主线更加明确比如说我们这种关系是结伴不结盟我们不针对这个第三方所以这样一些原则到今天我们看还是非常适用的另外就是我们习主席也专门强调了这个条约本身到现在为止还能够这个发挥非常大的作用，包括里边这些重要的一些原则今天来看还不过时，也体现了这样一个条约本身的它的先进性和科学性。
0: 另外一个数字二可能就涉及到这一次两国的这个访问的一个重要的，就是关于这个普京总统访问的这个重要的成果了，也就是两个联合声明。您看从这个联合声明的题目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是涉及到两国关系的，那一份呢是关于国际秩序的。那第一份当中呢，当然它就是要加强协作，要深化合作的这样一个联合声明了，很容易理解。但第二份您看它是关于倡导

0: 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实际上把中俄两国关于国际秩序的一个非常鲜明的立场直接放在了这个联合声明的标题当中。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做法？您觉得它释放出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1: 这实际上也是两国高水平政治关系的一个体现啊，就是我们在这个领导人互访的过程当中啊，会形成这样一些这个以联合声明的方式啊，这个两国共同这个签署啊，共同发布啊，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文件啊。其实这个它主要的呢，就是对这个双边关系的这个未来发展啊，特别是各个领域的合作啊，做出一个明确的一个规范啊。这个包括这个未来啊，在哪些方面啊，作为优先的一些领域啊，这个去持续的去深入的去推进合作啊。另外呢，就是在哪些方面需要进一步的去提升合作的水平啊。所以通过这个方式呢，其实就是使这个两国的这个合作啊，特别从领导人这个层面啊，达成一个广泛的共识啊。这个下一步呢，就是怎么样去进一步去落实。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文件其实起到一个不同的作用啊。这个从第一个文件来说啊，更多的是怎么样去在双边层面啊，去巩固这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啊，去巩固这种睦邻友好啊，这个对双方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就是它这涉及到所有的这个非常细的一些领域啊，这里边既包括像这个政治啊、人文啊、经济啊、安全呢、啊、其实也包括在国际层面啊，包括在一些多边框架内啊，加强合作、加强协调啊，其实每一条啊里边都包含着具体的一些合作内容。那么第二个这个合作文件呢，其实更多的是我们中俄两国领导人啊对当前国际形势的一个看法。我们认为世界应该朝哪个方向去发展，我们怎么样去这个构建一个更加公平正义的这么一个世界啊。所以这个通过什么方式去这个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而且根据形势的变化，我们给它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啊。包括里边特别把我们这个中国领导人啊去年在上合组织加这个峰会上提出来的这个全球治理倡议啊，和构建新国际关系很好的这个融合在一起啊。这里边这个专门提到了这个四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啊，其实也是为这个新型国际关系在当前的形势下给它注入了更加明确的一个时代内涵啊。特别是这里边还强调了这种世界文明和价值观的多样性啊，其实也体现了这个我们在构建这种新型国际关系的过程当中，其实要跟这个现在推进这种国际体系啊、国际格局啊，包括整个国际秩序的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啊，跟它要紧密的结合起来。
0: 可能在这次元首的会见当中呢，也很多人记住了习主席所引用的这三句诗啊，一个是千磨万击还坚韧。监禁还有个横上一层楼，乱云飞渡仍从容。您怎么来看待这三句古诗集中反映了当下的中俄关系当中的哪些特质？
1: 总的来说呢，我觉得就是通过这样三句诗啊，来体现这个中俄合作在这样一个这个长周期之内啊，我们体现出了一种这个坚韧稳固所以我们这个发展应该说这个在不断的在提升这个合作的水平提升合作的这种质量所以这个三句诗呢，其实分别对应不同的这种合作领域。那么一个呢，就是我们需要这个进一步的去提升双边的这种政治互信要在这种这个非常复杂的这样一种这个局势面前保持定力使我们这种这个政治互信不断的去巩固通过这个为两国的关系奠定更加坚实的这种政治基础提供更好的一个保障使这个两国这个关系能够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发展航向。那么第二个其实更多的是着眼于我们合作的这种全方位就是各个领域的合作，我们要达到一个更高的一个水平这个其实也是这个对两国来说，对两国发展来说其实也是符合这个现实的一个利益一个考量的。那么第三个其实更多的是面对的是这种变乱交织的这种世界中俄要通过这种合作呢，我们要为这个世界注入更多的这种正能量稳定性通过我们的合作呢，来这个比如说维护这个战后这样一种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为核心的这种国际体系使这个国际秩序能够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去发展去这个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来的这四大全球倡议这方面其实也得到了俄罗斯的支持和配合。
0: 是，那接下来两国关系怎么去实现一个高质量的发展？实际上习主席也特别提到了四个明确的着力的方向，那包括更高质量的政治互信互利合作、民心相通，还有国际协作。您怎么来理解这四个方向？
1: 这个高质量呢，我觉得也是这个中俄在现在这样一个阶段，就是其实习主席也谈到了就是我们现在需要这个更有这个。

0: 个作为啊，另外就是更快发展啊，这样进入这样一个阶段。那这个阶段呢，其实中国怎么样去进一步去提升合作的水平啊？怎么样让这个合作呢由这个量啊实现一个向质的这么一个转变啊？其实就是在这四个方面啊，这四个方面其实就是指的政治啊、这个经济啊、包括人文啊，另外就是在国际事务当中啊加强合作啊。政治方面，我觉得提升质量呢，主要还是这个提升两国啊这种战略互信的水平。
1: 是
0: 让两国这个合作啊能够长期的保持这样一个非常高的这么一个水准啊，所以要这个在它有一个长期这么一个规划在这里边。那么第二个，在经贸这个领域呢，实际上就是要使这种合作那么进一步拓展领域啊，不仅要在传统领域上取得成果，也要在一些新兴领域啊这个找到一些这个新的突破口啊，使双方这个经济合作能够跟这个两国啊各自发展的这种战略规划对接，比如中国的15啊，俄罗斯的2030的这种发展的一些战略规划啊，能够实现对接合作啊，更好的去服务于这个两国的社会经济发展。
1: 嗯，
0: 那么在这个人文这方面呢，其实更好的去怎么样去厚植两国这种相知相亲啊，这个民心相通的这样一个土壤啊，使这个两国这个合作呢，这特别是人文合作啊，过去可能更重一些形式上的一些交流啊，搞得很热闹啊，但现在我们讲这个提升质量呢，可能我们就要更多的去关注合作的内容。啊，使这种合作呢更多的这个促进啊民这个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交往啊，让这个双方的民众呢更多的去了解这个对方的这个发展状况啊，了解对方这种文化，了解对方的啊一些现实的一些，特别是这种相互培育一种相互友好的情谊。
1: 好的，谢谢孙所长。的确呢，在政治互信和经贸合作之外，人文交流是非常重要的支撑，因为两国的走近实际上来自于两国人民之间所发生的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个体故事。
2: 昨天下午，中俄两国元首共同出席了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中俄教育年是一场覆盖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人文交流和科研协同的国家级主题年活动。
3: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
2: 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
4: 我也期待未来进一步完善中俄高校学分互认机制，拓展联合培养项目与实习对接渠道，让我们更多的留学生切实受益。
2: 来自江苏南京的善意，在俄罗斯已经有8个月的时间，他目前在莫斯科国立大学政治系读1年级。他说，选择来俄罗斯攻读政治学专业，首先是因为俄罗斯在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领域上学术积淀沉厚，莫斯科国立大学能够提供系统规范的专业训练。
4: 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的关系呢持续稳定，同时教育交流机制不断完善，我们留学生的发展呢前景也非常广阔。我个人希望通过沉浸式的学习，更深入地了解俄罗斯的社会运行和文化内核。
2: 来自河南林州的王振宇来莫斯科已经4年了，他留学的研究方向是中俄电影合作。
5: 当初选择来俄罗斯留学，主要是出于个人兴趣，电影史中有很多重要的理论、导演和作品都是来自于这里。真正到俄罗斯之后，看到电影中的那些场景和文化环境，对我来说是非常特别的感受，亲身体验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也帮助我更好的理解和创作。
2: 昨晚公布的两国元首会晤成果文件清单中，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电影局与俄罗斯联邦文化部关于合作拍摄电影的谅解备忘录。在王振宇看来，电影是一种很好的沟通方式，它让不同国家的人通过故事、人物理解彼此。
5: 当我和老师、同学们一起交流创作时，我能明显感受到创作思维的差异，从中我不只能学习到专业知识，也学会从另一种文化和艺术传统中理解电影，

0: 来，我希望中俄青年导演研究者之间能有更多见面、共同创作的机会。
1: 当前，中俄双向留学规模已经超过8万人，中俄院校已建有150余个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中俄15个同类大学联盟汇聚超过800所高校，开展联合科研，协同创新。此次两国元首会晤成果文件清单上就有不少中俄高校间的合作，其中就包括四川大学与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科学和教育合作协议，四川大学和莫斯科国立大学合作协议。
2: 四川大学与莫斯科国立大学、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两所俄罗斯顶尖高校签订了合作协议，双方商定优先在人工智能、数学、化学、医学、国际关系等重点方向，通过四川大学国际课程周、大川世界等品牌项目，共同开展学生、教师和科研人员的交流。依托我校当代俄罗斯研究中心、中俄数学中心、成都基地等专业化研究平台，举办中俄学术研讨会，开展联合科研攻关等合作。
3: 从战略对接到民心相通，如何在中俄两国人民的这种相知和相亲当中不断地去注入新的动力呢？接下来我们相关的问题继续来连线孙壮志所长。那孙所长，您看中俄的文化年刚刚结束，中俄的教育年就启动了，您认为以教育为桥梁来联动中俄两国的年轻人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长远的影响？它是软人文还是硬科技？
4: 因为这个教育合作呢，过去可能是我们更关注是从政府的这个层面啊，签署一些协议啊，包括给这个双方的这个留学创造一些条件啊，提供一些机会啊，提供一些支持啊。但是现在我们看到，通过教育年这个主题啊，我们可以搞这个几百场相应的活动啊，就会有更多的这个主体啊，特别是这些高校啊、中小学啊，可以直接参与进来。那么这就意味着有更多的年轻人啊，可以直接受益于这个两国的教育合作啊。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这个两国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啊，去这个
5: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
6: 大家好，我是王然。芒种，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夏季的第3个节气。每年6月5号或6号，太阳到达黄经75度，变为芒种。芒种。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因此芒种又叫芒种，是一个典型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今天我们一起在南宋文学家陆游诗词中领略

时雨节选，作者陆游。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美，处处菱歌长。劳我成堕农，永日抚竹床。衰发短不至，

子最早出周礼的择草所生种之芒种，芒种有三后，一后螳螂生，二后即使鸣，三后反蛇无声。芒种期间，在闲暇时间也会有送花神、架树等有趣的习俗。为了适应愈加炎热的天气，一般饮食习惯也会逐渐偏向清淡。陆游晚年所写的这首诗语就细细描述了乡村雨后插秧种水稻的忙碌，又以家家卖饭香，处处菱歌长，形象地体现出农家小麦丰收后饭香。